0: 時每年收25,000-30,000咁收法嘅話咧，突然間你係需要呢個長期護理嘅話，當年你嘅 income 就會變成 double， 25,000就變50,000，收緊30,000就變60,000 ，OK， 好簡單。咁做呢啲所有啲功能都喺曬我哋一個理財計劃啦。咁呢個理財計劃再提醒大家係有 35% 同埋 45% 嘅紅利嘅，睇你喜歡邊一隻啦。咁而所有開户嘅資金呢，我哋都可以接受 401k、IRA、403b、TSP、Roth IRA 或者係現金 CD 嘅錢都可以使用呢啲理財計劃嘅。仲有提醒大家，点解 Simon 疑似 Simon 嘅公司团队每年呢啲咁嘅 promotion 呢，达到嘅资金係超过2,500,000投入嚟嘅。我提醒大家，你亦都唔好再错过啦，因为每年经我哋嘅手都有咁高嘅资金投放呢啲理财计划嘅，亦都有咁多嘅客户係非常之信任呢啲理财计划，为咗达到自己将来退休金嘅需要。你唔好再错过啦，10月5号截止，请即刻联络我哋公司 415-661-3885， 415-661-3885。湾区我哋有四大办公室服务大家，包括 San Francisco、Oakland、Fremont 以及圣洛斯。记住10月5号截止，千万千万唔好再错过啦。
1: 哇，咁好嘅退休理财计划，好多谢 Simon 介绍俾大家。咁大家呢亦都把握好呢个机会，切勿错失良机。咁记住截止日期10月5号。咁大家快啲打呢个电话 ,415-661-3885,415-661-3885, 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同 Simon 倾下啦。多谢大家，多谢 Simon。
0: 多谢大家收听。千万唔好错过最后机会，10月5号截止。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 40% 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 888-812-6613 888-812-6613。 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3: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 408-596-3666， 408-596-3666。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2: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加州嘅汽油价格飙升啦，亦都唔单止影响到揸车人士啦，咁其实亦都影响到物流啊，货物运输成本亦都增加嘅，咁亦都影响到食物价格嘅提高啦，咁其实亦都直接影响到每个加州人的生活负担。咁所以有人呢就直接话、哦、因为而家川普政府执政啦，所以呢就呢、个油价咁高咁样。但係呢唔知大家有冇忘记，喺同一个时间，即係而家我哋加州同全美其他嘅州嘅呢个油价嘅平均价格嚟比较呢，咁其实呢个相差咗将近$2嘅。咁但係呢就冇人去諗下，欸，我哋可唔可以话将加州嘅油价降低同人哋嘅州睇齐呢咁样。咁但係要做到呢一样嘢呢，相信好多朋友都已经諗到好难啊，因为加州嗰个环保问题啦，咁令到啲油价咁高咁样。咁但係呢而家呢就有一个情况呢，就係加州嘅油站呢就获准话使用新型嘅混合燃料啊。咁如果咁样做嘅话呢，咁司机呢就可以令到使到每加仑嘅油呢就係悭返20仙嘅。但係20仙呢个系咩概念呢？咁当然有得减好过冇得减啦。但係如果真係要实现呢样嘢，容唔容易啊，石头？
3: 嗱，呢度讲几个问题，一度系加州嘅油价贵咧，唔系因为单环保咁简单嘅一个事情啦。咁啊，加州最重要咧就系升高咗我哋嘅呢个油税吓。咁呢个油税咧，就表面上边讲紧就话要修路补桥啊，之后之类嗰啲，但系咧真真正正修路补桥嘅钱咧，其实冇用几多嘅。咁啊，钱去边度咧？其实讲清楚啲，有冇人知？咁啊，呢一个其实系一。个直头就系、是可以讲系冇办法查得清楚嘅呢个咁嘅无底洞吓。咁呢样嘢咧本身嚟讲，同环保其实冇乜关系，但系咧因为汽油嘅价嘅钱嘅呢个税收不断咁每年嘅上升，咁甚至乎咧又开始用喺其他地方嘅话咧，都喺汽油入边。呢、這個要加税嚇，咁所以咧令到咗汽油咧不斷咁加大咗佢嘅錢，咁令到咗我哋比全國平均價錢係高咗$2嘅嚇。呢個其實咧所有開車嘅朋友咧，主要係用汽油嘅，其實都知道呢件事嘅。只不過咧開車嘅司機畢竟咧比呢個選民少，咁所以咧冇辦法啦。咁所以加州嘅呢啲咁嘅所謂民選官員嘅話咧，就搏曬命喺汽油上邊做加税，其實就係呢、這個。这个其中的一个好大原因。当然加州的汽油要求比其他州呢所谓的高呢，亦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的。咁所以你讲緊嗰个环保就咁嚟㗎啦。但係正如李准亦都讲到咗㗎啦。咁加州的汽油其实呢系咪真係比人哋嗰啲好啲呢？其实未必。咁所以呢样嘢呢亦都令到咗呢，其实系老点我哋加州人㗎，讲得清楚啲咗。咁所以咧，从呢一啲油汽油贵嘅呢方面嚟讲嘅话咧，可唔可以降低啊？可以。咁所以而家嘅加州州长候选人呢个 Stephen 咧，咁佢就讲得好清楚噶啦。如果佢上任嘅话咧，佢会将油价大概会去到咗$3左右吓，咁啊呢个咁嘅价钱嘅。咁唔好讲去到$3咧，就系降低$2，咁已经系相当之好嘅一个程度嚟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哋想希望加咗个油价咧跌翻落嚟嘅话咧，咁你哋自己识得选边一个人啦，系咪？就正如你啱先讲紧嘅，油价跌咗，其实好多嘢都会跌翻落嚟嘅。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呢样嘢就好明显噶啦。咁至于加州而家讲紧话，纽森签署咗一个法案，呢法案咧就话开始合法化呢一个 E15 嘅呢个咁嘅汽油吓。咁呢个 E15 嘅汽油系咩嚟嘅咧？或者讲紧而家嘅汽油同 E15 个汽油有啲咩分别咧？E15 其实讲得清，而家嘅汽油啦系叫做 E10 吓。 E10 就是含有 10% 的乙醇，即是这个酒精。现在的 E15 就含有 15% 的酒精。亦即讲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因为其他州呢是可以加那些没有酒精的这个汽油的。但加州呢是那些汽油只是一罐一罐买的。在油站里面呢，在那些油枪里面是没有的。你只能够入里面是订或者买的。但是呢其他州是有选的，但我们加州没有的。那最低呢都是 E10 的了。咁其实加咗乙醇嘅汽油呢，其实对嘅 engine 本身已经唔好㗎啦。咁而家再加 15% 嘅，即係加多 5% 啦，就係 E15 嘅汽油嘅话呢，其实对而家嘅 engine 都唔好㗎。尤其嗰啲老嘅车更加唔好㗎。如果2001年之前嘅嗰啲车嘅话呢，其实係唔可以用嗰个 E15 嘅汽油㗎。咁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程度嚟㗎。而 E15 汽油呢，其实係容易损坏呢个 engine。咁所以点解我加咗啲车可能咧容易烂啲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长期用呢一个咁嘅乙醇嘅。而呢个乙醇加乙醇嘅原因系边度嚟嘅咧？就系因为我哋长期以嚟咧都解决唔到农民嘅呢一个，因为美国嘅农民嗰个生产力太强啊，咁啊生产出嘅肉米咧系卖唔出去，卖唔晒可以咁讲吓。我哋睇到咗成日喺啲 supermarket 入边一蚊几条嗰啲肉米啦，咁啊十条啊，有阵时总言之就好多啦吓。咁啊啲肉米又好靓嘅，咁因为啲肉米卖唔出去咧，咁啊令到咗咧啲农民可能会损失，咁啊所以咧有啲嗰啲政府嘅人员咧就研究咗一下，就话要将嗰啲汽乙醇咧加入去呢个汽油入边咧，就可以帮到啲农民，所以玉米呢、這个发酵成或者加工成成为乙醇之后咧，加入去呢、這个汽车嘅汽油入边咧，就系咁样嚟嘅一个原因吓，或者帮嗰啲农民。其实呢种帮咧，其实得不偿失嘅，倒不如好似阿 Trump 咁样，直接同某某国签署卖大豆啊，卖大豆啊，卖玉米啊，系咪咁样卖出去嘅话咧，俾攞啲乙醇嚟，嗱佢其实系好浪费嘅，种啲肉买出嚟，然后攞啲肉买出嚟加工咗之后，再整成乙醇，再加落去汽车嗰度，再去燃烧出嚟，损坏咗汽车之后，亦都损坏咗呢个矿山嘅汽油嘅呢个质量，咁你其实系搞嚟搞去嘅话，其实系浪费嘅。只不过就系表面上边帮咗啲农民吓，咁但系其实系总体嚟讲系浪费。咁啊，而家咪讲紧全球嘅粮食一直都短缺嘅。咁玉米既然可以做出嚟，点解唔出唔到去咧？咁其实系因为冇去积极推广呢一方面，冇去帮农民咯。我觉得系。咁而家 Trump 喺度帮紧农民咯。我觉得就系咁样嘅一个道理嚟噶啦。如果啲玉米系卖得出去嘅话，加咩乙醇啫？用全汽油啦，系咪？咁啊，对嘅呢个 engine 本身就好嘢嚟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本身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嚟嘅。咁而家加咗仲要话，我加咗呢个 E15 嘅话咧，环保环咩保咧？佢其实真真正正嚟讲嘅话咧，系咪真系环保咧？唔系，佢系比原来少咗少少微粒，但系你唔好忘记，车系容易坏嘅。咁手车唔系，咁唔使整啊！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系一个好奇怪嘅呢种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大家以后咧，如果要加汽油嘅时候咧，要睇清楚。除非佢唔讲俾你知嘅，如果讲俾你知嘅话，你真系最好加E10以上，或者系纯。当然而家纯汽油喺呢个好少啦，起码加E10嘅，即系正常嘅汽油会稍微好啲，因为佢而家E15咧比E10最多系平咗2毫子啫。咁其实嗰2毫子咧，系咪真系达到环保效果咧？其实可能你嘅收车钱咧都唔止咁嘅钱吓。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嘅话咧，你要知道呢个E15并不是一件好嘢嚟噶，系加州强推嘅。咁所以咧，呢个系加州空气委员会咧，而家就叫可以讲正式通过咗啦吓。咁啊呢个喺9月24号到25号完成咗呢个叫做E15嘅正式汽油呢个规格程序噶啦。咁即係讲緊开始强堆啦，咁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留意呢样嘢。所以E15嘅汽油喺市面上边正常化呢并不帮到你嘅汽车㗎。听清楚。
2: 嗱，加州咧为咗话悭翻20仙嘅呢个油价咧，就做咗咁劳师动众嘅嘢，而且咧根本就系冇乜益处噶啦。咁倒不如好似石头头先咁讲，不如呢个选一个 能够帮我哋降低油价嘅呢个州长，咪更加容易啲，系咪？都好快投票啦。咁嗱，但系而家睇到嘅一个民调咧，就话呢个喺呢个州长嘅竞选对决入边咧，咁资深嘅民主党人真系呢个 Becerra 咧，咁以52%咧对37%嘅支持率系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呢个 Hilton 嘅。咁而 Becerra 嘅负面评价咧就达到37%，咁比呢个 Hilton 嘅呢个负面评价是30%要高的。咁而数据显示到呢， Becerra 在呢个竞选入面是大幅领先啦。咁更多是得益于民主党在选民登记人数上的绝对优势的。而非选民呢对他的竞选活动的热情，即是不是因为选民对他嗰个竞选活动热情高涨而造成的。咁石头男，我就想讲话，咁选民会不会即是话仲喺度观察緊啊，到底选边个合适咧？咁样，咁 Hilton 嘅机会系咪仲系有嘅咧？
3: 哦，未有决定之前，未有结果之前，当然都仲系有啦。咁其实咧，简单啲咁讲啦，咁无论你系注册民主党又好，无党派又或者共和党又好，其实你而家都有一个好明显嘅抉择。就正如啱先讲紧嘅，之前嘅油价点解咁高系咪？咁拜登嘅时期仲高过而家，咁你要谂下呢样嘢。咁而家咧就强推呢啲咁 E15 嘅话，对我哋嘅车一啲好处都冇嘅。但系佢一直都讲紧，呢个环保啲，平啲咁样吓。咁啊平得几多咧？其实系平咗好少好少嘅2毫子。咁你话平得几多系咪？咁呢啲本身嚟讲咧，你亦都要睇下呢个 Becerra。你啱先讲紧嘅，佢嘅佢自己嘅政治嘅呢、這个。过程之中啦，即系佢参政嘅过程之中咧，佢自己做出嚟嘅成绩系乜嘢？同埋而家嘅呢个 Steve 啊，咁呢个佢自己嘅呢、這个共和党嘅呢个参选人啦，佢做咗啲咩出嚟？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生意人嚟嘅，咁佢如果按照一个操作方式嘅话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咁样去衡量一下。咁其实无论你系咩党派嘅注册，其实都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你要。大眼識人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你唔係講緊話你而家按照黨派投啊，因為你一定要按照你啲 common sense 去投嘅，即係正常現象嚟投嘅嚇。咁樣先要能夠選出一個好嘅呢個我哋嘅父母官。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一直都係按照你所謂嘅黨派投嘅話咧，無論你係咩黨派咧，我講緊嘅嚇，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嚇。
2: 咁事实呢，我哋华人朋友好多呢都系民主党派嘅呢个选民啦。
3: 我哋唔知道啦，我哋唔知道佢哋注册系咩嚟嘅。
2: 咁所以真系听石头话，我觉得几有道理。咁喺呢度呢，我哋提醒大家，呢、這个 Becerra 呢系一直躲避记者啦，亦都好少出席一啲嘅竞选活动嘅。咁所以如果话。
3: 即系同拜登差唔多㗎喇。
2: 咁即系对于选民。
3: 拜登嗰时嘅竞选就咁样㗎喇。
2: 选民嘅问题唔知佢有冇去解答呢，咁样大家就要諗諗啦。咁唔知大家对呢方面有咩意见呢，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888-604-1688。
4: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㗎？係
5: 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㗎。
4: 真係嘅？
5: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係玲玲帮手揾㗎。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4: 原来生活入面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5: 系咯，
4: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5: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6: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7: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8: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9: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0: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8: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天听完居民将屋企的

0: 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 壮感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壮感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3: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咁唔知大家咧有冇计划咧喺秋季旅行啦？咁仲有嚟紧嘅，如果系感恩节啊、呢个圣诞节啊、新年啊，咁都可能有一啲嘅假期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系计划紧呢个旅行噶吓。咁如果系旅行咧，咁我哋咧就推介希望之旅俾大家。咁啊，嚟紧最快嘅团咧就系日本嘅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吓。咁又系10月14号到10月21号，8日7夜嘅。咁呢个系10人左右嘅精品小团嘅。咁啊，报满人数咧，咁就系截止嘅。咁如果大家自己去订一啲嘅团咧，亦都可以嘅。咁上次我哋都有介绍过啦，亦都有朋友咧系打电话去询问啦咁样。咁另外咧就系台湾团亦都唔错吓。咁啊，台湾团咧就呢个十一月就可以出行啦，就11月16号嘅8日台湾环岛人民之旅。咁啊，嗰个时间咧最好啦，因为唔怕咁热啦，天气又即系变得舒服啊咁样。咁如果你系准备去台湾玩嘅咧，咁呢个系最好嘅时间嚟嘅。咁当然亦都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呢个自己组团，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噶吓。咁因为点解我哋嘅希望之旅咁受欢迎？
0: 咁當然係第一個就係精品小團啦，第二個咧帶你去嘅地方，保證係你喜歡嘅地方啊，亦都唔使話好大嘅壓力。咁仲有一個特點咧，就係唔會購物啦，唔會直接係帶你去購物。你可以要求嘅，當然咁啊，你如果唔要求嘅話咧，就唔一定帶你去購物噶。咁所以呢一啲咧都係我哋希望之旅嘅呢個非常之大嘅特點。咁當然你自己想自己有一個。自己人嘅呢个旅行团嘅话咧，亦都可以为你量身订造嘅。
3: 嗯，你自己编一条线出嚟，你想行边几个景点都可以噶。
0: 嗯
3: ，OK， 咁你记住呢个电话先，855-955-5227，855-955-5227。咁大家咧需要嘅时候就打呢个电话可以咨询啦。咁样，咁我哋咧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0: 你好，周生。
4: 哎，你好，你
3: 张生，请讲。
4: 咁呢个比肖兰咧，就唔系佢够资格做最多奖噶啦，乜嘢经验都冇，乜嘢都冇，好似冇做过。我就系知道佢过 Trump 124次之外咧，乜嘢都冇做过，就奥巴马、拜登啊上台啦，好似冇做过，坏事做得多。咁佢系咪又唔识搞经济？墨西哥人99%都穷噶呢度吓咁。咁佢上台咧，冇破案，好似加上嗰个选举目的咧，系选嘅系民主党啊，个其他嗰、那个嗰几个烂橙烂苹果，系呢个马汉啊，比较做中和啲、中立啲，都冇咁闹啊、闯咁多啊，冇咁多做咁多犯骨嘢。咁佢民主党就攞福利，咁福利咧边度嚟嘅咧？咁唔系坐山泥坐翻嚟嘅，又唔系落雨落雪落落嚟嘅。系嗰啲物价咧，通货膨胀咪即系最低工资咯，最低工资同埋啊嗰啲福利多过头啊，咁啊咁啊够长咁样啊。咁啊讲讲台湾咧，咁啊周近咪成日去打翻台湾，去收复台湾咁。你话收复咁，即系旧时系你嘅，咁而家咩攞咗你嘅，你攞翻佢翻嚟系应该嘅。但系共产党未搭过台湾一步喎，未搭上个台湾岛一步嘅喎，唔系阿蒋介石喺啊。毛泽东只手抢我啊，系咧系佢嗰阵时嘅国力入咗你凶猛啲咁啊，滚咗佢嗰边嘅，所以唔系应该觉得话解放啊，系人哋嘅土地问题嘅，不如你恶啲欺骗人民吓，话日本仔啊国民党啊打咗你嘅，其实系你系土匪嚟嘅，毛泽东啊搵共产党红军系土匪嚟啊，讲咁多唔该。
3: 多谢张生意见吓。 OK，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一下呢个旧金山市政府就宣布将对负责主办。

0: 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这个资金审计。这个措施亦都引发了外界对中华总商会能否继续承办这个传统盛事的一个关注和疑虑。由1953年起就开始主办这个游行的中华总商会，每年是获得市政府大约50万的这个艺术资助的。市预算部门就说他们今年仍然会向这个商会拨款47万，因此2027年2月20号的游行计划应该不会受到影响。石头，既然市政府是有拨款去举办这些这样的活动，那为什么这个中华总商会可以有选择性地批准或者不批准一些团体参加呢？好像之前你讲过说，法轮功团体就是只是一次参加过，之后都冇机会参加呢个游行啦，咁样。咁我意思系点解可以俾系由佢决定咧？咁样
1: 嗱，我先讲下呢个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被审计嘅呢样嘢先吓。咁其实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信息嚟噶。咁啊，因为之前咧同大家讲紧嘅就系因为佢入边有一个 Joey 啦，咁啊呢位女士啦，其实系佢而家告紧中华总商会嘅某啲人，甚至乎系连中华总商会一齐都告啦。就當然同性騷擾啊，同埋呢個工作場所出問題啊，呢啲等等事情有關嚇。咁呢個就係而家中華總商會出現嘅一個情況嘅。咁之前我亦都介紹過，其實中華總商會嘅呢個成立咧，當時成立嘅中華總商會咧，一個好多年前成立噶啦。咁佢其實係為咗咧華埠嘅商家會係有更加多嘅機會啊，同外界接觸啊，或者係講緊喺用一個咁嘅商會嘅形式咧，可以幫助到一啲商家同西方或者係同其他主流社會接觸嘅時候咧，容易接觸，同埋咧亦都係可以講抱團嘅一種方式啦。咁嚟呢個喺華人社區嚟講，樹立佢哋一個形象嚟噶嚇。咁呢個本身係一件好事嚟噶。咁但係咧，因為中華總商會慢慢咧，因為佢啱先講緊啊嘛，1953年開始就承辦呢一個新年遊行啦嘛。咁但係慢慢你要發現咗咧，有一個人就係之前提到過嘅，就係呢個白蘭啦。咁啊，自從白蘭進入咗中華總商會作為顧問之後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就开始发生咗质嘅变化吓，咁呢种质嘅变化咧，其实就系体现咗好多方面嘅。一就系佢喺呢个唐人，即系喺我哋华人社区入边咧，排挤一啲系支持中华民国或者支持自由民主嘅呢啲商家，或者系讲紧嘅呢啲侨领又好，呢啲咁嘅老一辈嘅，或者系讲紧总言之对呢、这个。自由民主更加向往的人呢，咁佢係出现排挤㗎，甚至乎喺呢、這个之前我知道有啲闹都好重要㗎。咁呢个本身嚟讲呢，一个过程嚟㗎。呢、這个过程呢就係从侧变开始。咁呢种侧变呢就係慢慢就变成咗中华总商会喺白兰嘅所谓顾问嘅呢个主持之下嘅话呢，其实就已经进入咗呢、這个其实是舔共，可以咁讲啦，即系讲紧亲共嘅呢个咁嘅状态啦。咁所以佢嘅呢个咁嘅带动之下，亦都令到咗越嚟越多嘅喺华人社区，尤其系唐人埠嘅一啲商家，包括咗啲公所在内咧，都开始呢个亲共啊，或者系呢一个呢个升中共嘅呢个咁嘅五星红旗啊，呢种咁嘅现象啊，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咁嘅过程嘅。咁呢个过程咧，其实睇到咗咧，我成日都讲紧，只要中共有中共嘅地方嘅话咧，就会出现咗呢个争斗同埋呢个斗争，相当之严重嘅。以前嘅华人社区其实咧喺冇呢啲人嘅情况之下咧，尤其冇白兰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华人社区嘅做法好简单嘅，就系边一个。边一啲系比较老资格有牙力嘅人咧，出嚟讲嘢嘅话，大家都听嘅。咁所以以前一个叫中华总会馆嘅呢个总董咧，点解会讲嘢叫做呢个叫做华人嘅市长咧？原因就系因为嗰阵时系讲紧资历嘅吓，咁所以咧，但系之后咧就因为中共嘅介入嘅，搞到咗华人社区整个华人社区内斗得相当之紧要。所以而家你其实睇到咗咧。好多西人，大家其实作为我哋华人出嚟，你都会睇到咗一样嘢，就讲紧好多西人都讲紧，点解你哋华人咧咁 好似一盘散沙咁嘅，系咪？咁咁内斗都咁紧要嘅，就好似我哋啱先之前讲紧嘅一啲选举咁样，选举入边其实分散得好紧要嘅吓，你会睇到咗好多嘅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咧，佢哋好中意去华人社区咧去呢个筹款嘅。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他知道华人社区的票很散的，但是呢钱他们有法拿到，所以他们就去华人社区筹款的，但是呢他知道你们的选票很散的，所以他可以拿到多少多少，所以你会看到呢，当他选举的时候，华人其实是无力的，本身是很大力量的，因为在只是旧金山来讲，华人占了成两三成的这个选票，相当之紧要的。如果集中选在一个人的手身上，譬如一个市长上面，一下就选上去了，可以这么说。但是华人的选票相当之散，因为本身在内斗得这么紧要，怎么会集中啊？这个就很明显看到了。而中华总商会是同样的，因为白兰在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了整个华人社区的，那么亦都被人认为是他是这个旧金山市长的制造者，以前李孟贤其中是一个来的。那么这些就是中华总商会其中的一个质变，变得越来越差，那所以你会看到了亲共的情况之下的话，就变了有排挤了。那排挤什么呢？当然排挤支持自由民主的人，支持这个中华民国的人，咁排挤对中共唔中意嘅人啦，咁包括咗法轮功啦，就係咁样一个情况下，咁佢其实呢、這个所谓嘅中国新年游行嘅话呢，其实如果你讲緊中国新年游行都唔会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嘅话呢，我觉得好奇怪啦。咁而法轮功本身就係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精髓嚟嘅添。咁你讲紧话唔俾佢入去嘅话，咪笑话嚟嘅。咁呢啲其实本身嚟讲就系一个咁嘅一个过程啊。咁你会睇到咗中华总会馆今时今日嘅没落咧，你其实再睇睇而家嘅呢个中华总会馆入边啲人啦，有啲人甚至乎系被称为咗咩白兰嘅徒弟啊，咩白兰嘅之后嘅嗰啲所谓佢养出嚟嘅嗰啲以前嘅手下或者系佢。嗰啲馬仔啦，或者係咁樣講嘅啦。雖然呢個白蘭已經瓜咗老襯嘅啦，而家咁，但係咧佢嗰個嗰啲馬仔仲喺度，咁所以把持住呢個中華總商會嘅話咧，佢越嚟越側變，咁啊令到咗咧人哋本身喺呢度本身可能係本地出世嘅呢啲年輕嘅人啦，就包括啱先我講緊嘅起訴中華總會館嘅呢啲人啦，佢其實睇唔慣呢啲嘢嘅，咁加上咗佢哋嘅教育入邊咧，亦都有呢一啲你對佢哋。唔啱嘅话，佢哋认为你系性骚扰呢样嘢咧，佢会告你，就系咁样一个原因，所以佢哋嘅没落咧，其实系冇道德嘅一个表现。
0: 嗯哼，时间关系咧，咁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先等等先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再接你入嚟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2: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45% 嘅红利。Yes。35%-45% 嘅红利啊，存100,000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3: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4: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5: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6: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而家购买红海参仲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D 电话415-434-9558 415-434-9558。
7: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0: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2: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3: 你好，张女士。
2: 张生，请讲。
3: 你咁就提起呢个话题咧，讲个总商会有人咧，咁当年咧咁白兰就话事噶，佢唔俾嗰个法轮功游行咁。你话农历新年唔搞政治，你唔俾佢就话搞政治。佢冇宣布话反对乜嘢，佢就话一个练功夫即系你打太极拳咁样啊，打咏春啊咁练习。我见佢唔系咩反共嘅行为，又冇做咩想占为利噶，杀人放火冇，见佢做过嘢，咁你唔俾佢入咩？佢你七七一欢喜，佢欢乐农历新年咧，咁人哋玩政治，你做咗共产党嘅党战牌喎，做共产党嘅拦路虎啊，嘅打手啊。所以一个佢呢，一个李孟贤啲上帝都判死咗佢啦，咁啊，冇做咁多令人愤怒嘅事，反天逆地嘅事。咁你讲个华中商会呢，本嚟系中立嘅，但系佢唔知点样咧，佢就偏咗个共产党嗰边，变咗搞到中央商会系共产党嘅党派咁嘅咁讲法，令人感觉到。咁另外咧，中华总会馆就系嗰一时得喺萨克曼岛嗰度嘅中华总商会，个中华总会馆咧就喺斯特顿街喺阿油果隔篱嗰度。咁佢系中立啲，想当年咧，咁啊王领事馆王南生咧就严南生就同嗰个中华总会馆主席咧王云达饮咖啡倾啱啦，千祈唔好讲话掟嚿钱过嚟，咁我整我佢啊，咁同佢哋饮咖啡倾啱咁啊，即系我哋咁多年咧骚扰过我共产党咧，就嗰支旗。我啲领事啊，我啲资职嚟到都唔知入唔入中会馆，我个支旗插喺度咁啊，所有共产党看到系咁啊，就同佢倾啱啦，拉佢落嚟啦咁，俾嗰个叶咩啊，我有啲人周达昌同佢一班人咧就去过，一个就过赢咗。个法官嘅命令咧，要将嗰个嫌物咧放翻啦原来嘅地方咁。咁佢應該係佢放翻原來地方得啦，但係佢又唔識做，又話要開會先放翻。我都揾佢走嚟出揾海袋又揾唔到，你嘅行動咧就揾佢心寒。我話佢整天面或者成周放翻落去，唔係反動，唔係反協議又係反法律。呢個行動叫做 comply court order 啦，我執行嘅法庭嘅命令啦，佢放翻落去啦，咁所以嘅啲共產黨嚟到呢度咧，成日分裂我啲侨胞嘅團結話，你話有咩生日啊、喜慶啊、新年啊，你唔好搶啦領事館去話，領事館嚟到就共產黨嚟到啦，代表共產黨嗰佢咧搞到你打上法庭，冇兄弟冇兄你做噶啦，阿公咁多唔該。
2: 多謝張生意見嚇。
4: 張生就對同埋啲嘢好清楚嚇，多謝張生呢、這個同我哋回顧一下歷史嘅，多謝你啊。
2: 好，咁啊下邊咧我哋亦都。石头，你对头先个话题系咪仲有补充噶？
4: 咁啱先你讲紧呢个中华总商会，你啱先讲紧嘅，佢仲有冇资格呢个做主持呢个新年游行啊？嘛系咪？咁如果按照啱先啊张生亦都讲到咗好清楚啦，已经唔中立嘅话咧，其实就系唔应该主持呢啲咁嘅所谓嘅游行啊。咁所以其实咧。呢啲游行都系一种喜庆，就系、是、庆祝中国新年。咁连个中国文化都话唔支持嘅话咧，其实何来嘅新年啦？系咪？何来嘅所谓庆祝咧？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咁如果你系按照中共嘅意思去做嘅话咧，其实亦都唔应该俾你钱。咁如果你收咗市府嘅钱嘅话咧，你又去排挤三藩市嘅一啲团体嘅话咧，我又觉得有奇怪。咁所以咧呢本身嚟讲。按照呢啲咁嘅去审计嘅话咧，佢根本冇资格去主持呢一个咁嘅游行啊，可以咁讲。
2: 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5: 系啊，你哋好啊。
4: 系陈生。
2: 系陈生，请讲。
5: 其实咧，我真系唔 care 咩共产党啊、国民党，冇乜所谓啊，其实。最紧要我哋啲侨胞啊喺美国咧，就受人家尊重啲啦。而家我呢次我睇到习近平嚟美国，两兄弟咁亲热啊，美国咁高姿态去招待习近平，咁中国人喺美国都会觉得有啲非议啲话， 即係安全啲話，起碼呢個中美而家係真係呢個兩個問題咧，呢兩個國家咧搞到而家我哋啲經濟咧真係一塌糊塗啊！即係全世界對啲人都啊天災啊、人禍啊、戰爭啊、經濟啊，全部都越嚟越慘。如果希望呢兩個國家嘅高層領導人咧，可以帶呢個全世界嘅人民咧，喺經濟上可以好翻啲啦，同埋大家冇戰爭啦、啊。咁其實真係冇所謂嘅，邊個統治中國都冇所謂嘅。但到我俾咗個國家國民黨，國民黨會統治得好咩？又未必。咁你共產黨又未必一定話做得好。最緊要就係、是。我哋咁多嘅中國人，大家認唔認同？即係大家個生活係點樣？係有冇進步啊？或者朝著一個苦難去咧？咁呢其實真係大家唔使咁執著呢個咩中華會館啊乜嘢館啊。其實我真係覺得啊，你唔好要你靠嗰啲咁嘅朝領啊，或者相信嗰啲咩啊中國人咧做咩參選啊，做乜嘢？其實未必一定幫你中國人噶，即係我哋唔好立得心立得太多啊！你投咗一個啊，中國人一定幫中國人，呢個係大家唔好立得太天真啊，唔會噶呢樣嘢。所以我係講咁多啦，陳生。
2: 多謝陳生意見。
4: 多謝事實上係咁樣嘅，所以我成日都話呢個投票嘅時候咧。中國人出去選嘅話咧，你真係唔一定，佢真係唔一定幫你。我亦都未見過邊一個中國人咧，即係出嚟選上咗之後咧，真真正正嚟幫我哋華人嚇。咁啊，呢個亦都係好明顯嘅一個情況嚟。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眼睛係雪亮嘅，幫到你嗰個先係真正要投票俾佢嘅人嚇。
2: 诶，石头啊，咁好似头先陈生讲到话，呢个习近平咧同川普总统咁有倾偈啊，咁样，咁石头你认为咁系咪我哋中华人都有 face 啲咧？咁
4: 呢个见仁见智啦，我只能咁讲啦吓。咁但系其实有好多细节嘅，大家要睇清楚吓。因为其实咧，中共系咪真系对中国人好嘅话咧，就正如陈生啱先你亦都讲到咗啦，你要睇下往前睇。咁往前睇嘅话咧，而家明显就系经济越嚟越差啦。咁呢个就係事實嚟㗎啦。咁呢個經濟越嚟越差係點解一個原因，大家可以查下或者係睇下我哋做節目囉。
2: 咁中國嘅經濟差同美國政府有關咩？
4: 同中共有關。
2: OK， 咁我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嘅節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講聲再見啦。多謝你嘅收聽，多謝石頭同我哋分析。拜拜。
4: 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2: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7: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2: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6: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嘅牙齿。
2: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揾佢哋。
6: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8: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2: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8: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8: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日，礼拜一。啱啱过去的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在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他的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午，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在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 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黎，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九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九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九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五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五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三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五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 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 650-399-1692。
10: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 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9: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被啱的人听见你的声音。希望之声电台二十几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 1400和 FM 96.9 粤语频道， FM 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2: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10: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Google、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 888-848-7388， 888-848-7388， 是888-848-7388。

0: 希望之星，祝福荃灣。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习近平这个到访美国已经完咗啦，咁但系而家解读好多个内容啊，咁好多个内容咧，亦都慢慢出咗嚟嘅。咁今日咧，亦都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解读一下，习总咧嚟访问美国之后咧嗰个过程，或者之前嗰个过程啊。咁我哋先从一啲内容讲起先，因为其实咧呢一次Trump 尤其系对几大媒体嘅呢个封杀咧，令到咗呢一次喺习近平嚟访嘅时候咧，其实对所谓嘅呢个大事宣传呢样嘢咧，即系中共成日讲紧嘅呢个大外宣吓，咁呢个咁嘅利用大媒体嚟做宣传咧，似乎系得不偿失嘅。点睇咧？从呢方面开始讲咧。
3: 系啊，咁即系习近平今次应该系最后一次去访问美国噶啦。咁佢睇得好重，佢觉得呢今次系 G2， 佢同美国总统川普平起平坐，一个大大嘅向内宣传嘅机会。咁佢自己带咗百几人去啦。但是他很希望呢就拿到一些 CNN 的镜头啊 ,CBS 啊 ,NBS 啊 ,ABC 啊这些这样。那就是去衬托他今次的访问有几咁伟大。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大家现在看可以看得到他们两边即是美国和中共拿出来的声明各方面你看到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讲到。真的除了戴红帽之外是比较实质意义之外。那但是即是因为他们的去之前都知道不会有什么成果，那他还是要去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其中一个起码是向内宣传。不过刚才就好像石头讲的，就因为川普禁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这些机构进入白宫访问，因为说他们成日都报一些假新闻。咁就收尾咧就有五大嘅电视网咧就暂停就报道总统嘅活动吓，咁呢啲五个大机构咧媒体机构系 ABC、CBS、CNN、Fox News 同埋 NBC 嘅，咁咧就佢哋都唔系话完全冇访问，但系23、24号咧就冇得访问吓。即係唔係冇得訪問，佢哋自己都唔訪問就咁樣。咁就25号咧就法庭咧就暫停解禁三個媒體嘅訪問白宮嘅權利。咁就25号有少少嘅 footage 就係咁樣。咁就23、24号都好緊要啦。第一個就係安德魯基地啊，川普親自去接啦，好大件事啊！呢件事居然美國媒體唔報，即係習近平失望到不得了啦。咁24号咧就係、是、国事访问啦，欢迎仪式啊，之后嗰个晚宴啊咁样吓，咁就呢、这个即係根据啲媒体自己嘅观察咧，习近平每次出访呢个每一个细节都精心安排嘅，有任何峰会咧都係好重视嘅，係最重视嘅一环嘅。咁就今次去到美国就冇赴啦。真係覺得有啲係天意啦，係嘛？人算不如天算。咁啊，川普都唔係話特登要去點樣啊？特登呢件事去阻止啊習近平接受媒體訪問啊，唔係接受媒體訪問，即係接受媒體嘅宣傳啊咁樣。咁啊有即係咁啱得咁巧就發生咗呢一件事啦。咁聽講咧就係呢個中共大使館咧就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就聯絡過好多間嘅電視網。就諗下同佢哋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係嘛，即係就走去即係報一報咁樣，咁啊表示中共呢方面咧就係好好緊張嘅。咁25号咧就各大電視網只開始播放，但係25号咧就係阿習近平去喺嗰個國家檔案館同埋咧就臨走噶啦，要走噶啦。咁呢啲媒體即係採訪到嘅嘢又係令到習近平非常之不高興，即係主要就係講佢上呢個國家檔案館嘅紅地氈嘅時候， 係幾咁緩慢，緩慢到啊，川普都要放低腳步，同埋中間咧特登講下嘢啊，等佢每一可以即係喘息一下，即係所有嘅時間上同落，佢都係阿彭麗媛係搀扶住佢嘅。咁啊，到佢走嗰陣時咧，正式道別上嗰個飛機嘅時候咧，同樣嘅鏡頭就亦都一樣，就係阿彭麗媛搀扶住佢。咁啊，搀扶到一個地步啊，彭麗媛自己都爭啲即係企唔穩咁滯，因為習近平都好重噶啦，係嘛？咁啊，即係呢一個印象，加上佢23號落飛機，阿川普歡迎佢嘅時候，佢亦都係咁樣行。咁大家呢個印象就好深刻啦，就係、是、其實習近平身體是出了問題的。咁咧，佢哋無論兩夫妻點樣努力去講俾人聽，我哋兩個正常㗎，我哋兩個只不過手拖手咧，都冇人會信，因為一睇就知道佢身體出現問題。咁啊，呢啲咁嘅鏡頭咧，走嗰時嘅鏡頭，亦都俾好多嘅主流媒體咧，就即係攞到啦。咁所以即係大概都係人算不如天算啦，我就覺得係咁樣啦。
2: 人算不如天算嚇，咁啊，其實咧。亦都有人算不如天算嘅情況咧，就係、是、睇到咗，其實阿習總呢一次嚟美國之前咧，就高處草苗，就利用咗嚟聯合國出席會議嘅期間啦，就提前兩日咧已經同Trump 咧就已經見咗面嘅啦，咁見完面之後咧，嗱習總一掉頭一走，轉頭Trump 似乎又馬上又同高處草苗通電話，話點睇呢種咁嘅做法咧？
3: 系啊，即系呢啲亦都系习近平，我谂系觉得即系非常之即系顶住条气嘅吓。咁啊，就喺佢阿 Trump， 即系习近平走咗之后，阿 Trump 咧就喺 X 平台就有一段15秒嘅反共视频。佢视频里边咧就讲要彻底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同埋马克思主义，郑重强调美国永远都唔会成为共产国家。咁聽講呢個視頻咧，就或者呢個叫好多香港嘅網友叫做短片啦嚇。咁、呢個短片咧就係唔係之後拍嘅，係佢應該係習近平嚟之前拍嘅。但係呢個時候喺習近平一走就即刻將呢個短片放出嚟咧，就係、是、俾人感覺到咧就係真係攞景振興係嘛？人哋啱啱走你就即刻出嚟講，咁但係即係阿川普呢個美國永遠唔會成為共產國家呢一個主題咧，佢其實就之前都已經有其他嘅短片咧喺美國電視頻道播出㗎啦，所以係一個整體嘅計劃。但係要喺習近平一走就放出呢一段，就係令到我諗令到習近平係非常不高興嘅。另外就係高市早苗，咁啊根據高市早苗嘅自己話咧，就話。習主席一走咧，Trump 咧就即係打電話俾我啦，介紹咗詳細近期佢哋舉行嘅美中副會議裏邊嘅事情。佢話我哋都交換咗意見，就美中同埋即係日中共喺各個問題上交換咗意見，包括經濟同埋安全相關嘅議題。咁佢就最後就強調美國係日本最值得信賴嘅朋友，我哋要致力全球同埋地區性嘅穩定。呢個講嘅說話就冇咩特別啦，一不嬲都係咁講㗎啦。但係呢即係連阿高市早苗都話喺聯合國期間呢，我同阿川普又傾過一次，嗰陣時係啱啱習近平嚟之前。咁而家一走又打電話俾高市早苗，咁即係一個禮拜嚟就打咗兩次，咪傾咗兩次啦。咁連阿高市早苗都覺得話咁樣係充分體現咗美日嘅同盟嘅牢固性咁樣。咁呢啲嘢都唔係阿習近平中意嘅，因為佢知道高市早苗同阿川普一定有講到台灣問題嘅。講咩就唔知啦，但係呢個議題一定係會有觸及嘅，因為而家就係台灣有事等於美國，等於日本有事，等於美國有事啊嘛，等於世界有事，就係呢條咁嘅線。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冇辦法啦，係嘛？人走茶涼，佢可以話人都未走得好遠，就茶已經涼曬啦，就咁樣。
2: 人未走，茶就涼啦。今日轉頭就開始做其他完全唔同嘅嘢。咁其實呢一次咧，唔單止都講。同高市早苗嘅一個美日嘅同盟啊，咁睇整個習總嚟美國嘅安排呢種咁嘅過程之中，亦都體現咗川普或者係川普政府咧有好多嘅心思喺入邊啊，尤其咧 近期大家津津樂道講緊嘅就係阿 Trump 同埋佢夫人有參與嘅呢一個白頭鷹嘅呢個贈品事件嚇，咁啊被認為咧係其中嘅一個亮點嚟喎。
3: 系啊，咁即系而家即系走咗，好似头先阿石头话斋，慢慢多啲信息出嚟，好多嘅嘢我哋当日就唔系咁清楚，而家就越嚟越清楚啦。咁就真系睇得出咧，川普即系欢迎阿习近平嘅规格虽然好高，但里边亦都有好多嘅可以话别出心裁嘅做法吓，系令中国我谂系措手不及嘅。咁啊，之前就23号就係喺欢迎仪式里面上空飞咗几架轰炸机咁㗎啦，咁甚至喺去到白宫入场之前正式嘅欢迎仪式，白宫边亦都正式欢迎仪式，又系上面有几架轰炸机啊啲咁样飞机飞嚟飞去。咁呢啲嘢都唔系普通嘅，即系其实就系一个好重嘅一个力量嘅象征，或者讲得难听嘅震慑咁嘅意义。咁就喺晚宴度咧，就係有一個好大嘅一件事，就係佢俾阿習近平就一座白頭海雕嚇，即係其實係白鷹嘅雕像。咁白頭鷹係美國國鳥嚟噶嘛，係美國嘅重要嘅象徵嚟嘅。咁啊，川普喺致辭嘅時候咧，就講到長，講到成分幾鐘，詳細咁樣話，佢話呢個唔係禮賓司佢哋嘅例行公事，隨便買價，係我同第一夫人啊，親自即係去構思，甚至咧就係係細節都係去有參與噶咁樣。
4: 咁啊，Trump送呢個白頭鷹究竟係點解成為亮點咧？有啲咩特色喺度咧？背後嘅心意又係咩咧？咁我哋休息陣，轉頭翻嚟啊，等阿路橋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馬上翻嚟。
5: 精明嘅朋友，超勁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6: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7: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8: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9: 在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不知道找边个？
10: 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在湾区服务了15年，熟悉湾区的生活和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还免费的添。
9: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的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10: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415-788-8831 415-788-8832。
11: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0: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1: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 510-465-7982。

0: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1: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撞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紧话，阿川普送俾阿习近平嘅呢个白头鹰咧，究竟系咩意思咧？佢背后嘅内涵又系咩咧？阿路桥，
2: 咁呢个白头鹰其实就系体现咗美国自由嘅精神啦，自由飞翔嘅精神啦，系自由同埋呢个自信，佢系一个力量嘅象征嚟嘅。大家如果睇嗰个鹰咧，你都觉得佢真系猛禽嚟嘅，全身黑色，但系头系白色，佢个姿势系。是好有攻击性的。咁就川普揀呢隻咁嘅鹰其实有好多嘅象征意义。你睇佢即係你睇佢唔係一个好似大熊猫咁样，即係好友善，好好 entertaining, 好有娱乐性，好好俾你哋大家好亲和，大家睇睇到佢觉得佢好得意，唔係啱啱相反。佢係随时都可以凌空搏击，就係咁嘅姿势，佢随时都得。等住是这样的。即是这一个鹰呢，白头鹰就不是只是川普，在1984年 Ronald Reagan 列根的时间，他访华期间也都送给邓小平一件水晶玻璃白头鹰。但是今次这个鹰和水晶玻璃白头鹰应该有最大的分别，就是即是川普藉着这个鹰是展示了力量。这个鹰呢，就是这个白头鹰是由青铜做的。咁喺中国嘅传统文化里面，青铜系权力同埋正统嘅象征嚟嘅。咁你一系青铜嘅咧，就同呢个礼有关系。阿川普将呢个鹰交俾阿习近平嘅时候咧，甚至仲讲埋就话，唔该你放喺一个好显著嘅地方吓，你应该喺中国翻咗去之后。咁阿习近平就冇办法啦，就起身去接。但系当时嚟讲，佢个微笑都系俾我哋感觉好僵硬嘅。即是他就全程都好僵硬的。咁接到呢个鹰嘅时候，我唔知佢粒心里面諗啲咩嘢下。但係呢就有一位资深自媒体人石图呢，佢就分析得好精彩。佢话呢个鹰呢係喺即係物竞天择，或者係一个物种嘅規律里面呢，佢好鍾意捉蛇嘅。而且係非常之准，一捉就中㗎啦，就咁样。咁啊，習近平係蛇嚟噶嘛？佢生肖係蛇嚟噶嘛？咁佢呢樣嘢佢應該都知道，蛇係好驚鷹嘅，因為鷹喺高空咧，佢鎖定咗呢個蛇之後咧，佢就唔出聲咁去俯衝，慢慢咁衝落嚟，跟住咧用佢嘅鐵爪咧就一捉住條蛇，一擊即中噶啦！你想即係避都避唔開嘅。咁啊，習近平自己係好迷信噶嘛？你係迷信到咩地步？係嘛？即係譬如話秦嶺建別墅嚇，佢要保龍脈啊，甚至咧不惜咧就到時咧就係去直捉呢、這個捉嗰、那個，即係直至秦嶺嘅別墅全部拆曬為止，因為佢覺得嗰條龍脈係保佢嘅。咁啊，去雄安新區就希望千年大計嚇。咁啊，又怕好多咩勇士后门入帝宫啊，姓张啊，张又合啊，反正系姓张嘅有个公字嘅，佢都觉得系即系有问题嘅。咁啊，以致心里就系不惜一切去清理呢个火箭军，将呢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张又合拉落马。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佢机关算尽嘅，但系佢冇谂到。真係冇諗到係去白宮，川普咁豪華咁宴請佢嘅時候，其實係一個鴻門宴嚟嘅。裏面佢就接手親，仲要親實親自接住呢個天敵白頭鷹。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都係好精彩咯。呢件事係好即係非常之精彩。但係我覺得川普佢好可能唔知道有咁樣嘅寓意，佢只不過係覺得白頭鷹係象徵自由同埋。这个力量是很能够代表美国。其实我觉得这个白头鹰他很能够代表川普。即是我想他两边他都觉得看得到。所以他 就送习近平一个这样的象征。他没想到在传统文化里面他做这样东西居然呢就是即是击中了习近平的死穴。所以这个又是天意，我就觉得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这样。
3: 人算不如天算，其实这一次习近平在最后一日 亦都係最後一站去到咗呢個美國國家檔案館啦。咁啊，去睇美國嘅三大嘅好重要嘅文件啦。咁但係其實咧，傳聞出嚟係唔止三大文件嚇。咁啊喺習總嚟之前咧，有五個展品咧係移走咗嘅，包括咗舊金山和約。點睇啊？呢啲咁嘅事情？
2: 系啊，咁啊，即系石头，我仲想讲埋咧，我知道可能即系粤精彩里边有节目都讲咗呢部分，不过咧，即系今晚我就想即系亦都再提一提佢喺白宫宴会上，即系美国军方合唱团就演奏咗《悲惨世界》嘅经典名曲啦吓，《One Day More》，《One Day More》系《悲惨世界》第一幕嘅一个高潮曲嚟嘅。咁之后咧，我再讲佢去博即系去档案馆嘅事情。咁咧就呢一個高潮曲，當年嘅背景係即係呢個係一個革命之前嘅嚇，即係一啲人佢哋自己準備起義，咁就每一個人係心目中都係諗住聽日我哋就會出手噶啦，會起義噶啦，咁就因為呢首歌馬上就令人聯想到，特別香港人就聯想到呢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呢首歌。咁就係人民反抗壓迫，人民尋求就係追隨，就係尋找自由同埋對抗壓迫嘅個寓意係好深嘅。咁啊，唔知阿習近平當時識唔識聽啦？佢好可能唔識聽，但係如果真係有人夠膽講俾佢聽咧，我諗佢亦都係好激氣嘅。咁但係咧，就係川普喺呢個選曲當中咧，佢就選咗 One Day More， 就冇選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雖然 Do One Day More 裏面亦都有一句話係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咁我亦都即係覺得阿川普佢做嘢，雖然佢有時係凌厲嚇，亦都有諗住，不至於話直情就要樂隊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咁樣。咁所以都係即係我頭先講佢係即係佢係好多放咗好多心思，川普放咗好多心思去安排佢呢一個晚宴嘅。咁就唔知呢位小學生博士，即係佢識唔識聽啊？或者夠唔夠膽有人學俾佢聽話？你都係咁樣啊！佢攞景振興啊，佢喺度諷刺你啊，佢喺度點你嘅死穴啊，咁樣係嘛？如果有人係夠膽講俾佢聽嘅話咧，咁我諗佢唔知有咩感覺啦，一定係唔係唔咁好嘅感覺。好啦，咁我講完呢部分咧，我就講講呢一個即係嗰個去國家博物館國家檔案館嘅。咁就當後面都好多博弈啦嚇。當初咧就本來就安排習近平就睇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權利法案，同埋望下條約、天津條約、舊金山條約嘅。咁就但係到最後咧，就聽講中領館咧就強烈反對，特別係呢一個舊金山和約嚇，唔俾即係咁，後屘就臨時就將呢啲天津和約條約同埋舊金山和約攞走。咁呢個舊金山和約咧，就係我哋成日都好成日講嘅，就係台灣地位未定論咧嘅依據嚟嘅。咁就呢個和約第二條就規定日本放棄台灣同澎湖嘅一切權力，但係冇明確指明台灣嘅主權咧係歸屬邊個國家。咁所以而家嚟講，大家就話根本冇話俾你，係嘛？當嚟講根本係咪你？共和國未存在，都冇俾咁樣得啦。嗰啲政論就一舊金山和約，所以即係中共覺得唔掂，就當然就都可以理解啦。咁就佢哋喺度大概係十分鐘就走噶啦。即係好匆匆咁樣就睇，係咁要睇睇嘢，咁十分鐘就走咗。不過其實即係川普係去俾。習近平睇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同埋權利法案，我覺得都係對牛彈琴咯。一個獨裁者，佢唔覺得嗰啲嘢重要係嘛？佢個重心，佢唔會係諗到人民嘅重要性，或者一個建國嘅時間，即係嗰個呢個寫呢個憲法時候嗰個精神，佢唔諗呢啲嘢，佢只係講佢個人嘅權力同埋呢個政權。佢因為要同政權狼狽為奸，所以政權嘅嗰個鞏固，佢就係關心呢啲嘢。咁所以即係可以話呢部分即係雙方都冇咩特別，我覺得有冇咩特別嘅感覺啦。不過川普就係用盡一切嘅機會，就同習近平就去宣揚一個自由嘅精神啊、民主嘅精神啊，同埋美國嘅之所以咁可以發展到今日嘅 一个咁样嘅国家，佢嘅立国嘅根基喺边度？咁啊，川普好想就系教育一下习近平，不过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对牛弹琴嚟噶啦，
3: 对牛弹琴啊！咁啊，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啱啱呢个即系习近平访问完美国之后咧，其实都睇到咗。美国驻华大使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咧，亦都讲咗唔少嘅内容啊，包括咗川普似乎会问到习近平讲话，你要唔要买美国武器吓？
1: 阿川普咁样去闹习近平咧，有啲咩心意喺度咧？咁美国嘅国会又会唔会同意咧？咁我哋休息一阵，马上翻嚟。
4: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

0: 燕德，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1: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0: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1: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415-866-8380。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开始担心佢哋嘅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嘅时候，应该点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3: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嘅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嘅并唔系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2: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3: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2: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3: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2: 即是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3: 没错，没有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2: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4: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5: 欢迎继续回来越讲越有理。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刚才讲到了 Trump 想扭习近平买美国的武器，究竟得不得呢？国会会不会批准呢？这个都是很关键的，路桥。
6: 是。咁咧就呢个美国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咧就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讲，佢话啊川普嬲啊，习近平你要买啲美国武器咁样。咁咧我相信咧就话 Perdue 系冇讲大话嘅，阿川普就系咁嘅人，你知道咧佢百无禁忌，佢中意讲乜就讲乜嘅。咁咧我就觉得阿川普可能嘅意思即系话，你成日批评我卖武器俾台湾啊，咁你要唔要啊？如果你要嘅，我都卖俾你嘅。如果卖咗俾你，你接受咧，你就以后唔好再 complain 话我卖武器俾台湾啦， 我系人都可以买。

0: 即係我覺得佢有咁嘅意思，即係佢當然呢個係佢喺度激壓激將法啦，激壓習近平啦。不過佢呢番言論一出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就出嚟講，就講話，即係就接受媒體訪問，啲美國官員就話唔得嘅，即係美國呢個法律上係禁止售賣武器即係俾呢個中國大陸嘅咁樣你美國亦都冇咁樣嘅意願去做呢件事，咁大家即係知道阿川普講咗呢番説話就出嚟補下鑊咁樣啦嚇，就咁樣。咁就呢、這個 Purdue 咧亦都講咗咧，即係但係佢哋即係冇乜講台灣嘅問題。咁咧佢就話川普每次都即係會談咗呢個問題噶啦。咁但係川普自己就早前就批准咗$110亿。即係軍售台灣啦，而家另外仲有140嗰個咧，講嚟講去每次見面都講嘅，但係都大家雙方就係咁樣講兩講嘅啫。咁就亦都 Purdue 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對台灣嘅問題嘅立場係冇改變嘅，我哋唔支持獨立，亦都唔支持脅迫，即係中共對台灣嘅脅迫咁樣。咁啊，川普自己都話佢話啊，我哋冇用好多時間講台灣喎。習近平係好理解我嘅感受嘅咁樣。其實呢句説話咧，真係話中有話。點解叫做好理解我嘅感受呢？即係表示我對台灣呢件事呢、這個立場係好堅定，唔會轉移嘅。你講都冇用，你再講就傷感情。所以即係佢咁講，就其實就係講得出習近平。大家外面一日傳到黑話佢兩個係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台灣啊，點樣軍備啊？之前即係可以話鋪天蓋地咁多嘅，特別有啲主流美國主流媒體就將呢個作為重心，冇諗到原來根本都唔喺議程裏面。咁樣即係呢一個當然就好似川普話齋啦，習近平知道川普諗乜嘢，講都冇用啦。另外亦都我感覺到咧，其實我哋猜測習近平覺得台灣問題係好重要，呢一個可能唔係事實嚟嘅。習近平根本就唔在乎台灣，我覺得佢有感，佢唔覺得有咩大件事。佢最大件事都仍然係佢自己本身。今次嚟美國就係 G2 同阿川普平起平坐，翻去佢國內宣傳，係嘛？即係展現一種姿勢，然後準備佢明年就進入第四任，就係咁樣。我覺得佢係個重心係佢自己，而唔係咩台灣問題啊。今年今次大家估得好錯嘅就係呢一樣。至於咩 AI 啊，之前啊，即係鋼鐵都係講得好重要啊。今次最重要的議題咧，其中之一就係 AI， 亦都冇講。大家都即係認為大家都估錯咗，認為係好重要嘅係自己嘅猜測而已，就咁樣。咁啊，呢個 Purdue 仲講咗咧，就即係阿川普好直接咁同中共講，你唔好再幫伊朗啦，嚇，你唔好再支持啦。咁啊，習近平亦都保證啦。不過呢啲嘢都次次都講噶啦，即係次次都保證噶啦，次次都要佢唔好再支持呢、這個，唔好再支持嗰、那個，但佢始終就係支持。咁所以大家即係睇得多之後都知道呢啲只不過係即係大家喺度想演一場 show 而已咁樣，即係唔好太認真，真正嘅議題可能唔係我哋想像嘅。
1: 真正嘅議題可能係我哋唔係想像下。咁但係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呢，呢一次因為啱先講緊嘅舊金山和約習總佢哋唔想睇，咁舊金山和約就係最重要嘅台灣問題入邊嘅地位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按照咁樣嘅講法，習總唔想睇舊金山和約，咁以後美國係唔可以同阿習總講講話？嗱，你就算係台灣議題你想提嘅話，習總全部可以咁講話。舊金山和約你都唔睇，咁你仲提咩嘛台灣問題啊？咁可能以後連台灣問題可能都唔提添嘛。咁呢個咁啊，可能呢樣嘢嚇。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就正如啱先啱開一開始講嘅，因為習總嚟呢個美國落機又好，或者係國家檔案館上落又好，都顯示到佢嘅呢一個身體有出狀況嘅嚇。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嗱，因為佢又喺查罪嘅時候咧，又話要邀請嘅 Trump 又去深圳見面啊，又12月又要嚟呢個美國嘅 G20 啊會議啊咁樣，咁身體狀況係咪佢應該要考慮嘅問題？
0: 即系身体状况就系绝对系可能佢落台嘅好主要嘅个原因啦。如果有咩事你逼到佢冇办法嘅，就系佢再嚟一次咩即系大件事咁，我谂你都冇办法啦，系嘛？咁但系其实即系习近平面对嘅系国内嘅险情啊，即系好多嘅 challenges 系好多嘅。咁而家即系经济整个引擎即系熄火吓，咁我哋有一集就曾经分析过点解佢入边引擎熄火，即系入里边个个都冇嘢做，工厂冧晒，点解仲有咁多嘅出口吓？即系呢度我哋就即系以后再重复啦，今日就唔讲啦。咁啊一个就引擎国内个内销全部熄晒火，地产就爆雷啦。咁外資都走啦，失業浪潮啦，人口嘅暴跌啦，係嘛？整個國家躺，整個未來嘅一代喺度躺平啊，咁樣同即係裏邊係好多問題，所以佢個健康好有好多問題，佢已經到個地步冇辦法去承受啦，可以咁講。外面就唔使講啦，外面就係大家喺度封鎖佢啦。而家印太同盟，另外就係歐洲而家都反得好緊要。本來歐洲係比較順即係順利一啲嘅，咁啊周圍都係即係同佢鬥啦，科技啊、封鎖佢啊、關税啊各方面。咁佢本來咧就諗住嚟美國訪問一下，又趁住中期選舉之前，川普都要喘息一下。所以而家我自己覺得喺11月3號之前唔會有太多嘅世界上唔會有太多嘅好 dramatic 嘅事情發生，係因為川普要等11月3號之後佢再發威。之前呢個月我就唔會有太多嘅好令人意外嘅嘢發生㗎。咁佢諗住就係呢段時間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喘息嘅機會，穩定一下雙方嘅情況。咁就佢冇諗到川普係會俾佢一個白頭海雕嘅雕像嘅嚇，即係佢諗嚟諗去都係話好啊，你今次都順住我啦嚇，又高規格招待啊，禮炮啊，紅地氈啊，白宮最靚嘅一個晚宴啊嚇，即係捧到佢同阿查理斯三世啊國王一樣咁樣嘅地位啊咁樣。但是我想最后川普将他的军的就是这个白头海雕海鹰了。讲给你听，我们是象征自由，我们象征力量，讲即是直接象征我们美国的自信。那我给你啦，你这条蛇你就接住啦，就这样。那我想即是这些都是我都觉得川普未必有知道是蛇啊和鹰的关系。但呢個就係成日都講人算不如天算，就係咁咯。你上天有啲有時好幽默嘅，佢做嗰啲嘢有時係你我哋當然係人諗唔到啦。上天就係神啦，係嘛？我哋係人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抽抽合合就搞咗一場即係送鷹嘅呢一個白頭鷹嘅一幕咁樣嘅，我就覺得係應該係整個 visit 佢訪美嘅最高潮。
1: 咁啊，之后睇睇呢个集中翻到去嘅呢个有啲咩反应啊？咁啊，因为其他嘅一啲政治议题咧，似乎除咗台湾嘅有川普有讲到咗冇讲太多之外咧，关于香港嘅，譬如黎智英嘅要唔要释放啊？要唔要同习总讲啊？或者美国嘅一啲呢个公民有冇同习总讲啊？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而家系未知数下，咁我哋到时睇睇有冇啲新嘅一啲内容。
0: 系，所以我
1: 咩补充？
0: 我好同意阿石头嘅讲，而家慢慢啲信息出嚟啦，所以我哋再要等一等，再仲要等等下。
1: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分享咁多，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南韩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调节血压，适合身体虚弱、容易攰、免疫力差、压力大的人群，手术后或产后女性尤其适合。红海参修复饮主要由海女亲手潜水采摘到的纯野生红海参和红参制成，无激素、无添加物，拥有三星公司品质保证，安全可靠。现在购买红海参仲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咨询购买啦！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4: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 408-596-3666。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上个星期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3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美元，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号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亿，截至7月底拥有$224.4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宏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 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 16.5 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高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抗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四年半，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抗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抗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从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2: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3: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4: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5: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6: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果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7: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将会讲一下为什么德高望重或者成就卓越的人被称为泰斗的了。

通常啲人对于一啲德高望重、有卓越成就而深受众人所敬仰嘅人，就会用泰斗嚟到赞扬呢啲杰出人物。比如文学泰斗、武术泰斗、学术泰斗、中医泰斗、音乐泰斗等等等等。咁样点解要用泰斗嚟到形容嘅呢？泰斗系泰山北斗嘅简称。泰山响山东省嘅东部，古称东岳，佢系中国五岳名山之首。而北斗呢，即系指北斗七星，佢系由七粒星排列而成，形状好似水壳咁。佢系属于大熊星座嘅一部分，亦系大熊星座入边最明亮嘅七粒星。其实泰山北斗嘅由来系同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有关嘅。韩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他从小就刻苦好学，为人宽宏通达，能通六经和八家之学，文章自成一家。韩愈善于写古文，反对骈体文，主张文以载道，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由于韩愈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死了之后他的文章就被人广为流传，亦因为这样，当时的人为了表示对这位文学家的推崇和敬仰，就将韩愈比为泰山北斗。后来泰山北斗就被引申用来比喻在某一方面表现杰出，为大众所敬仰的人物了。

0: 听众朋友，跟住落嚟咧，我再讲一下，为乜嘢书信又叫做红颜嘅咧？人同人之间除咗语言沟通之外咧，书信嘅往来亦系一种方式。书信令人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嘅体会，唔管有几远，都能够知道彼此嘅近况。响古代，官府嘅书信传递大都系由信差骑马，透过驿站嚟到接力传递。军队间嘅情报传递就要利用信鸽嚟到传递，而一般平民百姓就要靠口信或者亲友传递信件。正如唐朝诗人沈参喺诗入边描述话：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咁样为乜嘢书信又叫做红颜嘅咧？红颜系一种群居水边嘅大型候鸟，俗称大颜。红颜系随住季节嘅变更而迁移，每年来去都有定时嘅候鸟。佢哋信守时间，有组织嘅群聚活动，所以响古代通信唔系咁方便嘅时候，就希望能够透过具有仁义礼智信嘅候鸟嚟到传递书信。根据记载咧，响汉武帝嘅时候，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咗，单于仲胁迫佢投降，苏武就唔愿屈服。后嚟单于就俾咗一群公羊佢，仲将佢流放到北海冇人嘅地方去牧羊，仲同佢话等到羊群生咗羊仔嘅时候，先至俾佢回国。咁响汉昭帝初年咧，汉朝同匈奴和亲，汉朝廷就趁机要求释放苏武，但系匈奴就话苏武已经死咗啦。咁无奈咧，汉使者又再次到匈奴。而当年同苏武随行出使匈奴嘅上尉就趁机秘密咁去见汉使者，仲同佢话苏武并冇死到。上尉就教汉使者同匈奴话，汉朝天子响上林苑打猎，射中一只红雁，红雁嘅脚上边绑住一封信，上面话苏武仲响某一个大宅嗰度。咁汉使者就按照上尉教嘅前去责问单于啦。单于听咗之后就大吃一惊，佢只好向汉使者认错，并且释放咗苏武。苏武出使到匈奴19年之后，先至可以翻到汉朝。后嚟因为呢个典故，红雁就被用嚟作为书信嘅代称啦。红雁传书就系比喻书信嘅往来。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中华文化节目就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见。
1: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1年多啦，一啲消息都冇，真系急死人啦！
2: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1: 绿卡都可以催办？
2: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1: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2: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0: 之星祝福，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1: 论语论道之语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放诸四海皆准，而且历久常新，人生的智慧，做人的道理尽在其中。请收听读论语学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读论语学做人这个节目，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们一起来学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原文是这样的，凡辞问人，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知而敌，不可弃也。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凡辞是一个人名，凡辞问人就是凡辞问怎样做才是人，这个人是仁义道德的人。子曰，孔子回答，居处恭，居和处都是日常起居的意思，恭就是态度端庄，日常起居态度端庄。执事敬，执事是指担任工作，敬就是认真。与人忠，与人是指同人交往忠心耿耿。虽知而敌，而敌是泛指未开化的地方，虽知，知是去，虽然去到未开化的地方，不可弃也，都不可以放弃。整句话的意思是，凡辞问怎样样做才是人。孔子说，日常起居要态度端庄，担任工作要认真，同人交往要忠心诚恳。虽然去了未开化的蛮夷地区，亦都不可以背弃。孔子这一段话教导我们修己待人和立身处事应该有的态度。他意思是平日起居要恭谨、端正、庄重，处事要谨慎、认真、谦逊，待人要忠诚无欺。我们再将全文读一次。凡辞问人，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知而敌，不可弃也。跟着我们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宋朝有一个人叫做王珀，重柏的柏，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自号长啸，岳飞的仰天长啸入面的后面两个字。三十岁之后，他发现道学博大精深，于是呢就立志求道。有一次他在读论语的时候，看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这一段话，发现自己自号长啸并不符合持守恭敬的要求，所以就即刻改自己的号为老斋。老就是山东的老，斋就是书斋的斋。从此之后，王珀就勉励自己用恭敬来待人处事。每日朝早他都会起身先拜祖庙，自家非常之严谨。夏天他喜欢坐在屋企闭门静坐，如果弟子前来禀报事情，他都要整好了衣冠才接见。王珀从小就是孤儿，但是他一直都很恭敬地对待他自己的兄长。他的弟弟早死，王珀就抚养照顾弟弟的遗孤，并且还割让了自己的田地和家产送给他们。王珀以恭敬处世，喜欢救贫扶弱，很多人都钦佩他的德行和修养，纷纷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圣贤的教化，连乡里面那些年纪比较大有德行的人都向他行弟子礼。王珀临终的时候，自己整好衣冠端坐，然后安然而逝，享年78岁。王珀的一生就真的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听众朋友，今日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多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1: 我饮了它已经有3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2个星期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就维持在正常的水准了。另外我本身有些关节炎，这个膝头哥痛就都减轻了，上下楼梯都是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了。胃口又好了，哇，吃东西现在停不了口，哈哈，体重又重了一点。还有就是我有些痛风的，痛风那个痛减轻了，即差不多已经完全没有了。
0: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现在购买还有85折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和睡眠的朋友，快点致电415-434-9558 415-434-9558 购买啦。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整个访美过程的回顾，同埋大家眼见能及的各自表述。当然亦都唔少得众多记者拍到的一大堆的花边新闻。以下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夫妇正式在9月23日踏足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伉俪亲往机场迎接，规格之高是历任中国元首访美所未有的。咁难得的盛会，中方派出的记者团超过100人，而其就其在美国这方面呢，最支持北京哥五份左媒全部缺席，他们一起都在抵制川普，这亦都变相令到今次习党魁访美的声势大为失色。而一直被外界关注的党魁健康问题，从习近平一落机的刹那就被镜头紧紧地捕捉住。习近平一落机的时候，一手就揸住楼梯扶手，而另一只手就一直紧握住身边的彭丽媛，仿佛彭丽媛就成为了他的一支活动的人肉扶手棍。根据网上影片显示，习近平落飞机的时候全程右手揸住扶梯，左手就揸住他夫人彭丽媛的右手。民运人士王丹在 X 上高发帖话，看见习近平落飞机的样子，还夹硬讲话他身体没事，非蠢即坏，习近平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大白于天下。网民跟帖就话，可能右脑有过中风，左脚左手不太方便，彭丽媛好用力地搀扶住他，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确实出了问题。有人就话，而且他的脸色亦都不正常，话冇病就太离谱了。后续他走过了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的步伐仲是一如既往地呈现了左右不平衡的状态。这次习近平访美，围绕他出访和健康相关的负面传闻不绝。翻查资料显示，在本月中12和13日他出席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发现他身体不是几妥，停下来连续两次向他发问 Is it OK， 即是说没事吗？这个引发了外界猜测习近平是不是身体不得。莫迪在9月12日晚为与会领袖举行的晚宴，但是习近平就没有出席，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在9月13日，习近平就乘搭专机离开了印度回北京，连最紧要的那张合照都没有拍到。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走上专机的时候步态沉重，之后一直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疯传习近平患病，并被紧急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再度引发了全球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隐瞒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晚宴确实是因为身体不适。长途汽车将欢迎的华人运抵现场。据《每日邮报》白宫记者 John Michelle Rush 发帖话，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大批手持中美两国国旗的人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外面等候。他拍摄的影片显示，欢迎人群都是华人面孔，附近有几辆长途汽车似乎在度运载这一大批人，啲人排队前往华盛顿 DC 的街道两侧。另据大纪元之前的报道，海外中文社群流出了多份微信群截图和内部招募的信息，显示有人组织和动员在美华人前往 DC 参加习近平的欢迎活动，参与活动的可以获免费机票、食宿等，甚至还可以拿人工。习近平抵美的同时，多个团体出现在华府抗议。在9月23日傍晚，法轮功团体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其他多个团体亦都在华府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并呼吁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宗教信仰人士、政治良心犯，制止中共跨国镇压。与此同时，习访美前在多伦多的中领馆前亦都发生过暴徒攻击法轮功事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跨国镇压。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赖善图博士话俾大纪元听：，我哋呼吁所有华人、美国人同埋我哋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中共嘅迫害，捍卫精神同埋信仰自由。佢话：27年多嚟，中国嘅法轮功学员只系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就面临住监禁、酷刑同埋活摘器官嘅迫害。中共政权甚至将佢嘅长臂管辖延伸到美国本土，利用法律嚟到做武器，打佢哋所谓嘅法律战同埋舆论战，针对身在美国嘅法轮功学员。佢仲话：中共嘅迫害唔只系针对法轮功学员，同时亦都系对真善人嘅迫害，对良知嘅迫害，对我哋所有人生活嘅环境同埋安全造成伤害。集访美前夕，多伦多中领馆前暴徒攻击法轮功。在习近平访美前一日，即是9月22日星期二的上午，一名华人男子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行人路上，将法轮功学员竖在行人路一侧的真相横额暴力拆毁了，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威胁。多伦多警察局在回复英文大纪元记者邮件的时候表示，9月22日上午9时35分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乔治街240号发生了不明的骚乱。据报受害者当时正是在打坐，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走近了他，开始破坏现场的海报和横额，受害者挺身而出，试图阻止该名男子的暴行。多伦多中国领事馆门前的行人路属于加拿大的公共场合，是市政府的资产而不是中国领土。记者从事发现场录影之中看到这名男子对法轮功学员的财产，即是那些真相横额，肆意地在摧毁，并大声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的威胁。他说：我碾死你，你信不信？我枪毙你。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耿女士说，行凶男子直接指示和我录像。耿女士表示，整个事件都好像是预先安排好的，因为有人就在近距离全程录像，结束之后行凶的人还被车接走了。为了抗议中共党魁，南加州华人组团赴华府。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亦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反抗中共的重要基地，那里的创办人雕刻家陈维明在9月22日星期二前往华府。陈维明计划出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即是 CECC 的会议，到国会参与游说活动，呼吁美国官员认识中共的邪恶，亦都希望通过美国施压促使中共释放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黄炳章和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等。据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反习活动前线总指挥孙小龙表示，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和社会监控对异议者的打压和监禁一直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藉此次抗议让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一党独裁已经让世界遍地是灾。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2: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3: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4: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 它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花园街，电话是415-713-3071 415-713-3071。
3: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二十几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3: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6: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3: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6: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3: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 713-518-5377。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集访美期间遇大规模抗议，习近平呢次出访可谓万人空巷，除咗中领馆组织嘅爱国者欢迎队之外，仲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示威群众，从他到达美国以至离开一路都被示威者簇拥住。最大型的示威活动集中在白宫附近的周边，集会之前抗议者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游行，从十二街和 New York Avenue 出发，一路游行至白宫附近。游行结束之后，数十个团体在白宫附近举行了集会，多位活动人士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反对中共专制暴政，要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诉求。以下是各活动人士发言的重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发言之中表示，目前中共的严厉镇压促使社会表面上沉寂，只是被压抑的状态，一旦时机合适将会产生爆发性事变。魏京生同时认为，中共政权内部的危机亦都在加深，并呼吁海外民主力量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他们就从海外民运将成为促进革命的重要力量。八九学运领袖致富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表示，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听，中共不代表中国，更不代表我们。王丹说，中国是一个可以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他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忘记王炳章、高志胜、黎智英、王之锋这些中国政治犯和良心犯。王丹最后向中共和习近平喊话，你们的暴政不会永远，人民必须将你们从你手里面夺回自由和尊严。经济学者、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就表示，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的独裁者听到人民的声音。李恒清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一句话都不应该相信共产党，一句都不能够同他 make a deal， 即是说不能够进行利益的交换。李恒清呼吁现场民众团结起来，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就表示，能够挺身而出抗议习近平访美，这个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亦都是我们莫大的责任。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要分清楚中共和中国，结束中共暴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雕塑家自由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就说，我们要向习近平宣告，中国人民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他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呼吁美国在人权和政治反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他最后呼吁，还有中国人的自由，还有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就表示，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集团就是代表着一小撮特殊利益的人，而人权律师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就不断受到打压。他除了要求释放王炳章等政治犯之外，他还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行政总裁陈闯创就表示，无论选择和平方式、议会路线定是其他路线，都反映出中国国内有人希望政治局势发生改变。陈闯创仲表示，国内一些人的声音无法公开表达，因此海外人士更有责任替他们发声。他亦都相信共产党跨台那日，中国人都会走上街头。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就说，红地毡铺不平累累的白骨，闪光灯亦都掩盖不住国内遍地的人权灾难。他在现场点名许志永、丁家喜、张忠信、刘家才等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维权律师和宗教信仰人士。 他表示中共不单止在中国境内侵犯人权，还将打压伸延到海外。作为法律人吴少平说，法律是限制公权力以保障私权利，而不是成为暴政的帮凶。他还说，今日大家企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坚守我们的良知。基督徒公益联盟主席邵俊就指出，中共是邪恶的组织，并呼吁所有有良知、有公义、有慈爱心的人企出来。他说，如果他与公义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如果他与人民为敌，他的结局亦都是灭亡；如果他同上帝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长期参与访问维权活动的赵岩就说，我们的访问

0: 镇压嘅迫害。呢个唔系单一嘅案件，共产党人权迫害嘅罪行必须清算。戒立健仲话，唔系要共产党改良，而系要结束共产党。戒立健向美国政府呼吁，中共跨国镇压迫害必须停止，人权罪犯必须追责到底。在集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有几十个亲共粉红拎着不同不锈钢旗杆五星旗来到集会现场，民运人士见状上前阻止，不被亲共者靠近，双方爆发冲突，后来集会因此遭到亲共者的破坏，未能完整举办完成。王丹针对骚扰事件接受采访指出，民运团体的集会地点是经过批准的，在集会时亲共者拎着红旗过来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王丹仲说，习近平是很好面子的人，民运团体的抗议活动会令到中共觉得很丢面，所以要制造冲突来到破坏。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打手凶狠施暴华府抗议者。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大使馆保安和混在欢迎人群之中的打手对抗议者的凶狠施暴，造成了多人受伤，包括多名落撑机的华人。在9月25日凌晨，一群抗议者开着车来到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外，准备在街道上进行投影抗议。刚刚开始，使馆内大约有700名保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员就冲了过来围殴他们，其中一人被打伤倒地之后送医院急救。抗议者袁泽光在被一束强光照射之后，头就好像被对方用棍捅了好几下。他话给大纪元记者听，当时并未觉得有乜嘢唔妥，但是事后就痛了一个几小时。他的车亦都受到多处的袭击，留下多处的伤痕，车窗的玻璃被打破。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止了使馆相关人员的继续施暴。施暴者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手持多功能长柄黑伞的年轻人，他们身手敏捷，而且下手狠辣。知情者说，他们疑似就是中共保安警卫。暴力举动从习近平底尾当日一直持续到他行程的最后一日。在9月23日习近平到美的当日，亲共阵营的人就突然冲入了中国民主党队伍的一则挑衅，引发了冲突。咁讲到呢度，呢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返嚟继续收听返现场的混乱情况。等阵见啦。
1: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2: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1: 真系嘅？
2: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1: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2: 系咯。
1: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2: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3: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迎大家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9月24日下午，彭丽媛参观史密斯。

0: 啱嚟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出门口嘅时候，外边嘅抗议者遭到多名黑衣人拖曳同埋殴打，洛杉矶民运人士狄冠军就被喷咗辣椒水。当时抗议者同埋欢迎彭丽媛嘅队伍企咗喺一齐，彭丽媛出嚟之后，人群之中有人喊欢迎，有人喊打倒习近平。狄冠军话，抗议者啱啱喊完，大散嘅年青人就冲咗过嚟。双方拉扯嘅时候，一名中共保安将狄冠军摔倒咗喺旁边嘅草坪之上。呢个时候又冲过嚟一个人，对住佢嘅眼睛喷辣椒水，非常刺痛。狄冠军话，救护车赶到之后帮佢冲洗，眼睛先至能够睁翻开。被打嘅牛鹏飞话，佢喊出习近平下台之后，三个黑衣人围攻佢，佢嘅鞋都甩咗，手机亦都跌咗。王明发高呼口号之后就被喷咗三次辣椒水，身后仲有人踢佢。中共打手亦都唔放过和平集会嘅法轮功学员。喺9月24日下午，亲共者李华雄冲到参加抗议活动嘅法轮功学员李勤身前殴打咗佢。警察目睹佢嘅暴行，将佢上手扣嘅时候，李华雄就好熟练咁攀咗喺地下嗰度炸死。后来被美国警察叫嚟救护车将佢抬走。根据公开资料，李华雄现年64岁，原本是天津市河东区人，2002年移民嚟美国。他担任头目的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就是中国反邪教协会创立的海外机构。该协会直接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从2008年中共策划的法拉盛图书馆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起，李华雄就充当了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打手和急先锋。其实类似李华雄这类打手就是中共在海外暗藏的武装力量，他们本身就是武装特务。律师分析为什么中共打手要狠下毒手。华人律师陈闯闯表示，中共对抗议者狠下毒手是跟中共有关，亦都跟美国有关。从外观上看，他说中共在习近平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车队所过之处，都配备了三股巨大的人力来到做防范。第一波是外围的小粉红，即是中共大量招聘的欢迎人员。第二波就是戴住帽、口罩和墨镜、手持雨伞、是带着辣椒水的人。第三波是中共雇佣的本地保安。陈闯闯肯定说，喷辣椒水不是意外，而是他们按照预案来到实施的。至于为什么他说跟美国有关，陈闯闯解释说，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美国政府亦都有起诉一批人，但是捉了之后，有关的人关了几日就放出来。陈闯闯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人就变得有恃无恐，觉得最多是付出一丁点的代价。民运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严惩中共凶徒，以保障和平集会的人的人身安全。以上这些是会场以外大家所见得到的示威场景，而会场以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习近平访美当日就在欢迎他的仪式上高，美国亦都唔忘记露返一手，就喺欢迎佢嘅草坪之上，美国空军嘅战机就喺佢哋嘅头上飞过，好不威风啊。至于点解要用战机喺头上飞过呢种仪式嚟到欢迎佢呢？咁就大家用脑諗一諗。美国政府喺接待第啲外国元首嘅时候并冇呢啲场景出现，所以呢个可以视为是为习近平访美度身订造的欢迎仪式。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当晚特朗普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白宫外法拉叶公园的抗议仍未停止，示威者的叫喊声可以直接传到白宫北面的门廊。9月25日是习近平访美最后的一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 馆外再次有抗议人士聚集，包括法轮功学员，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和跨国镇压。另外，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一众原先准备好的商业队伍并没有如期地进入白宫进行晚宴，相信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主意。有人就猜测习近平是不想他这些中方的商业巨头投资在美国，变了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走了出去。另外值得一提的看点是白宫晚宴的军乐团和合唱团，他们就演唱了音乐剧歌星类的歌曲 One Day More。 One Day More 是出自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为背景的歌星类，剧中另一首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过去亦都曾经在香港和中国的抗议活动之中被广泛传唱。因此部分网民就认为习近平访美、台湾和人权这些议题受到关注之际，白宫晚宴亦都选用歌星类歌曲，具有象征意味。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资料证实歌曲选择是针对习近平或者中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月25日习近平访问的最后一日，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权力法，还有最精彩的就是旧金山和约，即是在二战之后日本所签的和约，包括将台湾和澎湖等岛屿交出的重要历史文件。由于该文件涉及台湾主权谁属的问题，历来都极具争议，亦都是现时台湾是否独立国家的一个争论点。习近平因为少读书、没有读书，所以不发觉其中的含义。当他参观完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可能他身边的随从就提醒他，这份文件影响到台湾主权的问题，可能对中共国的叙事不利。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参观该和约的行程，掉头就走。咁习近平最后就结束了访美的行程啦。在他整个的行程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啦，他在获得特朗普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之下，内容竟然是暗里处处藏刀啊！同他落机那一刻，特朗普夫妇亲自来临欢迎，而头顶有军机出现之外，在晚宴的现场，欢乐气氛满满的现场，竟然唱出了歌声类的革命歌曲，是不是意味着要党魁听取人民的声音呢？另外带他去图书馆看历史文献，是跟他补翻历史的一课，直接告诉他听台湾的问题真相并不是好像中共的叙事一样。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会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和内容的尖锐程度，双方都可能达成不到什么结果。所以到习近平上飞机走的时候，连红地毯都没有，红地毯都欠奉。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习近平一离开， Donald Trump 就在他两个社媒发出推文，美国永远都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Donald Trump 曾经多次宣言要打败共产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到底这些是偶然的还是刻意的安排呢？川普要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席上有人就提翻出川普的前任甚至前几任和中共国达成的某些台底下的协议，当然是不曝得光的了。譬如是让共产主义在美国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想想。那么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次的特集会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可以拿到出来，请大家留意收听。
1: 从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 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 30%， 欢迎预约参观，电话 650-399-1692， 650-399-1692， 是650-399-1692。
2: 我的绿卡申请交了一年多了，一啲消息都冇，真係急死人啦。
3: 你可以揾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2: 绿卡都可以催办？
3: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2: 咁你朋友揾边个移民律师啊？
3: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4: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喺9月25日，中共党魁离开咗美国之后，白宫就发出咗双方高层会晤嘅情况说明。中共随后亦都发出咗8点成果共识，即系冇咗联合公布，只有各自表述，各放各炮。白宫强调第一点就是中方同意将一种致命性鸦片类的毒药叫做 Orfin 的药物列入管制名单。第二项是川普总统敦促中方提高精炼石油产品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第三就是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公园两只大熊猫即将来到。而中方公布的主要8项成果包括第一，确定新的中美关系定位，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这次峰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这些党八股官样文章就叫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还是成果啊？那大家会不会问一句，到底中美的关系是敌是友，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定是敌人呢？似乎我们就看不到具体的交代了。那第二条是什么啊？是 APEC G20 互相支持。公告之中说中美同意互相支持办好2026年的 APEC 领导人会议和峰会，习近平和特朗普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有人可能会想，主办会议乜唔系你哋主办国家应该搞好嘅咩？点解要两国领导人喺啲咁嘅场合作出出席对方会议嘅保证呢？系唔系可以邀请对方再嚟一次本国就系一个荣幸呢？如果到时嗰啲会议上又系乜都倾唔成，好似今次咁样，咁你搞几多次会议都系摆样㗎咋。突显出你哋双方都喺度拖延时间，可能有第二啲政治企图㗎、令人感到意外嘅就係双方喺第三点，即係伊朗水道问题得到咗共识。第三点谈及国际水道问题，中方话双方确认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并表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唔得对国际水道征收费用。能够达成共识固然是好啊，但是冇签任何嘅文件都是空口讲白话咋喎。以中共一贯嘅良好过往信誉，例如购买美国农产品等，讲咗就当做咗，甚至乎阳奉阴违喺现实中蒙混过关，最终会唔会我一如所料嘅呢？咁大家拭目以待啦。第四样强调二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咦，当时美国支持的一方不是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咩？唔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派出特工统战到美国总统身边或者政要身边？咁仲有啲乜嘢历史可以回顾嘅呢？咁唔怪得 Donald Trump 夫妇要带同习近平夫妇第二日去参观嗰个历史档案博物馆，嚟到睇翻啲文件啊。咁最后点解习近平要匆匆离开呢？取消咗余下嘅行程呢？白宫原本想俾习近平睇一份关于台湾嘅秘密和约，但係被中方紧急叫停咗。川普将习近平带到去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美方原本安排俾习近平睇嘅有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力法案以及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和约等，但在最后一刻中方叫停了参观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和旧金山和约等文件。其中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未明确指定台湾主权归属于哪一个国家。这个亦都是成为了日后国际法学界和政治讨论之中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依据，所以中方后知后觉，急急脚叫停了参观这些和约，当然是心中有事。第五点，贸易方面达成新的安排，这个是中方强调在经济层面达成的重点。中方称双方确认经贸团队谈判的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中美贸易理事会等机制，即使未有内容，只有个框架。第二，就是对大约300亿美元的双向商品实行新的关税减让安排，即是当特朗普之前所讲的新关税壁垒的安排暂缓执行。坊间传闻会谈之后是暂缓执行两个月，而早前各方的预期是暂缓半年。第三，是延续此前吉隆坡贸易磋商的部分成果。咦，不是磋商好的咩？咁而家重新系乜嘢意思呢？仲系部分成果，即使惊佢甩咗。再落嚟就系美方公布中国同意喺2027年同2028年每年进口至少1000万吨美国煤炭。仲有最后一条，就系双方继续处理稀土同埋其他关键矿产嘅供应问题。呢个系讲咗等于冇讲，你哋日日都喺度倾紧做紧生意嘅，咁呢个会上倾咗啲乜？即使冇功课交，交唔到功课。咁讲完第五点所谓贸易嘅新安排，咁第六点就讲禁毒同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合作。中美表示禁毒执法合作已经取得成果，包括联合侦破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物品嘅案件，并找捕咗相关嘅嫌疑人。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最近加强了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出口管制。在这个问题上，中方叫做有货交啦。咁啊，睇翻第八点啦，大熊猫外交，美国亦都讲咗噶呢点，中国会租出两只大熊猫俾美国。大家注意系租出，唔系送出啊。即是话呢两只熊猫系去美国打工嘅。咁双方都讲完呢次会面嘅成果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发现啊，好多问题，好重要嘅问题都系回避咗㗎喎。首先系台湾问题，习近平原本想叫川普当面亲口讲出反对台湾独立，反对而唔系唔支持。当然呢个系办唔到嘅。第二就系俄乌战争几时结束，双方都冇指手画脚，唔及得喺霍尔木兹海峡嗰边咁样。第三，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中方并没有保证不再出口啊，他只是交了功课，说已经做了功课，拉了几多人了，禁了几多毒，实际上还是不是日日生产紧，没人知。但是有一点较为重要的，双方都好像刻意不将他写入这个协议清单里面，就是中美的军方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和危机预警的谅解备忘录，并继续合作寻找在华失踪的美军人员的遗骸。而尽快签署这四个字是不是突显出今次是谈石未有结果呢？那这一项不写出来都很正常，但是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避免擦枪走火。今次这个特集会虽然没有什么实质的成果，但是它留了条尾在这里，就是留了两个国际会议，即是 APEC 和 G20 都会在今年举行，即是习特还有机会在今年再见两次面。咁讲到呢度，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了，今日所讲的特集会专辑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诚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2: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0: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3: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0: 钟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钟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5: 神韵风采，中华传奇。
0: 好多观众对神韵演员的服装印象最深刻，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神韵她的服饰。这些服饰真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用人手来缝制的，而且色彩丰富，层次多，比著名时装周上那些高级定制都还要精致。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服装设计师，东西方的设计师都要来观看神韵，以期获得设计上的灵感。神韵演员他们所穿着的服饰，大多数是从三皇五帝时代到明末的汉服，一朝一代都有独特的形式。中国自古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阔袍大袖、峨冠博带的服饰、束发冠帽的传统，形成了汉民族独特的形象，亦都成为古典中华文明在外观上很重要的特征。《易经》里面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体现出衣裳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意义。穿汉服能够令人神态举止含蓄、端庄稳重，但又带有潇洒脱俗的气质，咁仲可以约束人嘅行为，适合佢个礼仪道德嘅。我哋呢度所讲嘅汉服，唔系单系指汉朝嘅服装吓，而系汉人嘅服装，亦即系区分边远少数民族，我哋过去称为胡人嘅胡服。汉服基本嘅特征系咁样嘅，交领右掩，亦即系话衣领要向右边嚟掩嘅。无扣结缨，亦即是说无扣的是用绳带来绑衫的。阔袍大袖又以盘领、直领作为一种补充，在这些基本的款式下，又有领口、袖型、束腰等裁剪方式的不同，而演变成几百种款式。上古时期的周朝制定出一系列完整的冠服制度，逐渐被归入到礼制的范畴，成为表现礼仪文化的方式之一。亦即是说，一个人的着衫打扮好体现出你这个人有没有教养的，或者你是哪一个阶层的人来的。这一种服饰的制度就深深地影响了后世3000多年的理念来的。之后服装无论是怎样千变万化，但这些关键的要素都是始终不变的。所以下次大家看神韵的服装的时候，假如你坐得比较近，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些服装究竟是怎样设计的了。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诚。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郑庄公后悔立了恶誓，古人重誓言，认为言出必行是为人之本，因此有人无信不立的讲法，更有人为了遵守誓言而付出生命。不过有人在冲动那阵立了毒誓，过后反悔，在遵守誓言和孝义人情之间陷于两难。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呢？中国春秋时期，郑国的国君郑庄公
1: 边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5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圣西阿拉米达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和店内员工道别。 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上西、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 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 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 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 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 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 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讲，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 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便宜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 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亦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补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茨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茨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 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日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亿，截至7月底拥有$224.4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高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抗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抗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抗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据美国记者披露，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期间，原本仲有一项特殊安排，就是川普准备带他前往美国国家档案局，亲眼看一份牵动台湾主权问题的重要文件《三藩市和约》。没想到就在最后关头，中方突然要求取消。而在之前单独出席活动的彭丽媛，亦都遇到一件非常尴尬的事。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白宫记者海利迈耶在 X 平台爆料，说9月25号下午，川普和习近平前往国家档案局参观，原本安排习近平看看宣扬民主自由的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和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不过就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原先准备展出的天津条约和三藩市和约这些文件就临时被撤走。三藩市和约第二条只是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没有明确列出台湾主权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国家，那也都成为后来国际法学界和政治讨论中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依据。不过中共当局并不承认。海利迈耶在贴文指出，三藩市和约这份国际条约确立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依据。有消息说，美方的这项安排引起中方不满，最终习近平只是看完独立宣言之后的安排全部被取消。川普和习近平在国家档案局只是逗留了大约10分钟，远过原本的安排时间。另外，据华府媒体圈透露，中方想看的三个联合公布这些文件，美方亦都没有安排。25号下午，习近平结束行程坐专机回国，习近平前脚刚刚走，川普就在自己的 Truth Social 和白宫 X 平台发出一则引发外界高度联想的贴文。他表示，我们将会击败共产党， 同时强调美国绝对不会变成共产国家。而在之前彭丽媛出席活动的时候，现场亦都突然出现一段尴尬插曲。9月24号彭丽媛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华府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博物馆外面聚集了不少抗议人士。根据网红八炯铺出的影片，彭丽媛结束行程准备上车的时候，现场突然有人用扩音器播放台湾网红馆长陈之翰多年前的一段直播录音。而录音的内容就相当粗俗，馆长当时不单止大闹习近平，还爆粗口，扬言要对彭丽媛做出侮辱性举动。贴文下方很多网友留言说，馆长情深告白，永久禁止开通抖音营业账号，那会不会是原因之一呢？中共找这样的一个人去帮忙宣传，实在太荒谬，当初难道没有听过他这段说话？近年来，馆长多次前往中国大陆活动，也都频频发表亲中言论，希望拓展大陆市场。不过在之前，他就曾经公开反共，多次在直播中闹习近平，现在立场大转弯，亦都因此受到不少网民嘲讽。另外，南华早报报道，在星期四白宫举行的国宴那里，还出现了一个颇为抢眼的细节。在摆满银器和水晶高脚杯的会议台上高，竟然放了习近平和彭丽媛自己带来的保温杯。时事评论员江峰指出，现场一深一浅的两只保温杯，无论是中间的收腰曲线，还是个杯盖结构，都同日本虎牌 Tiger 同系列同款不同色的设计一模一样。不过最得意的是，在个杯身做了遮掩处理，原本印住牌子 logo 的位置，特意用一张胶纸贴住。不过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反而弄巧反拙。在胶带的边缘，隐隐约约见到经典的商标轮廓，一看就认得出。官方把口日日就在叫自主自强，国货崛起，甚至还发动民间抵制日本货。不过去到领导人自己要入口，要一路带埋入白宫国宴的最贴身物件，揀的依然是 Made in Japan 日本制造。贴在牌子 logo 上面那张胶纸，顶多只能够遮得住中共意识形态的虚荣心。更讽刺的是，就在白宫国宴举行的同一日，中共驻大阪总领事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招待会。总领事涉剑在致辞那阵还公开宣称，日本现在在反华艳华方面已经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一边是战狼外交官在大阪大闹日本是反华冠军，在民间煽动反日情绪，而另一边就是最高领导人在白宫国宴那里捧着只日本 Tiger 保温杯，甚至还特登用胶纸遮住个商标。有网友就柴台说，高层在度享受日本制造的品质，底层就急于煽动对日本的仇恨。习近平今次访问美国，没想过在美国电视媒体这一关撞板，由抵达美国到白宫欢迎仪式，再去到川集会，几个最受关注的场面，美国五大电视网都没有现场直播。而中方本来指望借住今次访问令习近平的画面大量出现在美国电视上高，营造他和川普平起平坐的领导人形象，怎知这个如意算盘最终都打不响。据大纪元报道，习近平抵达美国前夕，川普禁止 CNN、 MS Now 和 Political 三家媒体进入白宫，理由是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这个决定很快就引起连锁反应，包括 ABC、 CBS、 CNN、 Fox 和 NBC 五大电视网随后一致决定暂停原本轮流采访直播总统活动的安排，时间就刚刚好遇着习近平访问美国。结果9月23号晚，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而 24号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川普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这几个重要场面五大电视网都没有直播。据 CNN 披露，感令中方感到不安。两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还主动联系多家美国电视网，问川普的媒体禁令会怎样影响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新闻报道。虽然中共官方媒体今次派出百多名工作人员报道峰会，不过中国外交部顾问吴森伯25号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仍然表示，未能够令更多相关画面呈现给美国民众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CNN 指出，习近平出访的各个环节通常都经过精心安排，媒体曝光更加是重要一环。中共不单止希望控制官方媒体本身的报道，也都希望借助美国和国际媒体的画面扩大本身描述事件的影响力。不过美国法官随后叫停川普政府的媒体禁令， CNN 等三间媒体重新获得白宫采访权限。到了25号，五大电视网恢复相关报道，川普和习近平查罪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些画面才重新出现在美国电视上高。日前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意外披露，两名在俄乌战场落入乌克兰军队手上的北韩士兵已经静静抵达南韩。不过消息一出，令南韩非常不满。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韩乌双方之前讲好不对外公开这件事，现在乌克兰方面突然公开消息，令南韩方面深感遗憾。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人是北韩出兵援助俄罗斯之后第一批被乌克兰军方确认活捉的北韩军人，同时亦都是第一批被移送到南韩的战俘。据外交家杂志9月26号报道，这两名北韩士兵是在2025年1月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被乌克兰军方俘虏的。两个人被俘虏之后都表示不愿意回北韩，希望前往南韩。泽连斯基之前曾经透露，要活捉北韩士兵并不容易，其中一个人在发现自己即将被俘虏的时候甚至一度试图自尽。两个人被俘虏之后，南韩政府多次表示，只要他们本人愿意，南韩就愿意接收。今年2月，两名士兵还接受了南韩媒体访问，再次明确表达前往南韩的意愿。之后南韩和乌克兰一直就事件进行协商，最终两个人在今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始之前被秘密移送到南韩。南韩总理李在明随后表示，韩乌双方之前的约定说会对事件保密，泽连斯基突然公开消息令南韩深感遗憾。李在明还说，如果南韩政府主动宣布成功接收两名北韩士兵，或者能够提高自己的支持率，不过不能够为了政治利益令有关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国家利益承担风险。而两名北韩士兵抵达南韩之后，跟住落嚟会点样被安置，亦都受到外界关注。一般情况下，北韩脱北者进入南韩之后，会先接受南韩国家情报院等部门的调查，之后就进入统一部属下的韩亚院，接受大约三个月的社会适应训练，包括学习点样使用银行账户、找工作，同埋适应南韩社会生活。完成培训之后，

控一名北韩特工企图使用藏有毒药的毒针刺杀著名脱北者兼活动人士朴相学，好彩最后行动失败。2026年9月，名古屋上演了一场足以写入世界体育史的大地震。当19岁的日本左手小将松岛辉空落到最后一分，以3-1赢了中国队19岁的温瑞博之后，整个场馆立即轰动。日本男子乒乓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以总分3-2将不可一世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打败。这一刻距离日本男子乒乓球上一次拿亚运男子团体金牌已经过了足足60年。1966年曼谷亚运过了一个甲子，中国男子乒乓球建立了好像不可以撼动的帝国神话，连续8届垄断了亚运这块金牌。不过在这座巍峨的8年冠城堡，在名古屋深秋就这样一声巨响倒冧。转播镜头意味深长地影住看台，坐在那里的曾经是一手大大这一支无敌之师的掌舵人刘国梁。镜头入面的刘国梁面上面无愤怒，只有一种冰冷麻木和凝重的僵硬，他粒声不出，神情阴暗，显得特别疲累和复杂。这个样子映照着台下黄楚钦的落寞，温瑞博的错愕，亦都映照着国内社交媒体海啸式的舆论风暴。微博热搜第一时间被中国乒乓球男子团体痛失金牌引爆，留言区全部都是丢假耻辱，中国乒乓球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你会发现一种更加可怕的社会情绪正在蔓延。很多球迷由最初的震惊愤怒，很快就转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冷漠和麻木。输了正常啦，迟早的事。没了范振东，这支队伍什么都不是。体制不改，以后连银牌都拿不到。由接受不到的神坛跌落，到现在见怪不怪的必然崩溃，这场体似爆冷的失利真是只是一次偶然的意外吗？错了，今次不是战术失误，而是一场累积了好几年的系统性清算。想看清楚这场败局的本质，我们就一定要深入去剖析这场五盘大战的生死细节。这场决赛中国教练队派出的是一单黄楚钦，二单温瑞博，三单林思栋。第一盘黄楚钦对松岛辉空，一上场就被这个19岁的后生仔反手怪异的节奏打到节节败退，连输2局，最后靠着韧力死里逃生，追回2局平手，最后以3-2逆转。那阵时中国乒乓球队的丧钟已经隐约敲响，所谓世界第一在面对海外乒乓球协会新生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绝对优势可言。第二盘张本智和3-1轻易取胜温瑞博。第三盘林思栋3-1赢了户上准富，中国队2-1领先。关键的第四盘真正的死穴暴露了，世界第一的黄楚钦迎战23岁的张本智和，这场本应是稳定军心的球王之战，不过比赛进程就令大家跌晒眼镜。冇拉脚，冇打到难分难解，张本智和以11-7、11-4和11-9极其原始的比数直落3局3-0，将黄楚钦横扫出局。场上的黄楚钦眼神入面充满焦躁和恶言，在张本智和的近台两面极限加速面前，黄楚钦赖以成名的正手强力进攻，每次试图后退少少发力，结果都是对方更加贴网，更加快速的直线反击。赢波之后，张本智和在现场疯狂大叫，冲住看台做出1、2、3的手势，赛后面对传媒他傲气地说：我等这一日等了10年，今日3-0不是偶然，

场上，我完全压住对方，比赛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可以横扫。这一番说话在国内引发滔天巨浪，好多人闹张本智和狂妄。不过不可以不承认，在竞技体育入面，胜者为王。他在场上确实将世界第一打到毫无还手之力。跟住的决胜局，19岁的松岛挥空乘胜追击，按住来打，令到温瑞博心理崩溃，以3-1赢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日本队在落后那阵的狂热和嗜血，是张本智和和松岛挥空的眼神充满野心。而中国队这边呢？主教练王浩在场边除了嗌加油、拉高啲打这些无谓口号之外，临场战术几乎没有任何有效应变。年轻队员温瑞博在沉重的压力底下，守阵到连发球都失误。而被寄予厚望的领军人物黄楚钦在逆势只是剩得摇头和叹气。当一项运动的统治者在场上呈现出脆弱、保守和恐惧，而追赶的对手展现出决心、狠辣和技术革命那阵，金牌易主只是时间问题。好多国内的舆论将输波简单归咎于黄楚钦心态不得，或者是教练排兵布阵有问题，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一定要透视现象看本质。中国乒乓球统治世界的技术底层逻辑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过去30年，中国队凭什么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凭的是前三板的极致控制和高质量弧圈波的强烈旋转。在波又细、拍又弹、速度和旋转都去到极致的旧时代，中国队可以闩埋门，用成百过千个陪练，一年几千个钟头的高强度地狱式封闭训练，将球的旋转和落点计到微米级那么准。那阵时对手好多时连波都摸不到，就被个波转死。不过历史车轮从来没有停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为了打破中国一家独大，连环制出重磅杀招，由细波直径38毫米变成大波直径40毫米，由旧胶波换成新物料的胶波，转用无机胶水，再加上不准遮挡发球，这一堆改革讲到底都是为了减弱个波的旋转，夹硬将转波在比赛入面的威力和影响力降到最低。现在去到40厘米大波时代，个波又不转又变重了，这样代表些什么？代表过去中国队练了一世的靠转波赢人，精细初短球全部威力大减，废了武功。现在这项运动已经变成谁在近台速度够快，谁反手力量够强，谁可以用最短的动作完成极限撞击，纯粹变了做硬碰硬的对抗。而日本队的新生代是怎么练出来的呢？以松岛挥空为例，他的反手打法极之独特，追求的就是纯粹速度和低到贴台的弧线。他不跟你说什么拉弧圈球要完美靓仔，而是直接在近台快推，夹硬反手令上手，打出来的波好像子弹咁贴住球网飞过去，还要带着一种半下沉令人跟不到脚步的怪异打法。那正正就是打中习惯借旋转来反拉的中国队员的死穴。日本队把握技术革命的时机，全面转为近台两面疯狂加速的新打法。张本智和是这个体系的第一代成品，而松岛挥空就是升级之后的 2.0 版本。反观中国队，我们依然依赖传统训练大纲，依然试图用封闭集训、大运动量、重复练习去维持旧优势。当对手已经揸住架电动超级跑车在条赛道极速爬头，中国乒乓球队竟然还在度沾沾自喜，好自豪地抹紧自己那架保养得好好的老爷车。如果说技术落后是外伤，那举国体制
在面对现代体育时代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内部的癌变。在这里就一定要提一个无数球迷心目中隐隐作痛的名字，范振东。决赛输波那一刻，全网都在说，如果有范振东在这里，日本队绝对不可能赢。这句说话讲得没错，范振东是目前世界乒乓球坛攻防最厚实、心态最沉稳的定海神针。有他在这里，中国队就有一道不可以超越的铁壁。不过问题是，范振东去了哪里？为什么宁愿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赴德国联赛打波，都不愿意留在国内这个体次荣耀的体系入面？答案血淋淋摆在这里，这套体制已经将球员当成无休止榨取价值的耗材。近年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旗下的商业机构 WTT 进行激进和贪婪的扩张，赛事排到密密麻麻，还推出不参赛就罚款、就清零积分的霸王条款。而国内举国体制很快就同这种畸形的商业利益深度勾结，主力球员被迫全年无休，在世界各地不敢轮流打卡翻工，根本就没时间进行系统性体能康复和技术沉淀。球员累了、伤了，想唞一唞，不得，退出比赛要罚款几千甚至过万的美金，还要被扣帽子。范振东在巴黎奥运拿到大满贯，管死兜底之后，曾经心力交瘁地说了一句，巴黎周期遗留了巨大的心理消耗，发自内心感到疲累。更加恐怖的是，那种铺天盖地的疯狂追星魔粉文化和网络暴力。中国乒乓球队这几年为了商业变现搵快钱，不惜主动或者被动地任由甚至是迎合这班疯狂粉丝的流量。球员私生活被无孔不入偷拍跟踪，甚至有极端的粉丝偷房卡潜入范振东的酒店房间。在网上赢了被捧杀，输了被网暴，体育竞技的纯粹性被彻底撕碎。范振东无奈感叹话，输了不得，赢了都不得，讲出了一个顶级运动员在这种扭曲生态下的绝望。所以范振东出走德甲，本质上是一次高贵而决绝的逃亡，他宁愿放弃排名，放弃所谓的特权，都要去欧洲那个真正以运动为核心、有科学康复和健康联赛体系的地方，找回对乒乓球最初的热爱。而留在这个体制入面的人，我们看现在中国乒乓球队老将马龙开始走下坡，中生代的范振东又被体制逼到要抽身走人，剩下的黄楚钦就在巨大商业流量和神坛光环之下，好似被摆上架强行火烧。加上过去咁多年体制内嘅选拔制度僵化，资源全部被少数几个人垄断，成个梯队结构出现咗致命嘅断层。日本队夠胆喺张本智和13岁、松岛辉空14岁嗰阵就将佢哋掟去世界顶级赛事交学费，以战养战。而中国队嘅后生仔呢，到了20岁都是在第二梯队做紧陪练，在封闭集训入面一味去模仿对手的动作，结果主力一冧，直接夹硬推上场的新人温瑞博这一班人，在大赛那种令人窒息的压力前面，简直好像张薄纸咁一督就穿。这个根本不是球员的错，而是一场用山埋门圈养集训去夹硬撼全球商业竞争市场的制度性惨败。在中国体坛，乒乓球从来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它是国球，是民族自信的黏合剂，是政治符号，是举国体制最抢眼的皇冠。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习惯了胜利，习惯了包揽，甚至将拿不到冠军就是犯罪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共识。正因为这样，每一次失去冠军都会引发一场全民道德审判和猎巫。
由前几年的奥运混双失去金牌，到现在亚运男子团体赛失去金牌，民众的反应经历了一个极具讽刺的演变。最初是震惊，无法接受，怎可能输给日本，太耻辱了。跟着是教练执包袱，队员孭锅，舆论围剿。到现在当名古屋这块金牌没了之后，我们在网上见到最多的竟然是一种解剖式的嘲讽和无奈麻木。那很正常啫，早就该输啦。再不输，这个体育项目在世界上都没人玩啦。这种麻木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体育，而是民众终于看透，如果体制不改，就算换埋主教练，就算将某些球员闹到退役，一切都不会改变。这座由官僚政绩、商业资本、粉丝圈流量和残酷剥削偏执而成的封闭系统，早就丧失了自我进化的能力。他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垄断定价，习惯了用爱国和集体的名义去道德绑架每一个疲累不堪的肉体。当全世界都在利用现代运动科学、开放联赛机制、多元人才培养体系突飞猛进的时候，只有这套古老机器还在固步自封地运转，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腐朽。日本男子乒乓队等了足足60年，终于在名古屋圆梦，而中国男子乒乓球的8连冠神话亦都在这一日被亲手埋葬。张本智和那句日本超越了中国，刺不刺耳？好刺耳咯。不过比起对手的狂妄，更加刺耳的是在看台上刘国梁那种无言以对的沉默。这声警钟不是敲给黄彩音听，不是敲给黄浩听，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中国体育体制听。世界好大，时代变紧，神坛不是永恒王座，它只是历史长河入面一个短暂的驿站。如果中国乒乓球队依然沉迷在昔日的宏大，依然将球员视为政绩和流量的耗材，依然拒绝在开放尊重个体和科学发展的路上踏出一步，那名古屋这场惨败绝对不是最后一声丧钟，它只是一个序幕。当神话的水分被彻底榨干，留给这项运动的将会是一片无尽的荒原。

0: 好，欢迎嚟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林松博士同 Nina 嘅，两位好。
1: 系啊，石头兄你好啊 ，Nina 你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今日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啦。咁又睇到啦，非常之恐怖嘅，写有国家机密载体销毁车，经验河北街头。咁网络疯传啊，任正非问晚舟全家肾秘失联。咁华为总部咧就竟然武警，系咪咁样咧？咁之前早前咧12号咧，习近平咧原来率领400人个访问团啦去印度啊，结果咧就24小时就好快就翻嚟啦，好似喺呢一趟印度行咧食咗8个急火攻心就晕低咗啊嘛，同埋咧我哋睇到莫迪嘅外交手段咧好似银墙玄机啊，咁同埋系。因应是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啦，恐怕川集会生变。咁同埋咧，我哋讲睇到 AI 决战中美，咁似乎两个国家都大力发展 AI 啊。不过咧，近日啦，美国呢边就有 AI 末日论啦。今日黄仁勋喺台上讲嘢咧，突然间收到川普嘅电话。似乎两个人都讲咗佢就 AI 嘅前景又非常之好噶，咁同埋咧，我哋又睇到美国咧就经验地沟油，咁对中国人嚟讲咧，地沟油好大件事噃。不过美国系咪都咁严重咧？同埋我哋睇到有两个中国男子被捕涉及呢件事啊，咁啊，对讲第一单新闻先啦。我哋睇到河北街头咧，突然间出现咗国家机密。国家秘密载体嘅销毁车，咁究竟入边系乜嘢类型嘅机密载体咧？同埋啊，如果真系国家机密，点解要面放喺普通街道出现咧？咁一阵间呢件事内地请石头同大家讲讲啊。同埋一架普通街头出现嘅车，点解要引起咁大个关注咧？咁石头你讲讲呢一单新闻先啦。
0: 嗱，咁啊，呢个叫国家秘密。再睇下咁样销毁车，咁佢写得非常之清楚㗎啦。咁后尾呢都系一个红色嘅字啦，咁写一字叫密字吓，咁格外醒目㗎，所以大家呢都觉得都几引人注目，去諗下咁好多遐想出嚟啦。咁因为呢个照片出到嚟之后呢，或者呢个新闻出到嚟之后呢，我都要证实一下究竟系咪㗎。咁我真系上网睇咗一下呢，佢真係有嘅，唔係講假嘅。呢部車真係有嘅。咁啊，呢部車咧，亦都睇我查咗官方方面咧，亦都有信息嚟講啦。呢部車係存在嘅，亦都係一直都有嘅嚇。咁啊，呢個咁嘅情況嘅。咁點解會係引起到咁多嘅關注咧？入邊有啲咩機密咧？究竟係有啲乜嘢喺入邊，或者係唔見得人嘅要銷毀咧？銷毀嘅到底係咩咧？呢個好重要嘅。咁啊，先講下我啱先 check 咗嘅。中国大陆有冇呢？有。咁佢部车系边嘅功能系咩吓？喺而家现任制度入边呢，佢其实呢部车就基本上系可以喺中国法律入边确定咗叫做国家秘密载体销毁嘅系文件啦、硬盘啦、光碟啦、U 盘啦，或者系凡系用过、写过、存档嘅叫做国家机密啦，可能都系要销毁嘅，唔可以当垃圾抌噶吓，因为呢啲咧就系防止一啲间谍咧，或者系一啲人专系去凑呢啲垃圾咧，去呢个咁嘅还原咧，咁佢所以要销毁嘅，咁啊唔可以卖，亦都唔可以做回收品嘅，咁啊必须要清点咗之后，登记咗之后，然后咧再申请或者审批咗之后，就要专人去到嗰度销毁，然后全部唔可以还原嘅吓，咁呢种咁嘅做法有冇咧？有，咁我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嗱喺美国有，我唔知道博士佢哋嗰边有冇吓，我知道美国有嘅咧就系譬如银行，咁佢银行咧有一段时间佢会系定期咧，会每一个分行入边咧，佢都会有呢啲咁嘅车咧，专系去到嗰度帮你销毁呢啲咁嘅起码叫做客户资料啦，即系唔可以出街嘅客户资料，佢系专门销毁嘅，系有专人负责做嘅吓。呢个咧就系啱先讲紧嘅呢啲咁嘅叫做销毁秘密嘅呢啲车，咁但系本嚟嚟讲啦，啱先讲紧嘅，既然中国大陆出咗咁清楚嘅讲话呢个车咁嘅作用，我点解有人咧会惊咧？就系 呢、這个就争议所在啦。喺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车喺街上边行，入边装咗边个？咁啊呢个呢套机器入边可唔可以将人装入去？其实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因为关键就系呢一个制度、呢、這个国家、呢、這个统治者咧系冇诚信嘅，亦都系唔透明嘅。咁所以呢个先系关键所在。所以你会俾人哋谂多几样嘢咧，一就系、是。会唔会系被消失嘅嘢呢？就好似之前讲緊嘅有人失踪啦，咁家属去问单位呀，问派出所，问医院，到处去问啦，得到一句话就讲㗎嘛，唔方便讲咁样，咁讲完啦。咁既然系唔方便讲嘅话，当然系定埋得机密啦。因为而家所谓嘅机密呢，大家睇到咗喺香港嘅审判入边啦，咁讲緊话又违反国安法，又同国安有关嘅，咁喺其实而家咧，连剪报纸啊、讲嘢啊，喺 social media 入边讲下啲嘢咧，都叫做国家机密，都完全可以系当噶吓。咁啊，啲领导人啊，习总讲完嗰个手稿，如果出咗街之后咧，被剪咗落嚟，嗰个都系国家机密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国家机密被定为咗相当之广泛，你根本都唔知系咩嚟嘅。呢个系所以咧，一个人失踪咗，要去问嘅话问唔到，呢、这个咪就变成咗人哋怀疑呢啲车系咪变成咗？销毁车咧，唔系定系销毁秘密咁简单啦。唔系国家机密，系秘密咁样销啦，系咪？咁之前喺武汉肺炎嘅时候咧，其实咪亦都出现过一啲叫做火花车嘅，系咪？咁啊，专门啊呢个本嚟嗰啲车咧系攞嚟销毁嗰啲咁嘅动物尸体嘅，咁但系最后咧就因为太多人死亡啦，咁啊结果咧喺全国各地都出现咗呢啲咁嘅移动焚化炉。咁呢啲移动焚化炉嘅话咧，烧从烧尸体变咗烧人体，咁呢个亦都令到咗大家非常之担心呢啲车入边咧有冇自动焚化炉啊，或者系甚至乎绞肉机添，咁呢个其实好明显啦，系咪？咁另外就系、是、而家喺网上边都成日都睇到咗，亦都系事实就证明咗咩假嘅救护车啊，呢啲移动处理车、移动垃圾车，甚至乎系活摘人体器官啦，呢啲传闻系多不胜数喺中国大陆吓。咁而家呢个讲到咗嘅中国大陆嘅人咧，基本上会成为咗一个器官库。咁呢种咁嘅情况，近期又发现咗好多啦，系咪？咁呢啲亦都系令到咗大家好担心嘅。所以原因就好简单，一辆车合法嘅秘密咧冇问题，但系合法秘密情况之下，系咪做紧？呢、这个犯法嘅勾当咧，呢个系关键所在。而呢一个咁嘅所谓嘅秘密，就啱先我讲紧点样会讲紧咁复杂咧？就系边个嚟定义呢个系秘密？如果中共定义嘅所有嘢都系秘密嘅话咧，就连讲嘢都要封住啦。咁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一个车咧，形成咗大家其实最关心嘅咧，就系呢个制度嘅问题。就正如啱先讲紧噶啦。制度唔透明，所有嘢都唔透明，令到咗你出台所有嘢咧，其实大家都冇人信嘅，因为中共喺法律之上，而唔系受法律制约嘅，所以佢可以做任何嘢，你唔可以，呢、这个先至系呢一个咁嘅车出咗嚟之后咧，大家大吃一惊嘅关键所在。
2: 你话特别武汉肺炎之后咧，咁喺呢架呢种车出现咧，特别近年啦，人口失踪啦，系嘛？咁问下博士啦，如果你睇到呢一架车咧，你会有啲咩遐想咧？头先成日都讲咗，引起人哋嘅遐想啦。
1: 系啊，嗱，头先咧，因为我都睇咗有几张图片啦，咁样吓，因为有时咧我都有留意。哎呀，嗱，呢张图片咧，嗱就系、是。俾人哋影到嗱，呢、这个就好现场嘅，灰灰地咁样吓，烧毁车咁样就好清楚。咁咧，不过头先都另外有几张图片咧，我估就应该系 AI 制作嘅。嗰、那个 AI 制作嘅图片咧，就即系有时咧就话啲传媒咧会整咗啲即系 AI 做一啲图出嚟咁啊。咁有时咧就会俾人哋俾人哋投诉，俾人哋话，哎，你哋发布虚假消息咁样。所以我都要讲清楚咧，嗱，而家呢张图片咧。睇落去咧就係真嘅，係一個即係真係喺個街嗰度咧就影咗出嚟嘅。咁另外頭先有幾張靚啲嘅相咧，就應該係 AI 製作嘅，因為係有啲瑕疵、有啲問題嘅咁樣。咁咧其實係之前咧都試過，頭先阿石頭兄都提過啦。 有啲系一部车就话，诶、哎，系咪烧啲尸体？究竟烧啲动物尸体啊，定系人类嘅尸体咧？咁样啊，特别系咩武汉肺炎嗰阵时咁样，都引起有争议嘅。咁嗰啲消息咧，其实我都有传过啦。咁又有人话，喂，如果你一部车去烧个系人嘅尸体，有冇可能咧？就话因为喺啲焚化炉嗰度咧。即系嗰啲火葬场嗰啲焚化炉咧，烧人嘅尸体要烧可能一两个钟啊，唔知几耐噶。咁你一部好似 van 仔咁嘅车，佢顶唔顶得顺，烧唔烧到咁耐咧？咁样，咁当时呢啲都引起一啲议论嘅。咁我就话，喂，你唔好谂住即系嗰啲烧尸体，即系假如真系烧人类嘅尸体，你要烧到好似即系啲骨灰咁样啊？咁嗰啲可能就系、是。喂，即系将佢系咁以烧一烧咁样，然后就可能去边度就撞咗就算咁样，亦有咁嘅可能性吓。咁所以咧，有时睇到呢啲嘢咧，我哋就要好小心。不过咧，我又谂翻起咧，即系如果系 N 年前好耐啦，我哋睇到话，当时法轮功话，有活摘器官，当时唔系好多人信噶。咁到而家咧，就好多人都信啦。喂，真系喎，而家好离谱喺大陆。我最近咧，嗱，因为我喺澳洲有教书啦，咁喺澳洲呢度咧，有啲系 A B C 嘅，即系 Australian Born Chinese， 即系喺澳洲土生土长嘅华裔人士啦，佢哋唔系好了解中国大陆嘅情况嘅，咁咧就话，而家不如就快放假啦，买机票一家大细去呢个大陆玩下啦，见睇下大陆嗰个建设啊。咁咧，因为我一听咧，我就知道，喂，呢啲人唔系好熟悉中国大陆嘅情况咁样，一家大细买咗，已经买咗机票噶啦。咁我当时听一听到，咁我谂一谂，后来我即刻同即系嗰家人讲，我话，喂，你一家大细，你小心啲嗱，你拖住两个细路仔，你最好咧买条喺澳洲我都见过噶，有条好似嗰啲胶带。就唔係稱狗出街嘅，係拖住啲小朋友，驚住啲小朋友咧行行下唔知走咗去邊啦。咁一個圈咧就綁住喺個家長隻手，一個圈就綁住喺個小朋友隻手。咁然後咧有條膠嘅繩，即係以防個細路仔咧走走下走失咗咁樣。我話建議咧，不如咧你如果去中國大陸咧，你真係要買條呢啲膠帶拖住你個。小朋友嚇，以防咧走失咗。我話你知唔知喺中國大陸咧，而家隨時咧。人哋会丢心啊，绑架啊，咁如果你个小朋友俾人哋即系绑架咗去，你就即系喊都喊唔翻咁样。咁同埋我另外我就提醒下个家长咧，我话喂你咁样去大陆咧，嗱你又第一次啦，你唔了解大陆啦，我提醒佢，即使你见到有警车，见到有救护车，你都要小心，唔好以为嗰架咧警车咧有警车嘅标志咧就系真警车。好可能是假的警车来的，救伤车都是啊，你见到救伤车有救伤车那些标志，你不要就当真的，玩下手那些都是冒牌的救伤车来的。那么我跟那个家长讲，那么然后那个家长又跟我讲，他说他买了机票之后呢，他跟家里人讲的，老人家，他说老人家即刻劝他，哇，你做什么事啊，你问都冇问过我哋啲老人家，你就即系买机票去中国大陆啊！哇，好危险喎咁样。所以咧，有时咧，即系嗰啲 A、B、C 咧，真系唔知噶。即系喺海外出生嗰啲啦，即系喺我哋喺澳洲啦吓，咁啊，即系天下太平嘅社会，冇谂过咧，即系中国大陆会系点咁样。咁所以咧，嗱，即系内不内有呢啲咁嘅新闻啦，呢个咩国家机密销毁车啊，或者系一啲可能系涉嫌系焚烧啲尸体嘅车咁样啊。嗱，是真是假，即系我哋喺海外又冇办法就去证实。不过咧。即系我都建议啲人咧，尽量要小心啦。如果你去中国大陆咧，如果见到呢啲咁嘅车咧，你真系要小心啦。最好行远啲啦，最好就唔好去中国大陆添。我最近睇到咧，就话呢个美国政府嗰边啦，好似美国啲市领馆啊，都有提醒咧。如果冇乜嘢咧，就唔好去中国大陆。其实澳洲啊，澳洲政府官方网站叫 Smart Traveller 啦。一直以嚟，自从国安法以嚟到而家咧，一路都系维持系叫做 high alert 啊，一个高度警戒，提醒啲澳洲国民尽量避免唔好去香港，唔好去中国大陆。如果你真系事必要去咧，你真系要小心。提醒啲人咧就话，你随时有得去，你有冇得走咧？嗱，就话呢啲喺去到香港或者中国大陆咧，佢 怀疑你咩嘢，佢认为你有违反咗咩嘢，佢就可以扣留你。唔系话你自己咧咁轻易就话，诶、哎、我冇事、啊，我冇呢个意图啊，我冇企图去犯法，唔系咁咧就可以解释得到。同埋咧提醒啲人，澳洲政府有提醒啲澳洲国民咧，就话，你唔系想揾律师就可以俾你揾得到，同埋咧未必澳洲嘅领事馆咧都可以提供到咧领事保护嘅，咁提醒啲澳洲国民。不过咧嗱，当然啦，未必个个人会咁警觉咁有啲人即系从来未去过中国大陆嘅，咁啊受嗰啲宣传影响，以为哇呢、这个中国而家发展得好好、啊、喎，咁啊即系去睇。即系如果俾我咧，就唔好搞我啦，我就应该 N 年前已经决定，即系唔会去香港，唔会去中国大陆噶啦，应该 N 年前嘅事嚟噶啦呢啲吓。
2: 系话咁，博士呢个提醒咧非常之好啊。咁好多 A、B、C 啦喺外边系生长嘅小朋友咧，唔系几知道，好单纯嘅，觉得好似冇乜嘢，睇睇祖国。就是父辈的祖国发展成什么样呢，不过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他出来这么多年了，都是很想回去看，你以前在中国大陆那时候不是看混了吗，是吗，差不多了，反而出来了很想回去，那你很想回去那边做什么，你要出来呢，是吗，那提醒呢大家是要注意了，未必那个回去都有事，不过呢万一有什么事呢，可能分分钟回不到来，是吗。
0: 谂先啊，博士讲紧嘅呢个消费车吓，咁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嗱，消费车同呢、这个喺呢个火葬场消费嗰个咧，系两个完全唔同概念嚟噶。消费车系冇嗰个棺材嘅，直接抌嘅人入边烧噶吓，所以系好快脆嘅。点解喺呢个呢个火葬场会烧得耐咧？就是、因为有棺材。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就得噶啦。咁啊，呢个系唔同一样嘢嚟嘅。咁啊，所以佢系唔同嘅呢个做法噶吓。咁啊，所以嘅时间亦都唔同。消费车入边咧，佢亦都系有一个叫做高压式嘅呢个处理方式嘅。所以所谓嘅怀疑嘅话咧，可以怀疑，但系咧，佢系合理嘅咁样啊。因为当时喺美国咧有一个研究咧，当时喺武汉入边咧，就系用紧消费车嗰阵时，讲紧佢哋嗰个用图像。唔同嘅顏色顯示咧，就係武漢嗰個地方咧係特別犀利嘅，預計咧嗰陣時已經超10万噶啦，即係淨係分位嚇係好犀利嘅嗰陣時嘅，咁啊呢個咧就係本身嚟講都係證據嚟嘅，補充一句。
2: OK， 咁我哋讲翻任正非孟晚舟咧，近日咧成全啊全家肾被失联啊，咁网上又话咧华为总部咧竟然冇警，咁呢个传导咧就话好似有讲到佢哋甚至乎系逃走个路线咧，网上都已经出咗嚟，话逃去一个佢一个私家，从佢屋企买翻落嚟嘅小岛。好神秘的地方，不过呢又看到9月14号他的女儿咁任正非二女是姚安娜呢就出席了北京的一场的活动的。不知道真的是假的，不过任正非其他人呢就没有出现了辟谣啊。咁这件事怎么看呢，石头讲先啦。
0: 看博士讲先啦。
2: 系，博士
1: 嗰个系，其实任正非呢单嘢咧，已经俾人哋炒咗都好几日噶啦。咁咧，台湾嘅传媒啊，香港部分传媒啊，同埋喺海外嘅传媒咧，都好关心任正非呢单嘢。咁咧，而家即系姚安娜啦，佢个第二女啦，就露面咁样吓，即系证明佢仲喺中国大陆吓。咁佢嘅露面咧，只能够证明吓姚安娜仲喺中国大陆，佢咧就唔涉及到呢个华为机构嗰啲运作嘅，因为佢系从事演艺啦，演艺界嘅咁样吓。咁而家个问题咧就话，喂，点解咁多日啊，任正非啊，仲有孟晚舟啊唔出嚟咧？佢哋亲身出嚟就最好噶啦，即系亮一亮相咁就可以解释到啦，咁样。我都好期望佢哋企出嚟去澄清一下，咁即係一天都光晒囉，即係话佢哋仲喺中国大陆囉咁样。所以呢嗱，呢啲又好难怪呢，而家啲台湾啊香港或者海外啲传媒啊传得咁紧要啊。因为从嗰个时间线去睇呢 ,9 月15号嗱，即係呢个中国大陆呢就出入境呢係加强管理啦，我哋可以简单叫做封关啦，实际上又唔係真係全面封关嘅，不过呢就话喂，如果係 你去到机场边境啊，海关人员啊，国安啊，或者系公安武警啊，甚至系商务部门啲人啊，佢怀疑你咩嘢，觉得你咩嘢，可以咧唔俾你出境，咁呢个好大镬啦。所以咧嗱，任正非咧同埋孟晚舟好似话十几人咧系失咗踪，呢单消息咧最初传出嚟咧就系佢华为一个其中一个董事好似叫做梁华系咯，咁咧佢嗱就喺网上流传咗一个手机嘅嗰、那个截图啊，那个截屏嘅画面嘅，咁咧就话呢个梁华咧就话喂搵唔到啊任正非黎英成系咪两日都搵唔到佢，跟住咧就话再试图打电话搵佢个女啊孟晚舟，咁叫啊孟晚舟都搵唔到，嗱呢个截图咧就流传咗已经即系几日噶啦，点解任正非同孟晚舟唔亲自企出嚟去现亮相啊，亲身亮相咁咪可以澄清啦，所以我都有呢个疑点喺度。但因为当时呢传闻呢就话半夜三更凌晨一点有人见到呢有架好似係保姆车咁样啦，就喺即係深圳系咪任正非个别墅驶出嚟啦，驶咗去海边啦。咁所以有传闻呢就话喂佢哋会唔会呢一家大小几多人呢就上去啲可能佢有艘游艇游轮咁样就坐船出海。咁坐船出去啦，去边呢就唔知啦，会唔会去香港啊，去或者台湾啊，或者去东南亚国家呢，呢个真係一个谜嚟㗎。我都好有兴趣想知道呢个谜底究竟系咩嘢，但等咗咁多日任正非啊孟晚舟始终唔企出嚟，所以就令人怀疑呢喂佢系咪趁呢个9月15号之前呢嗱嗱声走佬，跟住15号之后呢佢走唔到呢咁样，因为而家喺中国大陆呢尤其是呢啲企业啊，佢就话自己系民企，但其实佢同中共军方背景咧，嗰、那个关系非常之深厚嘅。佢发明嗰啲咩，即系咩鸿蒙啊，啲咩嗰啲咩芯片啊嗰啲，就嗱、真定假就唔知啦。有人话佢系吹嘘出嚟嘅，所以呢啲随时咧好大镬噶。阿习近平如果要查处咧，随时查到啊任正非头上，任正非就惨啦，随时炖冬菇，咁不如早走早着啦，呢、这个唔出奇噶。嗱，我又再三讲下，我都希望任正非慢慢走企出嚟澄清下佢究竟而家喺边度，咁咪一天都光晒咯。好，唔该。
2: 咁石彤系嘅，佢嘅疑安啊，佢个女出现系咪一种辟谣嘅方式咧？
0: 你可以讲系辟谣方式，亦都可以咧，佢。呢、这个传闻入边咧，或者佢可能唔关心呢、这个佢系咪呢个消失啦，系咪？因为其实咧，之前我亦都同大家讲过一样嘢咧，就系琴日我都同大家提过一样嘢吓，就讲紧任正非已经81岁啦。咁佢而家81岁，佢仲走到去边咧？咁佢走出去嘅话咧，仲有啲咩可以可以阻到噶啦？系咪？咁佢其实咧离开咗中国大陆嘅话，基本上任正非系冇乜嘢可以做噶啦。除咗一样嘢就系做美国嘅呢、这个。间谍咁啊，将呢个华为嘅秘密又好，佢同中共之间嘅秘密又好讲晒出嚟。咁咧，佢仲有啲用吓。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叫佢搞研究，搞唔到啦，系咪？咁啊，佢自己如果要安享晚年嘅话，喺中国大陆得啦，咁唔需要去边度咧。咁佢可以退休嘅，都冇问题，系咪？咁啊，但系佢因为佢喺佢在任期间咧，其实有啲习总可能相对嚟讲都几睇重佢嘅呢一个咁嘅华为呢一个情况吓，咁啊华为喺呢、这个可以讲喺习总在任期间咧，其实孟晚舟被拉嘅时候咧，其实亦都系Trump 第一任嘅时候，亦都系习总在任时期间，佢救孟晚舟出嚟，亦都系呢、这个嗰、那个时间吓。咁之前其实我提过啊，孟晚舟嘅佢阿公吓，即系佢妈咪嘅阿爸咧，即系佢阿公啦。其实系中共嘅呢个特务级别嘅呢个领头人物嚟嘅，咁所以咧佢系受到咗中共默认嘅保护嘅家属嚟噶。咁所以佢点解会救孟晚舟？唔系因为唔系孟晚舟，因为系任正非嘅女，你错啦，系因为佢嘅公嘅嗰个后台犀利吓，咁所以咧嗰、那个先系佢真正被救嘅原因。咁所以从呢个角度嚟讲嘅话咧，你如果讲紧话孟晚舟系离开咗，翻去加拿大仲有可能，因为佢 老公啊，佢仲有两个仔女喺加拿大，咁仲有一个大屋喺度添。任正非我谂到冇乜用噶啦。咁呢一次其实传闻讲紧话佢嗰个小岛啦，一开始传闻就话佢嗰度又有机场啊，又有呢、這个呢样嗰样，讲咗讲多好多设施啦。咁但系人哋讲紧话，我哋查咗其实冇机场之后之类嗰啲话咁样吓。咁其实系咪传闻嚟咧？唔知。咁因为呢个姚安娜出咗嚟之后咧，基本上都被人认为咧讲紧话佢都系出嚟辟谣嘅其中嘅一个一个方式吓，可以你可以咁去理解。咁所以咧，我谂佢都系有个咁嘅成分喺度以呢种方式去辟谣咯。
2: 即系如果佢屋企冇外逃，点解突然间有外逃呢一种传闻啊？呢几日啊，头先你又讲咗啦，系习近平咧，似乎几撑噶嘅任正非啦，包括埋之前我话费咧就彭丽媛啦，去到边度咧都炫耀佢嘅华为手机啊，帮佢做宣传，话佢哋用紧华为嘅手机啊，好似嘅点好点好啊，就讲呢样嘢。佢会唔会都系觉得系万一如果习近平好撑佢？如果習近平大勢已去，咁蟹個佢就跟住慘啦。咁冇臨老入秦城啊，係咪就咁樣咧？冇得善終啊，會唔會有呢種擔憂呢？
0: 因為從任正非作為咗啱先博士講緊，佢係以民營企業家嘅呢種咁嘅姿態出現啦。咁佢當然係整咗一個叫做軍隊式嘅管理啦。嗰陣時華為其實最有名嘅唔係因為佢技術好嚇。一开始最有名嘅就佢系个管理咧，就系军队式嘅管理啊嘛。就任正非本身就系参过军噶嘛，咁啊，所以咧佢系以军队式嘅管理咧，话个好严格咁样吓。咁任正非其实佢华为唔系第一日存在噶啦，亦都唔系习总存在佢先存在嘅，佢其实长期存在以嚟咧，你睇到任正非喺度做佢呢个头啦吓，可以咁讲啦，即系第一把手咧落嚟嘅话，佢好少。好明顯嘅參與某一個領導人嘅呢個邊，即係站邊好少嘅嚇，亦都講緊佢對政治嘅滲入程度咧，喺中國大陸咧，即係喺佢自己踩入去咧，其實係少嘅，亦都有可能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孟晚舟嘅阿公嚇，因為佢嘅底咧係咁樣，所以佢會警告唔好踩入去，如果踩入去嘅話，可能會好大鑊嘅，呢個有可能嘅，亦都係有可能係有意保護嘅嚇，咁啊佢本身嚟講對呢個喺幾代嘅領導人嚟講啦，咁啊中共嘅領導人嚟講咧，佢都冇直接去好明顯嘅參與咯，可以咁講啦嚇。只係講緊話需要佢嗰時佢出現，唔需要佢嗰時咧佢離開咁樣。咁樣嘅話咧，對習總嚟講嘅話咧，其實可能係最唔具威脅嘅。咁所以從呢一點嚟睇咧，未必係呢、這個逃離嘅嚇。當然我唔係講佢冇可能逃離啊，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逃離嘅，因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有人講緊半軍如半虎啊嘛。咁所以呢个嘢都好难讲啊！
2: 咁我讲到今次习近平人道之行啊，原来佢位人道七年啊，今次再度访问印度啦，带住400人嘅随行团啊，咁本身咧雄心壮志啦，想喺依家呢个国际嘅环境之下，喺联络印度，系咪扩大对美国？即係抗美國嘅壓力咧，點知今次去咧，似乎係唔係結果非常之好啊！咁有網民咧就總結咗習近平今次嘅印度行啦，遇到10大尷尬啊！咁甚至乎係咪食罷果啦？佢所有嘅要求咧，莫迪今次都冇應承佢啊！似連落呢就包括埋人民幣計算代替美元啦，包括埋連落人道抗就抵抗美國嘅壓力係加入反美嘅個陣營啊！咁人莫迪都冇應承佢，咁係咪請係博士定係石頭？你哋邊個講先？
1: 石头兄啊，
2: 系啊，
0: 呢一次其实你睇到咗呢一个习近平去呢个印度咧，其实最突出嘅当然佢系健康问题啦吓，咁啊健康问题咧令到咗大家咧觉得哇呢一次咧上唔出丑就唔得啦，咁因为喺现场俾啊，我系咪讲个好笑就俾啊？呢、這个莫迪咧问候咗两次，问候咗两次 ，OK， 咁呢个咧真系问候得非常之经典啊，令到咗习总非常之唔高兴，可能啊，咁啊亦都被认为咧，佢唔单止系体力不支，亦都可能系为咗表示不满啦。其实根本上冇参加晚黑嗰个晚宴，咁啊，咁另外一个喺影相嘅时候咧，莫迪想拉佢埋去嘅话咧，佢又唔愿意埋去，咁所以咧佢企嘅位置咧。 其實係離行離啦，其實亦都係有原因嘅。咁所以咧，呢啲亦都係講緊佢不滿啊。咁啊，今日我又睇到一個照片，就講緊唔知係以呢一次嘅咧，定係上一次嘅啦。咁啊，莫迪同啊習總啊企埋一齊啦。習總其實直頭當阿莫迪冇到添。咁啊，連睇都冇睇。如果咁樣嘅話，真係笑死人啦。但係嗰個照片咧，係就係兩人一齊啦。是不是今次呢定是以前的呢我冇辦法证实。我只能够讲緊话如果是今次的话就更加大鑊。如果是以前的话呢仲好讲啲。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你啱先讲緊话有400嘅呢个代表团去咗 ,24 小时唔够呢就走返嚟。咁当然食白果啦。因为听闻佢哋想签你啱先讲緊嘅所谓人民币嘅呢个结算呢本身係喺度倾緊㗎啦。但係因为最后呢中共提出咗好多好多嘅要求。咁结果呢印度干脆就唔同你签啦。咁即係習總自己攞嚟㗎啦讲清楚啲就係。咁所以呢样嘢亦都係体现咗就算係呢个所谓嘅金砖国家或者泥砖国家。咁呢啲咁嘅習總想喺入边呢个做大哥嘅话呢都我諗都相当之难㗎啦。咁你会睇到咗个尴尬喺度囉。
2: 咁除咗尴尬，系咪急火攻心呢？喺好多方面加埋，由罗基开始就不顺啦，唔系顺嘅一尊嘅心意啊，跟住咧系所有嘢都冇实现到，咁嗰个急火攻心啊，喺现场啦，媒体拍摄到咧，习近平嘅表情非常之痛苦，咁有一种讲法话佢当场晕低啊，唔知系咪呢种情况咧？包括咪24小时离开咧，系咪真系身体出现咗好严重嘅情况咧？咁啲人就总结咗，莫迪咧真系系老嘅。话咧喺外交方面非常之强啊！点解佢当时就大家都见到咧，系影片咗讲两次，诶，姐 OK， 咁就问佢系咪 OK 啊？咁你点啊？系嘛？咁我话呢一种讲法咧，就话诶，点解咁样问咧？系咁样问咧？第一咧就

0: 林松博士同我哋讲讲啦，喺今次有冇好尴尬咧？
1: 系啊，其实咧，从佢落飞机嗰一刹那咧，佢坐咗唔知好似话系咪8个钟头飞机啊？咁咧，其实飞机你喺上边你都可以休息噶，系嘛？究竟佢系咪休息得唔好啊？瞓得唔好咧？咁样啊？落飞机咧，见到佢始终咧好似趌下趌下，即系嗰个左右嗰个比重咧，好似系唔平衡嘅。嗱，即係如果睇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咧，喂，Donald Trump 嗰個年紀好似係大過阿習近平嘅喎，Donald Trump 好精神喎，精神奕奕，同樣落呢個飛機行樓梯，阿 Donald Trump 咧一步一步行得好健碩、好穩重，但係習近平咧，你睇佢好似即係側埋一邊嘅，佢唔知點樣即係一邊有力一邊冇力咁樣啦，咁然後咧。跟住就話佢坐嗰個座駕咧，又係好奇怪啦。佢點解咧去到嗰個係咪會場門口咧，又停咗好耐咁樣先至？究竟係點樣出嚟咧？停咗好耐，我覺得哇，非常之尷尬。跟住咧，然後佢行入去嗰個會場入邊啦，嗰、那個行過紅地氈啊。咁啊，我睇到佢身後咧，本來唔知係咪個保鏢啊，定係翻譯啦，就俾印度方面嗰啲工作人員咧就。掹咗去后边，唔俾佢靠近。呢下咧又系好尴尬。究竟佢嗰个系翻译啊，定系保镖咧？系咪想即系保护住习近平，使唔使扶住佢咧？咁样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发生咩事啊？咁然后啊，习近平入咗去会场嗰度咧，开会咧。嗱，我睇到有消息咧，就话又好罕有咧。嗱，佢有呢、这个嗰啲助手即系。同阿習近平一齊，通常咧就應該係有一個，譬如話外長、副外長啊，或者係有啲翻譯喺身邊嘅。咁另外咧就傳聞咧有個係中南海第一保鏢傍住佢坐咗喺後邊，喺個會場後邊，呢個咧係比較罕見嘅情況嚟嘅。咁習近平係咪真係放心唔到咧？即係去印度，你都大家都知啦。即係中共同印度咧嗰個邊界糾紛啊，好多次啊，係咪佢都即係放心唔落，要帶埋個保鏢入去呢個會場入邊咧？咁樣嗱，不過一個保鏢其實保唔到佢幾多嘢嘅啫不過咧，可能佢心理上邊啦，心理上邊佢可能覺得啊，有個保鏢喺身邊就安全啲咁樣。咁然後咧就。即係呢個印度總理發言啊，莫迪發言嗰個期間就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喂，係咪特登魚啊？習近平咧，定係話真係見到習近平咧，好似唔掂喎，好似佢係咪呆咗喺度啊？冇乜反應啊，呆若木雞啊，面無表情啊，所以話 Are you okay? Is it okay? 咁樣，即係我都覺得好搞笑。喂，呢啲。系咪落啊？習近平面，你話佢故意又得，或者一個即係關心問候啊？習近平都得咁咧嗱，據說咧，習近平咧初時真係唔識得反應嘅喎。嗱，你話佢英文唔識，英文唔好，咁都唔出奇。喂，但係呢啲 Are you okay? Is okay? 呢啲係好普通嘅，即係慣常啊嘅用語嚟㗎。咁唔會話連呢句説話都唔識啩？咁而佢旁邊咧。即係都有啲翻譯啊，有啲助手喺隔離嘅啊，習近平，佢哋初初咧，我睇到啲消息咧，話佢哋初初都唔識得反應，究竟出聲好啊定唔出聲好？咁啊隔咗咧，都好似話有成10几秒，咁然後先至即係咪佢後邊啲助手翻譯咧提一提啊習近平咁樣咁啊，所以成個場面咧，見到啊習近平嗰個反應咧。系咪迟钝啊？又目无表情啊？呆若木鸡啊？咁呢啲即系都反映到佢，唔知佢健康系咪真系有问题啦？我都好好奇，都想知道噶。不过咧就话，喂，佢出得嚟代表呢、这个，即系作为一个国家代表啦，点解会？佢又唔系一个表现战狼嘅姿态，不过咧，真系咧，佢系好似出唔到呢啲大场面啦。喂，呢啲系一个国际嘅一个聚会咁一啲国际上啲礼貌啊、礼仪啊，应该识啩？我就睇唔到佢识唔识呢啲礼仪啦，所以有啲奇怪啦。今次佢嘅反应会唔会又真系年纪大啊，健康越嚟越差，各方面啊？同埋佢啊，自信心好大，佢系要企出嚟嘅，演下嘢，难得机会出下国咁啊出国， 哎，迟啲廿几号佢仲话要飞去美国添，唔知飞唔飞得成咧？我都好想知道。

0: 到啊。
1: 系啊，有啊，佢今次去印度遇到冷落啊，咁包括咪落机啦，我哋又冇亲自去接啦，咁去到去现场咧，系咁中方个工作人员咧同印方个工作人员嗌交啦，现场一片混乱啦，咁呢件事谂到两次村集会，其实都出现咗呢个场面嘅，咁包括中方嘅工作人员同川普嘅随行人员都有呢种，甚至乎肢体个冲撞都有，两次都有，咁只不过。咧喺媒体嘅镜头咧，你中方梗系唔会报呢样嘢啦吓，唔会就系聚焦埋呢样嘢，咁真系肢体冲撞都有。呢、这个中共嘅人员哈哈巴巴惯咗啦，陪住一尊噶嘛，去到边度一定打到边度嘅，系嘛？咁同埋咧，佢你头先讲咗翻译人员啦，呢件事好似似曾相识嘅呢、这个画面，系咪石头？好似之前喺南非先都有呢种情况咧。
2: 臨尾之行就係將嗰個翻譯咧關咗門啦，咁啊令到咗習總咧回頭再回頭，回頭一望，回頭再望，再望都睇唔到人噶啦。咁啊呢個亦都凸顯咗一樣嘢，就係呢一任嘅呢個阿習總作為咗中共嘅黨魁咧嚇，出去外邊嘅話咧，簡單嘅英文都搞唔掂，咁咧所以咧啱先講緊寫 OK，咁啊其實咧啱啱好聽到嘅可能，咁啊佢其實嗰種咁嘅表情啦。即係或者係講緊，有人傳聞佢唔喐得啦。其實有少少似，我認為喺邊度咧？大家記唔記得？美國有一個參議員啦，咁亦都係共和黨嘅前參議院嘅呢個領導人嚟嘅，麥康奈爾嚇。咁佢都試過好多次咧，面對媒體嘅呢、這個即係發布會或者係講話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停咗30秒，甚至乎1分鐘咁嘅時間嘅，咁啊成個定咗型喺度唔喐得。咁啊，嗰陣咧要喐翻咁嚇，咁啊呢個咧就係、是、當然佢係呢個美國嘅參議員，咁就係新聞講就過咗去啦。咁咧習總咧，因為大家知道咗獨裁者咧嗰個健康係永遠都係秘密中嘅秘密嘅，就好似啱先講緊嘅呢個燒毀車咁樣嚇，佢呢啲秘密咧應該燒毀嘅。咁但係咧而家目的咧將佢提咗上嚟，作為咗二次疫情嚟講嘅話咧，咁令到咗佢冇面啦。咁所以。習總如果係真係出現咗呢個咁嘅狀況嘅話咧，正如博士啱先講緊，而家懷疑緊佢嚟唔嚟得到美國啊？因為你從中國大陸去到印度都坐8個鐘啫嘛，咁你從中國大陸去美國坐10幾個鐘嘅車嘅機喎，10幾個鐘啊嚇，咁啊坐去到嗰度嘅話咧，咁一落機聽講都係24小時嘅呢一次嚟美國訪問咧都係24小時嚇。咁啊！呢一次就400人啦，去到印度入边呢个攞咗零鸡蛋翻嚟啦。咁啊，但系呢一次咧，话嚟美国呢一次咧，听讲亦都话带咗庞大嘅人嚟嘅。呢个团队嚟，咁会唔会系亦都会得个零鸡蛋咧？唔知。但系如果佢净系24小时嘅话咧，我都喺度怀疑紧啊，习总嘅身体咧顶唔顶得顺吓？如果佢讲紧话，佢嚟到之后先过夜，然后慢条万里咁再嚟呢个同Trump 傾偈咧，呢、這個可以。但如果佢講緊話當日嚟當日走嘅話咧，我相信覺得相當之艱難㗎啦。咁所以而家聽講話喺度講緊話，你唔好賣武器俾美國，賣美誒唔係美國唔好賣武器俾台灣啦，賣俾台灣嘅話，我哋唔嚟啦。咁而家喺度揾緊落台階嘅藉口啊！如果咁樣。
1: 可能系如果系身体真系出现咗状况，分分钟嚟唔到咧，就揾个借口。系因为你卖武器俾台湾啊，睇下今次系点考验咗 Trump 啦。Trump 就讲咗，我哋关系好好嘅，有冇用咧？系啊，博士有冇补充？
0: 系冇补充。
1: 即系咪讲到 AI 啦？即系 AI 咧，就讲到咧系近日关于 AI 咧，就引入好大嘅争论啦。睇到彭博咧就引述消息人士话咧，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咧就今日咧星期二啦，同 Anthropic 咁嘅高层会面嘅，就讨论 AI 嘅安全问题啊。咁之前咧就呢个行政总裁咧系继续讲咗啦，就放慢开发 AI 嘅技术，咁啊包括埋佢嘅竞争对手啦，OpenAI 嘅行政总裁啦，奥特曼咧。同 SpaceX 嘅行政总裁马斯克咧都表示支持嘅，咁呢件事咧，Trump 就唔制啦， 啊，如果我哋停止发展嘅话咧，中共咁样发展，佢超过我哋仲麻烦你，就惨啦。同埋贝森德都警告，如果美国 AI 输俾中国，就冇未来啦。就关于呢件事咧，就非常之紧张。你哋千祈冇停止发展啦。今日咧，黄仁勋咧系洛杉矶咧出席一个活动，喺台上讲紧嘢嗰阵时啊，演讲嗰阵时咧。Trump 咧就呢个唔知系咪瞅准呢个时间，定系啱好呢个时间去打过嚟？咁点知黄仁勋咧就开咗噶啦，个 speaker 啦，咁全场都听到啦。佢哋就讨论 AI 安全嘅问题啦。佢哋保证咧就非常之安全啦，点点好，非常之好好正嘅。咁就驳斥咗 AI 嘅末日论。咁请石头讲先啦。其实究竟系安全啊，同埋呢个发展点睇啊？佢安之间个关系点睇咧？
2: 其实而家讲紧嘅机器人或者 AI 啦，咁啊会唔会接管全世界或者接管人类啦？咁呢个系咪骗局咧？我哋呢一个其实对于石头嚟讲咧，系保持呢一个开放态度吓，因为冇办法决定或者冇办法睇到咗个发展嘅未来系乜嘢嘅，只能够讲紧话而家暂时嚟讲咧。都是需要是要煮一下的，但是问题关键不是在于要不要接管或者要不要这个控制 AI， 问题就是你在这控制着中共会不会控制，这个是关键所在。所以其实 Trump 其实讲的一件事就讲的话，现在不是要控制 AI 的问题，因为习总讲了他不会控制的，那我们美国自己控制是不是自己绑住自己手脚，基本上的理论是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只能这样讲，中共从来都冇讲过，亦都唔会答应。就算答应咗你咧，讲紧话我会控制 AI 嘅，我会点样去管理，点样去管理嘅话咧，这个都系谎言嚟嘅。讲完之后就谎言噶啦。咁啊，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就最清楚噶啦，系咪？咁所以咧，中共答应咗嘅嘢，你就当佢冇答应就啱噶啦，因为佢从来都冇口齿嘅。这个先至系而家要唔要管理 AI 嘅一个关键所在。因为其实呢几家 AI 公司，包括咗你啱先讲紧嘅。呢间嘅 AI 公司讲紧话要去监管咧，佢其实有一个前提条件，就系全世界同时要控制，包括中共在内。佢如果中共唔控制嘅话咧，其实佢哋控制咧，即系得啖笑嘅，佢哋自己都清楚嘅。所以阿 Trump 讲紧就系呢件事，讲紧我哋控制咩啊？咁啊呢个我哋如果控制嘅话，咪即系俾中共超过咗，中共超过咗咪真系毁灭咯，即系毁灭全人类就系咁嚟噶啦。咁黄仁勋就讲咗 Trump 知啦，就打电话入边啦，就讲紧话我哋会确保 AI 喺美国嘅竞争入边咧，人人能够成为赢家。咁啊，每个产业嗱，听清楚呢句话吓，佢话包括咗每个产业、每家公司、每个州以及每个人。嗱，佢咁讲法嘅话咧，有顺序嘅，产业赢咗，公司赢咗，州赢咗。而人会唔会赢咧？就正如好似马斯克之前讲紧嘛，其实你赚咁多钱到咩？系咪？咁到时咧啲钱可能都派俾你添啦。如果咁样嘅话，就每个人赢咗；如果唔系嘅话咧，人就会输晒。因为佢如果系每家公每个产业咧都会用 AI 去代替一部分嘅话，每家公司都会代替一部分嘅话咧，每个州亦都代替嘅话咧，其实人首先损害嘅就系人。只不过咧，人之后佢点样去适应佢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吓。但系。因为咁代替，首先出选来嘅人，所以黄仁勋讲嗰句话啦，讲嗰句话，大家咧往好嘅谂就系好事嚟噶。如果往唔好嘅谂话嘅话咧，其实亦都未必系一件好事。我只能咁讲啦。咁所以咧，喺呢方面佢亦都讲到咗嘛。佢讲嘅话，佢话点样睇待 AI 嘅情况咧？要睇待下佢哋吹哨人嘅警告。佢话佢其实吹哨人嘅警告嘅话咧，事实需要咧去考虑一下，但系。前提其实仲系一样嘢，中共唔停嘅话咧，全世界都唔可以停，就咁嘅意思啦。
1: 咁你西方世界如果你有道德嘅约束嘅话咧，咁中共冇底线，咁呢样嘢就麻烦啦，系咪，博士啊？
0: 系啊，其实呢个咧，而家世界各国对呢个 AI 嘅发展咧，都喺度睇紧，喺度即系想争取一下自己个国家咧喺 AI 方面发展得比人哋好咁样。咁无疑中共咧，佢唔会话唔理任由呢个 AI 点样点样咁样。中共嘅习惯咧，佢一定会系即系干预啊、渗透啊，想控制呢啲。叫做高科技嘅嘢啦，咁尤其是咧 AI 咧涉及到好多嘢㗎，AI 嘅 机械人啊 AI 去控制啲咩电脑啊，同埋咧就系、是、可以渗透去其他国家咁样。喂，可以利用呢啲，原来好多嘢啊，成一个即系可以话系一个新嘅电子信息嘅战场啦。咁啊，中共佢冇理由会放弃呢一个战场啊。所以无论佢点样讲咧，真系唔好信中共嘅说话吓。佢话唔会搞嘢，你唔好信佢啊。佢话唔会搞，即系会搞嘢噶啦。所以呢啲咧，嗱，即系 AI 咧。我覺得啊，美國嗰方面咧 ，Donald Trump 咧，佢都睇到中共條路嚇，佢唔會話真係相信中共啦，真係會投放好多人力物力去發展，搞好美國嘅 AI， 唔會話被呢個中共滲透啊、控制啊咁樣。咁中共咧，當然啦，仍然係想滲透啊、控制，睇下佢嗰啲咩千人計劃啊，同埋利用即係喺美國本土嘅華裔人士，甚至唔係華裔都好啦，佢都想收買嘅，咁咧就偷人哋嘅科技啊，呢啲已經係成咗一個習慣嚟噶啦，而且係層出不窮咁樣。啊，今次咧我都有睇啊黃仁勳咧嗰、那個喺個會上嗰講嘢，講講下，突然之間收到啊侵侵嘅電話，好，我覺得好戲劇性噶。初初咧佢收到嘅時候咧。佢系冇打开个嗰个 speakerphone 嘅，就咁样咧，即系拎住个手机喺度听嘅。咁啊，又唔知是真是假咁样。咁我睇啲传媒报道咧，就话啊 ，Donald Trump 仲话：，喂，你自己你搞科技，你唔识得开嗰个 speaker 噶。咁啊，好好笑啊！即系其实呢啲系好戏剧性。不过咧，另外又睇到咧，喺西方社会。好多时咧，即使国家领导人，大家都可以好风趣吓、啊。其实呢啲好即系。真係一個生活層面啲風趣嘅一面啦，即係中共嘅官場咧，向來就好少有呢啲咁嘅風趣嘅一面嘅。好似習近平咧，喺早年曾經試過話係咪試過話上網嘅，咁啊當時中共嗰啲傳媒咧都試圖去吹嘘，但係後屘冇曬下文啦，因為習近平咧佢真係。你话佢自己亲自上场去搞呢啲咩打个电话整个科技喎，呢啲搞笑啦！佢识唔识打电话？我觉得哇，真系都好怀疑佢而家嗰个情况吓。咁咧，不过咧，习近平咧，佢又真系有个野心喺度啦。咁啊，希望咧，成日要话，诶、哎，中国要排第一嘅，要咩超英赶美啊咁样。咁 AI 方面咧，一定系佢其中一个即系目标，希望 AI 咧系攞到一个主控权啦，去系要超过美国，呢、这个系好肯定噶啦。咁但系阿 Donald Trump 咧，肯定就唔会俾习近平啊，唔会俾中共去即系攞到呢个主动权啊、控制权咁样。所以呢、这个即系就 AI 方面嘅决战咧，我哋都会睇到一啲好精彩嘅嘢嘅，一路睇落去会好精彩嘅。
1: 系啊，其实 Trump 系个好幽默同埋好直说、好贴地个总统啊。咁就讲咗啦，佢话 AI 咧系所需要嘅唯一嘅护栏啊，系强大又聪明嘅总统，咁就系我啦。咁呢件事系冇错，即系如果换到去中共国系习近平嘅领导之下咧，咁 AI 咧失晒控嘅话咧，美国如果停止发展嘅话，就系麻烦啦，系咪咁样啊？石头，
2: 当然系啦，其实。而家近期咧，咪啱先你讲緊嘅呢个Anthropic， 咁呢间公司咧，佢其实係出咗一个150页嘅呢个报告，呢个报告入边咧讲咗好多嘢，呢好多嘢入边咧，每一单咧都同中共有关嘅，每一单啊都同中共有关嘅，中共都喺度偷緊嘢，咁佢哋其实中共自己嘅 AI 公司咧，其实基本上咧就系通过蒸馏呢种方式咧，喺美国嘅 AI 公司入边偷嘢，偷咗翻去咧，嗰个答案咧就系佢嘅，然后咧将个答案咧就转咗俾呢个中国大陆嘅人去搜索嗰啲人吓，咁啊基本上系咁样嘅一个情况，所以佢哋嘅成本好低，然后咧通过呢样嘢，所以其实呢一部分系需要监管嘅，呢一部分真系需要监管，因为而家呢种咁嘅蒸馏咧。其实是未有讲紧佢哋犯法嘅，是灰色地带嚟嘅。嗱，呢样嘢真系需要监管，要管下中共吓。如果唔系嘅话咧，真系相当之夸张嘅呢啲咁嘅程度。咁啊，呢啲要管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其实中共而家系扣紧美国嘅 AI 嘅数据咧，系喺度想超越美国。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点解 阿 Trump 即係大家都睇到咗咧，中共如果唔停嘅話咧，大家都唔可以停啦。就正如之前嘅呢、這個人臉識別啦，我之前同大家提過啦，人臉識別方面咧，人臉識別邊個整出嚟嘅？美國整出嚟嘅咯。但係而家最好嘅喺邊度啊？中國大陸，因為佢可以無限次或者係無休止咁，即係冇得限制咁去做呢樣嘢，所以令到咗人臉識別喺中國大陸真係好叻嚇。而且咧，唔得只人臉識別，就係人體行路嘅嗰個姿態啊，都可以知道你係邊個添。咁呢個亦都係中國大陸真係叻嘅，唔係佢真係叻過美國嘅嚇。呢一方面咧，點解？因為佢放開曬手腳啊嘛。因為美國方面咧，又話私隱啊之後之類嗰啲綁住你手腳唔俾你發展，呢個亦都係 Trump 睇到咗嘅。你咁樣綁手腳有咩用咧？咁人哋喺度搏命發展。咁我琴日同佢舉咗個例子，我講啊呢個馬英九。当时做呢个台湾总统嘅时候，即系中华民国总统嘅时候，咁同个习总想见面啦，咁后来咪见咗面咩咩嘅习先生啊，呢个又话呢个马先生啊之后处理嗰啲，喺未见面之前当然要营造啲气氛嘅，系咪？咁马英九一上台之后冇几耐就宣布讲紧话，我哋要同中国大陆咧系叫做外交友兵，咁结果咧就我咪举咗个例子嘅，中国大陆呢、這个我哋旧金山。旧金山啊，我唔知啊，阿博士佢哋觉得系咪旧金山嘅唐人街咧，就几乎所有嘅社团80-90%啦吓，最后咧就变咗中共支持中共噶啦。呢、這个就外交邱兵带嚟嘅非常大嘅呢个机会咧，俾咗中共。你邱兵冇问题啊，你邱兵系你嘅事，我唔邱兵啊嘛，咪死咯。呢、這个咪就啱先我讲紧，佢哋根本冇讲口齿噶嘛。边要讲口齿嘅？你都傻傻地嘅，你停嘅佢唔会停嘅，系咪？咁所以呢个就系、是。明显睇到咗，中共根本就唔讲口齿嘅，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啊！
1: 你邱兵喺度，咁我加紧锣密鼓，我利用呢个时间，系咪加快脚步超越你？咁你就冇苦啦，系嘛？咁你图系啊？系咪阿博士系咁样？
0: 系啊，佢讲得好啱啊！即系咧，中共所讲嘅，你千祈唔好相信啊！如果你相信咧，就即系你系傻仔嚟嘅，真系，唉。
1: 系啊，咁讲到 AI 呢一方面咧，就系头先系石头讲咗啦，人哋中共搞到 AI 咧，系啊，非常之全面啦。咁包括你睇香港啲大学啊，运动之后2019年运动之后，理大啊、科大嘅入口咧，系门口啊人面识别啊，你一定要通过人面识别，你先至入到个门口，之前冇呢样嘢噶嘛。咁所以又唔同啦。咁你睇而家大陆嘅失踪人口，就系、是、血型嘅配对点解咁快啊？咁佢甚至乎去屋企里系扭人出嚟啊！你配型配对成功咗系咁样，因为佢方方面全面掌控你噶嘛。咁如果系西方世界咧，美国呢边有私隐啦、啊，呢一方面唔得，人哋私家地唔可以进入，或者人哋有私隐，边一方面系止步，唔可以再去下一步啦，系嘛？涉及到私隐。问题嘛，中共系头先石头讲咗，放开咗呢样嘢咧，咁啊，嘢嘢都可能发生啊，系嘛？
2: 嗯哼。
1: 系啊，咁我哋讲翻美国中期选举啦，咁我哋睇到路透
2: 地沟油啦，
1: 讲咩啊？地沟油先啦。好啊，讲地沟油啦。咁今日睇到咧，美国呢边出现咗地沟油，甚至跨州啊，几个州都有啊。咁同埋喺呢件事当中，有两个中国男人被捕涉。及到呢样嘢，咁你嘅地沟油系中国人非常之熟啦，咁我睇到地沟油非常之惊啦，会唔会喺混埋我哋餐馆啊食物当中咧？咁博士你讲先啦。
0: 讲开呢个地沟油咧，就已经近年咧喺中国大陆已经非常之有名啊，已经臭晒啊，即系其实嗰啲。商家咧就想即系慳錢啦，用過嘅油已經倒噶啦，又攞翻嚟再繼續用咁樣，咁啊慳翻啲成本啊嘛，咁樣先至賺到錢啊嘛。咁而家呢啲地溝油問題咧，哇出現到喺美國紐約，其實咧我喺澳洲呢度啊，都有好多唐餐館噶。嗱，我唔係一足高打一船人，不過咧有時去啲唐餐館食嘅間間就唔同嘅，但係有時遇到一啲咧，喂，真係我啲屋企人都話喂。呢度咁多油嘅，啲油唔使錢噶，點解？咁有時我都好好奇，喂，點解你倒咁多油落去煮餸啊？咁你食落去咧，有時即係覺得，喂，即係都有啲擔心，會唔會有問題咧？但係今次美國呢度咧，又發現到咧，即係華裔人士啦嚇，喺度係咪用地溝油咁樣？其實呢個咧。 我係覺得係咪中國大陸個社會啲人咧已經習慣咗，要即係有時偷工減料啊，減輕自己嘅成本啊，想賺多啲錢啊，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習慣、社會風氣啊。咁咧，即係凡係有呢啲大陸人嘅地方，會唔會將呢種風氣咧就帶到去西方社會咧？佢哋移咗民啊，或者即係喺其他西方國家做嘢，都想慳翻個成本，咁然後咧就嗰度慳啲，嗰度慳啲，咁咧地溝油都唔爭再做埋佢啦。話點即係食嘅又唔係自己，係俾其他人食咁樣嚇，咁啊有錢賺就得啦咁樣。所以呢啲咧嗱，因為我喺澳洲咧，我都遇過呢啲類似嘅情況，我就好懷疑，喂點解倒咁多油落去，有冇益咧？啲油食咗之後咧，所以咧我啲屋企人都喺度提醒我，喂，不如唔好幫襯呢啲，即係你覺得有可疑嘅餐館啊，唔好又貪平啊咁樣啊，不如幫襯啲即係其他嘅餐館，會唔會即係心安理得舒服啲咧？咁樣嚇，嗱，所以成件事咧，其實涉及到中國大陸嗰種社會習慣啊、風氣問題，呢啲咧未必話即係咁容易可以改變得到嘅嚇，呢啲可能就係已經即係傳承咗落嚟啊。
1: 咁地溝油用作食物当中系咪中国发明嘅？咁以前呢啲被当垃圾嘅肥油啊，点解变成哈士嘅值钱货？同埋背后有啲乜嘢利产业嘅利益咧？点解呢样嘢一定系中国人参与其中咧？好似呢啲嘢都有中国人份嘅参，一定系有中国人参与呢啲嘢系石头，点解咧？
2: 我先讲分两方面讲下，一就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咧，其实佢系讲紧嘅系喺嗰啲呢个厨余入边嗰啲积水入边提炼出嚟嗰啲油吓，咁啊呢个咧系中国大陆嘅地沟油嘅主要来源，可以咁讲。咁啊喺欧美国家咧，我谂相信澳洲都系噶啦，佢其实系有规定啦，啲食用油佢唔可以翻炸几多次噶吓。咁啊，翻炸到一定嘅程度之後咧，佢嗰啲油咧就要回收噶啦。咁你會睇到咗咧，好多時候你要做餐廳嘅咧，佢都會有定時間咧，都會有一部車專門去到佢哋嗰度咧，將佢哋嗰啲用過嗰啲炸嘅嗰啲油啊，嗰啲咧就係吸走嘅。咁嗰個咧就對於美國嚟講，嗰啲亦都係叫做地溝油。但係咧，中國大陸嘅地溝油同美國地溝油咧，其實係概念上係唔同嘅，但系咧，嚟到美國用嘅嘢嘅作用係一樣嘅。咩意思呢？就係、是、其實而家近年嚟咧，從中國大陸出口到美國嘅地溝油咧係越嚟越多，呢個係事實嚟嘅。但係佢唔係用喺餐館上邊。阿博士啱先講緊嘅嗰啲餐館用多油嗰啲咧，嗱有兩個可能，一就係油太平，第二個可能咧就係因為佢炸嘅油咧，翻炸太多啊。所以令到咗有阵时咧，我哋之前喺呢边食。
3: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8号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嘅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住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黎，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 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九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九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輛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5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现在又到了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主篇的节目时间了。在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刘国师，
1: 我李泰。
0: 好，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好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系同啲低龄有关嘅。啊，点解要讲呢？咁啊，除咗系过咗去嗰、那个
1: 七月
0: 个鬼节啦、鬼月之外呢，咁我哋喺新闻上面呢都系见到，先前喺新闻上面呢系见到啦。就系话呢，大陆有一个嘅KOL， 或者系嗰啲网主啦，咁啦就好年轻嘅啫。咁呢佢就唔信有鬼神呢一样嘢嘅。咁呢啲人话呢，啊呢度有乜乜乜喎，咁佢就走去试㗎啦。佢嘅意思就係話挑戰你哋嘅迷信，應該係冇嘅呢啲嘢，你哋係迷信嘅啫咁樣。咁樣呢我就睇返佢嗰啲嘅資料呢，就係佢呢係有幾次應該就唔止幾次嘅，我就睇到幾次啫。咁樣呢其中一日即係有幾次呢係去挑戰啊呢一啲嘅即係鬼啊神啊呢啲靈啊等等嘅嘢啦。咁樣呢有一次呢就喺深夜裏面有啲網民同佢讲话，呢啲系极阴之地噶，咁样咧，你要烧一啲嘅八字啊，然之后咧系直播去招魂啊，咁佢又走去招，当然招唔到啦，嗱，证明系假噶啦，咁样，咁啲人话，哎唔好啊，对啲神要有尊敬噶，咁样，咁样咧佢就将嗰啲嘅观音嘅像咧，将佢系抌烂，话系咪啊？我就抌碎啦呢啲观音像啦，你话我有冇报应啊？梗系冇啦，咪一样咁样。生勾勾喺度冇事，系咪？去挑战，觉得呢样嘢系冇嘅。咁咧，佢又有一次咧，又将自己嘅生辰八字咧，搵啲黄纸上面咧，钉喺荒郊野岭嘅古树上边。因为咧，佢听到啲网民讲话，呢啲咧系会有接受嘅，你咁样做咧，咁样。佢又走去做自己生辰八字写低度，啊，咁又冇嘢喎。嗱，睇下我一样系生勾勾喺度，又冇事喎。而且咧，佢喺有时咧就。自己诅咒啊！我听日咧就会遭遇到车祸，咦？第日又冇嘢，又安全过咗去，咁样佢觉得呢啲好无稽嘅嘢，你哋一般嘅人系信埋呢啲咁嘅嘢，咁咧又去追啲废嘅嗰啲空宅啦，又啲人传说系有鬼啊，嗰啲空宅咧就喺度招灵啊，又去嗰啲嘅烧衣纸啊，叫魂啊，咁就叫唔叫到出嚟啊？又叫唔到啊？咁样样，咁咧佢就希望咧话啲一般嘅人咧要。打破呢个迷信，呢啲全部都系唔可以信得过嘅。好啦，咁咧就好唔好彩咧，佢真系有一次喺7月15号就咧系有车祸啦。不幸咧系去世咗。咁样其实佢系几日之前咧，7月9号咧，有个粉丝咧就系投稿啦。佢话咧嗱，你睇下打呢个电话啦，有啲嘅死咗嘅人咧会呢个接你电话噶，咁样咁咪照打咯。咁咧，但系佢听到自己嘅回音喎，点不知六日之后咧，即系喺呢个7月15号咧，即系今年嘅7月15号咧，咁就系因为一次嘅喺深夜里边坐车翻嚟市区嘅时候咧，就撞车不幸身亡啦。咁于是乎呢件事就引起好大嘅回响啦，系咪啊？系咪有咩回响啊？两方面啦，一方面话。呢、這个你唔信系啦，
1: 信而唔信啊之间咯，
0: 系啦，冇错。
1: 大家整个讨论
0: 啊，佢话三石头上有神灵啊，你又唔信啦、啊？嗱，今次你就真系遭殃啦、有一次又觉得佢撞彩嘅啫，呢啲点会系因果报应啊？佢成日都系晚上搭车翻嚟市区噶啦，总有一次出事噶啦，咁样咁样就大家喺度争拗。真来真去，咁当然系冇结果啦，只系真啫，系咪？好啦，呢件事点睇啊？你睇咧，
1: 其实信不信都是在于你自己呀、啊。那、你信，你就会讲，就想了，反正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就是不要去理他那么多，反正呢，你是鬼神的那个鬼神啊，神，我们就是要敬重他，善心。那鬼的话，你也是一样，跟神也是一样，只要你有善心的话，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0: 系，冇错啦，仲要有句说话系咩话？平心不作亏心事，夜敲门也不惊。
1: 对，就是这样子咯。
0: 系啦，冇错啦，咁样就好，咁就再问下啦，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嘢，或者系挑战咧？啊，听到呢度有嘢，我哋就去挑战下，有冇咧？
1: 我是不会去挑战的。
0: 嗱，我细个真系有听过呢啲嘢，我后生啊，唔系人细个都十几岁啦，嗰阵时候我都有听过呢啲咁嘅嘢，啊，边度系空宅嚟噶乜乜啊？真系有啲同学好大胆，我走去睇下系咪？ 叫坏我喎，哎我唔去啦，哎呀我都惊心惊惊嘅嗰阵时，我都系咪？虽然已经十几岁啦，大概嗰阵时仍然系大概读准中四、中五啦，呢个阶段啦，或者中三啊咁上下咧，系高中嘅时候，咁样咧我就觉得，哎呀我都系唔去啦，哎呀我自己讲出嚟都惊，点会去啊咁样？好啦，有一次啦，我真系去试，试咩咧？试碟仙。我真系去试嘅，啲人话啊碟仙啊咁噶咁，我又战战兢兢啦咁啊，又我细妹去怂恿下添，佢话哎呀你试下啦，你试下啦，我真系自己喐噶咁样样噶，诶嗰时我都系胆战心惊嘅，不过好啦，你前面都几个女仔都话唔惊啦，我个男仔冇理由会惊噶，咁啊咁就试啦，我记得喺我哋屋企，我记得，咁啊点样咧？咁啊整一张纸喺度。里面写晒啲数目字啊，写晒你要问嘅嘢，有机会嘅答案咪是啊否啊等等，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啊咁样写晒好多呢一满嘅，或者写英文字母 A 至到 C， 即系26个英文字母写晒喺度，睇下佢点样答。咁咧，大家咧揾只碟喺度，于是乎咧就几个人咧揿住嗰只碟喺度就问佢啲问题啦，咁样咧。睇下佢会唔会系喐啦 ？OK， 咁我就胆战心惊咁样去试下啦。唔知佢噏一段嘢，开始噏一段，我唔记得，哎，有乜嘢都记得，我都唔会讲出嚟，费大家去学啦，系咪？咁样就系揿住佢讲一轮咗之后咧，然之后咧就问嗰啲问个碟先有呢啲咁嘅问题啦。问咗就，因为发觉真系自己喐嘅，唔系人推嘅，好自然佢就喐噶啦。大家都放到好开轻㗎咋嘛，掂住轻轻掂住嘅，佢真係去喎、真係有答案出嚟㗎，係呀唔係呀。
1: 有反应就对啦、有反应啊。
0: 係真係自己喐嘅。嗰时我就我都相信喎，係喎唔係真係自己喐㗎喎咁样。咁喺度玩玩就话呢，玩咗之后呢你一定要请个碟先走㗎，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遭殃㗎啦，有问题㗎啦咁。咁样就我梗系惊啦，跟住啦，好啦，完啦，请你走啦，咪识开，碟啊真系唔喐噶啦，咁我哋缩开手啦，咁样我就玩咗一次啫，我都觉得咦系，真系会喐噶，咁样喺呢件事之后，大概过咗大半年到啦，咁我细妹咧传嚟一个消息啦，话咧另一间学校嘅一啲嘅同学都系女同学嚟嘅，喺度玩碟仙，玩嘅时候咧突然间好似有人冲入嚟，佢哋即刻拎我只手。就冇请佢走、哦，咁样咧，听闻咧，其中一个女仔咧就咁样死咗啦，咁样传翻出嚟嘅，我听到嘅时候梗系会真系担心添啦，系咪？好在我哋嗰阵时冇啫，跟住规矩做啫，咁样就冇事啦，咁样所以呢啲嘢大家就唔好试咯，始终我哋而家到呢个年纪就知呢啲系低龄嘅嘢，咁大家就唔好去试啦，始终都系一啲所谓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有咩事啦？可能你中间唔识嘅规矩啊，你有一啲唔识嘅嘢啊，你犯咗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可能都系会对自己嘅身体或者系健康咧系有影响啦。
1: 因为你的全套没有做完，中间有差错，
0: 系啦，
1: 一怕就忘记了就没做，那就比较麻烦了。
0: 系啦，但我听过其中一个女仔，有成四个女仔、三四个女仔玩噶嘛，只有一个女仔有事
1: 的。可能她比较的那个，她的那个，她的什么？比较低，他们说有高低嘛，那你最低的那个就会死上身咯、
0: 哦。层次比较低啲啊，
1: 对对，
0: 咁可能我都唔知呢件事嘅时候，我都自己话到而家我都记得，已经系几十年前嘅事噶啦，我都记得呢件事，所以就警惕住大家唔好啦。好似呢个咁，佢就不停去试，其实我觉得系冇乜必要嘅，始终呢个系民间嘅信仰。你信好唔信好，其实都系冇必要去挑战嘅。特别系呢个咪观音啊，观音始终系一个神嚟噶嘛，系咪先？虽然而家个里边个像都唔知系咪有冇神啦、啊、里边，但我哋都尽量都唔好乱咁做啦呢啲嘢。OK， 好，咁样就嗱，我望一望嘅时间咧，我哋今节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噃。嗱，我哋咧喺呢度要休息一阵，有人翻嚟我哋睇下啦。另一单嘅新闻，即系新闻嚟噶。我今日讲嗰啲系全部系确确实实系存在嘅，一系同呢个灵有关嘅一啲嘅事迹啦。OK，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啦。一阵我翻嚟又睇下有啲咩嘢嘅新闻，呢类嘅新闻系发生咗嘅。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位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欢迎翻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今日我哋讲紧个话题是报梦，系究竟是科学啊，抑或是玄学啦？我哋咧系正话咧系借一个大陆嘅一个年轻嘅 KOL 嘅诗去引发咗我哋去讲下呢个话题。OK， 而家系讲系报梦。大家有冇记得啊？报梦嘅最近所发生都唔近咯，系咪？都已经系三年前咯，已经系好啦。就系、是、蔡天凤呢一单啦，呢一件啊，蔡天凤嘅碎尸案呢一件嘅新闻啦。佢喺2023年嘅2月21号，咁样咧系蔡天凤咧就离开佢屋企，佢有好有钱噶，系加多利山嘅寓所，加多利山系嗰啲嘅豪宅嚟嘅，非常之有钱嘅人咧先能够买得起，能够住得起嘅。好啦，咁样咧。佢咧就系搭佢前夫嘅车，咁咧谂住去香港科学园嘅一间学校里边咧系接佢前夫嘅女放学啊，谂住系咁样去嘅。而呢个科学园喺香港岛嗰边，而加多利山喺九龙半岛呢一边嘅，所以条路程系比较远。就呢次咧系向南行嘅，应该个路线就系咁样咁去啦。但系就佢屋企人就发觉，咦，到晚上咯，都唔见佢翻嚟嘅，平时。好容易啫嘛，接个女咪一两个钟点都翻到嚟啦。点解我今日会咁耐嘅咧？咁样，于是啲家人就又冇佢消息，咁于是乎咧就报警啦。咁样就话佢系咧2023年嘅2月21号即系当日咧系失踪咗。咁啊就警方开始嘅就觉得都系普通嘅人口失踪嘅调查啫，咁样去啦。咁样咧又因为佢系坐佢前夫架车去噶嘛，就问佢前夫问话啦。但系见到佢前夫咧系口窒窒。好多嘢都由头唔搭马嘴啊，或者好多嘢咧，佢觉得有问题啦。嗰啲警方就觉得有问题，于是乎咧系23号咧就转去呢一个嘅重案组啦。重案组意思就系一个特别嘅案件，系好重型嘅案件咧，系交俾重案组去调查。即系话2023年嘅2月21号系发生呢件事，两日之后2月23号就转交重案组嚟去深入调查咯噃。咁呢件事呢中间有个巧妙嘅，警方一直都未查得到究竟呢件事，亦都搵唔到个尸体返嚟。好啦，系蔡天凤嘅妈咪里面呢系透露啦，就话呢有一晚，呢一晚呢我觉得应该系2月21号嘅晚上至到2月23号嘅晚上，呢三日嘅时间里面嘅啫。其中一晚因为报道系冇报道啊，咁所以我都唔知嘅。咁样呢就话呢报梦话佢自己蔡天凤报梦俾佢妈咪，话佢自己呢系身喺一个地方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喺位于大埔，咁样就报梦咗佢嘅妈咪。报梦里面嘅内容就话佢而家系喺一个地方系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系喺大埔里边。咁呢佢妈咪接到呢一个嘅讯息之后，当然啦同佢亲人讲咗之后呢就即刻同警方讲啦。佢话呢系佢接到有呢个梦喎，即系个报梦喎，佢个女嚟报梦俾佢睇喎。咁重案组嘅探员呢就开始就追踪啦，就开始用闭路电视去追踪啦。佢当日喺加多利山去嘅时候应该向南行。去呢个科学园㗎嘛，系咪点解去咗大埔呢？哦，科学园啊有两个喎。佢因为佢呢度冇讲到，一个就係香港岛，一个呢就係喺呢个沙田再对上，即係话呢个马料水嗰度附近嘅。即係、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嗰度附近嘅。可能系另一个啦，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发觉个车一直向住大埔去喎。咁于是乎呢佢又諗起啦，啊个警方就查，诶、原来呢佢嗰个前夫呢一直去到大埔，哎，同埋 check 到佢哋咧喺嗰度咧系新租咗一个单位，系龙尾村，喺大埔龙尾村，哎，同嗰个好符合咯，同佢嗰个报梦系好符合嘅。咁于是乎咧就入去攞搜查令，入去搜查咁样，咁样咧系2月24号日间啦，咁就入去呢个单位里边咯，系发觉里边嘅时候，哇，啲窗又遮住晒啊，里边咧好似做咗好多手脚咁样啦，唔似一个普通住宅嘅单位咁样啦，里面呢有啲切肉机啦，有电锯啦，有雨衣啦，有手套啦，有面罩啦等等，睇上嚟喺警方嘅眼中呢啲梗係作案工具啦，係咪先？因为佢係警方㗎嘛，唔係我哋普通人㗎嘛，一睇就应该知道呢度有问题啦，係咪？咁於是全屋去搜查啦，就喺个雪柜里面呢发现死者嘅一啲嘅脚啊，一啲人体组织，我都唔想讲啦，真係发现咗一啲咁嘅嘢啦，我自己谂起都好恐怖哈哈。咁一直都搵唔到个头喎，个问题就喺呢度。咁就冇理啦。咁就警方呢就将所有里面嗰啲咁咩具怀疑有问题嘅一啲嘅餐具又好，咩都好，个道具又好， 总之系同作案工具有关咧，就拎晒去化验。咁后来法医官咧就发现到喺个汤煲里边发现咗佢嘅头骨啦，就系佢个头啦。哎呀，我都唔好想讲，越嚟越恐怖咁觉得，我都觉得自己好似好恐怖咁啊讲出嚟。OK， 咁样咁于是乎差唔多啦，成个人差唔多揾到翻晒出嚟啦，系咪？咁于是乎梗系控告佢啦。佢哋一家人咧，即系话佢前夫嘅一家人啊，呢啲细节，大家喺新闻度讲啦。我今日想讲住就话佢报梦呢个问题，点解能够有机会去报梦？究竟呢个报梦系一个玄学啊，抑或一个科学嚟嘅咧？咁样样，我暂时呢度咧卖个关子先，之后我哋去解释啊。因为仲有一单又系咁样样噶噃，吓、啊、都系新闻嚟噶噃。好啦，就系咧话咧。呢、这个系我个嗰个故事系婆婆讲俾我妈咪听，我妈咪讲俾我听嘅。咁咧话当时咧有个男仔，年轻嘅男士咧就睇中咗一个女士，开始追求。最终咧嗰位女士咧就拒绝咗个男士嘅追求。咁咧呢个男仔咧就老羞成怒啦，一时冲动之下咧就将个女杀咗，将个女士杀咗。哎呀，讲起上嚟好似好恐怖噶嘛呢啲嘢。啊，当然啦，我哋都唔应该去鼓励呢啲咁嘅行为嘅，好似正话嗰啲咁嘅行为，我哋唔应该鼓励嘅，哈哈。咁就呢啲咁嘅冲动又好，咩又有冇计划又好，预谋又好，其实呢啲行为都系唔要得噶啦。我哋大家唔好去做咯，好冇？更加唔可以去学佢咯。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点算啊？个男仔咧将个女仔嘅尸体咧就埋喺一个空地上边，吓、啊、咁样咧埋咗之后，咁啊冇嘢啦，咁样。咁啊五年之后咧。嗰、那个空地埋嘅尸体个空地咧，争咗棵树出嚟，可能就我而家推断嘅，就系话呢个土地肥沃啦，因为土地肥沃啦，所以咪生咗棵树出嚟咯，系咪？哈哈，点不知咧，一个台风，嘣一声，将棵树就打冧咗佢出嚟，嘣一声，成棵树就倒咗落嚟。咁嘅事后咧，台风完咗之后咧，啲村民觉得哇，嗰棵树咁好，诶、哎，不如我哋将佢移翻正佢，等佢再继续生长啦，咁样。咁又喺个原地里面又挖啦，搵啲材料去凿翻啲深少少，然之后咧系推翻棵树剩翻，然之后咁样去种翻佢啦。咁一挖到冇几耐咧，见到里边有啲骨头喎、哦，咁于是啲村民梗系报案啦，系咪？咁啊报案，咁当时嘅警方咧就终于搵线索咧就追查咗呢个凶手出嚟，绳之于法啦咁样。呢两个故事咧都系好莫名其妙嘅，点解蔡天凤？能够可以报梦得到，点解佢呢个骨头能够同自己申冤呢？咁好到呢度点睇啊？你听到都好似好恶言啦，系嘛？
1: 很突然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0: 系啦，其实呢个故事呢，我妈咪讲俾我听，佢话佢婆婆讲俾佢听嘅，即系我婆婆咧讲俾佢听嘅，话呢件事呢我哋都。半信半疑咧，点可能受骨头同自己申冤啦、啊？我妈咪都实实似咁讲噶，系啊，真噶。佢话当时系有大事报道嘅，佢婆婆同佢讲有新闻有嘢全部报道，好轰动嘅呢一件喺广州嗰阵时发生喺广州，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嗰啲乡民啊，全部都有讲噶，新闻大事报道噶，嗰阵时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咁当然啦，我婆婆同我妈咪讲，就系借咗呢个故事，好似妈咪同我讲，借咗呢个故事，你唔好害人啦，阿仔，唔好做伤天害理嘅嘢啊，始终系有报应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咁样教导我哋呢啲后生。当时我系后生啦，嗰时我系中学生啫，啊，大概系初中嘅时候啦，我记得妈咪同我讲呢件事嘅时候。系咪叫我哋做好人啦？咁就啊，唔好学佢啦，咁样。
1: 其实父母都是在警戒我们啦、啊，做人就是要有善啦、啊，不能就是做那种恶的事情啦、
0: 啊。系，冇错啦。咁、就系有咩事啊？就总之都系呢啲嘢，应该唔好做噶啦。呢啲伤天害理嘅嘢，特别系杀人啦、啊，或者系掠夺人哋钱财等等啦、啊，我哋尽量唔好做啦，系咪？真善人啦、啊，用真善人嚟去做人啦、啊，安住。
1: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确实真的是有报应的，所以你不要说你在做，人家不知道，其实天都在看，时时到只是时候没有到而已，到时候就会爆出来了。
0: 系啦，冇错。第二节嘅时间咧就已经够啦，咁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我哋继续一阵讲落去，究竟呢副嘅白骨同埋呢个灵魂点样能够系去报到个梦咧？咁蔡天凤呢一件事点解能够可以报梦到个可以报梦得到咧？咁样 ，OK 好啦，大家唔好走开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一阵翻嚟我哋继续倾下呢个话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报梦系科学亦或系玄学咧咁样。我哋咧系上一节咧系讲咗啲咁多多，我而家系继续讲落去啦。系究竟呢个报梦同埋骨头同自己伸冤究竟系点样样嘅咧？OK， 好，咁呢件事点解释先？一个报梦，一个骨头同自己伸冤，系点呢件事点会发生啊？咁其实呢，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人个构造系点嘅先。其实而家喺科学界里面呢都讲到系人有灵魂㗎，喺西方嚟讲。呢个 Stevenson 教授，史提文森教授呢，佢都有开拓咗一门嘅科学叫做 Afterlife， 系前世今生。佢喺好多好多嘅临死濒死嘅人嘅身上呢得到一啲嘅讯息，就话人系死咗，系肉体死咗啫，其实灵魂系有，系存在嘅。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元神呢样嘢嘅，主元神呢样嘢，就话一个人死咗嘅时候呢，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或者你个灵魂就会离开你个身体。咁离开身体嘅时候呢，好似呢个 Stevenson 佢所讲呢，就话佢睇到啲里面手术室里面嘅嘢㗎喎。咁证明佢真係升起嚟睇到佢自己啦。佢自己瞓咗喺度啊，医生同佢抢救緊啦，里面塞落个报纸系点啊。因为呢一班人呢系临死嘅边缘，但系唔死得，返返转头。咁样呢就可以各将呢件事呢系讲俾 Stevenson 听。咁呢佢就知道，哦，就知啦，人真系有灵魂嘅。所以呢件事就咁样慢慢慢慢研究，而家已经系喺心理学里面一门系比较多心理学家去研究嘅一门嘅科学嚟㗎啦，已经唔系再偏门啦。当然啦 ,Stevenson 开始嘅就系偏门啦，好就被人哋指责啦，话呢啲嘢假伪科学啊咁样。但而家呢觉得已经系真㗎啦，因为好多濒死嘅人都返嚟讲到呢啲嘅事迹出嚟。自己离开嘅身体啊 ,MPPU 啊离开啊，睇到手术室嘅情况啊，跟住呢系见到有人带佢去一个空间里边啊，等等等等呢啲嘢。咁如果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嘅话呢，我哋就可以继续讲落去啦，就係话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系或者你个灵魂离开咗你嘅身体之后去咗边度呢？根据佛教讲呢，就去到中阴间。你就系中阴身啦，即系话你个元神或者你灵魂去到个中阴间。咩个中阴间啊？中嘅中间嘅中，阴间我哋知啦，系咪？即系话阳间，我哋呢个人世间叫阳间，去到阴间即系阴曹地府啦，嗰啲地方中间嘅一个空间。当你离开咗人嘅身体咧，入到呢个中阴间里面咧，好奇怪、哦。当你一离开呢个身体嘅时候咧，你所有嘢你都知噶啦、哦。你喺今生里面发生所有嘢，唔净系今生啦，你好多世之前所发生嘅嘢咧，你都可以一目了然记得翻晒噶啦。所以你嚟到人世间咧，呢啲全部都同你洗晒，你系唔记得嘅。当然而家就发觉有啲细蚊仔可以记得翻一部分啦，系咪？咁呢啲系有机会我哋再讲啦。好啦，当你离开咗我哋人嘅肉身嘅时候咧，唔受人身嘅束缚嘅话咧，你嗰个元神，呢个喺呢个身体系主元神，离开咗咧就系其中一个元神啦，即系灵魂啦，就会知道晒你咁多世，包括你今世嘅事，你会知道边个害你，边个帮过你，咩乜乜，全部佢都知道好清楚啦。嗱，我当我解释到呢度嘅时候，你就知啦。哦，原来佢有一个灵魂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可以能够知道咗喺地上所发生嘅一切嘅事。如果佢想知嘅话，咁佢梗系会知道啦。哦，边个害我，佢系点样点埋尸喺边度，边度边度，咁咪知。咁于是乎咧，佢个灵魂就可以去报梦俾佢妈咪听啦，在天奉呢件事。咁咧，而呢一个白骨能够可以为自己伸冤咧，佢就系喺另一个空间，即系喺呢个空间里边，中阴间里边去安排呢整件嘅事。咁于是乎咧，令呢件事可以人就系发生顺利发生，于是乎咧就可以知道呢件事啦，系咪？嗱，当我解释到咁样样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明白啦。嗯 ,ok, 嗱，我哋嗱从头呢再讲得清楚一啲，人系点嚟嘅先。当妈咪一怀咗孕嘅时候呢，喺呢一个怀胎嘅时候呢，咁我哋嘅灵魂就会入咗我呢个身体，或者系中国人所讲嘅元神啦，因为佢系主咗我哋身体，所以我哋俾个名佢叫主元神。好啦，入咗嚟我哋嘅身体呢就主咗我哋嘅身体。好啦，一直成长一直大咯、哦。好啦，到我哋死嘅时候咁点算啦，呢个灵魂呢就离开我哋嘅身体。呢个肉身呢就开始败坏啦。如果系咁嘅话呢，其实真正嘅人系边个，真正嘅你系边个呢，就系、是、呢个灵魂喎，唔系你个肉身喎，系咪？肉呢、这个肉身只不过呢个灵魂喺居住人世间嘅时候 依附嘅身体啫，所有嘅嘢都系关乎嗰个灵魂嘅，所以喺我哋一生里面有轮回啊，有嘢啊等等咧，有前世啊，有今生啊，有将来啊，有等等咧，其实都系因为有呢个灵魂存在，即系呢个元神存在啦。OK， 嗱，会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大家就知道啦。佢死后之后，我嘅灵魂离开身体，佢可以喺呢个中阴间里面见到地上嘅所有嘢，亦都明白晒所有嘅前因后果咧，因为佢睇到啊嘛，睇到咧唔系睇到当时发生之前所发生嘅嘢。佢係会完全睇得到嘅，之前好多年嘅嘢或者前几世嘅嘢佢都会知嘅。咁当然啦，喺嗰个 moment， 就係嗰个时刻里面呢，譬如话呢个白骨嘅呢个灵魂，或者蔡天凤嘅灵魂，所以要关注下当时边个人害佢先，边个人令到佢咁嘅先。所以佢就喺呢一件事上面去报告。然之后呢係等到警方能够发现到佢生前嘅一啲嘅嘢，同佢沉冤得雪囉。OK 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有嘢补充啊？
1: 那就是说我可以，你灵魂可以投胎好几胎好几生次，又好几代，那就是你

0: 出嚟真係啱嘅。當然唔一定係十八年，當然係唔同嘅年份。呢個咧就係呢個係隱喻嚟嘅啫，係真係會再投胎。所以你今生做得好嘅話，你下一世投胎你咪會好咯。如果你今生係做得唔好咧，因為你前一世係做得唔好咯，所以你今生嘅命運就會好好多苦難咯。所以其實就係人嘅一生係咁樣樣循環循環循環，咁樣係因果報應而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人咯。你想下一世做得好嘅話咧，咁就今世做得做好人做，即係做得好啲咯。
1: 而且還會影響到你的家人，世世代代都会有所影响的。
0: 是啊是啊，世世代代都有、都有影响的，因为是福泽后代嘛。OK 啦，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明白啦，哦，原来呢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是他能够可以看得返晒。而我们呢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另外空间，那问题就存在在这里啦。因为你嚟再投胎嘅时候咧，我哋中文都有句饮孟婆汤，系咪？将你所有记忆都洗掉，嚟到人嘅时候咧，就系你净系喺你人嘅经历啫，净知道，唔知道你之前嘅一世或者几多世嘅事。咁有时中国嘅古代嘅呢啲我哋所谓迷信嘅嘢咧，其实系有一定嘅根据嘅。唔系纯粹系迷信嘅，我呢度想讲就呢度啦。所以蔡天凤能够去报梦啦，所以呢个白骨能够去同佢自己申冤啦，因为死后之后仲有个灵魂啦，可以睇到晒世间上嘅嘢啊嘛。所以咧就大家就知道啦，唔好谂住唔受法律嘅制裁咧就 OK 啦。总之逃得过就 OK 啦，其实你系逃唔过嘅。OK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呢一节时间都差唔多噶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好啦，我下一节咧继续翻嚟再讲下。究竟呢一啲字系科学啊，亦或系玄学啦？
2: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8号，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咗闯入住宅嘅疑犯。案件发生喺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

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星期一表示，这个星期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号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000,000，截至七月底拥有$2,240,000,00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供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抗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抗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抗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鱼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鱼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首先跟你讲的就是《鱼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食斋是为了什么的故事。

有一位夫人，佢好鍾意食猫嘅。佢得到咗啲猫呢，就先用石灰装喺一个细口嘅瓮里面，然之后将隻猫掉入去，再用滚水倒落去。猫呢就俾啲石灰同埋滚水嗰啲热气蒸啊，全身啲毛就甩晒啦，唔使再掹毛。咁样一嚟，猫血就全部都涌入嗰啲脏腑里面，猫肉呢就洁白如玉。佢话咁样食起嚟嗰啲味道好食过嗰啲嫩鸡十倍喎。佢每日都周围设置嗰啲陷阱嘅机关，咁捉杀嘅猫唔知道有几多啦。后来呢位夫人病危，佢好似猫咁样喵喵咁样猛咁喺度叫，过咗十几日先至死。观察员卢吉曾经系呢位夫人嘅隔离邻舍，卢吉嘅仔呢叫做卢音敏，系我嘅女婿嚟噶。呢件事呢就系佢讲俾我听嘅。仲有讲嘅就系景州有一个官宦嘅子弟，佢鍾意将嗰啲猫仔狗仔之类嘅小动物嗰啲脚呢屈断佢。屈断咗之后呢，仲将佢哋反去后面，睇住佢哋扭嚟爬去，好痛咁样喺度叫。佢认为咁样好好玩，好开心喎。唉，都唔知整死咗几多呢啲小动物啦。后来呢个官宦嘅子弟成家之后所生嘅仔女呢，个个都系脚后踭反向前面嘅。仲有就系我屋企奴仆嘅仔黄发，佢呢好擅长用枪去打雀嘅，可以话系弹无虚发啦。佢每日都打死几十隻雀。呢个黄发呢，佢就系有一个仔嘅啫，就叫做济宁州，系喺济宁州生嘅。咁佢呢个仔喺11、12岁嗰年，突然间成身都生晒疮，睇起嚟呢就好似俾火辣过咁嘅痕迹。每一个疮口里面都有一个铁蛋，都唔知係点样整入去嘅。用咗好多药啊都医唔好，最后呢仲係死咗啦。咁呢个黄发嘅屋企呢就成咗绝后啦。杀生嘅业力报应系最重嘅，唔可以唔信啦。纪晓岚话：我曾经好唔理解嘅系嗰啲话要修善果嘅人，都系按照规定嘅日子去食斋，好似遵奉住规矩条令，而平时嘅日常生活呢却唔戒杀生。佛家食斋唔通只系食蔬菜水果就算系功德咩？我睇正系因为唔想去杀生，所以先至食蔬菜同埋水果。而家啲佛教徒边日系观音斋期，边一日系准提斋期，边日食斋，佛系大欢喜。而如果唔系呢几个日子，喺厨房里面煮鸡杀鸭，厨房里面摆满咗肥肉鲜鱼，宰猪杀羊，极尽惨号，觉得佛唔会理。天下有咁嘅道理咩？况且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人无故不杀犬齿。这个是儒家遵奉圣贤的教义，礼也。当然读书人遵循圣贤之教绝不是不食肉了。但是平时除了招待宾客、祭祀典礼之外，随便杀生取肉也是万万不妥的。就是为了吃一口肉就要杀害一条性命，为了饮一餐肉汤就杀害数十甚至上百的生命，用众多生命的无限恐怖痛苦遭受无限惨毒为代价，只供我一时的口腹享受。这个与按照日子去食斋那个心相比较，不是太有啲矛盾了吗？苏东坡先生一向坚持呢种睇法，我觉得呢个系比较中肯嘅观点。纪晓岚话：我愿意同嗰啲修善果嘅人

0: 而家咧，再同你讲一个爱唐先生嘅故事。爱唐先生咧，有一次喺夜晚黑饮完酒就翻屋企啦。突然间佢骑住嘅嗰只马受咗惊，狂奔起嚟。路上面咧系草深树密，坑坑氹氹，凹凸不平。有好几次呢，佢都差啲从隻马嗰度跌落嚟。突然间有人喺路边嗰度闪出嚟，一手拉住条马绳，一手呢就扶住呢个爱唐先生呢，将佢扶咗落马。嗰个人并且话：
1: 我嘅老母亲当初多蒙先生救济，而家我嚟救先生免于断骨嘅灾厄。
0: 爱唐先生想问下佢叫咩名啦。但转眼之间呢，个人呢已经系渺无踪影啦。爱唐先生回忆起自己生平嘅往事，都唔记得有个救济老妇人嘅呢件事情啦。唔知道嗰个鬼魂系点解要咁讲呢？唔通呢个就系佛经上面讲嘅无心布施功德最大？听众朋友，这次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哦，拜拜。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习近平呢、这个到访美国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而家解读好多嘅内容啊，咁好多嘅内容咧亦都慢慢出咗嚟嘅，咁今日咧亦都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解读一下习总咧嚟访问美国之后咧嗰、那个过程或者之前嗰个过程啊，咁我哋先从一啲内容讲起先，因为其实咧呢一次Trump 尤其系对几大媒体嘅呢个封杀咧，令到咗呢一次喺习近平嚟访嘅时候咧，其实对所谓嘅呢个大事宣传呢样嘢咧，即系中共成日讲紧嘅呢个大外宣吓，咁呢个咁嘅利用大媒体嚟做宣传咧，似乎系得不偿失嘅。点睇咧？从呢方面开始讲咧。
4: 系啊，咁即系习近平今次应该系最后一次去访问美国噶啦。咁佢睇得好重，佢觉得呢今次系 G2， 佢同美国总统川普平起平坐，一个大大嘅向内宣传嘅机会。咁佢自己带咗百几人去啦。但是他很希望呢就拿到一些 CNN 的镜头啊 ,CBS 啊 ,NBS 啊 ,ABC 啊这些这样。那就是去衬托他今次的访问有几咁伟大。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大家现在看可以看得到他们两边即是美国和中共拿出来的声明各方面。你看到他真的什么都没讲到。真的除了戴红帽之外是比较实质意义之外。那但是即是因为他们的去之前都知道不会有什么成果，那他还是要去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其中一个起码是向内宣传。不过刚才就好像石头讲的，就因为川普禁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呢啲機構進入白宮訪問，因為話佢哋成日都報啲假新聞，咁就後屘咧就有五大嘅電視網咧就暫停就報導總統嘅活動嚇。咁呢啲五個大機構咧，媒體機構係 ABC、CBS、CNN、Fox News 同埋 NBC 嘅。咁咧就佢哋都唔系话完全冇访问，但系23、24号咧就冇得访问吓，即系唔系冇得访问，佢哋自己都唔访问就咁样。咁就25号咧就法庭咧就暂停解禁三个媒体嘅访问白宫嘅权利。咁就25号有少少嘅 footage 就系咁样。咁就23、24号都好紧要啦。第一个就系、是、安德鲁基地啊，川普亲自去接啦，好大件事啊！呢件事居然美国媒体唔报，即系习近平失望到不得了啦。咁24号咧就系、是、国事访问啦，欢迎仪式啊，之后嗰个晚宴啊，咁样吓。咁、啊、就呢、这个即系根据啲媒体自己嘅观察咧， 習近平每次出訪呢個每一個細節都精心安排嘅，有任何峰會呢都係好重視嘅，係最重視嘅一環嘅。咁就今次去到美國就冇赴啦，真係覺得有啲係天意啦，係咪人算不如天算。咁啊，川普都唔係話特登要去點樣啊，特登呢件事去阻止習近平接受媒體訪問啦，唔係接受媒體訪問，即係接受媒體嘅宣傳啊咁樣。咁啊有即係咁啱得咁巧就發生咗呢一件事啦。咁聽講咧就係呢個中共大使館咧就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就聯絡過好多間嘅電視網，就諗下同佢哋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係嘛，即係就走去即係報一報咁樣。咁啊表示中共呢方面咧就係好好緊張嘅。咁25號咧就各大電視網只開始播放。但係25號咧就係有習近平去喺嗰個國家檔案館，同埋咧就臨走噶啦，要走噶啦。咁呢啲媒體即係採訪到嘅嘢咧，又係令到習近平非常之不高興，即係主要就係講佢上呢個國家檔案館嘅紅地氈嘅時候係幾咁緩慢，緩慢到啊，川普都要放低腳步，同埋中間咧特登講下嘢啊，等佢每一可以即係喘息一下，即係所有嘅時間。上同落佢都係阿彭麗媛係搀扶住佢嘅，咁啊到佢走嗰陣時咧，正式道別上嗰個飛機嘅時候咧，同樣嘅鏡頭就亦都一樣，就係彭麗媛搀扶住佢，咁啊搀扶到個地步啊，彭麗媛自己都爭啲即係企唔穩咁滯，因為習近平都好重啦，係嘛？咁啊即係呢一個印象，加上佢23號落飛機，川普歡迎佢嘅時候，佢亦都係咁樣行。咁大家呢個印象就好深刻啦，就係、是、其實習近平身體係出咗問題嘅。咁咧，佢哋無論兩夫妻點樣努力去講俾人聽，我哋兩個正常㗎，我哋兩個只不過手拖手咧，都冇人會信，因為一睇就知道佢身體出現問題。咁啊，呢啲咁嘅鏡頭咧，走嗰時嘅鏡頭，亦都俾好多嘅主流媒體咧就即係攞到啦。咁所以即係大概都係人算不如天算啦，我就覺得係咁樣啦。
3: 人算不如天算吓，咁其实咧，亦都有人算不如天算嘅情况咧，就系、是、睇到咗，其实阿习总呢一次嚟美国之前咧，就高树草苗就利用咗嚟联合国出席会议嘅期间啦，就提前两日咧已经同Trump 咧就已经见咗面噶啦吓，咁见完面之后咧，嗱习总一掉头一走。转头Trump 似乎又马上又同高树草苗通电话，话点睇呢种咁嘅做法咧？
4: 系啊，即系呢啲亦都系习近平，我谂系觉得即系非常之即系顶住条气嘅吓。咁啊就喺佢阿 Trump， 即系习近平走咗之后，阿 Trump 咧就喺 X 平台就有一段15秒钟嘅反共视频。佢视频里边咧就讲要彻底击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同埋马克思主义，郑重强调美国永远都唔会成为共产国家。咁听讲呢个视频咧就或者呢个叫好多。好多香港嘅網友叫做短片啦嚇，咁呢個短片咧就係唔係之後拍嘅，係佢應該係阿習近平嚟之前拍嘅。但係呢個時候喺習近平一走就即刻將呢個短片放出嚟咧，就係、是、俾人感覺到咧就係真係攞景振興係嘛？人哋啱啱走你就即刻出嚟講，咁但係阿川普呢個美國永遠唔會成為共產國家。这个主题呢，他其实就之前都已经有其他的短片呢在美国电视频道播出的了，所以是一个整体的计划。但是要在习近平一走就放出这一段，就是令到我想令到习近平是非常不高兴的。另外就是高市早苗。根据高市早苗的自己话呢，就说习主席一走呢，Trump 呢就打电话俾我啦，介绍咗详细近期佢哋举行嘅美中副会议里面嘅事情。佢话我哋都交换咗意见，就美中同埋即係中共喺各个问题上交换咗意见，包括经济同埋安全相关嘅议题。咁佢就最后就强调美国系日本最值得信赖嘅朋友，我哋要致力全球同埋地区性嘅稳定。呢个讲嘅说话就冇咩特别啦，一不嬲都系咁讲㗎啦。但系呢 即係連阿高市早苗都話喺聯合國期間咧，我同阿川普又傾過一次，嗰陣時係啱啱習近平嚟之前。咁啊，而家一走又打電話俾高市早苗，咁即係一個禮拜嚟就打咗兩次，咪傾咗兩次啦。咁連阿高市早苗都覺得話咁樣係充分體現咗美日嘅同盟嘅牢固性咁樣。咁呢啲嘢都唔係阿習近平中意嘅，因為佢知道高市早苗同阿川普一定有講到台灣問題嘅。講咩就唔知啦，但係呢個議題一定係會有觸及嘅，因為而家就係台灣有事等於美國，等於日本有事，等於美國有事啊嘛，等於世界有事，就係呢條咁嘅線。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冇辦法啦，係嘛？人走茶涼，佢即係可以話人都未走得好遠，就茶已經涼曬啦，就咁樣。
3: 人未走，茶就涼啦。咁啊，轉頭就開始做其他完全唔同嘅嘢。咁其實呢一次咧，唔單止都講。同高市早苗嘅一個美日嘅同盟啊，咁睇整個習總嚟美國嘅美國嘅安排呢種咁嘅過程之中，亦都體現咗川普或者川普政府咧有好多嘅心思喺入邊啊，尤其咧近期大家津津樂道講緊嘅就係阿 Trump 同埋佢夫人有參與嘅呢一個白頭鷹嘅呢個贈品事件嚇，咁啊被認為咧係其中嘅一個亮點嚟喎。
4: 是啊，咁即係而家即係走咗，好似头先阿石头话斋，慢慢多啲信息出嚟，好多嘅嘢我哋当日就唔係咁清楚，而家就越嚟越清楚啦。咁就真係睇得出呢，川普即係欢迎习近平嘅规格虽然好高，但里面亦都有好多嘅可以话别出心裁嘅做法啊，係令中国我諗係措手不及嘅。咁啊，之前就23号就係喺欢迎仪式里面上空飞咗几架轰炸机咁㗎啦，咁甚至喺去到白宫入场之前正式嘅欢迎仪式，白宫边亦都正式欢迎仪式，又喺上面有几架轰炸机啊啲咁样飞机飞嚟飞去。咁呢啲嘢都唔係普通㗎，即係其实就係一个好重嘅一个力量嘅象征，或者讲得难听啲係震慑咁嘅意义。咁就喺晚宴度咧，就係有一个好大嘅一件事，就係佢俾阿习近平就係一座白头海雕，即係其实係白头鹰嘅雕像。咁白头鹰係美国国鸟嚟㗎嘛，係美国嘅重要嘅象征嚟嘅。咁阿川普喺致辞嘅时候咧，就讲到长，讲到成分几钟，详细咁样话，佢话呢个唔系礼宾师佢哋嘅例行公事，随便买价，系我同第一夫人啊亲自即系去构思，甚至咧就系系细节都系去有参与噶咁样。
5: 咁啊，川普送呢个白头鹰究竟系点解成为亮点咧？有啲咩特色喺度咧？背后嘅心意又系咩咧？咁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啊！等阿路桥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5: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紧话，川普送俾阿习近平嘅呢个白头鹰咧，究竟系咩意思咧？佢背后嘅内涵又系咩咧？阿路桥。
4: 咁呢个白头鹰其实就系体现咗美国自由嘅精神啦，自由飞翔嘅精神啦，系自由同埋呢个自信，佢系一个力量嘅象征嚟嘅。大家如果睇嗰个鹰咧，你都觉得佢真系猛禽嚟嘅，全身黑色，但系头系白色，佢个姿势系好有攻击性嘅吓。咁就阿川普拣呢只咁嘅鹰其实有好多嘅象征意义。你睇佢即係你睇佢唔系一个好似大熊猫咁样吓，即係好友善，好 entertaining, 好有娱乐性，好俾你哋大家好亲和，大家睇到佢觉得佢好得意，唔系啱啱相反。佢系随时都可以凌空搏击，就系咁嘅姿势，佢随时都等住系咁样嘅。即系呢一个鹰咧，白头鹰就唔系净系川普，喺1984年 Ronald Reagan 列根嘅时间咧，佢访华期间亦都送俾邓小平一件水晶玻璃白头鹰吓。咁但系今次呢个鹰同水晶玻璃白头鹰应该有最大嘅分别，就系即系川普藉住呢个鹰系展示咗力量。咁呢个鹰咧， 就是呢个白头鹰系由青铜做嘅。咁喺中国嘅传统文化里面，青铜系权力同埋正统嘅象征嚟嘅。咁你一系青铜嘅咧，就同呢个礼有关系。阿川普将呢个鹰交俾阿习近平嘅时候咧，甚至仲讲埋就话唔该你放喺一个好显著嘅地方吓，你应该喺中国翻咗去之后。咁阿习近平就冇办法啦，就起身去接。但系当时嚟讲，佢个微笑都系俾我哋感觉好僵硬嘅，即系佢就全程都好僵硬噶。咁啊，接到呢个鹰嘅时候，我唔知佢粒心里边谂啲咩嘢吓。但系咧，就有一位资深自媒体人石图咧，佢就分析得好精彩。佢话呢个鹰咧系喺即系物竞天择，或者系一个物种嘅规律里边咧。佢好中意捉蛇嘅，而且非常之准，一捉就中噶啦，就咁样。咁啊，习近平系蛇嚟噶嘛，佢生肖系蛇嚟噶嘛。咁佢呢样嘢，佢应该都知道蛇系好惊鹰嘅，因为鹰喺高空咧，佢锁定咗呢个蛇之后咧，佢就唔出声咁去俯冲，慢慢咁冲落嚟，跟住咧用佢嘅铁爪咧就一捉捉住条蛇，一击即中噶啦。你想即系？避都避唔开嘅，咁啊，习近平自己系好迷信噶嘛？你系迷信到咩地步？系嘛？即系譬如话秦岭建别墅吓，佢要保龙脉啊，甚至咧不惜咧就到时咧就系去直捉呢个捉嗰个，即系直至秦岭嘅别墅全部拆晒为止，因为佢觉得嗰条龙脉系保佢嘅。咁啊，去雄安新区就希望千年大计吓。咁啊，又怕好多咩勇士后门入帝宫啊，姓张啊，张有合啊，姓范正系姓张嘅，有个公字嘅，佢都觉得系即系有问题嘅。咁啊，以致心里就系不惜一切去清理呢个火箭军，将呢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张有合拉落马。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佢机关算尽嘅，但系佢冇谂到。真系冇谂到系去白宫，川普咁豪华咁宴请佢嘅时候，其实是一个鸿门宴嚟嘅，里边佢就接手亲，仲要亲实亲自接住呢个天敌白头鹰，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都系好精彩咯，呢件事系好即系非常之精彩，但系我觉得川普佢好可能唔知道有咁样嘅寓意吓，佢只不过系觉得白头鹰系象征自由同埋。呢、这個力量係好能夠代表美國。其實我覺得呢個白頭鷹佢好肯能夠代表阿川普，即係我諗佢兩邊佢都覺得睇得到啦。咁所以佢就送阿習近平一個咁樣嘅象徵。佢冇諗到喺傳統文化裏面佢做呢一樣嘢，居然咧就係、是、即係擊中咗阿習近平嘅死穴。所以呢個又係天意，我就覺得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啦，就係、是、咁樣。
3: 人算不如天算啊！咁其实呢一次，习近平喺最后一日，亦都系最后一站，去到咗呢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啦。咁啊，去睇美国嘅三大嘅好重要嘅文件啦。咁但系其实咧，传闻出嚟系唔止三大文件吓。咁啊喺习总嚟之前咧，有五个展品咧系移走咗嘅，包括咗旧金山和约。点睇啊？呢啲咁嘅事情？
4: 是啊，咁啊，即系石头，我仲想讲埋咧，我知道可能即系粤精彩里边有节目都讲咗呢部分，不过咧，即系今晚我就想即系亦都再提一提，佢喺白宫宴会上，即系美国军方合唱团就演奏咗《悲惨世界》嘅经典名曲啦吓，《One Day More》，《One Day More》系《悲惨世界》第一幕嘅一个高潮曲嚟嘅。咁之后咧，我再讲佢去博即系去档案馆嘅事情。咁咧就呢一个高潮曲当年嘅背景系即系呢个系一个革命之前嘅吓，即系一啲人佢哋自己准备起义，咁就每一个人系心目中都系谂住听日我哋就会出手噶啦，会起义噶啦，咁就因为呢首歌马上就令人联想到，特别香港人就联想到呢、这个 Do you hear？The People Sing 呢首歌，咁就係人民反抗壓迫，人民追隨尋找自由同埋對抗壓迫嘅、那個寓意係好深嘅。咁啊，唔知阿習近平當時識唔識聽啦？佢好可能唔識聽，但係如果真係有人夠膽講俾佢聽咧，我諗佢亦都係好激氣嘅。 咁但係呢就係、是、川普喺呢個選曲當中呢，佢就選咗 One Day More， 就冇選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雖然 Do One Day More 裏面亦都有一句話係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我亦都即係覺得川普佢做嘢雖然佢有時係凌厲下亦都有反轉，佢不至於話直情就要樂隊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咁樣。咁所以都係即係我頭先講佢係即係佢係好多放咗好多心思，川普放咗好多心思去安排佢呢一個晚宴嘅。咁就唔知呢位小學生博士即係佢識唔識聽啦，或者夠唔夠膽有人學俾佢聽話，你嗰日咁樣咁樣啊，佢攞景贈慶啊，佢喺度諷刺你啊，佢喺度點你嘅喜悦啊咁樣係咪。如果有人係夠膽講俾佢聽嘅話呢，咁我諗佢唔知有咩感覺啦。一定是不是不咁好的感觉。好啦，咁我讲完呢部分呢，我就讲讲呢一个即係嗰个去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㗎。咁就当后面都好多博弈啦，当初呢就本来就安排习近平就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同埋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条约嘅。咁就但係到最后呢就听讲中领馆呢就强烈反对，特别是这个旧金山和约啊，不给就是咁心里就临时就将这些天津和约条约同埋旧金山和约拿走。咁呢个旧金山和约呢就是我哋成日都好成日讲嘅，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呢嘅依据嚟嘅。咁就呢个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同澎湖嘅一切权力，但係冇明確指明台湾嘅主权呢係归属边个国家。咁所以而家嚟讲大家就话根本冇话俾你，係咪当嚟讲根本係咪你中国人共和国未存在都冇俾咁样得到呢啲论题。所以即係中共觉得唔掂就当然就都可以理解啦。咁就佢哋喺度大概係十分钟就走㗎啦。即係好匆匆咁样就睇係咁意睇睇嘢，咁十分钟就走咗。其实即係川普係去俾习近平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同埋权利法案，我觉得都係对牛弹琴囉。一个独裁者佢唔觉得嗰啲嘢重要係咪，佢个重心佢唔会係諗到人民嘅重要性，或者一个建国嘅时间，即係嗰、那个去呢个写呢个宪法时候嗰个精神，佢唔谂呢啲嘢，佢只系讲佢个人嘅权力同埋呢个政权，佢因为要同政权狼狈为奸，所以政权嘅嗰个巩固，佢即系关心呢啲嘢，咁所以即系可以话呢部分即系双方都冇咩特别，我觉得有冇咩特别嘅感觉啦。不过川普就用尽一切嘅机会，就同阿习近平。就去宣扬一个自由的精神啊，民主的精神啊，同埋美国嘅之所以咁可以发展到今日嘅一个咁样嘅国家，佢嘅立国嘅根基喺边度。咁川普好想就係教育一下习近平，不过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对牛弹琴嚟㗎啦。
3: 对牛弹琴啊，咁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呢，啱啱呢个即係习近平访问完美国之后呢，其实都睇到咗美国驻华大使呢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呢亦都讲咗唔少嘅内容，包括咗川似乎会问到习近平讲话你要唔要买美国武器吓。
5: 川普咁样去扭习近平呢有啲咩心意喺度呢，咁美国嘅国会又会唔会同意呢，咁我哋休息一阵马上返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5: 欢迎继续回来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讲到咗 Trump 呢想扭习近平啦买美国嘅武器。咁究竟得唔得呢，国会会唔会批准呢，呢、这个都系好关键嘅话路桥。
4: 係。咁呢就呢个美国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呢就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讲佢话川普嬲啊习近平你要买啲美国武器咁样。咁呢我相信呢就 Perdue 系冇讲大话嘅。川普就系咁嘅人，你知道呢佢百无禁忌，佢鍾意讲乜就讲乜嘅。咁呢我就觉得川普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你成日批评我卖武器俾台湾啊，咁你要唔要啊，如果你要嘅我都卖俾你嘅。 如果卖咗俾你，你接受咧，你就以后唔好再 complain 话我买武器俾台湾啦。我系人都可以买嘅，诶，即系我觉得佢有咁嘅意思，即系佢当然呢个系佢喺度激将法啦，激压习近平啦。不过佢一呢番言论一出之后咧，就有好多人就出嚟讲，就讲话，即系就接受媒体访问啲美国官员就话唔得嘅，即系美国呢、这个法律上系禁止售卖武器即系俾呢个中国大陆嘅。咁樣你美國亦都冇咁樣嘅意願去做呢件事，咁大家即係知道阿川普講咗呢番説話就出嚟補下鑊咁樣啦嚇，就咁樣。咁就呢、這個 Purdue 咧，亦都講咗咧，即係但係佢哋即係冇乜講台灣嘅問題。咁咧佢就話川普每次都即係會談論呢個問題噶啦。咁但係川普自己就早前就批准咗$110亿，即係軍售台灣啦。而家另外仲有140嗰個咧，講嚟講去每次見面都講嘅，但係都大家雙方就係咁樣講兩講嘅啫。咁就亦都 Purdue 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對台灣嘅問題嘅立場係冇改變嘅，我哋唔支持獨立，亦都唔支持脅迫，即係中共對台灣嘅脅迫咁樣。咁啊，川普自己都話佢話啊，我哋冇用好多時間講台灣喎。阿習近平係好理解我嘅感受嘅咁樣啊。其實呢句説話咧，真係話中有話。點解叫做好理解我嘅感受咧？即係表示我對台灣呢件事呢、這個立場係好堅定，唔會轉移嘅。你講都冇用，你再講就傷感情。所以即係佢咁講，就其實。就是讲得出习近平大家外面一日传到黑话他两个是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台湾啊怎样军备啊之前即是可以

0: 大件事，佢最大件事都仍然是佢自己本身。今次嚟美國就是 G2 同阿川普平起平坐，翻去佢國內宣傳，係嘛？即係展現一種姿勢，然後準備佢明年就進入第四任，就係咁樣。我覺得佢係個重心係佢自己，而唔係咩台灣問題啊！佢連今次大家估得好錯嘅就係呢一樣。至於咩 AI 啊，之前啊，即係鋼鐵都係講得好重要啊。今次最重要的議題咧，其中之一就係 AI， 亦都冇講。大家都即係認為大家都估錯咗，認為係好重要嘅，係自己嘅猜測而已，就咁樣。咁啊，呢個 Purdue 仲講咗咧，就即係阿川普好直接咁同中共講，你唔好再幫伊朗啦，嚇，你唔好再支持啦。咁啊，習近平亦都保證啦。不過呢啲嘢都次次都講噶啦，即係次次都保證噶啦，次次都要佢唔好再支持呢、這個，唔好再支持嗰、那個，但佢始終就係支持。咁所以大家即係睇得多之後都知道呢啲只不過係即係大家喺度想練一場 show 而已咁樣，即係唔好太認真，真正嘅議題可能唔係我哋想像嘅。
1: 嗯，真正嘅議題可能係我哋唔係想像下。咁但係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呢，呢一次因為啱先講緊嘅舊金山和約，習總他們不想看，那舊金山和約就是最重要的台灣問題入邊的地位問題啦。但是如果是按照這樣的講法，習總不想看舊金山和約，那以後美國是不可以跟習總講講話，嗱，你就算是台灣議題你想提的話，習總全部可以這樣講話，舊金山和約你都不提，你還提什麼台灣問題啊？咁可能以後連台灣問題可能都不提添嘛。咁呢個咁啊，可能呢樣嘢嚇。咁啊，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就正如你啱先啱開一開始講嘅，因為習總嚟呢個美國落機又好，或者係國家檔案館上落又好，都顯示到佢嘅呢一個身體有出狀況嘅嚇。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嗱，因為佢又喺查罪嘅時候咧，又話要邀請嘅 Trump 又去深圳見面啊，又十二份又要嚟呢個美國嘅 G20 啊會議啊咁樣，咁身體狀況係咪佢應該要考慮嘅問題？
0: 即係身體狀況就係絕對係可能佢落台嘅好主要嘅個原因啦。如果有咩事嚟逼到佢冇辦法嘅，就係佢再嚟一次咩即係大件事咁，我諗你都冇辦法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即係習近平面對嘅喺國內嘅險情啊，即係好多嘅 challenges 係好多嘅。咁而家即係經濟整個引擎即係熄火嚇，咁我哋有一集就曾經分析過點解佢入面引擎熄火，即係入裏邊個個都冇嘢做，工廠冧曬，點解仲有咁多嘅出口嚇？即係呢度我哋就即係以後再重複啦，今日就唔講啦。咁啊一個就引擎國內個內銷全部熄曬火，地產就爆雷啦。咁啊，外資都走啦，失業浪潮啦，人口嘅暴跌啦，係嘛？整個國家整個未來嘅一代喺度躺平啊，咁樣同即係裏邊係好多問題，所以佢個健康好有好多問題，佢已經到個地步冇辦法去承受啦，可以咁講。外面就唔使講啦，外面就係大家喺度封鎖佢啦。而家印太同盟，另外就歐洲而家都反得好緊要。本來歐洲係比較順即係順利一啲嘅，咁啊周圍都係即係同佢鬥啦，科技啊封鎖佢啊，關税啊各方面。咁佢本來咧就諗住嚟美國訪問一下，又趁住中期選舉之前，川普都要喘息一下。所以而家我自己覺得喺11月3號之前，唔會有太多嘅世界上唔會有太多嘅好 dramatic 嘅事情發生，係因為川普要等11月3號之後佢再發威。之前呢個月我就唔會有太多嘅好令人意外嘅嘢發生㗎啦。咁佢諗住就呢段時間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喘息嘅機會，穩定一下雙方嘅情況。咁就佢冇諗到川普係會俾佢一個白頭海雕嘅雕像嘅嚇，即係佢諗嚟諗去都係話冇啊！你今次都順住我啦嚇，又高規格招待啊，禮炮啊，紅地氈啊，白宮最靚嘅一個晚宴啊嚇，即係同 捧到佢同阿查理斯三世阿国王一样咁样嘅地位啊，咁样。但系我谂最后阿川普将佢嘅军

0: 嘅，就係呢個白頭海雕海英啦。講俾你聽，我哋係象徵自由，我哋象徵力量嚇。講即係係亦都象徵我哋美國嘅自信。咁我俾你啦，你呢條蛇你就接住啦，就咁樣。咁我諗即係呢啲都係我都覺得哈薩川普未必有知道係蛇呀同鷹嘅關係，但呢個就係成日都講人算不如天算，就係咁囉。你上天有啲有時好幽默㗎，佢做嗰啲嘢有時係你我哋當然係人諗唔到啦，上天就係神啦，係咪？我哋係人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抽抽合合就搞咗一場即係送鷹嘅呢一個白頭鷹嘅一幕咁樣嘅，我就覺得係應該係整個 visit 佢訪美嘅最高潮。
1: 咁啊，之後睇睇呢個習仲勳到去嘅呢個有啲咩反應啊？咁啊，因為其他嘅一啲政治議題咧，似乎除咗台灣嘅有川普要講到咗冇講太多之外咧，關於香港嘅，譬如黎智英嘅要唔要釋放啊？要唔要同習總講啊？或者美國嘅一啲呢個公民有冇同習總講啊？呢啲其實全部咧都係而家係未知數下，咁我哋到時睇咧有冇啲新嘅一啲內容。
0: 係，所以我
1: 咩補充？
0: 我好同意阿石頭嘅講，而家慢慢啲信息出嚟啦，所以我哋再要等一等，再仲要等等下。
1: OK， 咁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亦都好多謝大家，拜拜。
0: 拜拜。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听众朋友，我哋大家都知道喺地球上有七大洲五大洋。喺西方，传说中喺12000年前。地球上还有一块大陆叫做大西洲，上面有个有名的城市叫做阿特兰提斯，城市里面有宫殿，有美丽壮观的建筑，人民的生活亦都相当富庶。但是在12000年前，一夜之间大西洲就沉了入海底。这个阿特兰提斯的传说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公元前350年写了一本很著名的哲学著作，叫做《对话录》。他是最早描述阿特兰提斯的人。根据他的记述，说大约12000年前，阿特兰提斯人在大西洲的中央建立了自己帝国的首都，并且用海神波塞顿的长子阿特拉斯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城市。根据记载，阿特兰提斯山脉绵延，平原辽阔，资源丰富，孕育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这个强大的帝国经历了10个帝王的统治，当时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但是生活富足令到阿特兰提斯人日益骄傲、腐化和堕落，触怒了主神宙斯。宙斯发起巨大的海啸和地震，在短短的一日一夜之间，整个阿特兰提斯就沉入了汪洋大海，这座文明之城就这样从世界消失了，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遗憾和神秘。虽然很多学者都认为阿特兰提斯只不过是柏拉图幻想出来的东西，但是从古到今还是很多人对他深信不疑。 亚特兰提斯的传说激发了很多人的创作灵感，譬如说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就是根据这个传说写出《海底两万里》和《八十日环绕地球》这两本书，而迪士尼公司亦都以亚特兰提斯作为创作的素材，美国甚至有一架太空穿梭机都以亚特兰提斯来命名。最近美国一位考古学家罗伯特·萨尔马斯宣称，在现在的塞浦路斯和叙利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亚特兰提斯的踪迹。萨尔马斯和他的科学考察小组经过努力的寻找，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水下的人工建筑。这些建筑位于塞浦路斯海岸东南80公里的地方，在1500米深的海域里面有一段大概3000米长的城墙，和一个周围有围墙的山顶和很深的战壕。虽然这些砖头和水泥都不可以充分证明它的下面就是一座城市，但是这个发现鼓舞了萨尔马斯。萨尔马斯坚信塞浦路斯就是亚特兰提斯城的顶端，在海水的沉积物下面一定还埋没着更多的人工建筑。现在萨尔马斯和他的助手仍然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追寻着神话的踪迹，寻找失落的文明。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8号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午，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在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住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丽，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輛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 礼拜一，五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周末发生致命枪击，一名《纽约时报》高管死亡。德伦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在德伦 Sports Ground 附近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倒地，送院前已经死亡。死者证实是40岁的 Jonathan McKenzie， 自2023年开始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警方说，案发的时候有目击者见到一男一女戴着面罩，其中男子首先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之后拘捕77岁的 Shou Yong Zhang 和 Shirley Chen， 两个人是夫妻关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目前两人被扣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星期三出庭。警方表示暂时没有其他嫌犯在逃，至于行凶动机仍然调查中。如果喜欢凉爽天气，星期一可能是这个星期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日子。由星期二开始，湾区气温会逐步上升，部分地区可能比正常同期高几度。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预计星期二和星期三可能是今个星期最热，虽然暂时预计不会打破高温纪录，但是内陆地区会明显升温。 Concord 星期三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 Livermore 和 Morgan Hill 是34摄氏度， Chelsea 亦可能连续几日超过32摄氏度，三藩市最高可能接近27摄氏度，亦通常比较凉的 Half Moon Bay 气温亦会升到大概20摄氏度。气象部门表示，今次暖天气可能持续几日，并延续至9月底甚至10月初，大家如果要做户外活动就要留意日间高温。三藩市新室上个星期六清晨发生入室爆窃案，一名73岁的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一名涉嫌闯入住宅的男子。警方表示，监控片段显示嫌犯事发前曾经在附近徘徊，凌晨5点几嫌犯涉嫌在住宅一楼木门钻孔再撬锁入屋。73岁屋主当时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有声，之后落楼察看，期间在二楼遇到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而且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说对方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觉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于是开枪疑似击中对方电报。嫌犯之后向三藩市金门公园方向逃走，并将只狗留下。警方之后在大概3英里外发现一名受伤男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涉案疑犯，如果确认将会拘捕并考虑提出入室爆窃等指控。三藩市 Mission Bay 再有新医疗服务， Sutter Health 星期一在King街240号Oracle Park 附近开设全市第二间急症诊所，方便区内居民即日求诊。新诊所面积大概2156平方尺，设有4间诊症室，亦配备流动 X 光设备和基本化验服务， 主要处理轻微感染、扭伤、骨折等不需要去医院急症室的伤病。诊所每日开放，病人可以直接 walk-in 求诊。Sutter Health 表示，新中心可以为 Mission Bay 及附近社区提供更加方便的医疗选择，同现有的 UCSF 急症服务互相配合。Sutter Health 目前营运超过40间相关中心，并计划在2030年前进一步增加到50间以上。美国楼市再受到高利率影响，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30年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升到 7.5%， 创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湾区买家来说，利率上升意味着同一个楼价借贷成本会更高，首次置业人士受到的压力尤其明显。Santa Clara County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长 Michael Gordon 表示，目前市场仍然有买家，不过高息环境令到部分有能力买楼的人士都要重新安排首期和贷款比例。有买家为了减少按揭金额，选择动用退休金或者出售部分股票增加首期，同时削减其他日常开支。业界都预期未来几日房贷利率仍然可能有变化，对准备买楼的湾区居民来讲，利率走势会继续影响每月供款和整体置业成本。Central Valley 城市 Patterson 的市长 Michael Clausel 目前因涉嫌对市府员工做出霸凌及不当干预，正面临进一步调查和纪律程序。Clausel 同时是三藩市 Police Department 中尉。一份由独立调查员完成的报告指，他涉嫌恐吓市政府人员及民选官员，亦被指越权干预市政府运作。报告引述证人指 ，Clausel 曾经深夜私下联络市府员工，亦曾经大声斥责员工。Clausel 就表示，自己当时面对长途通勤和兼职工作压力，言辞可能比较激烈，但是并无恶意。报告都认为，他曾经以法律诉讼威胁方式试图阻止相关调查。Patterson 市会其后一致通过决议，继续推进纪律处分程序。目前相关程序仍然进行中。Clausel 最终会受到什么处分，仍然有待后续决定。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茨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茨斯特 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几多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号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亿，截至七月底拥有$224.4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供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抗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抗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抗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1: 在白宫的晚宴名单上，19名中方人员中有两个秘书，一个是吕禄华，身份是习近平的秘书，另一个是张全，身份是彭丽媛的秘书。中文媒体有人译作张全，亦有译成张权，权利的权。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张全这个译音。争议最初是由几张网络流传的国宴远景相片开始的。在这几张经过放大的相片里面，这名黑衣短发女子看起来似是紧挨住彭丽媛坐在主桌的旁边。这个画面即刻燃点了外界的猜测，一个秘书或者翻译怎会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和元首夫人并肩而坐。而仔细比对白宫现场的全景画面和多角度影片，空间的真实位置其实非常清楚。彭丽媛身侧紧挨住的宾客是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添曲，张全的实际位置是位于彭丽媛的身后侧方。因为远距离拍摄和镜头的压缩感，视觉上造成他和彭丽媛并肩而坐的错觉。位置虽然澄清了，但疑点并没有消失。即使他坐在彭丽媛的身后或主桌边缘，他之后展现出的一系列行为、待遇以及他在白宫名单上的位置依然处处透着反常。好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个随行翻译吗？毕竟中共外交部的女翻译占了70%，换一个新面孔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翻译入不到白宫的宴客名单，他竟然就入到。在中共的外交次序中，翻译属于技术服务人员，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在白宫公布的134人国宴正式名单中，中方阵容除了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共还有17名随行官员。我们逐一核对这份名单，一边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的名字。翻译上不到正式嘉宾名单，这个是一个事实，但张全的名字就扎扎实实地印在上面，职务写得很清楚，彭丽媛秘书。有自媒体和观察人士即刻惊叫，这个就是史上第一次公布彭丽媛的秘书，是不寻常的政治信号。我们在这里纠正一个事实，这个不是彭丽媛的秘书第一次出现在白宫名单上。我们翻开2015年奥巴马款待习近平时的白宫国宴名单，当时上面就清清楚楚列住两个人，一位是习近平的秘书吕禄华，另一位是彭丽媛的秘书叫做法军。亦就是说，夫人秘书随同出席并列入名单，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制度化职位。2015年和2026年的名单刚刚可以互相印证这一点。那真正的异常在哪里？真正的异常在于，这个位置换了人，而且换上来的是一个隐形人。白宫名单上习近平的秘书依然是吕禄华，只要去查阅公开资料，吕禄华有著长达11年的公开外交系统履历，多次出现在元首出访的官员名单中。而跟随彭丽媛多年的法军这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面孔张全。我们在整个中共官方的系统、媒体库和公开资料中去交叉比对，张全这个人一片空白，查不到任何来历和个人资料。一个拥有正式重要机密衔头、能够理直气壮坐入白宫国宴现场的人，但竟然就在体制内没有留下任何履历痕迹。他名列正式宾客名单，但在宴会现场就又好似翻译一样坐在彭丽媛身后协助，这种身份和行为的不对等，先至是令观察人士觉得不对路的问题所在。目前针对张全是不是习明泽，网上出现了黑白分明的两派，一派认定他就是习明泽，另一派就认为他是彭丽媛的翻译。两派互相不服气，认定他是习明泽的人，说另一派是大外孙，另一派就说对方是过度解读。那张全的真实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动态影片，画面所展示出的细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现场画面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拆解，提出了几个极具说服力的异常信号。我们将这些细节放在中共深严的官场规矩下面看，确实匪夷所思。首先是着装盔甲的越界，在陪同参观访问国家档案馆的画面中，这名女子着着一条同彭丽媛裙长相当的高级黑色长裙，盔甲近乎晚礼服或公主裙。在外交体制中，女性秘书或随行工作人员通常只能够着头以下的职业正装包裙，一个随行人员着住主人级别的长款礼服，这个是讲究级别对等的中共外交场合，是极其罕见的。其次是脱离工作状态，作为一名重要的机密秘书或翻译，随行时手上通常是拿着公文包、记事本或者文件，但张全全程双手空空，乜嘢都冇攞。唔单止系咁，佢喺行进时仲东张西望，甚至探头系观望博物馆嘅展品。呢种随意同好奇，完全唔似系一个喺严肃外交场合中绷紧神经嘅下属。与此同时，另一个极具穿透力嘅细节，在于呢名女子喺成个出访过程中展现出嘅神情同气场，喺中共极度僵化、等级森严嘅外交场合入边，常规嘅翻译或重要嘅机密秘书，无一例外都系全程紧张，面上挂住小心翼翼、不恭不敬的微笑，甚至随时准备听候吩咐的拘谨神色。但张全在整个过程中的神情就异常轻松自在，无论是在国宴现场定是参观访问博物馆，他的神态优雅大方，眼神放松自如，完全没有普通下属在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那种小心和卑微感。这种自信和松弛感正正就暴露了他根本不是一个随时提防出错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更加似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大场面、心态极度坦然的第一家庭内部成员。第三个细节出现在红地毡上，在美方国家档案馆台阶前告别时，按照外交惯例，红毡的范围内只能够企住两个元首夫妇以及两名全职翻译，但张全不单止企上了红地毡，成为了第七人，他甚至还多次试图跨步上前插话。任何一个在中共官场做过的人都知道，下属在这种历史性场合随意插话，不单止是不适合的举动，回去之后他的位置还能不能够保得住就成了未知数，除非他根本就不怕处分，因为他是家庭的核心成员。第四个细节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警卫对他的态度，他不单止走在元首夫妇前面，警卫还恭敬地引导他先上车。第五，肢体语言的下意识偏向，在国宴观看演出大家鼓掌的时候，这名女子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彭丽媛的方向倾斜靠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反映出两人之间有一种长期形成的亲密依赖关系，更加似是母女之间的诈娇习惯，而不是上下级之间该有的严谨肃立。除了前面提到的着装和肢体动作，还有一个令不少网民和评论员坚信张全就是习明泽的关键细节，这个就是五官特征和相片的比对。有网友和分析人士将现场的高清画面截图和习明泽早年公开的少年时的相片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这名黑衣女子的五官轮廓和习明泽极为神似，无论是眉毛形状、眼角微微下垂的眼型、鼻梁和鼻尖的弧度，甚至是双眼和鼻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个面部的黄金三角比例，都和习明泽年轻时的相片高度吻合。 甚至 AI 亦都俾出咗类似嘅结论，呢种特定面部特征同比例嘅高度重合，除非随机揾一个随行工作人员，就能够咁啱碰上嘅。呢个亦都成咗好多人眼中极具说服力嘅视觉证据。最后仲有一个有趣嘅猜测，佢使用嘅名字张全，拼音系张全，呢个被好多人解读为掌权嘅谐音。考虑到之前疑似习明泽在海外社交平台例如 X 平台上的 MyMoment 账号频繁贴出中南海内部相片，极力为他的父亲大权在握造势，使用掌权作为化名，确实符合这种政治心理。看完这些细节，很多人可能已经觉得九成就是他了。这么大的外交场合，将女儿带上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他接班。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由习近平近年来打破体制惯例、高度集权的种种举动来看，权力向家族收缩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如果这名黑衣女子真是习明泽，那将佢带入白宫国宴同元首会晤呢种顶级国际外交场合，本身就系一种极高规格嘅实操历练。更值得注意嘅系，习明泽个人似乎唔系一个咁似隐姓埋名、做个传统家庭主妇嘅性格。由佢公开嘅成长轨迹嚟睇，佢好早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嘅关注同独立嘅主见。早喺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年仅16岁嘅习明泽就曾经以义工身份前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同心理疏导。彭丽媛在接受采访时亦都曾经提到，女儿性格非常独立，有自己嘅想法，屋企亦都好尊重佢嘅个人选择。结合他后来保送浙江大学学习外语，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背景，以及之前海外社交平台上频繁贴出中南海独家视角，为父亲极力造势的迹象，可以提出他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视野、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抱负，他具备参与政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基础，应该不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第一公主。持反向睇法的人没有那么细密的细节分析，只是由逻辑上来论证。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虽然张全同习明泽少年时的面容好似，但是他的结论仍然是张全是习明泽的可能性细于10%。他认为最关键的矛盾在于隐藏身份对习明泽接班在逻辑上是互斥的。如果习近平真是有意要效仿北韩，将女儿推向前台做接班人，那他必然会好像金正恩安排金珠爱那样，大张旗鼓为他安排党政军的实权职务，兼且高度曝光，在党内和民间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造势，建立起管辖党政军的权威。另外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历了中共体制内风云变幻、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由他父亲习仲勋当年被整肃，到他自己登顶过程中经历的激烈清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这座政治火山的空。这座政治火山的凶险，如果他还保留着一些正常人的思维和为人父母的真实情感，由父亲的保护心理出发，他亦不会将自己的女儿推入这样一个随时可能令人粉身碎骨的政治火坑。如果习近平真有心培养他接班，使用化名匿在夫人身后做秘书的方式，无法为他积累公开的政治资产，无法在中共体制内获得任何合法性和政治威望的，无知名度、无公开的政治履历，在凶险的党内权斗中是根本立不住脚的，这个和为接班梁相的逻辑完全背道而驰。另外亦有细心的网友观察到，张全同一套黑衫连续着了两日，脚

0: 就是俄语翻译兼重要的机密秘书。中共自己的党史记载亦都承认，当时除了彭德怀等少数人，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可见领导人的仔和翻译秘书完全可以是同一个人的两种身份。邓小平的女邓蓉亦都曾经担任父亲的私人秘书。1992年仲陪同邓小平南巡，他既是家人，亦在父亲身边承担工作，并不是只能够在两种身份中选一种。至于被高干子弟到其他元老身边历练，习近平本人就是例子。1979年至1982年，他曾经担任耿彪的秘书，耿彪的女儿耿艳讲到这一段经历时特别指出，习近平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还跟随耿彪出访考察，这类职务的分量就在于能够近距离观察决策，熟悉人士，积累一般年轻干部难以获得的政治经验。所以不能够一睇到秘书或者翻译的衔头，就认为与领导人子女的身份相矛盾。对权贵家庭来讲，这些紧贴权力核心的位置，本来就可能成为子女接触政务、累积资历的入口。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国宴名单上的张全有可能是化名，但是职务有可能是习明泽的真实工作职务，就是名单上的彭办主任或秘书道。他以彭丽媛秘书的名义随行，既有制度化的礼宾名分，又能站在离最高权力最近的核心位置上，亲身参与顶级国际外交场面，这个不能够算是小的位置，而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身位，亦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不知大家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我们下期再会。
1: 2026年9月，名古屋上演了一场足以写入世界体育史的大地震。当19岁的日本左手小将松岛飞空落到最后一分，以3-1赢了中国队19岁的温瑞博之后，整个场馆立即轰动。日本男子乒乓球队在自己的主场以总分3-2将不可一世的中国男子乒乓球队打败。这一刻距离日本男子乒乓球上一次攞亚运男子团体金牌已经过了足足60年。1966年曼谷亚运过了一个甲子，中国男子乒乓球建立了好像不可以撼动的帝国神话，连续8届垄断了亚运这块金牌。不过在这座巍峨的8连冠城堡，在名古屋深秋就这样一声巨响倒冧。转播镜头意味深长地影住看台，坐在那里的曾经是一手大大这支无敌之师的掌舵人刘国梁。镜头入面的刘国梁面上面无愤怒，只有一种冰冷、麻木和凝重的僵硬。他粒声不出，神情阴暗，显得特别疲累和复杂。这个样映照住台下黄楚钦的落寞、温瑞博的错愕，亦都映照住国内社交媒体海啸式的舆论风暴。微博热搜第一时间被中国乒乓球男子团体痛失金牌引爆，留言区全部都是丢假、耻辱，中国乒乓球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如果你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你会发现一种更加可怕的社会情绪正在蔓延。很多球迷由最初的震惊、愤怒，很快就转为一种习以为常的冷漠和麻木。输了正常啦，迟早的事。没了范振东，这支队伍什么都不是。体制不改，以后连银牌都拿不到。由接受不到的神坛跌落，到现在见怪不怪的必然崩溃，这场看似爆冷的失利真是只是一次偶然的意外吗？错了，今次不是战术失误，而是一场累积了好几年的系统性清算。想看清楚这场败局的本质，我们就一定要深入去剖析这场五盘大战的

的生死细节。这场决赛中国教练队派出的是一单黄楚钦，二单温瑞博，三单林思栋。第一盘黄楚钦对松岛辉空，一上场就被这个19岁的后生仔反手怪异的节奏打到节节败退，连输两局，最后靠着韧力死里逃生，追回两局平手，最后以3-2逆转。那阵时中国乒乓球队的丧钟已经隐约敲响，所谓世界第一在面对海外乒乓球协会新生代的时候已经完全没有绝对优势可言。第二盘张本智和3-1轻易取胜温瑞博。第三盘林思栋3-1赢了户上准富，中国队2-1领先。关键的第四盘真正的死穴暴露了，世界第一的黄楚钦迎战23岁的张本智和，这场本应是稳定军心的球王之战，不过比赛进程就令大家跌晒眼镜，冇拉脚，冇打到难分难解，张本智和以11-7、11-4和11-9极其原始的比数直落三局3-0，将黄楚钦横扫出局。场上的黄楚钦眼神入面充满焦躁和恶言，在张本智和的近台两面极限加速面前，黄楚钦赖以成名的正手强力进攻，每次试图后退少少发力，结果都是对方更加贴网，更加快速的直线反击。赢波之后，张本智和在现场疯狂大叫，冲住看台做出1-2-3的手势，赛后面对传媒他傲气地说，我等这一日等了10年，今日3-0不是偶然，在场上我完全压住对方，比赛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可以横扫。这番说话在国内引发滔天巨浪，好多人闹张本智和狂妄，不过不可以不承认，在竞技体育入面胜者为王，他在场上确实将世界第一打到毫无还手之力。跟着的决胜局，19岁的松岛辉空乘胜追击，按住来打，令到温瑞博心理崩溃，以3-1赢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日本队在落后那阵的狂热和嗜血，是张本智和和松岛辉空的眼神充满野心。而中国队这边呢？主教练王浩在场边除了嗌加油、拉高啲打这些无谓口号之外，临场战术几乎没有任何有效应变。年轻队员温瑞博在沉重的压力底下，守阵到连发球都失误。而被寄予厚望的领军人物黄楚钦在逆势只是剩得摇头和叹气。当一项运动的统治者在场上呈现出脆弱、保守和恐惧，而追赶的对手展现出决心、狠辣和技术革命那阵，金牌易主只是时间问题。好多国内的舆论将输波简单归咎于黄楚钦心态不得，或者是教练排兵布阵有问题，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一定要透视现象看本质。中国乒乓球统治世界的技术底层逻辑已经被时代淘汰了。过去30年，中国队凭什么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凭的是前三板的极致控制和高质量弧圈波的强烈旋转，在波又细、拍又弹、速度和旋转都去到极致的旧时代，中国队可以闩埋门用成百过千个陪练，一年几千个钟头的高强度地狱式封闭训练，将球的旋转和落点计到微米级咁准。那阵时对手好多时连波都摸不到就被个波转死。不过历史车轮从来没有停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为了打破中国一家独大，连环制出重磅杀招，由细波直径38毫米变成大波直径40毫米，由旧胶波换成新物料的胶波，转用无机胶水，再加上不准遮挡发球，这一堆改革讲到底
都是为了减弱个波的旋转，夹硬将转波在比赛入面的威力和影响力降到最低。现在去到40厘米大波时代，个波又不转又变重了，这样代表什么？代表过去中国队练了一世的靠转波赢人，精细搓短球，全部威力大减，废了武功。现在这项运动已经变成谁在近台速度够快，谁反手力量够强，谁可以用最短的动作完成极限撞击，纯粹变成做硬碰硬的对抗。而日本队的新生代是怎样练出来的呢？以松岛飞空为例，他的反手打法极之独特，追求的就是纯粹速度和低到贴台的弧线。他不跟你说什么拉弧圈球要完美靓仔，而是直接在近台快推，夹硬反手令上手，打出来的波好像子弹咁贴住球网飞过去，还要带着一种半下沉令人跟不到脚步的怪异打法。咁正正就是打中习惯借旋转来反拉的中国队员的死穴。日本队把握技术革命的时机，全面转为近台两面疯狂加速的新打法。张本智和是这个体系的第一代成品，而松岛飞空就是升级之后的 2.0 版本。反观中国队，我们依然依赖传统训练大纲，依然试图用封闭集训、大运动量、重复练习去维持旧优势。当对手已经揸住架电动超级跑车在条赛道极速爬头，中国乒乓球队竟然仲喺度沾沾自喜，好自豪咁抹紧自己嗰架保养得好好嘅老爷车。如果话技术落后系外伤，咁举国体制在面对现代体育时代的结构性变化，就是内部的岩变。在这里就一定要提一个无数球迷心目中隐隐作痛的名字——范振东。决赛输波那一刻，全网都在说，如果有范振东在这里，日本队绝对不可能赢。这句说话说得没错，范振东是目前世界乒乓球坛攻防最厚实、心态最沉稳的定海神针，有他在这里，中国队就有一道不可以超越的铁壁。不过问题是，范振东去了哪里？为什么宁愿自己退出世界排名，远赴德国联赛打波，都不愿意留在国内这个体次荣耀的体系入面？答案血淋淋摆在这里，这套体制已经将球员当成无休止榨取价值的耗材。近年来，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旗下的商业机构 WTT 进行激进和贪婪的扩张，赛事排到密密麻麻，还推出不参赛就罚款、就清零积分的霸王条款。而国内举国体制很快就和这种畸形的商业利益深度勾结，主力球员被迫全年无休，在世界各地是敢轮流打卡翻工，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系统性体能康复和技术沉淀。球员攰了、伤了，想唞一唞不得，退出比赛要罚款几千甚至过万的美金，还要被扣帽子。范振东在巴黎奥运拿到大满贯盘死兜底之后，曾经心力交瘁地讲了一句，巴黎周期遗留了巨大的心理消耗，发自内心感到疲累。更加恐怖的是，那种铺天盖地的疯狂追星魔粉文化和网络暴力。中国乒乓球队这几年为了商业变现搵快钱，不惜主动或者被动地任由甚至是迎合这班疯狂粉丝的流量。球员私生活被无孔不入偷拍跟踪，甚至有极端的粉丝偷房卡潜入范振东的酒店房间，在网上赢了被捧杀，输了被网暴，体育竞技的纯粹性被彻底撕碎。范振东无奈感叹话，输了不得，赢了都不得，讲出了一个顶级运动员在这种扭曲生态下的绝望。所以范振东出走德甲，本质上是一次高贵而决绝的逃亡，他宁愿放弃排名，
放弃所谓的特权，都要去欧洲那个真正以运动为核心、有科学康复和健康联赛体系的地方，找回对乒乓球最初的热爱。而留在这个体制入面的人，我们看现在中国乒乓球队老将马龙开始走下坡，中生代的范振东又被体制逼到要抽身走人，剩低的黄楚钦就在巨大商业流量和神坛光环之下，好像被摆上架强行火烧。加上过去这么多年体制内的选拔制度僵化，资源全部被少数几个人垄断，整个梯队结构出现了致命的断层。日本队够胆在张本智和13岁、松岛辉空14岁那阵，就将他们掟去世界顶级赛事交学费，以战养战。而中国队的后生仔呢，到了20岁都是在第二梯队做紧陪练，在封闭集训入面一味去模仿对手的动作，结果主力一冧，直接夹硬推上场的新人温瑞博这一班人，在大赛那种令人窒息的压力前面，简直好像张薄纸咁一督就穿。这个根本不是球员的错，而是一场用山埋门圈养集训去夹硬撼全球商业竞争市场的制度性惨败。在中国体坛，乒乓球从来不是一项单纯的体育运动，它是国球，是民族自信的黏合剂，是政治符号，是举国体制最抢眼的皇冠。过去几十年，中国人习惯了胜利，习惯了包揽，甚至将拿不到冠军就是犯罪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共识。正因为这样，每一次失去冠军都会引发一场全民道德审判和猎巫。由前几年的奥运混双失去金牌，到现在亚运男子团体赛失去金牌，民众的反应经历了一个极具讽刺的演变。最初是震惊，无法接受，怎可能输给日本，太耻辱了。跟着是教练执包袱，队员孭锅，舆论围剿。到现在，当名古屋这块金牌没了之后，我们在网上见到最多的竟然是一种解剖式的嘲讽和无奈麻木，那很正常啫，早就该输了，再不输这个体育项目在世界上都没人玩了。这种麻木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体育，而是民众终于看透，如果体制不改，就算换埋主教练，就算将某些球员闹到退役，一切都不会改变。这座由官僚政绩、商业资本、粉丝圈流量和残酷剥削编织而成的封闭系统，早就丧失了自我进化的能力。他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垄断定价，习惯了用爱国和集体的名义去道德绑架每一个疲累不堪的肉体。当全世界都在利用现代运动科学、开放联赛机制、多元人才培养体系突飞猛进的时候，只有这套古老机器还在度固步自封地运转，甚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步腐朽。日本男子乒乓队等了足足60年，终于在名古屋圆梦，而中国男子乒乓球的8连冠神话也都在这一日被亲手埋葬。张本智和那句日本超越了中国，刺不刺耳？好刺耳咯。不过比起对手的狂妄，更加刺耳的是在看台上刘国梁那种无言以对的沉默。这声警钟不是敲给黄楚钦听，不是敲给黄浩听，而是敲给整个僵化的中国体育体制听。世界好大，时代变紧，神坛不是永恒王座，它只是历史长河入面一个短暂的驿站。如果中国乒乓球队依然沉迷在昔日的宏大，依然将球员视为政绩和流量的耗材，依然拒绝在开放、尊重个体和科学发展的路上踏出一步，那名古屋这场惨败绝对不是最后一声丧钟，它只是一个序幕。当神话的水分被彻底榨干，留给这项运动的
将会是一片无尽的荒原。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与精彩一男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时事评论员石涛先生，石涛你好。
1: 呢度好，大家好，面对面好，中秋节快乐。
0: 系啊，中秋节，今日都系中秋节未完啦，十五个月亮十六月啦，咁大家记住追月啦。咁讲翻喺今次嘅习近平访美咧，真系喺呢个大家都网上啲图片话，佢同 Trump 同习近平一齐赏月啊，系咁仲要团圆嘅日子咧，这个义父义母嘅亲兄弟又就飞上喺白宫赏完咗一场亲兄弟见面，系共度佳节呢个场面啦吓。但系今次习近平就翻咗去啦。今次是不是非常之满意而归呢？还有两个人似乎都意犹未尽吧，全部都公布了，年内还剩下三个月的时间，还有见多两次。请石涛同讲讲今次他双方面得到些什么，还有有什么未得到呢，还有见面谈呢？
1: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可能习总最有感受了，因为佢揀咗個時間咧，其實啱好就係中國大陸嘅呢個傳統節日中秋啦。咁啊，中秋嗰日咧，佢上完月先至走。咁啊，會唔會係美國嘅月亮特別圓啲咧？咁要問一問習總啦嚇，這個非常重要嘅，因為好多人啦自從出咗國之後咧，都發覺真係美國嘅月亮或者西方嘅月亮特別圓啲嘅，特別光啲嚇。咁呢個咧原因咧就當然係可以自由自在咁生活啦，所以睇到都系靓啲嘅。咁啊，习总唔知系咪啦。咁呢个系题外话啦，因为佢哋上月珠手饮埋茶啦。咁嗱，你睇到咗呢个而家中美双方咧都已经出咗一个叫做 memo， 即系佢哋都出咗个叫做共识清单吓。咁啊，基本上咧最重要嘅一个大家关注嘅问题咧，就系台湾问题咧，都冇提嘅。中美雙方都冇提嚇，咁呢個其實咧係非常之清晰嘅講到咗呢一次會談入邊咧係冇談台灣問題嘅。咁睇到咗白宮方面出咗個清單咧，基本上就係聚焦咗喺邊度咧，打擊芬太尼啦，咁同埋雙方喺貿易方面啊，喺能源方面啊，喺呢個新興嘅技術方面，同埋呢個尤其係芬太尼嘅呢個走私方面咧，都達成一定嘅共識。咁啊，睇到咗佢打擊呢個毒品走私方面咧，中方將另外一種呢個致命嘅藥物叫做奧菲斯啦，咁啊列入咗管制名單。咁呢個亦都係美方要求嘅。咁同埋兩種嘅芬太尼前體嘅化學品嘅呢個亦都實施咗出口管制。咁呢個被美方認為咧係一種鼓勵嚟嚇，咁呢個咧就係因為遏制咗芬太尼嘅前提咧，留喺美國嘅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地方嚟嘅。其實喺八月份嘅時候咧，聽聞中方已經係根據美方嘅一啲線報咧，已經逮捕咗21名製造同埋分銷前提嘅化學品嘅呢啲公民㗎啦，即係中國公民嚇，咁應該係咁樣講。咁而家未判刑，咁到時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有冇消息嘅。咁同埋咧，呢一次亦都講緊嘅，美中雙方咧都簽署咗或者係有咗一個共識，就係有300亿嘅呢一個非敏感嘅商品，非敏感商品就係同國家安全無關嘅呢啲商品嚇。咁咧就進行咗互惠嘅關税嘅政策，咁包括咗咩咧？農產品啦、海鮮啦、木材啦、化妝品啦，同埋呢個醫療器械嘅，咁就係中方咧就會，即係呢個係美方嘅向中國大陸出口嘅嚇。咁中方方面咧就向美國方面出口小家電啦、玩具咧同埋兒童安全椅嘅呢啲民生用品嘅。咁嗱小家電咧，咁大家都知道咗，我哋成日都提到咗嘅有人工智慧嘅呢一種。譬如吸塵機啦，咁呢啲其實都幾得人驚啦，係咪？咁呢個電視啦，咁呢啲智能電視嘅話，其實亦都可能有問題啦。咁玩具大家可能都會耐唔耐都聽到咗，有時會有啲圓個啲圓啊，咁呢個超標啦，同埋兒童嘅座椅都會出問題。咁呢啲產品咧，可能會係再次喺美國方面上市嘅，到時會睇睇啦。咁同埋咧，美國方面咧，亦都係會出口煤炭。到中國大陸嘅，因為而家煤炭業咧喺美國振興咗，但係因為呢個用煤發電喺美國嚟講咧係買少見少噶啦， 咁呢種咁嘅情況，如果振興咗煤炭業，但係冇地方去嘅話，呢都係問題嚟嘅。咁所以睇到咗話，中國大陸方面將會喺2027-2028之間咧，會採購1000萬公噸嘅煤炭啦，從美國出口到中國大陸嚇。咁因為中國大陸其實事實上係好多嘅呢一個咁嘅呢個煤發電廠啦，咁其實一直喺度建緊嘅，唔係冇建嚇。咁佢只不過講俾你知話少建啊，佢其實一直喺度擴建緊嘅。咁之前嘅煤炭咧係有部分係從澳洲進口嘅啦。咁中國大陸自己生產出嚟嘅煤炭咧，其實係買少見少噶啦，而且質量越嚟越差。因為點解咧？咁多年嘅挖掘咧，已經基本上將中國大陸咧，好似山西啊呢啲咁嘅主要嘅煤炭生產地啦，嗰啲煤炭已經挖到七七八八噶啦。咁所以出嚟嘅煤炭嗰個質量係比較差啲嘅，而且污染亦都相當之大嚇。咁所以咧，如果高質量嘅煤炭以前就係澳洲啦，咁而家美國挖出嚟嘅煤炭，如果中國大陸係買佢嘅話咧，亦都係叫做合理嘅做法嚇。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唔錯嘅呢個睇法嘅。咁另外一個亦都睇到咗喺稀土方面嘅談判啦，佢哋嘅內容入邊咧冇講到話去到咩程度，只係講緊話目標咧就要達到咗一個適當嘅水平咁樣。咩叫適當水平咧？咁呢個就係非常之含糊嘅呢個講法啦。咁啊，將人工人工智能咧改為咗超級智能或者超級智慧嚇，咁呢個咁嘅講法嘅。咁啊，雙方建立咗一個對話機制。咁呢啲對話機制基本上都係比較虛嘅嘢嚟嘅，只不過係講緊嘅。咁就因為雙方都喺度競爭緊邊一個咧係主導呢個超級智慧嘅呢、這個主導地位嘛，咁所以兩家都爭緊，咁所以成立咗呢一個咁嘅所謂嘅溝通機制咧，都係未嘗不可嘅一件事情嚟噶。咁同時亦都睇到咗喺區域方面嘅話咧，美中雙方一致同意伊朗絕不能擁有核武器咁樣。嗱，呢個就係中共不嬲都係簽署或者承諾呢啲咁承諾噶啦，但背後佢點樣支持伊朗咧？嗰個係兩回事嚟噶嚇。咁呢個咧，中共只不過係做表面嘢嚟嘅，咁亦都話唔允許喺任何有任何機構或者係國家咧對國際水域去進行呢個收費嘅。咁所以呢一點亦都係講咗伊朗之喺防御目珠海峽咧，係唔應該收費嘅一個咁嘅美中雙方達成嘅共識。咁睇到咗Trump 亦都提議講緊話，美俄中三方咧都應該進行呢個軍備控制嘅談判咁樣。以前就係美俄之間嘅談判啦，其實以前係美蘇嘅談判，唔係美俄談判。咁後嚟先變咗俄羅斯解成咗嘅。咁而家咧就一定要將中方納入嚟咁樣。嗱，呢一個亦都係其實亦係一種形式主義嘅。中方答應咗你嘅嘢會做，咁呢個就係笑話嚟㗎啦。如果佢係有好處嘅話，係咪咁近期這個 F-35 嘅一啲維修設備咧，突然之間轉到去咗香港，而家落入咗中共手上邊嗰啲咪就係中共做嘅手法嚟㗎啦，係咪？咁呢啲咁嘅所謂嘅三方個軍備談判嘅呢種咁嘅要求咧，亦都係只係講下嘅，但係有一樣嘢比較重點嘅就係、是，美國方面咧就講解話佢哋嘅軍事存在喺印太咧，就主要係維持印太開放嘅自由，咁呢種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呢一點，如果係美中雙方係達成共識嘅話咧，對印太嘅穩定其實係有起咗相當之大嘅作用嚇。咁所以咧呢、這個本身嚟講亦都係幾好嘅。就正如我啱先講緊嘅啦，無論係點樣講都好。咁中方方面咧，亦都講咗八大成果嚇，咁所有八大成果咧都冇提到咗台灣嘅，咁只係提到咗話咩戰略穩定關係啊，同美國建立嘅，咁又話咩 APEC 同埋 G20 咧，雙方都支持辦好佢，咁即係去啦，咁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相呢、這個中方方面亦都講到咗話伊朗唔可以擁核啊，等等噶嚇，咁亦都話降低關税有300億咁樣，都同啱先講緊嘅其實差唔多嘅。咁睇嚟咧，呢一方面嚟講咧都幾緊要嘅。咁當然呢一次睇到咗中美雙方咧都提到咗二戰啦，係盟友啦。咁但係呢、這個睇到咗台灣方面，即係中華民國嘅陸委會就回應講緊話，其實真正同美國並肩作戰嘅啦係中華民國而不是中共咁樣，呢個就係事實嚟㗎啦。 咁當然送熊貓咧，亦都係一個作為咗呢一次叫做外交成功嘅其中一部分啦。呢兩個熊貓聽講已經去咗呢個亞特蘭大噶啦。咁我都係睇亞特蘭大咧，呢個動物園都係幾辛苦嘅，因為佢哋呢兩個熊貓食嘅嘢咧，全部要從中國大陸空運過嚟嘅嚇。咁啊呢種咁嘅用美國人嘅錢去養呢兩隻熊貓嘅話咧，其實係唔係值得咧？唔知咁，但係咧要睇下到時會唔會蝕本啦。
0: 終於成功送翻出去啊！聽講咧，啲兩隻熊貓咧食好多嘢喎，咁喺屬俾邊個咧？邊個大喎？你養乜嘢咧？唔知美國有冇竹啊？熊貓咪食竹噶嘛？
1: 冇啊！佢要喺中國大陸空運過去嘅。
0: 咁空運過嚟係咪你又花錢買咧？
1: 係啊，
0: 一筆。
1: 所以用美國人嘅錢去養佢咯，啱先咪講。
0: 哎呀，所以好難得係終於送翻出去，我好似係之前送到邊個國家，人哋唔要養唔起啊。同埋個土壤啊，個水土未必養得起，水土不服嘅話咧，咁而家就好大禍嘅。因為講到 Trump 講咗咯，佢話川集會之後有重大嘅事情發生，係咪都係指佢咪個今次將佢個 AI 啦，人工智慧改名超級智慧？其實呢個改唔改即係個名啫嘛，佢話好開心啊，大家都好中意呢個名。你好似頭先你講有啲虛喎，有咩實質嘅意義咧？
1: 其实而家未睇到有实质性嘅好，未睇到有好实质嘅嘢吓，因为其实咧，啱先我讲嘅美国公布嘅又好，或者中国大陆公布嘅又好，基本上咧，佢哋两个呢一次做嘅呢个动作咧，基本上都系一个好表面嘅一种表现嘅，咁啊，具体好实质嘅嘢咧，其实未睇到嘅，只系喺芬太尼方面咧，其实有啲进展吓，喺毒品嘅呢个方面，其实。真真正正嘅進展唔係好多，係除咗300億嗰個非呢、這個即係唔係安全方面嘅咧，即係民生方面嘅嘢咧，300億嘅產品啦，可能對美國嘅農民咧真係有啲幫助。
0: 係啊 ，Trump 講咗，可能農民方面會好開心啊。但系呢讲咧，其实系大家咧系毒品非常之重要啦，但系大家非常之关心啦，就香港嘅议题啊，我哋系讲粤语嘅香港人啊，广东话嘅人啊，非常之关注，就系问系香港嘅政治犯啦，所谓嘅政治犯啦，黎智英啦，咁47人案当中，特别系黄之锋啦，咁后生，如果系终身监禁嘅话，前途尽会冇晒噶啦，咁有冇人为佢发声咧？咁今次有冇讲到提到呢样嘢？
1: 嗱，國務院出嘅呢個公告咧，其實係冇講到嘅嚇。咁啊，冇講到之餘咧，唔等於佢冇講，因為其實咧，佢出呢個廣告咧係達成共識嘅廣告啊嘅公告嚇。咁所以達成共識嘅，即係大家都認可嘅呢啲叫做成績出嚟啦。但係咧，佢冇具體講到咗啊 ，Trump 有冇提到關於香港嘅事情，或者係美國嘅呢兩個有兩個呢、這個公民啦，亦都学者嚟啦，亦都系专家嚟啦，有冇提到咧？入边冇写嘅，就算系有，都唔会写喺入边嘅，我相信。
0: 系啊，可能未达共识啊。不过咧，系大家真系非常之关注黎智英系嘅身体嘅状况啦，睇下今次有冇效果。可以放到佢出嚟啊，系啊。不过咧，讲到呢样嘢咧，大家都就回味翻去今次咧系嚟白宫咧。包括埋美國白宮呢邊咧，都有兩種聲音嘛。咁 Trump 對嘅習近平嘅歡迎啊，係意識都做到足嘅。21項禮炮啊，包括紅地氈啦、啊，包括佢親自好罕有嘅美國總統，佢80幾歲去接佢老佢四老啊，二父二母嘅親四老都好啊。咁大年紀，通常佢喺白宮等噶嘛，係今次親自去接機喎、啊。咁不過咧，喺今次習近平嘅飛機咧，就提早半個鐘到，咁樣現場係上邊等多半個鐘，係現場鋪紅地氈啊，現鋪呢個紅地氈，唔係鋪好等佢落機嘅，就提早半個鐘。咁 Trump 總統咧就同第一夫人咧就係去接機場接啦，同埋包括係白宮方面嘅安排，今次真係排場啊，做到足啊。咁我睇嘅影片当中咧，Trump 个家人啊，包括佢女啊、大女、二女，我都睇到嘅镜头啊，show翻出嚟，包括大女嘅女，咁细细个同 你知係嫦娥嚟花啊，或者係講好好中文嘅個外孫女咧，今次都要嚟好高啊，好同佢媽伊萬卡咁高啊，咁即係15歲都已經咁高啦，全部都有出場嘅。我哋見到咧，你睇到除咗係白宮方面科技巨頭啊，包括佢嘅家人，似乎都有好似好温馨嘅意思喺度啊，話我家人親自係同你一齊歡度係呢個過宴。是不是都有这个意思啊？
1: 可以这么讲啦，他这个国宴的这个这样的做法呢，可以讲是一种你说是一种家庭式的温馨，你也得你说是一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因为也都接近，其实24号那天呢，其实也都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中秋的时间啦，他也都做这样的事，也都是非常之清楚睇到咗嘅，以比較 close 比較融洽嘅一種方式咧嚟進行嘅方式咧，亦都可以理解嘅呢種咁嘅方式。咁啱先講緊話用咁大嘅牆排場去迎接習近平咁樣，從兩個角度可以去睇咧。第一就係 Trump 去中國大陸嘅時候咧，習總其實亦都係用咗唔少心思咧去接待 Trump 啊。咁呢個亦都係睇到咗第一個係大國外交入边，受到尊重嘅一种方式，即系美国作为咗全球嘅龙头，可以咁讲啦吓。咁佢去到中国大陆嘅话咧，阿习总无论系喺边一方面嘅话咧，佢都认为呢一个系佢要交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国家或者系朋友，佢都可以系咁样去显示出嚟嘅。咁呢一次嘅习总翻嚟美国，作為咗回訪嘅呢種咁嘅情況啦 ，Trump 用比較高規格嘅呢種方式去接待佢咧，可以理解。咁而家基本上係用咗最高規格嘅一種方式，總統親自去接機呢種方式去接待佢嘅話咧，其實我哋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講緊話。第一就正如我啱先講緊嘅，白宮出嘅呢個公告同埋北京出嘅公告基本上都比較相同嘅一樣嘢，就係講俾大家知。其实核心的好多个内容呢是没有达成的，核心的好多内容啊。咁那个所谓300亿的产品的这个达成共识呢，其实之前已经在出口紧的了。只不过现在讲的话，我松一松口，等这300亿的产品呢可以比较优惠地互相出口。第一就是对美国的农民，亦都讲对 Trump 的票仓是有帮助。第二就是对其实美国的这个现在的通胀呢，其实亦都有一定嘅帮助，因为佢喺呢个生呢、这个日常产品入边咧，中国大陆一向以嚟小家电系相当之犀利噶。小家电咧系中国大陆以前叫做旧三样嘅一个传统产品入边嘅一个龙头产品嚟嘅。咁佢而家按照呢旧三样入边嘅美国对出口美国嚟讲嘅话咧，系对美国家庭嘅一般嘅消费咧系有一定帮助，呢个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佢呢一點反而咧係顯示到作為美中雙方喺呢一次習近平嚟美國嘅所謂嘅成果入邊咧，其中嘅一項咧，你可以咁去理解。但係核心嘅好多嘅方面嘅稀土啊，人工智慧啊，或者係講緊呢個高科技方面啦，其實冇達成好大嘅或者係好清楚嘅共識，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佢用咗一個高規格嚟講嘅話咧，基本上講緊話我冇達成共識，但係我用高規格咧將你捧上上邊，咁啊等你咧到時咧開心嘅時候咧更加聽美國話。呢其實咧有呢咁嘅狀況喺入邊嘅。
0: 不過你睇到好多方面咧，睇到 Trump 咧做事。对事同对人咧就系分开嘅，咁佢真系一直咧都当习近平系好朋友，包括今次咁大排场啦，咁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咧都讲咗，佢话佢哋私下系好朋友嚟嘅，咁话系我当你系兄弟，我当你系好朋友，但系就做嘢嗰阵时咧，我手中嘅底牌咧，我照咁出嘅，咁系两回事，系私下对你俾就场面俾到足，面子俾到足，我当你系家人咁啊，系嘛，好温馨啊，好热情啊，咁招呼你大哥都好啊，你嚟到我呢个地方，我非常之热情坦诚咁啊对你，但系你点样咧睇你噶啦？不过今次咧系白宫嘅国宴方面咧就似乎暗藏啲原 玄機喎。睇下佢今次咧就選嗰個軍樂隊咧出場。咁開始咧就咗即係首歌唔係唱係音樂嚟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呢首歌咧可能十五啦，八月十五啦，係 OK 係正常嘅，可能就月亮啊嘅意思啊。不過呢首歌咧大家都知道係台灣嘅鄧麗君唱翻出嚟噶嘛。咁呢啲係咪吟唱台灣嘅意思喺度咧？包括埋你香港嘅禁歌嚟噶嘛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就係話。悲慘世界的歌咧 ，One Day More， 咁佢唔係直成首咁樣，係唱翻出，佢真係唱喎，呢首歌唱翻出嚟嘅，不過唔係成首，而係加埋嗰首歌當中唱咗一段。不過我哋都知道呢首歌係邊首歌啊，咁代表咩意思啊？不過你睇到似乎習近平同彭麗媛都開心到拍曬手掌噃，冇話當場哇起翻起身，唔可以唱呢首歌，這個我哋禁歌嚟嘅，即係冇呢樣嘢喎。
1: 有两个情况大家要清楚下。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有了解到的一个内容呢，咁之前习总其实有一次嚟奥巴马时间啦，咁因为其实有一个时间呢就是一直推到11年前习总第一次嚟美国国事访问的时候呢，其实是奥巴马的时间，是不是？如果大家要去睇返之前呢、這个奥巴马接待嘅习总嘅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当时请咗两个人嚟做音乐嘅。一个呢就是马友友，一个呢就是钢琴中国钢琴家吓。咁呢个人叫咩人，我一下忘记咗两个字嘅。咁嚟奏乐嘅时候呢，奏咗嘅乜嘢音乐呢，佢其实入边奏咗两首歌，其中一首歌呢在彭麗媛當時唱的，就是抗美中共的抗美援朝，即上甘嶺的呢、這個嗰首歌嚇。咁啊，嗰首歌咧，其實係嗰、那個鋼琴家兩個字，我一下忘記咗咩邊個啦。佢走出嚟嘅，其實當時啲人都反叫佢講緊話，你走嗰首歌，其實就係喺度組織緊，就講緊話美國。喺度话紧美国噶吓，咁呢首歌，咁如果大家如果上甘岭嗰首歌吓，咁仲系彭丽媛唱嘅添，咁呢个就系非常明显睇到咗咧，当时佢哋做嘅动作咧，其实就系有意咁做出嚟嘅，就系讲紧上甘岭嗰阵时咪讲紧呢个，当时咪又乜嘢冰雕连啊之后之类嗰啲系咪？其实就系喺度讲紧同美国打紧仗啊，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嗱呢一次咧，十一年之后再翻嚟咗。
0: 系咪朗朗啊？
1: 系朗朗冇错，就系、是、朗朗。咁、嗯、上今年嗰首歌咧就系、是、我的祖国好似系啊。咁啊呢个
0: 我的祖国
1: 系呢个就系朗朗当时走嘅，但系当时大家后嚟之后讲紧话，你呢个就系明摆住喺美国嘅门口咧。就呢、這个落美个面，呢、這个就系好明显睇到咗噶吓。咁呢一次咧，十一年之后，川普讲紧嘅，你十一年之后翻嚟咧，其实白宫变晒噶啦，真系变晒吓，变晒咩咧？暂先你讲紧嘅，第一就系走咗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当然你可以理解成系中秋佳节啦。咁其实喺中国大陆都有好多关于中秋嘅呢个歌曲，点解唔走啊？点解要就邓丽君呢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系嘛？咁邓丽君第一就是非常之反共的，邓丽君啊讲得好清楚㗎啦。共产党唔落台嘅话，佢唔会返中国大陆㗎，结果佢真係成世人都冇返过中国大陆。事实上系嘛。咁呢、這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呢首歌曲本身係有佢意思嘅，系代表佢系代表川普心啊，代表川普心就系、是、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讲紧台湾啦。咁当然亦都有人讲紧话是呢、這个羞辱习总噶啦，亦都有人讲紧话唔系啊 ，Trump 认为咧台湾系中国嘅咁样吓，系咪咧？你睇下 Trump 讲说话就知噶啦。阿 Trump 讲说话嘅时候咧，佢讲咗一段说话，佢讲紧话就系晚宴嗰日啊，佢讲紧话我哋喺呢个时代嘅商业文化咧，同政府顶尖嘅领袖共同参与之下咧。咁我哋美國嘅土地係重現咗嗰次嘅相遇精神，咩相遇精神呢？其實佢入邊提到咗嘅就係158年前中國嘅外交官首次抵達美國嘅歷史，嗰陣時咧係幾時咧？ 其實嗰陣時基本上咧就係清朝嘅時候嚇，個清末嘅時候啦。咁佢其實同時提到咗一句説話，佢講話一方面中國吸取咗從孫子兵法個孫子嚇，從到咗孫逸仙即係孫中山。佢冇提毛泽东，亦都冇提邓小平，提咗孙子到孙中山，即系两个孙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啊，佢讲噶话数千年嚟嘅历史呢个传统，咁啊，即系讲紧根本上唔承认中共啦，唔承认中国文，唔承认中共文化，因为邓小平啊作为咗开放改革嘅所谓舵手嚟噶嘛，阿邓小平就算唔提毛泽东都可以提下邓小平啫嘛。冇提到嘅，其實基本上係即係講緊佢亦都睇到美國。佢話美國咧，佢話我哋從耶路撒冷到羅馬嘅信仰遺產，到古雅典嘅民主，再到斯巴達嘅勝利，係250年嘅呢個費城嘅呢個宣示自由。嗱，呢個就係美國嘅歷史。咁佢講緊嘅中國歷史咧，就係從孫子到孫中山，根本上同中共一啲關係都冇嘅。如果你按照呢個咁嘅去再結合呢、這個這個叫做月亮代表我嘅心啦，咁你會知道咗佢根本上就係講緊台灣，即係講緊中華民國啦，唔係講緊台灣啦，仲講緊中華民國係同中國共產黨同埋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冇關係，佢亦都唔想理呢樣嘢。你話睇到咗呢個咪就係明顯睇到咗。人哋妥起中共歷史嘅呢個根本原因咧，都根提都唔想提啊！根本上係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你話習總開唔開心？當然開心啦，因為再接住落嚟就係唱歌啦，係咪？唱歌唱嘅係咩咧？就《悲慘世界》入邊嘅內容。咁《悲慘世界》入邊唱咗兩個內容，一個咧就係只在明日啦。咁啊，啱先你其中亦都提到咗嘅呢個
0: 要 share 呢個先。
1: 咁佢就係話人民喺咪聽到講緊嘢，係咪即係聽到人民喺度唱歌嘛？咁點解會係咁樣啊？人民可以唱歌，咁人民可以唱歌嘅話，當然獨裁者係最驚㗎啦。咁佢入邊嘅歌詞講緊係國王之主係邊個啊？咪就係人民咯。咁啊，講緊每個人都係國王之主啊嘛。咁每個人都國王之主，咪就係人民咯。呢個就係勝利，屬於勝利者嘅新世界嚟噶嘛。人民喺度唱歌，咁習總聽到你話高唔高興啊？悲慘世界，我記得喺之前咧，上海有一次做緊呢啲悲慘世界嘅呢個歌劇嘅時候咧，喺上海嘅呢個歌劇院咧，都好多人咧都企出嚟唱呢首歌。咁啊，為咗表達當時嘅心境，當時嘅心境係咩心境啊？嘛，喺中共之下。中國大陸嘅呢個經濟越嚟越差，咪就係悲慘世界嘅具體表現咯。咁呢個咪就係咁樣嘅程度，所以佢用悲慘世界呢首歌咧，有意無意啦，或者你可以咁講啦。但係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咧，中文版嘅大家知道咗呢、這個問誰未發聲，就係、是、中文版嘅呢一個當時講緊六四又好，或者係講緊2014年嘅雨傘運動，或者2019年嘅呢、這個。反修例運動都大幅度傳唱呢首歌，而《悲慘世界》呢個英文版當時其實係下咗架嘅，下過架嘅。OK， 呢首歌咁啊，你話佢攞呢首歌出嚟唱咩意思啊？你講緊咁佢點解唔唱呢、這個呢、這個叫做咩啊？呢、這個國際歌係咪？咁啊，點解唔攞國際歌嚟唱啊？咁呢個其實本身嚟講，其實好多嘅呢啲咁嘅歌劇咧，都可以攞出嚟唱。佢就係唔攞，就係攞《悲慘世界》嚟。咁呢個咧就係、是、你話激唔激死你人？激唔激死人啊？係咪？咁所以咧，呢個本身嚟講咧，都係有意咁去做嘅咯。
0: 係啊，一種好非常之巧妙嘅安排啊！就爭啲拎翻《願榮光歸香港》呢首歌拎翻出嚟啦，咁拎翻呢首歌就更加代表哇香港人，我諗係要非常之激動啦。咁呢首歌咧，其實咧係大家非常之熟啦，2014年雨傘運動同埋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當中，咁大家大量嘅傳唱呢首歌嘅，我哋次次嘅咁集會都會唱，都會播放呢首歌，係啊。咁大家都代表咩意思啊？系咪代表学生革命啊、准备起义啊呢一种意味喺度咧？ 咁其實習近平最清楚噶啦，咁睇到咧係唱完之後拍曬數咗，你睇啊特登 cap 咗呢張圖，習近平拍到非常之開心啊，你笑到啊，咁拍曬數咗，唔知佢哋知唔知道呢個意思唱緊係咩歌？所以咧有咩因為
1: 小學水平冇辦法噶啦，係咁噶啦。彭麗媛可能知道，但係彭麗媛知道嘅可能都係音樂嘅，未必知道咗佢嘅詞嘅內涵嘅。
0: 佢拍曬手掌嘅咧，本身佢係歌唱家嚟噶嘛，覺得唱得非常之好啊，嗱欣賞呢個夠到你睇啦。所以因為網友咧叫喬志飛，佢就講冇文化真係好可怕，佢未必知道呢個咩意思喎。咁講到係白宮拜宴咧，白宮過宴上邊咧就 Trump 咧就贈送咗一個好神秘嘅禮物，呢個禮物就美國呢邊藝術家雕塑啦。咁但係又係跟 Trump 總統咧同第一夫人咧就有參與設計嘅呢個白頭鷹嘅雕像嘅雕塑啊。咁其實呢個有咩特別意思咧？
1: 嗱，白头鹰本身就系美国嘅国鸟嚟噶吓，咁呢个咧系象征住自由啦，同埋呢个佢嘅力量可以咁讲啦。咁呢一种本身嚟讲咧，就系美国非常之重视嘅一个国鸟嚟嘅，亦都系佢有佢意思喺度啊。咁所以呢一样嘢，你可以讲紧阿 Trump 加入咗同埋佢嘅夫人一齐参与咗佢设计咧，亦即系。叫做重視嘅程度啦，或者誠意啦，呢種亦都係有政治意味喺入邊啦。加上咗佢哋兩個嘅設計啦，亦都講緊話，我哋兩個人咧，同習總佢哋咧都係朋友嚟嘅，咁可以講係一種情誼嘅表達啦。咁因為加上咗呢一次咧，阿習總又講話要送大熊貓，係咪？咁啊，既然送大熊貓嘅話，咁我就送國鳥俾你，咁即係大家互相。平衡一下咯，呢个亦都系经典外交入边嘅可能嘅一种方式啦。咁巩固咗两人关系之外咧，亦都可以讲系从另外一种角度嚟讲咧，你亦都可以理解成系一种美中之间嘅一种地缘政治之下嘅和谐或者缓和状态啦。咁即系讲紧话，我哋都系以时间换空间啦。咁大家去得咁盡咁樣嚇，都有得傾。你可以係理解成一種咁嘅精神啦，因為佢本身自美國國鳥，即係呢個白頭鷹咧，佢其實就係美國自由精神啊嘛。咁所以係呢種咁嘅表現咯。
0: 所以我睇到咧，可以話係禮遇同博弈都並存啦。咁我當你係朋友啦，咁同埋禮尚往來啊。咁當時佢五月份去北京嗰陣時咧，就習近平都非常之熱情，好高規格咁接待咯。包括今次咧，佢哋就兩家團聚啊，係咪咁啊？瘋狂啊，都係表現咗非常之即係大嘅真誠啊，同埋友誼喺度嘅，可以咁講係咪？係咪你咁理解咧？
1: 可以啦，可以咁理解咧，因为其实作为咗 Trump 成日都讲紧话，我同个习总系好朋友嚟噶嘛，系咪？咁啊，好朋友之间送嘅礼物咧，梗系有意思噶啦，唔能够随便喺街入边卖嘅两蚊嘅送俾你噶嘛，系咪？咁啊，讲紧话，我同我太太系有份参与设计呢一个咁嘅礼物咧，俾你咁样。我谂佢所谓嘅设计咧，就讲紧话，我想点整咁，然后讲俾嗰啲。雕刻师或者雕像嘅人知，或者整个人知啦。我哋嘅设计嘅理念系点样咁讲俾佢哋知？呢个咪叫参与设计咯。咁啊，当然落咗自己一啲心思入边咁设计出嚟嘅嘢就系唔同咗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表现到佢哋除咗总统之外咧，仲有系叫私人关系啊。呢啲私人关系嘅话咧，喺外交嘅层面咧都几重要下嘅，都证明咗大家都几熟。咁啊，好多嘢咧。傾起身都容易處理咁樣一個象徵我相信係。
0: 我哋現場嘅朋友話：呢個唔使養嘅噃，佢送我哋大熊貓好多錢去養嘅噃。
1: 係啊，啱啊，所以咧係你講對等就唔對等啦，因為其實我作為美國人，我都唔係好想要呢個大熊貓，真係浪費我哋錢啦。OK。
0: 不过你记不记得当时是五月份呢，是 Trump 很大的团队去北京的时候，临上机之前所有东西都等在垃圾桶里。我想想今次去集的时候我都挺开心的，全部都是照单全收，全部拎回走，包括这个白头鹰啊，是不是象征自由啊？我想想回去他对着他想想想，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是开放啊，开放的房推到防火墙啊，让中国自由了，会不会有这一天呢？
1: 有人讲紧话，有可能咧，象征住呢个希望呢个白头鹰去到中国大陆咧，揾到一个好嘅栖身嘅地方啦。咁如果白头鹰去到中国大陆嘅话，会唔会对？

0: 从美国的这个建国的历史，这个其实是非常之清楚的一个情况来的啦。咁呢个收集佢嘅呢个历史嘅话，当然系譬如呢个美国嘅自由先源啦，咁呢个美国嘅宪法啦，美国嘅呢个权力法啦，即系美国人嘅权力法啦，呢三个非常之重要嘅系美国建政或者系建国历史入边最重要嘅呢三样嘢啦，其实都俾阿习总睇下，咁然后讲俾佢知话，嗱，你想好似美国咁伟大嘅话咧，好简单嘅，撞住美国呢度咁做啦，呢个俾一个自由宣言啦，系咪？咁啊讲俾大家知话，呢个权力系来自美国，来自人民嘅，咁咧，人民手中咧，既系可以有权力，政府权力咧系唔能够太过大嘅。咁權力入邊應該係俾翻人民，人民係可以擁有槍嘅咁樣。咁如果咁樣嘅話，習總咪即係手夾都軟曬啦，係咪？咁佢而家呢個整嗰啲軍頭啊、之後處理嗰啲，當然佢係需要係將權力集中啦。咁所以咧，俾呢個睇，俾佢睇下嘅話咧，同埋阿習總帶川普去天壇，但係講我話，我哋以前咧呢、這個啲皇帝祭祀嘅時候咧，就喺呢度噶啦。咁但係阿習總從嚟都冇去過嗰度啊，因為冇去過嗰度呢個景天嘅，因為你睇到天災人禍咁多，同埋經濟咁差，阿習總從嚟都冇出過召呢、這個叫做召呢、這個叫做
1: 聚幾召
0: 係嘛，聚幾召啊嘛，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阿習總根本上咧唔認為佢自己做錯噶嘛，咁美國方面佢其實好明顯睇到咗。政府嘅權力唔可以過大，咁自由來自於呢個係嘅權力來自於人民，咁呢啲咁嘅有美國憲法作為制約，好多時候咧，其實因為寫嘅呢個自由宣言啦，咁佢本身嚟講係一班基督徒，即係有信仰嘅人啦，喺有信仰嘅情況之下咧寫出嚟嘅，其實佢講得清楚啲，亦都講緊話。其实佢写呢一样嘢咧，系神赋予佢嘅力量写嘅，亦都好似中国大陆以前咁样，皇帝系天子嚟嘅，喺天子之上咧，其实仲有神嘅，即系仲有人主宰住嘅，即系讲得清楚啲就咁样，就其实吻合咗中国传统嘅嘢咯，就讲俾中共或者讲俾习总知，你嗰啲自大咧系可以放埋一边噶啦，
1: 系啊，咁都系上帝之下系嘛。神即系神嘅吓，神
0: 嘅旨意嚟嘅，呢啲系其实系。
1: 咁我哋睇到啊，白宫入边咧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先？咁白宫外边咧，佢真系俾佢听到啦。咁民众啲人话：，佢喺国内怕老百姓系上街，去到国外又怕国外个老百姓上街。今次真系上街俾佢听到啦。咁啲人话咧。有39个团体啊，今次抗议个团体现场，但系梗系都有撑佢噶啦。咁系花钱买都好，点都好，都有人长撑佢嘅。不过今次真系俾佢习近平同彭丽媛听到咧，习近平下台啊，共产党下台啊，呢啲团体好激昂噶，人有藏人个团体啊，有法轮功团体啊，有其他好多种好多个团体，中国民主党啊个团体啊。好多39个团体啊，咁点睇越两边即系呢一种前防白宫内边同埋外边呢一种呢种反应呢两个场面好啦。
0: 嗱，先讲下一个咧，今次有好大嘅两个特点啊，你啱先讲紧有30几嘅团体咧嚟抗议习总嘅，咁呢个系喺美国。史上边咧都系对中共嘅领导人嚟嘅呢个史无前例咁多嘅团体出嚟去抗议噶吓，包括咗对习总起诉，咁啊呢个咧系少见或者系难得一见，原因系咩咧？原因就系阿 Trump 呢一次基本上咧就开放式嘅，就讲紧美国自由就咁样噶啦，就你中意抗议你嚟抗议系俾你抗议嘅，只要你唔系用暴力呢、這个出发就得噶啦，你可以自由去抗议吓，呢、這个就系美国自由。呢、这个本身就是自由灯塔入边嘅显示嘅，所以 Trump 呢一次可以咁样做嘅话咧，直接就系用行动讲俾习总知，你唔单止去美国国家呢、这个 檔案館入邊睇到呢個自由宣言係咁樣嘅，其實未。

0: 美国就系咁样噶，呢个就系真正美国所体现出嚟嘅嘢吓，所以几十个团体嚟抗议冇所谓，只要系呢个和平抗议得啦。咁啊，你可以嗌口号，只要唔系暴力。咁当然有正反两方面，即系有支持中共嘅同埋抗议中共嘅呢两方面咧，都有冲突嘅情况啦，包括咗佢哋污蔑法轮功嘅呢个咁嘅情况啦。咁呢一个咧系佢哋之间嘅呢个冲突，咁呢个警察就会处理呢件事吓。咁呢啲亦都睇到咗咧，中共嗰种战狼嘅表现啦。因为几次咧都系中共嗰啲人冲咗入去民主派入边或者系民主阵营入边咧，去搞事，导致咗呢啲事情发生噶吓。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中共呢啲特务或者系战狼啦，佢所做出嚟嘅呢啲咁嘅非常之恶劣嘅事件出现嘅，呢个系应该制止同埋捉嘅。咁包括咗一个叫李华雄嘅呢一个人啦，其实佢之前呢一个人被拉，即系呢一次被拉啦，就系打人啦。咁但系同时咧，亦都睇到咗呢一个李华雄，我哋查咗，其实之前喺法拉盛纽约嘅时候咧，打法轮功学员嘅时候，亦都系佢带头嘅吓。咁呢个亦都系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嚟噶。咁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咧系一个非常之大嘅特点。嗱，以前每一次中共领导人嚟嘅时候咧，嗰、那个欢迎人群入边咧，就唔单止系有嗰啲社团啊或者系公所嘅人嚟支持嘅，会有大量平时有大量嘅呢啲留学生嚟支持嘅吓，咁大量嘅嚟，唔系少少嘅。但系呢次咧有冇留学生嚟咧？我相信可能都会有，但系好少。原因系咩咧？美国喺度打击紧签证噶嘛，你够胆你咪嚟咯。你嚟完之后录咗像之后嘅话咧，你就系咁睇噶啦。咁下一次啦，或者分分钟咧，你就冇得机会再留喺美国读书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呢一次咧，基本上嚟嘅咧都系嗰啲比较老弱病残嗰啲，或者系公所嗰啲人嚟吓。咁包括咗佢哋都会问咗系咪公所嚟啊？咁佢哋系噶吓。你啱先出现嗰啲咧，呢啲咁嘅所谓你年轻啲嘅咧，其实系特务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可能会系呢、這个。领馆方面派出嚟嘅人添，佢根本同留学生冇关噶吓。咁呢啲其实明显睇到咗嘅一啲唔同嘅情况啦。所以美国而家喺度打击紧中共啦，呢啲咁嘅特别留学生呢啲签证嘅咧，将佢哋吓窒咗咧，呢个系好明显睇到咗后果噶吓。
1: 系啊，我哋睇到系现场个冲突当中咧，有睇到佢疑似香港人好熟啦。咁2019年街头沿道嘅蒙面啦，即系同埋攞住把黑遮啦。咁啲人话而家系晴天冇露雨，点解攞埋黑色嘅遮咧？啲人话黑遮入边藏啲收藏啲乜嘢咧？系咪有啲武器攻击武器咧？咁喺现场咧睇到有人用刀啊，似乎有人刀割伤咗人。咁我瞓低个场面咧，我就冇接咗个张图出嚟。咁喺呢种场面冲突系非常之严重啊。咁啲人话咧，系咪你将真系将你过滤嘅打压、跨境镇压咧，你摆上台咯噃？你话你冇，你而家你表现咗出嚟啦。咁都系通真系领馆出嚟嘅，有几个人出翻嚟喎。咁甚至乎警方到场嗰阵时咧，佢哋都表现得好嚣张咁样。
0: 哦，咁唔出奇啊！咁其实咧呢、這个你要睇到咗咧，你啱先讲嘅黑姐咧，其实喺中国大陆咧，喺北京你就会睇到呢啲黑姐噶啦。咁佢黑姐本身嚟讲嘅话，可能都系特制嘅吓。咁所以咧，佢呢把黑姐本身就武器嚟噶啦。咁所以无论佢入边有冇其他嘅利器，其实呢支黑姐本身就系武器嚟嘅。咁所以呢啲咁嘅黑姐嘅人啦，其实就系中共或者系已经本身被认可咗嘅特工。一啲都唔出奇噶吓，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噶。咁至于呢啲咁嘅戴住晒面具呢啲咧，本身嚟讲佢哋都系惊死啦。如果系佢哋一个唔觉意被查到咗嘅话咧，分分钟可能佢哋嗰个签证全部冇晒咧。咁所以你会睇到咗佢惊到咩咁嘅原因咧，其实就喺呢度咯。
1: 咁呢个就系睇到现场个抗议嘅群众啦，俾人追尾随啦，咁跟住佢啦，跟住人间咧又动系大家双方面动手啦。你睇，咁我睇系现场佢讲话当中咧，似乎对方攞咗把刀出嚟啊，咁又拍片啦，系啊，又打佢打女仔个头啊，打抗议者女仔个头啊，跟住警方到场去，因为对方你睇，大家都睇到现场啊，有呢个影片俾大家睇睇，系咁情况。 不过你所以话中共嘅跨境镇压咧，你话冇，你自己都表现咗出嚟啦，系咁样。
0: 事实系啊。
1: 不过另外一个话题咧，就话习近平啱啱到咗美国咧，联邦法院个传票咧就送上门啦。咁你点俾佢咧？点因咩事告佢咧？呢件事即系都系几露面喎。
0: 其实告佢嘅嘢可以好多噶，只不过咧就系呢一处系其中嘅一部分嘅，咁所以咧。告佢呢啲咧，以前我知道以前江泽民嘅时候咧，亦都试过咧，系呢、這个法轮功学员告佢嘅时候咧，佢亦喺一次嘅呢、這个好似亚特兰大定系边度，我忘记咗啦。佢当时佢喺嗰度仲要好开心咁，住同人哋拉紧手吓，咁跟住有一个呢、這个可能系律师派嚟嘅人啦，或者咩啦，咁就同佢握手，跟住俾咗样嘢佢，咁啊嗰个包裹俾佢嘅话，佢一接咗咧。其实佢唔接咧就好地地，唔接嘅话佢就当冇事啦，就唔使出庭啊。咁接咗之后咧，就结果佢要出庭，咁结果佢呢、這个因为冇出庭嘅话咧，咪俾人咪要人哋咪照判佢咯，就咁样一个程度咯。咁呢一次其实习总咧嚟到呢度俾人咁去呢、這个起诉佢，然后发传票俾佢啦，其实系如出一辙吓，咁可以咁讲。咁所以。做咗坏事嘅话，去到人哋国家入边，人哋就会起诉你，然后咧就会俾张传票你，等你嚟出庭咁样。你如果接咗唔出庭嘅话咧，咁啊到时咧咪照判你咯，咪就咁咯。
1: 你头先你讲咗佢开心嘅时候，啲人送咗呢、這个，佢以为系乜嘢？以为系礼物啊，所以好开心啊，接过嚟啦，好开心啊，咁接过嚟就系咁样啦。系自己做咗坏，总之自己做咗坏事，咁终有偿还嘅一日啦，系咁样。
0: 嗯哼，系啊。
1: 咁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咁样啦。不过咧，喺村集会结束咧，似乎咧好多嘢咧，我哋仲未得到答案嘛。包括埋嗰个黎智英啊，好希望下一步有埋答案咯。佢哋两个要相约咧，今年咧年尾之前再见两次面噃。咁再见翻两次面，系咪有啲咩重大嘅突破咧？
0: 所以你会睇到咗点解会系将嗰个关税嘅休战期只系延长咗两个月啦，去到明年一月啦。因为喺年底仲有两次见面啊嘛，仲有两次机会延长嘅。咁所以咧，佩森当话唔使急，延长两个月先啦。咁样中共本身想延长26个月噶嘛。咁贝森就讲唔好啦，咁我哋延长两个月先，咁呢个到时慢慢倾。咁啊，即系到时又系一个叫做佢哋達成共識啦，呢啲又係佢哋講緊嘅嘢啦，所以佢哋只不過係將籌碼係咁慢慢慢慢去搣下搣下俾你就咁咯。
1: 即係今次好多媒體都話，邊個笑得更加開心啊？邊個贏邊個輸啊？好似 Trump 似乎蝕曬底喎，係咪咁大嘅場面陪佢玩，結果乜都冇攞到？咁其實呢件事咧未完啦，可能等到跟住落嚟嘅 APEC 會議啦、G20 峰會啦，跟住睇下 Trump 會唔會再次訪華啦，中美之間嘅關係、習近平嗰邊會唔會有啲咩政局方面嘅變化咧？可能我哋先會睇得更加清楚啊，係嘛？多謝石頭，
0: 多謝大家，多謝 Nina， 祝大家追魚成功嚇，拜拜。
1: 我继续注意了 Thank you， 拜拜。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5号礼拜五。日前北加州一对夫妇在自家住宅外受到熊的袭击，身受重伤，他们饲养的一只法国斗牛犬在试图保护主人时亦都受到攻击，两日后不治身亡。事件发生在9月19号，地点位于北加州山区的三一县。三一县位于雷丁以西的北加州山区，距离旧金山约260英里。根据这对夫妇设立的筹款页面介绍，男子杰夫首先在屋外被熊袭击，他们的宠物犬海西随即挡在主人和熊之间，女子马洛里跑出屋外协助丈夫时亦都遇到袭击，两人都受到严重伤害，海西就因为伤势过重在两日后死亡。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表示，加州发生熊袭击人的事件较为罕见，目前该州野生熊类只有黑熊，估计数量约为6万只，当局目前正对此事进行调查。 礼拜五，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申请，暂停下级法院禁令，允许各州恢复使用升级版 SAFE 系统核查选民的公民身份。该裁决距离11月中期选举只是剩下几个礼拜。SAFE 全名为系统性外国人资格核查，沿用于核查移民身份。川普政府扩大了该系统的功能，将它与社会安全资料连接，并允许各州批量上传选民名单进行身份比对。联邦地区法院此前认为升级后的系统涉及隐私问题，并可能错误标记美国公民，因此叫停了相关功能。礼拜五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就认为联邦法律允许国土安全部向其他政府机构获取公民及移民身份资料。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对裁决，认为错误核查可能导致合法选民承担证明身份的负担。SAFE 系统本身不会直接取消投票资格，最终是否调整选民名册仍由各州决定。礼拜五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结束访美之前，川普总统邀请他们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这次访问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被视为具有展示美国历史、建国理念及民主制度的象征意义。在国家档案馆圆形大厅内，川普同习近平夫妇参观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等重要建国文献。川普表示，美国虽然只有250年历史，但美国人对此深感自豪。 CNN 认为在档案馆接待习近平，亦象征性地向这位中共领导人展示了美国民主制度及历史根基。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希望习近平参观美国建国文献后受到启发，终止他的残酷政变，令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过上自由而繁荣的生活。他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自由理念曾经影响世界各地。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礼拜四证实，该公司的 A321neo 客机机身结构发现质量问题，但不构成安全风险，飞机目前无需停飞。消息人士称，约500架客机受到影响。这一次质量问题涉及机身前下部掩条的防护涂层不足，可能降低结构的长期耐腐蚀能力。原因涉及一家二级供应商，受影响的飞机包括约250架现役客机和250架在产飞机，但不涉及远程版 A321XLR。空客表示已经控制问题源头并制定补救方案，现役飞机暂时不需要立即维修，客户亦都继续正常接收新飞机，但在产飞机需要返工，部分已交付的飞机未来亦都可能接受检查和维修，欧洲监管机构还可能要求限期收货。目前空客正将集体客机的月产量由约60架提高至75架，同时面临发动机短缺等供应链问题。不过公司预计这次质量问题不会影响2026年全年的交付目标。消息人士礼拜四透露，川普总统、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及多位科技巨头 CEO 将在下个礼拜二举行一场关于 AI 的重要会议。这一筹备中的会议最早由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之后路透社确认了这个消息。目前尚无法获取更多具体细节。目前正值华府围绕前沿 AI 监管的争论升温。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伊此前呼吁放缓先进模型研发，让安全措施及时跟进，并警告 AI 模型失控、网络攻击和生物安全等风险。马斯克、奥特曼等科技业领袖亦都支持加强 AI 安全评估和协调。川普总统就认为现有法规以及司法部执法足以应对 AI 风险，无需制定新的 AI 专属法规，并反对全球性 AI 控制机制。部分国会议员主张制定更明确的规范，防止 AI 被用于生化武器等高风险领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一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 San Jose Alameda 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 San Jose、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 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 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 Rojas 在2020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讲，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平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也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补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整个访美过程的回顾，和大家眼见能及的各自表述。当然亦都不少得众多记者拍到的一大堆的花边新闻。以下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夫妇正式在9月23日踏足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伉俪亲往机场迎接。规格之高是历任中国元首访美所未有的咁难得的盛会。中方派出的记者团超过100人，而其就其在美国这方面呢，最支持北京哥五份左媒全部缺席，他们一起都在这抵制着川普，这亦都变相令到今次习党恢访美的声势大为失色。而一直被外界关注的党魁健康问题，从习近平一落机的刹那就被镜头紧紧地捕捉住。习近平一落机的时候，一手就揸住楼梯扶手，而另一只手就一直紧握住身边的彭丽媛，仿佛彭丽媛就成为了他的一支活动的人肉扶手棍。根据网上影片显示，习近平落飞机的时候全程右手揸住扶梯，左手就揸住他夫人彭丽媛的右手。民运人士王丹在 X 上高发帖话，在见习近平落飞机的样子，还夹硬讲话他身体没事，非蠢即坏，习近平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大白于天下。网民跟帖就话，可能右脑有过中风，左脚左手不太方便，彭丽媛好用力地搀扶住他，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确实出了问题。有人就话，而且他的脸色亦都不正常，话没病就太离谱了。后续他走过了仪仗队的时候，习近平的步伐还是一如既往地呈现了左右不平衡的状态。这次习近平访美，围绕他出访和健康相关的负面传闻不绝。翻查资料显示，在本月中12和13日他出席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发现他身体不是几妥，停下来连续两次向他发问 Is it OK， 即是说没事啊嘛。这个引发了外界猜测习近平是不是身体不得。莫迪在9月12日晚为与会领袖举行的晚宴，但是习近平就没有出席，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在9月13日习近平就乘搭专机离开了印度回北京，连最紧要的那张合照都没有拍到。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走上专机的时候步态沉重，之后一直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疯传习近平患病，并被紧急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再度引发了全球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隐瞒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晚宴确实是因为身体不适。长途汽车将欢迎的华人运抵现场。据《每日邮报》白宫记者 John Michelle Rush 发帖话，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大批手持中美两国国旗的人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外面等候。他拍摄的影片显示，欢迎人群都是华人面孔，附近有几辆长途汽车似乎在度运载这一大批人。啲人排队前往华盛顿 DC 的街道两侧。另据大纪元之前的报道，海外中文社群流出了多份微信群截图和内部招募的信息，显示有人组织和动员在美华人前往 DC 参加习近平的欢迎活动，参与活动的可以获免费机票、食宿等，甚至还可以拿人工。习近平抵美的同时，多个团体出现在华府抗议。在9月23日傍晚，法轮功团体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其他多个团体亦都在华府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并呼吁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宗教信仰人士、政治良心犯，制止中共跨国镇压。与此同时，习访美前在多伦多的中领馆前亦都发生过暴徒攻击法轮功事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跨国镇压。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赖善图博士话俾大纪元听：，我哋呼吁所有华人、美国人同埋我哋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中共嘅迫害，捍卫精神同埋信仰自由。佢话：27年多嚟，中国嘅法轮功学员只系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就面临住监禁、酷刑同埋活摘器官嘅迫害。中共政权甚至将佢嘅长臂管辖延伸到美国本土，利用法律嚟到做武器，打佢哋所谓嘅法律战同埋舆论战，针对身在美国嘅法轮功学员。佢仲话，中共嘅迫害唔只系针对法轮功学员，同时亦都系对真善人嘅迫害，对良知嘅迫害，对我哋所有人生活嘅环境同埋安全造成伤害。集访美前夕，多伦多中领馆前暴徒攻击法轮功。在习近平访美前一日，即是9月22日星期二的上午，一名华人男子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行人路上，将法轮功学员竖在行人路一侧的真相横额暴力拆毁了，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威胁。多伦多警察局在回复英文大纪元记者邮件的时候表示，9月22日上午9时35分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乔治街240号发生了不明的骚乱。据报，受害者当时正是在打坐，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走近了他，开始破坏现场的海报和横额，受害者挺身而出，试图阻止该名男子的暴行。多伦多中国领事馆门前的行人路属于加拿大的公共场合，是市政府的资产而不是中国领土。记者从事发现场录影之中看到这名男子对法轮功学员的财产，即是那些真相横额，肆意地在这里摧毁，并大声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的威胁。他说，我碾死你，你信不信？我枪毙你。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耿女士说，行凶男子直接指示和我录像。耿女士表示，整个事件都好像是预先安排好的，因为有人就在近距离全程录像，结束之后行凶的人还被车接走了。为了抗议中共党魁，南加州华人组团赴华府。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亦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反抗中共的重要基地，那里的创办人雕刻家陈维明在9月22日星期二前往华府。陈维明计划出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即是 CECC 的会议，到国会参与游说活动，呼吁美国官员认识中共的邪恶，亦都希望通过美国施压促使中共释放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黄炳章和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等。据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反习活动前线总指挥孙小龙表示，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和社会监控对异议者的打压和监禁一直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藉此次抗议让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一党独裁已经让世界遍地是灾。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入访美期间遇大规模抗议，习近平呢次出访可谓万人空巷，除咗中领馆组织嘅爱国者欢迎队之外，仲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示威群众，从他到达美国以至离开一路都被示威者簇拥住。最大型的示威活动集中在白宫附近的周边，集会之前抗议者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游行，从十二街和 New York Avenue 出发，一路游行至白宫附近。游行结束之后，数十个团体在白宫附近举行了集会，多位活动人士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反对中共专制暴政，要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诉求。以下是各活动人士发言的重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发言之中表示，目前中共的严厉镇压促使社会表面上沉寂，只是被压抑的状态，一旦时机合适将会产生爆发性事变。魏京生同时认为，中共政权内部的危机亦都在加深，并呼吁海外民主力量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他们就从海外民运将成为促进革命的重要力量。八九学运领袖致富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表示，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听，中共不代表中国，更不代表我们。王丹说，中国是一个可以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他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忘记黄炳章、高志胜、黎智英、黄之锋这些中国政治犯和良心犯。王丹最后向中共和习近平喊话，你们的暴政不会永远，人民必须将你们从你手里面夺回自由和尊严。经济学者、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就表示，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的独裁者听到人民的声音。李恒清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一句话都不应该相信共产党，一句都不能够同他 make a deal，即是说不能够进行利益的交换。李恒清呼吁现场民众团结起来，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就表示，能够挺身而出抗议习近平访美，这个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亦都是我们莫大的责任。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要分清楚中共和中国，结束中共暴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雕塑家自由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就说，我们要向习近平宣告，中国人民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他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呼吁美国在人权和政治反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他最后呼吁，还有中国人的自由，还有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雄就表示，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集团就是代表着一小撮特殊利益的人，而人权律师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就不断受到打压。他除了要求释放黄炳章等政治犯之外，他还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行政总裁陈闯创就表示，无论选择和平方式、议会路线定是其他路线，都反映出中国国内有人希望政治局势发生改变。陈闯创仲表示，国内一些人的声音无法公开表达，因此海外人士更有责任替他们发声。他亦都相信共产党垮台那日，中国人都会走上街头。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就说，红地毯铺不平累累的白骨，闪光灯亦都掩盖不住国内遍地的人权灾难。他在现场点名许志永、丁家喜、张忠信、刘家才等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维权律师和宗教信仰人士。 他表示中共不单止在中国境内侵犯人权，还将打压伸延到海外。作为法律人吴少平说，法律是限制公权力以保障私权利，而不是成为暴政的帮凶。他还说，今日大家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坚守我们的良知。基督徒公益联盟主席邵俊就指出，中共是邪恶的组织，并呼吁所有有良知、有公义、有慈爱心的人站出来。他说，如果他与公义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如果他与人民为敌，他的结局亦都是灭亡；如果他与上帝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长期参与访民维权活动的赵岩就说，我们的访民很勇敢。他说，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美国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都有通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负责人戒立健就说，共产党的跨境镇压此刻在美国频繁上演，在国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亦都遭到跨国镇压的迫害。这个不是单一的案件，共产党人权迫害的罪行必须清算。戒立健还说，不是要共产党改良，而是要结束共产党。戒立健向美国政府呼吁，中共跨国镇压迫害必须停止，人权罪犯必须追责到底。在集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有几十个亲共粉红拎着不同不锈钢旗杆五星旗来到集会现场，民运人士见状上前阻止，不被亲共者靠近，双方爆发冲突，后来集会因此遭到亲共者的破坏，未能完整举办完成。王丹针对骚扰事件接受采访指出，民运团体的集会地点是经过批准的，在集会时亲共者拎着红旗过来是明显的挑衅行为。王丹还说，习近平是很好面子的人，民运团体的抗议活动会令到中共觉得很丢面，所以要制造冲突来到破坏。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打手凶狠施暴华府抗议者。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大使馆保安和混在欢迎人群之中的打手对抗议者的凶狠施暴，造成了多人受伤，包括多名落撑机的华人。在9月25日凌晨，一群抗议者开着车来到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外，准备在街道上进行投影抗议。刚刚开始，使馆内大约有700名保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员就冲了过来围殴他们，其中一人被打伤倒地之后送医院急救。抗议者袁泽光在被一束强光照射之后，好就好像被对方用棍捅了好几下。他话给大纪元记者听，当时并未觉得有乜嘢唔妥，但是事后就痛了一个几小时。他的车亦都受到多处的袭击，留下多处的伤痕，车窗的玻璃被打破。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止了事管相关人员的继续施暴。施暴者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手持多功能长柄黑伞的年轻人，他们身手敏捷，而且下手狠辣。知情者说，他们疑似就是中共保安警卫。暴力举动从习近平底尾当日一直持续到他行程的最后一日。在9月23日习近平到美的当日，亲共阵营的人就突然冲入了中国民主党队伍的一则挑衅，引发了冲突。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收听翻现场嘅混乱情况，等阵见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hey, ，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9月24日下午，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出门口嘅时候，外边嘅抗议者遭到多名黑衣人拖曳同埋殴打，洛杉矶民运人士狄冠军就被喷咗辣椒水。当时抗议者同埋欢迎彭丽媛嘅队伍企咗喺一齐。彭丽媛出嚟之后，人群之中有人喊欢迎，有人喊打倒习近平。狄冠军话，抗议者啱啱喊完，大散嘅年轻人就冲咗过嚟。双方拉扯嘅时候，一名中共保安将狄冠军摔倒咗喺旁边嘅草坪之上。呢个时候又冲过嚟一个人，对住佢嘅眼睛喷辣椒水，非常刺痛。狄冠军话，救护车赶到之后帮佢冲洗眼睛，先至能够睁翻开。被打嘅牛鹏飞话，佢喊出习近平下台之后，三个黑衣人围攻佢，佢嘅鞋都甩咗，手机亦都跌咗。王明发高呼口号之后就被喷咗三次辣椒水，身后仲有人踢佢。中共打手亦都唔放过和平集会嘅法轮功学员。喺9月24日下午，亲共者李华雄冲到参加抗议活动嘅法轮功学员李勤身前殴打咗佢。警察目睹佢嘅暴行，将佢上手扣嘅时候，李华雄就好熟练咁攀咗喺地下嗰度炸死，后嚟被美国警察叫嚟救护车将佢抬走。根据公开资料，李华雄现年64岁，原本系天津市河东区人，2002年移民嚟美国。佢担任头目嘅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就是中国反邪教协会创立的海外机构。该协会直接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从2008年中共策划的法拉盛图书馆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起，李华雄就充当了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打手和急先锋。其实类似李华雄这类打手就是中共在海外暗藏的武装力量，他们本身就是武装特务。律师分析为什么中共打手要狠下毒手。华人律师陈闯创表示，中共对抗议者狠下毒手是跟中共有关，亦都跟美国有关。从外观上看，他说中共在习近平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车队所过之处，都配备了三股巨大的人力来到做防范。第一波是外围的小粉红，即是中共大量招聘的欢迎人员。第二波就是戴着帽、口罩和墨镜、手持雨伞、是带着辣椒水的人。第三波是中共雇佣的本地保安。陈闯创肯定说，喷辣椒水不是意外，而是他们按照预案来到实施的。至于为什么他说跟美国有关，陈闯创解释说，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美国政府亦都有起诉一批人，但是捉了之后，有关的人关了几日就放出来。陈闯创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人就变得有恃无恐，觉得最多是付出一丁点的代价。民运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严惩中共凶徒，以保障和平集会的人的人身安全。以上这些是会场以外大家所见得到的示威场景，而会场以内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呢？习近平访美当日就在欢迎他的仪式上高，美国亦都不忘记露翻一手。就在欢迎他的草坪之上，美国空军的战机就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好不威风啊。至于为什么要用战机在头上飞过这种仪式来到欢迎他呢，那就大家用脑想一想。美国政府在接待第一些外国元首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场景出现，所以这个可以视为是为习近平访美度身订造的欢迎仪式。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当晚特朗普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白宫外法拉叶公园的抗议仍未停止，示威者的叫喊声可以直接传到白宫北面的门廊。9月25日是习近平访美最后的一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 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馆外再次有抗议人士聚集，包括法轮功学员，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和跨国镇压。另外，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一众原先准备好的商业队伍并没有如期地进入白宫进行晚宴，相信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主意。有人就猜测习近平是不想他这些中方的商业巨头投资在美国，变了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走了出去。另外值得一提的看点是白宫晚宴的军乐团和合唱团，他们就演唱了音乐剧《歌声泪》的歌曲《One Day More》。《One Day More》是出自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为背景的《歌声泪》，剧中另一首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过去亦都曾经在香港和中国的抗议活动之中被广泛传唱。因此部分网民就认为习近平访美、台湾和人权这些议题受到关注之际，白宫晚宴亦都选用孤星类歌曲，具有象征意味。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资料证实歌曲选择是针对习近平或者中共而作出

0: 等岛屿交出的重要历史文件，由于该文件涉及台湾主权谁属的问题，历来都极具争议，亦都是现时台湾是否独立国家的一个争论点。习近平因为少读书、冇读书，所以不发觉其中的含义。当他参观完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可能他身边的随从就提醒他，这份文件影响到台湾主权的问题，可能对中共国的叙事不利，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参观该和约的行程，掉头就走。那习近平最后就结束了访美的行程了。在他整个的行程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到了，他在获得特朗普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之下，内容竟然是暗里处处藏刀啊！从他落机那一刻，特朗普夫妇亲自来临欢迎，而头顶有军机出现之外，在晚宴的现场，欢乐气氛满满的现场，竟然唱出了孤星泪的革命歌曲，是不是意味着要党魁听取人民的声音呢？另外带他去图书馆看历史文献，是同他补返历史的一课，直接告诉他台湾的问题真相并不是好像中共的叙事一样。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会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和内容的尖锐程度，双方都可能达成不到什么结果。所以到习近平上飞机走的时候，连红地毡都没有，红地毡都欠奉。最吊诡的地方就是习近平一离开，Donald Trump 就在他两个社媒发出推文，美国永远都不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Donald Trump 曾经多次宣言要打败共产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到底这些是偶然的还是刻意的安排呢？川普要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不是在席上有人就提翻出川普的前任甚至前几任和中共国达成的某些台底下的协议，当然是不曝得光的了。譬如是让共产主义在美国发展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希望大家一起想下啦。那讲到这里，这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回来我们就看一看这次的特集会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可以拿到出来，请大家留意收听。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喺9月25日，中共党魁离开咗美国之后，白宫就发出咗双方高层会晤嘅情况说明。中共随后亦都发出咗8点成果共识，即系冇咗联合公布，只有各自表述，各放各炮。白宫强调，第一点就是中方同意将一种致命性鸦片类的毒药叫做 Orphan 的药物列入管制名单。第二项是川普总统敦促中方提高精炼石油产品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第三就是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公园两只大熊猫，即将来到。而中方公布的主要8项成果包括：第一，确定新的中美关系定位，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这次峰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这些党八股官样文章就叫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还是成果啊？那大家会不会问一句，到底中美的关系是敌是友，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定是敌人呢？似乎我们就看不到具体的交代了。那第二条

乜嘢啊？喺 APEC G20 互相支持喎。公告之中话，中美同意互相支持办好2026年嘅 APEC 领导人会议同埋峰会。习近平同特朗普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吓，有人可能会谂，主办会议乜唔系你哋主办国家应该搞好嘅咩？点解要两国领导人喺啲咁嘅场合作出席对方会议嘅保证呢？系唔系可以邀请对方再嚟一次本国，就系一个荣幸呢？如果到时嗰啲会议上又系乜都倾唔成，好似今次咁样，咁你搞几多次会议都系摆样嘅啫，凸显出你哋双方都喺度拖延时间，可能有第二啲政治企图嘅。令人感到意外嘅就系双方喺第三点，即系伊朗水道问题得到咗共识。第三点谈及国际水道问题，中方话双方确认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并表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唔得对国际水道征收费用。能够达成共识固然系好啊，但系冇签任何嘅文件都系空口讲白话啫。以中共一贯嘅良好过往信誉，例如购买美国农产品等，讲咗就当做咗，甚至乎阳奉阴违，喺现实中蒙混过关，最终会唔会我一如所料嘅呢？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第四样强调二战时期中美合作嘅历史。咦，当时美国支持嘅一方唔系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咩？唔通当时嘅中国共产党已经派出特工统战到美国总统身边，或者政要身边？咁仲有啲乜嘢历史可以回顾嘅呢？咁唔怪得 Donald Trump 夫妇要带同习近平夫妇第二日去参观嗰个历史档案博物馆，嚟到睇翻啲文件啊。咁最后点解习近平要匆匆离开呢？取消咗余下嘅行程呢？白宫原本想俾习近平睇一份关于台湾嘅秘密和约，但系被中方紧急叫停咗。川普将习近平带到去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美方原本安排俾习近平睇嘅有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力法案以及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和约等，但喺最后一刻，中方叫停咗参观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同埋旧金山和约等文件。其中1951年签订嘅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同澎湖列岛嘅一切权利，但系就未明确指定台湾主权归属于边一个国家。呢个亦都系成为咗日后国际法学界同埋政治讨论之中台湾地位未定论嘅核心依据。所以中方后知后觉，急急脚叫停咗参观呢啲和约，当然系心中有屎啦。第五点，贸易方面达成新嘅安排，呢个系中方强调喺经济层面达成嘅重点。中方称双方确认经贸团队谈判嘅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中美贸易理事会等机制，即使未有内容，只有个框架。第二就系对大约300亿美元嘅双向商品实行新嘅关税减让安排，即使当老侵之前所讲嘅新关税壁垒嘅安排暂缓執行。坊间传闻会谈之后是暂缓執行2个月，而早前各方嘅预期是暂缓半年。第三是延续此前吉隆坡贸易磋商嘅部分成果。咦，乜唔系磋商好嘅咩？咁而家重新系乜嘢意思呢？仲系部分成果，即使惊佢甩咗。再落嚟就系美方公布中国同意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进口至少1000万吨美国煤炭。还有最后一条，就是双方继续处理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的供应问题。这个是讲了等于没讲，你们日日都在这里谈做生意的，那这个会上谈了什么？即使没有供货交，交不到供货。那讲完第五点所谓贸易的新安排，
咁第六点就讲禁毒同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合作。中美表示禁毒執法合作已经取得成果，包括联合侦破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物品嘅案件，并找捕咗相关嘅嫌疑人。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最近加强咗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出口管制。喺呢个问题上，中方叫做有货交啦。咁啊，睇翻第八点啦，大熊猫外交，美国亦都讲咗噶呢点，中国会租出两只大熊猫俾美国。大家注意，是租出不是送出啊，即是说这两只熊猫是去美国打工的。那双方都讲完这次会面的成果啦，那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是回避了的喎。首先是台湾问题，习近平原本想叫川普当面亲口讲出反对台湾独立，反对而不是不支持。当然这个是办不到的。第二就是俄乌战争几时结束，双方都没有指手画脚，不及得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这样。第三，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中方并没有保证不再出口啊，他只是交了功课，说已经做了功课，拉了几多人啊，禁了几多毒，实际上还是不是日日生产紧，没人知。但是有一点较为重要的，双方都好似刻意唔将佢写入呢个协议清单入边，就系、是、中美嘅军方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同埋危机预警嘅谅解备忘录，并继续合作寻找在华失踪嘅美军人员嘅遗骸。而尽快签署呢四个字系唔系凸显出今次系谈石未有结果呢？咁呢一项唔写出嚟都好正常，但系呢个系比较重要嘅。避免擦枪走火。今次呢个特集会虽然冇乜嘢实质嘅成果，但係佢留咗条尾喺度，就係、是、留咗两个国际会议，即是 APEC 同埋 G20 都会喺今年举行，即是习特仲有机会喺今年再见两次面。咁讲到呢度，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啦。今日所讲嘅特集会专辑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堡连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堡连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堡连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嘅乔纳森·麦金西，佢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住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俾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喺现场附近拘捕咗77岁嘅张守勇同陈世丽，两人系夫妻，亦系死者嘅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喺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冇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喺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5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 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二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5: 我哋而家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
4: 孔子名丘，字仲尼，英语译作 Confucius 孔夫子。江晓源、不保灰、徐文新等等嘅学者认为孔诞定喺西历9月28日系错误嘅。他们推算孔子应该是春秋末期鲁襄公21年10月庚子诞生在鲁国，即是西历公元前552年10月3日或者是10月9日。孔子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亦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思想奠定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基石。在孔诞当日，华人社会通常都有祭孔大典。从汉朝开始，祭孔大典的仪式包括了音乐表演、舞蹈表演、呈献三牲酒礼等等，以表示尊师重道。隋朝在山东曲阜兴建了一所孔庙，亦称为文庙，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教中心。到了今日，为了庆祝孔诞，海内外已经建造了1300多间孔庙。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李丽华主唱的《读书郎》。

0: 各位听众，我们现在继续介绍一下孔子的生平和他的著作。孔子23岁开始在乡间讲学，之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广收门生，共收门生3000人，学有所成，对社会和国家有建树的有72人。孔子将一生奉献给教育，倡导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精神，开民间私人讲学的先驱，将知识流传至到一般的百姓，打破了之前只是由皇室贵族所专有的学习知识和礼教的习惯，亦开拓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讨论人生哲学、政治管理的先河，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先师。至于著作方面，学者推测孔子曾经著作《春秋》，注释《易经》，修订《礼记》《乐记》，编辑《书经》，《论语》是由他的弟子编纂。孔子讲他一生述而不著，即是说讲他只是教导学生，不会著书立说。事关在孔子之前只有官方的记录，民间的著作要在孔子之后才出现，但是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因此儒家的著作其实都应该跟他有关系。
1: 下一首歌曲是由包美胜主唱的《竹泥秋》，台湾校园民歌，是1970年代中期在台湾大专院校兴起的一场流行音乐运动。当时台湾面临退出联合国等国际外交挫败，激发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竹泥秋》是其中的一首校园民歌。

0: 欢迎翻嚟第三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
1: 我哋而家继续介绍一下孔子嘅生平同埋佢晚年对人生嘅体会。
0: 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即系公元前479年3月9日，孔子逝世，终年73岁。回首孔子嘅一生，孔子咁样讲：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以信，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佢15岁就立志求学，到咗30岁就定咗志向，到咗40岁就能够坚定做人嘅信念，到咗50岁就明白到天命同埋命数，到咗60岁就能体察到知识嘅内涵同埋人生嘅意义，到咗70岁就能凭住内心去做事，而唔会行差踏错。
1: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贝雅辛动力儿歌《孔夫子》。

各位听众，我而家简介一下台湾教师节嘅缘起。台湾教师节点解会定喺9月28号呢？就因为9月28号系孔子嘅诞辰，以纪念呢一位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事源喺1930年嘅6月6号，当年嘅中国大陆仍然由国民政府统治。有一群教师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起了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教师节庆祝大会。当年就有300多位来自中国各省市的中小学教师参加。当年的教师薪酬微薄，社会地位低微。我记得妈妈当我还在年幼的时候曾经对我这样讲过，她说唔穷唔教可。我哋返到去1930年嘅6月6号，一群教师为咗教师呢一门嘅专业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成立咗喺中国历史上嘅第一个教师组织，推举咗当年嘅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爽秋先生出任主席。并且在当日的教师节庆祝大会上面呢，发表了第一则教师宣言。这一则教师宣言的开头就开宗明义讲明了是要发起一场社会运动。首先要好似劳动节、儿童节、妇女节等等的节日确定一个永久的纪念日，成立一个教师节，以转移风气、变更观念，以修改进之效。台爽秋博士继而呢是讲出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就是同人等心觉中国今日之教育人员其所负责任之重，而社会责备自严，言其生活自不稳定，地位自不稳固，而复缺乏修养之机会，在在足以影响其事业，使不克尽其责任，此故教育人员之切身痛苦，益亦全社会之重大损失也。好啦，佢嘅意思就係话，身为教师等人深深觉得中国今日嘅教育人员所负嘅责任十分重大，而社会人士对佢哋嘅要求亦都好高，但是他们的生活就非常不稳定，地位非常不稳固，又缺乏了进修的机会。这些的因素足以影响他们从事的专业，令到他们不能够尽到最大的责任。这些都是教育人员切身的痛苦，亦都是社会的重大损失。最后大会向政府提出了三个要求，就是一，改善教师的薪酬；二，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同埋第三，增强教师的专业培训。下一首歌曲是由吉隆坡康乐华小歌咏队演唱的《教师颂》。

各位听众，欢迎翻嚟第四节嘅音乐缘起。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台湾教师节。我而家继续讲述台湾教师节嘅发展。接落嚟嘅数年间，中国各地嘅中小学教师都有喺每年嘅6月6号举办教师节庆祝大会，为教师争取合理嘅薪酬同埋权益。为了抗衡这一段的声浪，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推出了一份孔子诞辰纪念宣传大纲。由于国民政府对孔子的推崇，在1939年下令将孔子诞辰的这一日定为中国的教师节。通令里面是这样写的：祭此民族复兴，其子至善，允以公职诞辰，定为佳节，其于少民康乐之中，心如景仰至圣之意。意思就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共之争的民族复兴的时刻里面，大家都希望将事情做到最好。最适当的做法就是将孔子的诞辰的这一日定为中国的教师节。希望能够达到悲益于人民、与众同乐同埋敬仰呢一位有家无累、诲人不倦嘅至圣先师嘅效果。直至1952年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之后，一群学者先至推算到9月28号先至系孔子嘅诞辰。自此之后，台湾就定每年嘅9月28号为台湾教师节。每年的教师节，台湾各地的孔庙都会举行祭孔大典，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和敬仰。各教育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所举办的庆祝教师节大会里面，都会颁发资深和优秀教师奖状，以表彰教师对教育下一代和对社会的贡献。各位听众，今集讲关于台湾教师节这个主题就讲到这里了。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罗文主唱的《孔子曰》。

0: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就是吾日三省吾身，这句的言语出自论语学而篇。曾子这样说他自己，吾日三省吾身，每日都经常省察自己的行为，做得好的就应该继续做好，做得不好的就要改过。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样的。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的人生。
1: 最后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施恩颂》，
0: 歌词提到，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有谁能知道你付出的心血，有谁能知道你承受的一切。歌词中的你，你又知不知道是指哪一位呢？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乐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克己复礼，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个女仔落到粥铺，发觉今日嘅粥好难食。佢同自己讲：冇理由嘅，寻日嗰碗一定系喺第二度买嘅，亦都有可能系个男仔亲手煮嘅。佢甚至好憎喺铺头入面食紧粥嘅人。而由嗰日开始，佢就坚持每日都要食粥，同时亦都好迷失。究竟所有嘅粥、艇仔、猪红、牛肉粥，其实都系一样味道啊？定还是系每碗艇仔粥嘅味道都唔系一样咧？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生为上主角，死做阎罗王。故事的主人翁叫韩琴甫。韩琴甫是什么人呢？他是隋朝著名的战将，字自通，是河南人。因为大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甫，所以唐朝的人往往避忌这个甫字。由大名鼎鼎的魏征、房玄龄等人编撰的《隋书》讲到韩琴甫那阵，为了避忌，将甫字作空格处理，将韩琴甫写作韩琴。后人中有不解避忌之意者，在全抄那阵省略了空格，将韩琴甫误写为韩琴。顺便提一提隋书，隋书是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至隋恭帝（618年）共38年的历史。隋书在隋文帝那阵已经由王绍编撰了80卷，在唐朝那阵再由魏征、房玄龄等人编撰，贞观十年，即是636年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35年。好，讲翻韩琴甫，他出生于将门，文才武略，勇武能敌百人，用兵出神入化。北周那时，历任都督、刺史等职。隋朝建立后，为消灭割据南方的秦朝，统一天下，大隋朝廷选拔了有才能的将领负责对江南用兵，韩琴甫因此被封为庐州总管。韩琴甫赴任之后，立刻着手精心准备。西元589年的正月初一，浓雾封锁大江，韩琴甫认为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渡江机会，就以广陵的大将贺若伯相约，同时渡江灭秦。韩琴甫大胆出奇兵，只是率领500名的精锐士卒，静鸡鸡地渡江，势如破竹，一路直逼秦朝的国都建康城下。最后在秦朝的降将的帮助下，韩琴甫顺利地进入了秦朝的皇宫，活捉了秦后主，顺利灭秦，终结了南朝。班师回朝后，韩琴甫被隋文帝封为上主角大将军。上主角又叫主角，是古时候官名，是保卫国都之官职。上主角大将军即是保卫国都的最高统帅。韩琴甫平定了江南之后，坐镇凉州，震慑突厥，使突厥不敢轻易冒犯隋朝的边疆。边境地区的百姓获得了和平与安宁。西元的592年，韩琴甫因积劳成疾，不治而卒，终年55岁。在韩琴甫病重去世前夕，发生了两件奇异的事情。一日，邻居的母亲去探望韩琴甫，发现韩琴甫家的门前仪仗和卫士庄严整齐，犹如大王的威严。老人惊讶地问这些人做乜嘢嘅，其中一个人答：我嚟迎接大王。讲完这些说话，这些人就不见了。与此同时，有一个病重的人忽然奔跑到韩琴甫家门前，大声地说：我要拜见大王。人们问：拜见什么王？那个人答：阎罗王。韩府众人听后要捉住他打一餐，被韩琴甫阻止了。韩琴甫大声地说： 生为上主国，死做阎罗王，施以足矣。即是话，我生为上主国，死做阎罗王，我亦都满足啦。随后冇几耐，韩琴甫就去世啦。韩琴甫生为上主国，死做阎罗王的故事流传好广。例如在敦煌传世文物中，就有一卷韩琴甫画本，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韩琴甫怎样被请去成为了恩师之主。有人可能认为韩琴甫死后做了阎罗王的记载实在是太过神奇了一点，不过这个是明确地记载在由大唐一代名相房玄龄编撰的正史《隋书韩琴甫传》之中，其可信度绝对是毋庸置疑啊。各位听众朋友，韩琴甫的故事讲明了人的生命绝非一生一世，人死并不如灯灭，无神论是错误的。从这则记载中，我们还知道了阴间阎王都是真实存在的，咁进一步推想就可知道因果报应亦系一定存在嘅。各位听众朋友，身为上主角死做阎罗王嘅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去喋喋做花神，心头悲喜两难分，欲欲游天芙蓉罗，今宵到此。莲花云，白姐姐。

庆不亦之愿，用归境方之月，无可奈何之日，那儿红艳俗玉，仅以群花之蕊，冰交之酷，神方之泉，风露之名，四者虽未了以达成身信，乃至在于伐帝宫中，富士丑严芙蓉

正是一枝杏花香十里，状元归马走如飞，谷玉知恩令不记，今晚雷峰塔下我表亲儿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新许先生的故事。景州人新谦居先生名许，是和纪晓岚的爸爸姚安公一起在康熙52年中的举人。新先生天性温文尔雅，从来都不会发脾气的，但是他性情孤高特立，一介不取，颇具古君子之风。他穿的一定就是那些粗的麻布长袍，吃的一定就是粗茶淡饭。有时呢，他的学生就将啲祭祀用过的那些肉送给他，他呢就将啲肉拿去市场那里帮人家换啲豆腐。他说，
1: 不是我喜欢与众不同啊，实在是我食不惯呢啲嘢。
0: 有一次呢，他从河间参加瑞士的返嚟，叫个小童仆呢就牵住隻驴，咁个小童仆呢就攰啦，佢就叫个小童呢骑喺个驴上面，佢自己就牵住行。天色呢就嚟夜啦，仲落起雨嚟添，咁佢哋两个呢就只好投宿喺一间烂庙里面。呢间烂庙里面呢就只有一间房嘅，房里面乜嘢都冇，地下呢仲污糟邋遢添。咁佢就拆咗一扇门板，打横就放喺门前面喺度瞓觉啦。半夜醒咗，佢就听到庙里面有人轻声咁话：我要回避你，想出去，但系你喺门口嗰度挡住，我出唔到去。
1: 你又喺屋里面，我喺屋外面，互不影响，何必回避呢？
2: 男女有别。仲系请你放我出去啦！
1: 我一个喺屋里面，一个喺屋外面，已经系男女有别啦。出嚟就反而冇分别啦。
0: 讲完，佢转下个身，又继续瞓觉啦。天光之后，啲村民见到新先生瞓咗喺呢度，咁好吃惊咁话：
1: 哎呀，呢度有狐狸精噶、哦，经常出嚟迷惑嗰啲少年。有人入庙呢就会遭到嗰啲砖头啊瓦片嘅袭击㗎喇。哎呀，点解你能够平安无事㗎呢啊？
0: 后来佢偶然同姚安公讲起呢件事，佢笑住话：
1: 假如呢真係有狐狸要迷惑我啊新谦居呢，咁真係一大奇闻啦。
0: 姚安公就开玩笑咁话：
1: 狐狸精能够迷骗天下嘅人啊，亦都断然唔会迷昧你啊新谦居啦。你呢副咁嘅鬼状奇形，狐狸恐怕都从来未见过啊，搞唔清楚你到底系乜嘢怪物，所以咪俾你吓到逃走咯。
0: 又咁样可以见到新谦居先生嘅为人系耿直清正嘅。

0: 而家再同你讲一个人鬼以礼相待嘅故事。叶守富喺德州地方嘅老医生嚟，同纪晓岚嘅屋企咧系有来往嘅，亦都经常去佢屋企。纪晓岚细个嗰时仲见过佢，记得佢曾经对纪晓岚嘅先父姚安公话：有一次佢从平原去海丰嗰度，夜晚黑就迷失咗路。仆人呢亦都走失咗，咁眼睇住呢风雨又要嚟啦，四周围亦都冇村落，咁佢就见到冇几远嗰度呢有一座荒废咗嘅寺庙，佢就即刻走去嗰度暂时避雨啦。咁寺庙嘅门呢就虚掩住嘅，而且呢门上面隐隐约约呢用啲白粉写住一啲大字，佢就用啲火照住一睇，写住几个字就係此子多鬼，行人勿住呢两句话。但是他当时真是进退无路，冇办法了。于是他就推开到门入了去，向着天空拜了拜，就说：
1: 在下一介过客，途中就遇到落雨，求神容纳暂留一刻，雨停了之后就走了，绝对不敢留得耐在这里打搅。
0: 佢又听到屋顶嗰度有声音话：有感于你嘅礼貌周到啊，但系今日我饮到大醉啦，唔能够见客，冇办法啦。你可以靠东墙嗰边坐噶，西边嗰度咧就有个蝎子窦啊，怕佢会针你，咁啊唔好坐嗰边啦。如果颈渴咧，千祈唔好饮屋檐流落嚟啲水喎，恐怕里面咧混有蛇嘅口水啊！大殿后面嗰啲酸梨咧系已经熟噶啦，你可以摘嚟食噶。
2: 首富咧就听到毛发都竖起啊，声都唔敢声。等啲雨伞未一停，佢就慌忙咁样施礼拜谢，慌失失咁啊走咗。觉得呢真係好似脱离咗苦口一样啊。
0: 姚安公就话：
1: 喺庙门上面都写住告示啦，咁一定係因为伤咗好多人㗎啦。而你能够平安无事全身而退喇喎，并且仲能够对你指点告诫，咁得益于礼啊。凡係能够以礼要求自己嘅人啦，冇话唔可以以礼征服嘅，以诚相感，冇话唔能够被诚意感动嘅。即使系异类都系一样啦。你又唔单止医术老道啊，处事为人亦都好老道啊。
0: 听众朋友，呢次嘅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8号，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布林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布林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布林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嘅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丽，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乔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 礼拜一，五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5: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6: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7: 我是石头。
1: 咁喺呢个聊天室节目入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加州嘅汽油价格飙升啦，亦都唔单止影响到揸车人士啦，咁其实亦都影响到物流啊、货物运输成本亦都增加嘅，咁亦都影响到食物价格嘅提高啦。咁其实亦都直接影响到每个加州人的生活负担。咁所以有人呢就直接话、因为而家川普政府执政啦，所以呢就这个油价咁高咁样。但係呢唔知大家有冇忘记，喺同一个时间，即係而家我哋加州同全美其他嘅州嘅呢个油价嘅平均价格嚟比较呢，咁其实呢个相差咗将近$2嘅。咁但係呢就冇人去諗下，我哋可唔可以话将加州嘅油价降低同人哋嘅州睇齐呢咁样。咁但係要做到呢一样嘢呢，相信好多朋友都已经諗到好难啊，因为加州嗰个环保问题啦，咁令到啲油价咁高咁样。咁但係呢而家呢就有一个情况呢，就係加州嘅油站呢就获准话使用新型嘅混合燃料啊。咁如果咁样做嘅话呢，咁司机呢就可以令到使到每加仑嘅油呢就係悭返20仙嘅。但係20仙呢个系咩概念呢？咁当然有得减好过冇得减啦。但係如果真係要实现呢样嘢，容唔容易啊，石头？
7: 嗱，呢度讲几个问题，一就系加咗个油价贵咧，唔系因为单环保咁简单嘅一个事情啦。咁啊，加咗最重要咧就系升高咗我哋嘅呢个油税吓。咁呢个油税咧，就表面上边讲紧就话要修路补桥啊之后之类嗰啲，但系咧真真正正修路补桥嘅钱咧，其实冇用几多嘅。咁啊，钱去边度咧？其实讲清楚啲，有冇人知？咁啊，呢一个其实系一。个直头就系、是、可以讲系冇办法查得清楚嘅呢个咁嘅无底洞吓。咁呢样嘢咧本身嚟讲，同环保其实冇乜关系嘅。但系咧，因为汽油嘅价嘅钱嘅呢个税收不断咁每年嘅上升，咁甚至乎咧又开始用喺其他地方嘅话咧，都喺汽油入边呢个要加税吓，咁所以咧令到咗汽油咧不断咁加大咗佢嘅钱，咁令到咗我哋比全国平均价钱系高咗$2嘅吓。呢个其实咧所有开车嘅朋友咧，主要系用汽油嘅，其实都知道呢件事嘅。 只不过呢开车嘅司机毕竟都系比呢个选民少，咁所以咧冇办法啦。咁所以加州嘅呢啲咁嘅所谓民选官员嘅话咧，就搏晒命喺汽油上边做加税，其实就系呢、這个呢、這个其中嘅一个好大原因吓。当然，加州嘅汽油要求比其他州咧所谓嘅高咧，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原因。呢个其中只不过系其中嘅一个原因嘅，咁所以你讲紧嗰个环保就咁嚟噶啦。但系，正如李俊亦都讲到咗㗎喇，咁加州嘅汽油其实呢系咪真係比人哋嗰啲好啲嘅呢？其实未必。咁所以呢呢样嘢呢亦都令到咗呢其实系老点我哋加州人㗎，讲得清楚啲咗。咁所以呢从呢一啲油汽油贵嘅呢方面嚟讲嘅话呢，可唔可以降低？可以。咁所以而家嘅加州州长候选人呢个 Stephen 啦，咁佢就讲得好清楚㗎啦。如果佢上任嘅话呢，佢会将油价大概会去到咗$3左右吓，咁呢个咁嘅价钱嘅。咁唔好讲去到三蚊呢，就係降低$2，咁已经系相当之好嘅一个程度嚟㗎啦。咁所以如果你哋想希望加咗个油价呢跌返落嚟嘅话呢，咁你哋自己懂得选边一个人啦，系咪？就正如你啱先讲緊嘅，油价跌咗其实好多嘢都会跌返落嚟嘅。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呢样嘢就好明显噶啦。咁至于加州而家讲紧话，纽森签署咗一个法案，呢个法案咧就话开始合法化呢一个 E15 嘅呢个咁嘅汽油吓。咁呢个 E15 嘅汽油系咩嚟嘅咧？或者讲紧而家嘅汽油同 E15 个汽油有啲咩分别咧？E15 其实讲得清，而家嘅石油，而家嘅汽油啦系叫做 E10 吓。E10 咧就系含有 10% 嘅乙醇，即系呢个酒精吓，咁而家嘅 E15 咧就含有 15% 嘅酒精，亦即讲系咩咧？就系喺呢个，因为其他州咧系可以加嗰啲咧冇酒精嘅呢个汽油嘅，但加州咧系嗰啲汽油咧只系一罐一罐卖嘅吓，咁啊喺油站入边咧。喺嗰啲油窗入边系冇嘅，你只能够入去入边系订或者买嘅吓。但系咧，其他州系有得选嘅，但系我哋加州冇嘅。咁最低咧都系 E10 噶啦。咁其实加咗乙醇嘅汽油咧，其实对嘅 engine 本身已经唔好噶啦。咁而家再加 15% 嘅，即系加多 5% 啦，就 E15 嘅汽油嘅话咧，其实对而家嘅 engine 都唔好嘅。尤其系嗰啲老嘅车更加唔好吓。如果2001年之前嘅嗰啲车嘅话咧，其实系唔可以用个 E15 嘅汽油吓，咁呢个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一个程度嚟嘅。而 E15 汽油咧，其实系容易损坏呢个 engine， 咁所以点解加咗啲车可能咧容易烂啲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长期用呢一个咁嘅乙醇嘅。而呢个乙醇加乙醇嘅原因系边度嚟嘅咧？就系因为我哋长期以嚟咧都解决唔到农民嘅呢一个，因为美国嘅农民嗰个生产力太强啊。咁啊，生产出个肉卖咧，系卖唔出去，卖唔晒，可以咁讲吓。我哋睇到咗成日喺啲 supermarket 入边$1几条嗰啲肉卖啦，咁啊10条啊，有时总言之就好多啦吓。咁啲肉卖又好靓嘅，咁因为啲肉卖卖唔出去咧，咁啊令到咗咧啲农民可能会损失，咁啊所以咧有啲嗰啲。政府嘅人员呢就研究咗一下，就话要将嗰啲乙醇呢加入去呢个汽油入边呢，就可以帮到啲农民。所以玉米呢、這个发酵成或者加工成为乙醇之后呢，加入去呢、這个汽车嘅汽油入边呢，就係咁样嚟嘅一个原因下，或者帮嗰啲农民。其实呢种帮呢其实得不偿失嘅。倒不如好似 Trump 咁样，直接同某某国签署卖大豆啊，卖大豆啊，卖玉米啊，系咪？咁样卖出去嘅话咧，俾攞啲乙醇嚟，嗱，佢其实系好浪费嘅，种啲玉米出嚟，然后攞啲玉米出嚟加工咗之后，再整成乙醇，再加落去汽车嗰度，再去燃烧出嚟，损坏咗汽车之后，亦都损坏咗呢个降低咗汽油嘅呢个质量，咁你其实系。搞嚟搞去嘅话，其实是浪费嘅。只不过就系表面上边帮咗啲农民吓，咁但系其实系总体嚟讲系浪费。咁而家咪讲紧全球嘅粮食一直都短缺嘅。咁玉米既然可以做出嚟，点解唔出唔到去咧？咁其实系因为冇去积极推广呢一方面，冇去帮农民咯。我觉得系。咁而家坐喺度帮紧农民咯。我觉得就系咁样嘅一个道理嚟噶啦。如果啲玉米系卖得出去嘅话，加咩乙醇啫？ 用全汽油啦，系咪？咁啊，对嘅呢个 engine 本身就好嘢嚟噶嘛，咁所以呢一样嘢本身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奇怪嘅问题嚟嘅。咁而家加咗，仲要话，我加咗呢个 E15 嘅话咧，环保环咩保咧？佢其实真真正正嚟讲嘅话咧，系咪真系环保咧？唔系，佢系比原来少咗少少微粒，但系你唔好忘记，车系容易坏嘅。咁手车唔系，咁唔使整啊。咁呢个其实本身嚟讲系一个好奇怪嘅呢种咁嘅讲法吓。咁所以大家以后咧，如果要加汽油嘅时候咧，要睇清楚。除非佢唔讲俾你知嘅，如果讲俾你知嘅话，你真系最好加 E10 以上，或者系纯。当然而家纯汽油喺呢个好少啦，起码加 E10 嘅即系正常嘅汽油会稍微好啲，因为佢而家 E15 咧比 E10 最多系平咗2毫子啫。咁、其实嗰2毫子咧，系咪真系达到环保嘅效果咧？其实可能你嘅收车钱咧都唔止咁嘅钱吓。咁、所以咧，你要明白呢样嘢嘅话咧，你要知道呢个 E15 并不是一件好嘢嚟嘅，系加州强推嘅。咁所以咧，呢个系加州空气委员会咧，而家就叫可以讲正式通过咗啦吓。咁呢个喺9月24号到25号完成咗呢个叫做 E15 嘅正式汽油呢、这个规格程序噶啦。咁亦即系讲紧开始强推啦吓。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留意呢样嘢。所以 E15 嘅汽油喺市面上边正常化咧，并不帮到你嘅汽车嘅。听清楚。
1: 嗱，加州咧为咗话悭翻20仙嘅呢个油价咧，就做咗咁劳师动众嘅嘢，而且咧根本就系冇乜益处噶啦。咁倒不如好似石头头先咁讲，不如呢个选一个能够帮我哋降低油价嘅呢个州长，咪更加容易啲，系咪？都好快投票啦。咁嗱，但系而家睇到嘅一个民调咧，就话呢个喺呢个州长嘅竞选对决入边咧，咁资深嘅民主党人真系呢个。Becerra 咧，咁以52%咧对37%嘅支持率系领先于共和党候选人呢个 Hilton 嘅，咁而 Becerra 嘅负面评价咧就达到37%，咁比呢个 Hilton 嘅呢个负面评价系30%要高嘅，咁而数据显示到咧 ，Becerra 喺呢个竞选入边系大幅领先啦。咁更多系得益于民主党喺选民登记人数上嘅绝对优势嘅，而非选民咧对佢嘅竞选活动嘅热情，即系唔系因为选民对佢嗰个竞选活动热情高涨而造成嘅吓。咁石头能我就想讲话，咁选民会唔会即系话仲喺度观察紧到底选边个合适咧？咁样咁 Hilton 嘅机会系咪仲系有嘅咧？
7: 未有决定之前，未有结果之前，当然都仲系有啦。咁其实咧，简单啲咁讲啦。咁无论你系注册民主党又好，无党派又好，或者系共和党又好，其实你而家都有一个好明显嘅抉择。就正如啱先讲紧嘅，之前嘅油价点解咁高系咪？咁拜登嘅时期仲高过而家。咁你要谂下呢样嘢。咁而家咧就强推呢啲咁 E15 嘅话，对我哋嘅车一啲好处都冇嘅。但系佢一直都讲紧，这个环保啲，平啲咁样吓。咁啊平得几多咧？其实系平咗好少好少嘅2毫子。咁你话平得几多系咪？咁呢啲本身嚟讲咧，你亦都要睇下呢个 Becerra。你啱先讲紧嘅，佢嘅佢自己嘅政治嘅呢、这个。过程之中啦，即系佢参政嘅过程之中咧，佢自己做出嚟嘅成绩系乜嘢？同埋而家嘅呢个 Steve 啊，咁呢个佢自己嘅呢个共和党嘅呢个参选人啦，佢做咗啲咩出嚟？因为佢本身就系一个生意人嚟嘅，咁佢如果按照一个操作方式嘅话咧，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咁样去衡量一下。咁其实无论你系咩党派嘅注册，其实都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系你要。大眼识人啦，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你唔系讲紧话你而家按照党派投啊，因为你一定要按照你呢个 common sense 去投嘅，即系正常现象嚟投嘅吓。咁样先能够选出一个好嘅呢个我哋嘅父母官。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一直都系按照你所谓嘅党派投嘅话咧，无论你系咩党派咧，我讲紧嘅吓，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嘅吓。
1: 咁事实咧，我哋华人朋友好多咧都系民主党派嘅呢个选民啦。
7: 我哋唔知道啦，我哋唔知道佢哋注册系咩嚟嘅。
1: 咁啊，所以真系听石头话，我觉得几有道理。咁喺呢度咧，我哋提醒大家，呢、這个 Becerra 咧系一直躲避记者啦，亦都好少出席一啲嘅竞选活动嘅。咁所以如果话
7: 即系同拜登差唔多噶咯。
1: 咁即系对于选民，
7: 拜登嗰时嘅竞选就咁样噶咯。
1: 系咯，选民嘅问题唔知佢有冇去解答咧吓？咁样大家就要谂谂啦。咁唔知大家对呢方面有咩意见呢，亦都欢迎你打我哋嘅电话 888-604-1688。
2: 漂洋过海嚟到美国，你嘅老车一路陪住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嘅时候，请将佢捐俾希望之星，悭时悭力仲可以抵税，让佢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5: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6: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不知大家有没有计划在秋季旅行呢？咁仲有嚟緊嘅，如果係感恩节啊，呢个圣诞节啊，新年啊，咁都可能有一啲嘅假期啦。咁好多朋友可能都係计划緊呢个旅行㗎。咁如果係旅行呢，咁我哋呢就推介希望之旅俾大家。咁嚟緊最快嘅团呢，就係日本嘅关东关西温泉之旅，咁又係10月14号到10月21号8日7夜嘅。咁呢个係10人左右嘅精品小团嘅，咁报满人数呢，咁就是截止的。咁如果大家自己去订一啲嘅团呢，亦都可以嘅。咁上次我哋都有介绍过啦，亦都有朋友呢係打电话去询问啦咁样。咁另外呢就係、是、台湾团亦都唔错下。咁台湾团呢就呢、這个11月就可以出行啦，就11月16号嘅8日台湾环岛人民之旅。咁啊，嗰个时间呢最好啦，因为唔怕咁热啦，天气又就变得舒服啊咁样。咁如果你係准备去台湾玩嘅呢，咁呢个係最好嘅时间嚟嘅。咁当然亦都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呢个自己组团，亦都系非常之欢迎㗎。咁因为点解我哋嘅希望之旅咁受欢迎，
7: 咁当然系第一个就系精品小团啦，第二个咧带你去嘅地方，保证系你喜欢嘅地方下，亦都唔使话好大嘅压力。咁仲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唔会购物啦，唔会直接系带你去购物。你可以要求嘅，当然咁啊呢个你如果唔要求嘅话咧，就唔一定带你去购物噶。咁所以呢一啲咧都系我哋希望之旅嘅呢个非常之大嘅特点。咁当然你自己想自己有一个自己人嘅呢个旅行团嘅话咧，亦都可以为你量身订造嘅。
1: 嗯，你自己编一条线出嚟，你想行边几个景点都可以噶。
7: 嗯、
1: OK， 咁你记住呢个电话先，855-955-5227，855-955-5227。咁大家咧需要嘅时候就打呢个电话可以咨询啦。咁样，咁我哋咧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7: 你好，张生。
8: 系、哎、你好，你
1: 系张生，请讲。
8: 咁呢个阿 Bisola 咧，都唔系佢够资格做州长噶啦，乜嘢经验都冇，乜嘢都冇，好事冇做过。我就系知道佢过 Trump 120次之外咧，乜嘢都冇做过，做奥巴马、拜登咁上台啦，好事冇做过，坏事又做得多。咁佢系咪又唔识搞经济？墨西哥人99%都穷噶呢度吓咁。咁佢上台咧，冇破坏好事。加上嗰个选举目的咧，系选嘅系民主党啊，个其他嗰、那个嗰几个烂橙烂苹果，系呢个马汉啊，比较做中和啲、中立啲，都冇咁闹仓咁多啊，冇咁多做咁多粪骨嘢。咁佢民主党咧攞福利，咁福利咧边度嚟嘅咧？咁唔系坐山泥坐翻嚟嘅，又唔系落雨落雪落落嚟嘅。系嗰啲物价咧，通货膨胀咪即系最低工资咯，最低工资同埋人嗰啲福利多过头啊，咁啊吓，咁啊够长咁样啊。咁啊，讲讲台湾咧，咁啊，周杰咪成日去打翻台湾，去收复台湾咁。你话收复咁，即系旧时系你嘅，咁而家咩攞咗你嘅，你攞翻佢翻嚟系应该嘅。但系共产党未踏过台湾一步喎，未踏上个台湾岛一步嘅喎，唔系阿蒋介石喺啊。毛泽东只手抢嘅话，系咧系佢嗰阵时嘅国力入咗咧，好猛啲咁啊，滚咗佢嗰边嘅，所以唔系应该觉得话解放啊，系人哋嘅土地问题嘅，不如你恶啲欺骗人民吓，话日本仔啊国民党啊打咗你嘅，其实系你系土匪嚟嘅，毛泽东啊搵共产党红军系土匪嚟啊，讲咁多唔该。
1: 嗯，多谢张生意见吓。OK。 咁另外呢，我哋关注下呢个旧金山市政府就宣布将对负责主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嘅旧金山中华总商会展开呢个资金审计。咁呢个措施呢，就亦都引发咗外界对中华总商会能否继续承办呢个传统盛事嘅一个关注同疑虑嘅。咁由1953年起呢，就开始主办呢个游行嘅中华总商会啦，每年系获得市政府大约50万嘅呢个艺术资助嘅。咁啊，市预算部门就话咧，佢哋今年仍然会向呢个商会咧拨款47万。咁啊，因此2027年2月20日嘅游行计划咧，应该唔会受到影响。咁石头嗱，既然市政府系有拨款去举办呢啲咁嘅活动啦，咁点解呢个中华总商会可以有选择性咁批准或者唔批准一啲团体参加咧？嗱，好似之前你讲过话，法轮功团体就系只系一次参加过，之后都冇机会参加呢个游行啦。咁样，咁我意思系点解可以俾系由佢决定咧？咁样
7: 嗱，我先讲下呢个中华总商会嘅呢个而家被审计嘅呢样嘢先吓。咁其实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信息嚟噶。咁因为之前咧同大家讲紧嘅就系因为佢入边有一个 Joey 啦，咁啊呢位女士咧，其实系佢而家告紧中华总商会嘅某啲人，甚至乎系连中华总商会一齐都告啦。就当然同性骚扰啊，同埋呢个工作场所出问题嘅呢啲等等事情有关吓。咁呢个就系而家中华总商会出现嘅一个情况噶。咁之前我亦都介绍过，其实中华总商会嘅呢个成立咧，当时成立嘅中华总商会咧，有个好多年前成立噶啦。咁佢其实系为咗咧华埠嘅商家会系有更加多嘅机会啊，同外界接触啊，或者系讲紧喺用一个咁嘅商会嘅形式咧，可以帮助到一啲商家同西方或者系同其他主流社会接触嘅时候咧，容易接触同埋咧亦都系可以讲抱团嘅一种方式啦。咁嚟呢个喺华人社区嚟讲，树立佢哋一个形象嚟噶吓。咁呢个本身系一件好事嚟噶。咁但系咧，因为中华总商会慢慢咧，因为佢啱先讲紧啊嘛，1953年开始就承办呢一个新年游行啦嘛。咁但系慢慢你要发现咗咧，有一个人就系之前同提到嗰个就系呢个伯兰啦。咁啊，自从伯兰进入咗中华总商会作为顾问之后咧。其实中华总商会就开始发生咗质嘅变化吓，咁呢种质嘅变化咧，其实就系体现咗好多方面嘅，一就系佢喺呢个唐人，即系喺我哋华人社区入边咧，排挤一啲系支持中华民国或者支持自由民主嘅呢啲商家。或者系讲紧嘅呢啲侨领又好，呢啲咁嘅老一辈嘅，或者系讲紧总言之对呢、这个自由民主更加向往嘅人咧，咁佢系出现排挤吓，甚至乎喺呢、这个之前我知道有啲闹都好重要吓。咁呢个本身嚟讲咧系一个过程嚟嘅，这个过程咧就系从质变开始。咁呢种质变咧就系慢慢。就变长咗，中华总商会喺白兰嘅所谓顾问嘅呢个主持之下嘅话咧，其实就已经进入咗呢、这个其实系舔共可以咁讲啦，即系讲紧亲共嘅呢个咁嘅状态啦。咁所以佢嘅呢个咁嘅带动之下，亦都令到咗越嚟越多嘅喺华人社区，尤其系唐人埠嘅一啲商家，包括咗啲公所在内咧，都开始呢个亲共啊，或者系呢、这个呢、这个。升中共嘅呢个咁嘅五星红旗啊，呢种咁嘅现象啊，咁呢个亦都系呢个咁嘅过程嘅。咁呢个过程咧，其实睇到咗咧，我成日都讲紧，只要中共有中共嘅地方嘅话咧，就会出现咗呢个争斗同埋呢个斗争，相当之严重嘅。以前嘅华人社区其实咧喺冇呢啲人嘅情况之下咧，尤其冇白兰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华人社区嘅做法好简单嘅，就系边一个。边一啲系比较老资格有牙力嘅人咧，出嚟讲嘢嘅话，大家都听嘅。咁所以以前一个叫中华总会馆嘅呢个总董咧，点解会讲嘢叫做呢、这个叫做华人嘅市长咧？原因就系因为 嗰阵时系讲紧资历嘅吓，咁所以咧，但系之后咧就因为中共嘅介入嘅，搞到咗华人社区整个华人社区内斗得相当之紧要，所以而家你其实睇到咗咧，好多西人，大家其实作为我哋华人出嚟，你都会睇到咗一样嘢，就讲紧好多西人都讲紧，诶，点解你哋华人咧咁好似一盘散沙咁嘅，系咪？咁内斗得咁紧要嘅，阻住我哋啱先之前讲紧嘅一啲选举咁样。选举入边其实分散得好紧要噶吓，你会睇到咗好多嘅呢啲咁嘅政治人物咧，佢哋好中意去华人社区咧去呢个筹款嘅，原因系咩咧？其实佢知道华人社区嘅票好散嘅，但系咧钱佢哋有得有法攞到，所以咧佢哋就去华人社区筹款嘅。但系咧佢知道咗你哋啲选票好散嘅，所以佢可以攞到几多几多。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当佢选举嘅时候咧，华人其实系冇力嘅，本身系好大力量嘅，因为喺净系旧金山嚟讲咧，华人占咗成两三成嘅呢个选票噶，相当之紧要嘅。如果集中选喺一个人嘅身上边，譬如一个市长上边咧。一下就选上去啦，可以咁讲。但系华人嘅选票相当之散咗，因为本身喺内斗得咁紧要，点会集中啊？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啦。而中华众生会系同样噶啦，因为白兰在嘅时候，其实系影响咗整个华人社区噶吓。咁亦都被人认为咗系佢系呢个九七市长嘅制造者添。咁以前李孟贤咧，其中系一个嚟噶啦。咁呢啲就系中华众生会其中嘅一个质变啦，变到越嚟越差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亲共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就变咗有排挤啦。咁排挤咩咧？当然排挤支持自由民主嘅人啦，支持呢个中华民国嘅人啦，咁排挤对中共唔中意嘅人啦，咁包括咗法轮功啦，就系咁样一个情况吓。咁佢其实呢、这个所谓嘅中国新年游行嘅话咧，其实如果你讲紧中国新年游行都唔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嘅话咧，我觉得好奇怪啦。咁而法轮功本身就系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精髓嚟嘅添，咁你讲紧唔俾佢入去嘅话，咪笑话嚟嘅。咁呢啲其实本身嚟讲就系一个咁嘅一个过程啊。咁你会睇到咗中华总会馆今时今日嘅没落咧，你其实。再睇睇而家嘅呢个中华总会馆入边啲人啦，有啲人甚至乎系被称为咗咩白兰嘅徒弟啊，咩白兰嘅之后嘅嗰啲所谓佢养出嚟嘅嗰啲以前嘅手下或者系佢嗰啲马仔啦或者系咁样讲嘅啦。虽然这个白兰已经瓜咗老衬噶啦，而家咁，但系咧佢嗰个嗰啲马仔仲喺度，咁所以把持住呢个中华总商会嘅话咧，佢越嚟越质变，咁啊令到咗咧人哋。本身喺呢度，本身可能系本地出世嘅呢啲年轻嘅人啦，就包括啱先我讲紧嘅起诉中华总会馆嘅呢啲人啦，佢其实睇唔惯呢啲嘢嘅。咁加上咗佢哋嘅教育入边咧，亦都有呢一啲你对佢哋唔啱嘅话，佢哋认为你系性骚扰呢样嘢咧，佢会告你，就系咁样一个原因啊。所以佢哋嘅没落咧，其实系冇道德嘅一个表现。
1: 嗯哼，时间关系咧，咁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先等等先吓，咁我哋转头翻嚟再接你入嚟嘅，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
9: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而家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8: 你好，新年好。
1: 张生，请讲。
8: 你咁就提起呢个话题咧，讲个总商会啊，想当年咧，咁白兰就话事噶，佢唔俾嗰个法轮功游行咁。你话农历新年唔搞政治，你唔俾佢就话搞政治，佢冇宣布话反对乜嘢，佢就话一个练功夫啫，即系你打太极拳咁样啊，打咏春啊咁嘅练习。我见佢唔系咩反共嘅行为，又冇做咩想占为利噶，杀人放火，我见佢做过嘢，咁你唔俾佢入咩？佢你七七一欢喜，佢欢乐农历新年咧，咁人哋玩政治，你做共产党嘅党建牌喎，嘅难做共产党嘅难老虎啊，嘅打手啊，所以一个佢咧，一个李孟贤咧，上帝都判死咗佢啦，咁啊，冇做咁多令人愤怒嘅事，反天逆地嘅事。咁你讲中华总商会咧，本嚟系中立嘅，但系佢唔知点样咧，佢就。偏咗个共产党嗰边，变咗搞到中央总商会太共产党嘅党派咁讲法，令人感觉到 咁另外咧，中華總會館就喺嗰時特喺薩格文島嗰度嘅中華總商會。喂，中華總會館咧就喺斯特頓街喺阿油果隔離嗰度。咁佢係中立啲。想當年咧，咁啊黃領事館黃南生咧就袁南生就同嗰個中華總會館主席咧黃雲達。飲咖啡傾啱啦，千祈唔好講話啊掟嚿錢過嚟，咁我整我佢啊咁，同佢哋飲咖啡傾啱咁啊，即係我哋咁多年咧，騷擾過我共產黨咧，就嗰支旗啊，我啲領事啊，我啲主席嚟到都唔知入唔入中會館，我嗰支旗插喺度咁啊，咁啊騷擾共產黨看到嚟，咁啊就同佢傾啱啦，拉佢落嚟啦咁，俾嗰個葉咩啊，我有啊啲人周達昌。同一班人咧就去过，一个就过赢咗。个法官嘅命令咧，要将嗰个嫌物咧放翻啦原来嘅地方咁。咁应该系佢放翻原来地方得啦，但系佢又唔识做，又话要都要开会先放翻。我都揾佢走嚟出揾好耐又揾唔到。你嘅行动咧就揾佢心寒，我话佢整天面话直情都放翻落去，唔系反动，唔系反协议，又系反法律。呢个行动叫做 comply court order 啦。我執行嘅法庭嘅命令啦，佢放翻落去啦，咁所以嘅啲共產黨嚟到呢度咧，成日分裂我啲條包嘅團結話，你話有咩生日啊、喜慶啊、新年啊，你唔好搶啦領事館去話，領事館嚟到就共產黨嚟到啦，啊代表共產黨，嗰權咧搞到你打上法庭，冇兄弟冇兄弟做噶啦，阿公咁多唔該。
1: 嗯，多謝張生意見嚇。
7: 張生就對同埋啲嘢好清楚嚇，多謝張生呢、這個同我哋回顧一下歷史嘅，多謝你啊。
1: 嗯，好。咁啊，下边咧，我哋亦都，石头，你对头先个话题系咪仲有补充噶？
7: 啊，咁啊，啱先你讲紧咧，中华总商会，你啱先讲紧嘅，佢仲有冇资格呢个做主持呢个新年游行啊？嘛，系咪？咁如果按照啱先啊，张生亦都讲到咗好清楚啦，已经唔中立嘅话咧，其实就系唔应该主持呢啲咁嘅所谓嘅游行啊。咁所以其实咧。呢啲游行都系一种喜庆，就系、是、庆祝中国新年。咁连个中国文化都话唔支持嘅话咧，其实何来嘅新年啦？系咪？何来嘅所谓庆祝咧？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好奇怪嘅一件事。咁如果你系按照中共嘅意思去做嘅话咧，其实亦都唔应该俾你钱。咁如果你收咗市府嘅钱嘅话咧，你又去排挤三藩市嘅一啲团体嘅话咧，我又觉得有奇怪。咁所以咧呢本身嚟讲，按照呢啲咁嘅去审计嘅话咧，佢根本冇资格去主持。呢、这、一个咁嘅游行啊，可以咁讲。
1: 嗯，咁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Hello， 你好。
10: 系啊，你哋好啊。
7: 系陈生。
1: 系陈生，请讲。
10: 其实咧，我真系唔 care 咩共产党啊、国民党，冇乜所谓啊。其实最紧要我哋啲侨胞啊，喺美国咧啊就。受人家尊重啲啦，而家我呢次我睇到阿習近平嚟美國，兩兄弟咁親熱啊，美國咁高姿態去招待阿習近平，咁中國人喺美國都會覺得有啲非事啲話，即係安全啲話，起碼呢個中美而家係真係呢個兩個問題咧，呢兩個國家咧搞到而家我哋啲經濟咧真係一塌糊塗啊，即係全世界啲人都。啊！天災啊，人禍啊，戰爭啊，經濟啊，全部都越嚟越慘。如果希望呢兩個國家嘅高層領導人咧，可以帶呢個全世界嘅人民咧，喺經濟上可以好翻啲啦，同埋大家冇戰爭啦、啊。咁其實真係冇所謂嘅，邊個統治中國都冇所謂嘅。

0: 你靠嗰啲咁嘅橋領啊，或者相信嗰啲咩啊中國人咧做做咩參選啊，做乜嘢？其實未必一定幫你中國人噶，即係你哋我哋唔好諗得深諗得太多啊！你投咗一個啊，中國人一定幫中國人，呢、這個係大家唔好諗得太天真啊，唔會噶呢樣嘢。所以我
1: 系讲
0: 咁多啦，
1: 多谢陈生意见。
2: 多谢事实上系咁样嘅，所以我成日都话呢个投票嘅时候咧，中国人出去选嘅话咧，你真系唔一定，佢真系唔一定帮你。我亦都未见过边一个中国人咧，即系出嚟选上咗之后咧，真真正正嚟帮我哋华人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好明显嘅一个情况嚟。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眼睛系雪亮嘅，帮到你嗰个先系真正要投票俾佢嘅人啊。
1: 诶，石头啊，咁好似头先陈生讲到话，呢、這个习近平咧同川普总统咁有倾偈啊，咁样，咁石头你认为咁系咪我哋中华人都有 face 啲咧？咁样？
2: 呢、這个见仁见智啦，我只能咁讲啦吓。咁但系其实有好多细节嘅，大家要睇清楚吓。因为其实咧，中共系咪真系对中国人好嘅话咧，就正如陈生啱先你亦都讲到咗啦，你要睇下往前睇。咁往前睇嘅话咧，而家明显就系经济越嚟越差啦。咁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事实嚟啦。咁呢个经济越嚟越差系点解一个原因？大家可以查下或者系睇下我哋做节目咯。
1: 咁中国嘅经济差同美国政府有关咩？
2: 同中共有关。
1: 嗯哼。OK, 咁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2: 拜拜。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系9月28号星期一，我系 Jack, 系咪湾区嘅最新消息。先讲下 Starbucks 星巴克嘅消息。位于 San Jose Alameda 大道1205号嘅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 San Jose、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句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石油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 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 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

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 Rojas 在2020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 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 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讲，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 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便宜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 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亦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补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礼拜一。啱啱过去的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在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他的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午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在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住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丽，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輛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5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 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2: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习近平这个到访美国已经完了，但是现在解读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内容都慢慢出来的。今天也请路桥来跟我们解读一下习总咧嚟访问美国之后咧嗰个过程，或者之前嗰个过程啊。咁我哋先从一啲内容讲起先，因为其实咧呢一次Trump 尤其系对几大媒体嘅呢个封杀咧，令到咗呢一次喺习近平嚟访嘅时候咧，其实对所谓嘅呢个大事宣传呢样嘢咧，即系中共成日讲紧嘅呢个大外宣吓，咁呢个咁嘅利用大媒体嚟做宣传咧，似乎系得不偿失嘅。点睇咧？从呢方面开始讲咧。
3: 系啊，咁即系习近平今次应该系最后一次去访问美国噶啦。咁佢睇得好重，佢觉得呢今次系 G2， 佢同美国总统川普平起平坐，一个大大嘅向内宣传嘅机会。咁佢自己带咗百几人去啦，但系佢好希望咧就攞到一啲 CNN 嘅镜头啊、CBS 啊、NBS 啊、ABC 啊呢啲咁样，咁就系去衬托佢今次嘅访问有几咁伟大。佢最主要原因就系咁样，但大家而家睇可以睇得到，佢哋两边即系美国同中共攞出嚟嘅声明各方面，你睇到佢根本乜嘢都冇讲到吓，真系除咗戴红帽之外，系比较实质意义之外。咁但系即系。因为他们的去之前都知道不会有什么成果，那他还是要去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其中一个起码是向内宣传。不过刚才就好像石头讲的，就因为川普禁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这些机构进入白宫访问，因为说他们成日都报啲假新闻，咁就收尾咧就有五大嘅电视网咧就暂停就报道总统嘅活动吓，咁呢啲五个大机构咧，媒体机构系 ABC、CBS、CNN、Fox News 同埋 NBC 嘅，咁咧就佢哋都唔系话完全冇访问，但系23、24号咧就冇得访问吓。即系唔系冇得访问，佢哋自己都唔访问就咁样。咁就25号咧就法庭咧就暂停解禁三个媒体嘅访问白宫嘅权利。咁就25号有少少嘅 footage 就咁样。咁就23、24号都好紧要啦。第一个就系安德鲁基地啊，川普亲自去接啦，好大件事啊！呢件事居然美国媒体唔报，即系习近平失望到不得了啦。咁24号咧就系国事访问啦，欢迎仪式啊，之后嗰个晚宴啊咁样吓。咁就呢个即系根据啲媒体自己嘅观察咧，习近平每次出访呢一个每一个细节都精心安排嘅。有任何峰会咧，都系好重视嘅，系最重视嘅一环嘅。咁就今次去到美国就冇赴啦，真系觉得有啲系天意啦，系嘛？人算不如天算。咁啊，川普都唔系话特登要去点样啊？特登呢件事去阻止习近平接受媒体访问啦，唔系接受媒体访问，即系接受媒体嘅宣传啊，咁样。咁啊，有即系咁啱得咁巧，就发生咗呢一件事啦。咁聽講咧，就係呢個中共大使館咧，就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就聯絡過好多間嘅電視網，就諗下同佢哋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係嘛，即係就走去即係報一報咁樣。咁啊，表示中共呢方面咧就係好緊張嘅。咁25号咧就各大電視網只開始播放。但是25号咧就系有习近平去喺嗰个国家档案馆，同埋咧就临走噶啦，要走噶啦。咁呢啲媒体即系采访到嘅嘢咧，又系令到习近平非常之不高兴。 即系主要就系讲佢上呢个国家档案馆嘅红地毡嘅时候，系几咁缓慢，缓慢到啊，川普都要放低脚步，同埋中间咧特登讲下嘢啊，等佢每一可以即系喘息一下，即系所有嘅时间上同落，佢都系阿彭丽媛系搀扶住佢嘅。咁啊，到佢走嗰阵时咧，正正式道别上嗰个飞机嘅时候咧，同样嘅镜头。就亦都一樣，就係、是、彭麗雲搀扶住佢，咁啊搀扶到一個地步啊，彭麗雲自己都爭啲即係企唔穩咁滯，因為習近平都好重啦，係嘛？咁啊，即係呢一個印象，加上佢23號落飛機，川普歡迎佢嘅時候，佢亦都係咁樣行，咁大家呢個印象就好深刻啦。就係、是、其實習近平身體係出咗問題嘅，咁咧佢哋無論兩夫妻點樣努力去。讲俾人听，我哋两个正常噶，我哋两个只不过手拖手咧，都冇人会信，因为一睇就知道佢身体出现问题。咁啊，呢啲咁嘅镜头咧，走嗰时嘅镜头，亦都俾好多嘅主流媒体咧，就即系攞到啦。咁所以即系大概都系人算不如天算啦，我就觉得系咁样啦。
2: 人算不如天算吓，咁啊，其实咧，亦都有人算不如天算嘅情况咧，就系睇到咗。其实习总呢一次嚟美国之前咧，就高树草苗就利用咗嚟联合国出席会议嘅期间啦，就提前两日咧已经同Trump 咧就已经见咗面噶啦，咁见完面之后咧，嗱习总一掉头一走，转头Trump 似乎又马上又同高树草苗通电话，话点睇呢种咁嘅做法咧？
3: 系啊，即系呢啲亦都系习近平，我谂系觉得真系非常之即係頂住條氣嘅嚇，咁就喺佢Trump 即係習近平走咗之後，Trump 咧就喺 X 平台就有一段15秒嘅反共視頻喎。佢視頻裏邊咧就講要徹底擊敗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同埋馬克思主義，正中強調美國永遠都唔會成為共產國家。咁聽講呢個視頻咧就或者呢個叫好多。好多香港嘅網友叫做短片啦嚇，咁呢個短片咧就係唔係之後拍嘅，係佢應該係習近平嚟之前拍嘅。但係呢個時候喺習近平一走就即刻將呢個短片放出嚟咧，就係、是、俾人感覺到咧就係真係攞景振興係嘛？人哋啱啱走你就即刻出嚟講，咁但係川普呢個美國永遠唔會成為共產國家。这个主题呢佢其实就之前都已经有其他嘅短片呢喺美国电视频道播出㗎啦，所以系一个整体嘅计划。但係要喺习近平一走就放出呢一段，就係、是、令到习近平系非常不高兴嘅。另外就系高市祖苗。咁根据高市祖苗嘅自己话呢，就话习主席一走呢Trump 呢就打电话俾我啦，介绍咗详细近期佢哋举行嘅美中会议里面嘅事情。佢话我哋都交换咗意见，就美中同埋即係日中共喺各个问题上交换咗意见，包括经济同埋安全相关嘅议题。咁佢就最后就强调美国系日本最值得信赖嘅朋友，我哋要致力全球同埋地区性嘅稳定。呢讲嘅说话就冇咩特别啦，一不嬲都系咁讲㗎啦。但系呢即系连高市早苗都话喺联合国期间呢，我同川普又倾过一次，嗰阵时系啱啱习近平嚟之前。咁而家一走又打电话俾高市早苗。咁即係一個禮拜嚟就打咗兩次，傾咗兩次啦。咁連高市早苗都覺得話咁樣係充分體現咗美日嘅同盟嘅牢固性咁樣。咁呢啲嘢都唔係習近平鍾意嘅，因為佢知道高市早苗同川普一定有講到台灣問題嘅。講咩就唔知啦，但係呢個議題一定係會有觸及嘅，因為而家就係台灣有事等於美國，等於日本有事，等於美國有事啊嘛，等於世界有事，就係呢條咁嘅線。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冇辦法啦，係嘛？人走茶涼，佢即係可以話人都未走得好遠，就茶已經涼曬啦，就咁樣。
2: 人未走，茶就涼啦。咁啊，轉頭就開始做其他完全唔同嘅嘢。咁其實呢一次咧，唔單止都講。同高市早苗嘅一个美日嘅同盟啊，咁睇整个习总嚟美国嘅美国嘅安排呢种咁嘅过程之中，亦都体现咗川普或者系 川普政府咧有好多嘅心思喺入边吓，尤其咧近期大家津津乐道讲紧嘅就系阿 Trump 同埋佢夫人有参与嘅呢一个白头鹰嘅呢个赠品事件吓，咁啊被认为咧系其中嘅一个亮点嚟喎。
3: 系啊，咁即系而家即系走咗，好似头先阿石头话斋，慢慢多啲信息出嚟，好多嘅嘢我哋当日就唔系咁清楚，而家就越嚟越清楚啦。咁就真系睇得出咧，川普即系欢迎阿习近平嘅规格虽然好高，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4: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紧话，阿川普送俾阿习近平嘅呢个白头鹰咧，究竟系咩意思咧？佢背后嘅内涵又系咩咧？阿路桥，
3: 咁呢个白头鹰其实就系体现咗美国自由嘅精神啦，自由飞翔嘅精神啦，系自由同埋呢个自信，佢系一个力量嘅象征嚟嘅。大家如果睇嗰个鹰咧，你都觉得佢真系猛禽嚟嘅，全身黑色，但系头系白色，佢个姿势系好有攻击性嘅吓。咁就阿川普拣呢只咁嘅鹰，其实有好多嘅象征意义。你睇佢即系，你睇佢唔系一个好似大熊猫咁样吓，即系好友善，好 entertaining， 好有娱乐性，好俾你哋大家好亲和，大家睇到佢觉得佢好得意，唔系啱啱相反，佢系随时都可以凌空搏击，就系咁嘅姿势，佢随时都等住系咁样嘅。即系呢一个鹰咧，白头鹰就唔系净系川普，喺1984年 Ronald Reagan。列根嘅時間咧，佢訪華期間亦都送俾鄧小平一件水晶玻璃白頭鷹嚇。咁但係今次呢個鷹同水晶玻璃白頭鷹應該有最大分別、就是，就係即係川普藉住呢個鷹係展示咗力量。咁呢個鷹咧就係、是、呢個白頭鷹係由青銅做嘅。咁喺中國嘅傳統文化裏面，青銅係權力同埋正統嘅象徵嚟嘅。咁你一系青铜嘅咧，就同呢个有关系。阿川普将呢个鹰交俾阿习近平嘅时候咧，甚至仲讲埋就话唔该你放喺一个好显著嘅地方吓，你应该喺中国翻咗去之后，咁阿习近平就冇办法啦，就起身去接。但系当时嚟讲，佢个微笑都系俾我哋感觉好僵硬嘅，即系佢就全程都好僵硬噶。咁接到呢个鹰嘅时候，我唔知佢心里面諗啲咩嘢吓。但係呢就有一位资深自媒体人石图呢，佢就分析得好精彩。佢话呢个鹰呢係喺即係物竞天择，或者係一个物种嘅規律里面呢，佢好鍾意捉蛇嘅。而且非常之准，一捉就中㗎啦，就咁样。咁习近平系蛇嚟㗎嘛，佢生肖系蛇嚟㗎嘛。咁佢呢样嘢佢应该都知道，蛇系好惊鹰嘅，因为鹰喺高空咧，佢锁定咗呢个蛇之后咧，佢就唔出声咁去俯冲，慢慢咁冲落嚟，跟住咧用佢嘅铁爪咧就一捉住条蛇，一击即中噶啦，你想即系避都避唔开嘅。咁啊，习近平自己系好迷信噶嘛，你系迷信到咩地步系嘛？即系譬如话秦岭。建別墅嚇，佢要保龍脈啊，甚至咧不惜咧就到時咧就係去直捉呢個捉嗰個，即係直至秦嶺嘅別墅全部拆曬為止，因為佢覺得嗰條龍脈係保佢嘅。咁啊，去雄安新區就希望千年大計嚇，咁啊又怕好多咩勇士後門入帝宮啊嚇，姓張啊張有合啊，姓凡正係姓張嘅有個公字嘅，佢都覺得係。即是有问题的，咁就以致心里就不惜一切去清理呢个火箭军，将呢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将又合拉落马，即是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佢机关算尽嘅，但系佢冇谂到，真系冇谂到系去白宫，川普咁豪华咁宴请佢嘅时候，其实是一个鸿门宴嚟嘅，里边佢就接手。仲要亲自接住呢个天敌白头鹰，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都系好精彩咯。呢件事系好即系非常之精彩。但系我觉得川普佢好可能唔知道有咁样嘅寓意吓，佢只不过系觉得白头鹰系象征自由同埋呢个力量， 是很能够代表美国。其实我觉得这个白头鹰他很能够代表川普，即是我想他两边他都觉得看得到，所以他 就送习近平一个这样的象征。他没有想到在传统文化里面他做这样东西居然呢就是即是击中了习近平的死穴，所以这个又是天意。我就觉得即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这样。
2: 人算不如天算，其实这一次习近平在最后一日亦都是最后一站去到了这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去看美国的三大的很重要的文件。但是其实呢传闻出来是不止三大文件，在习总来之前呢有五个展品是移走了的，包括了旧金山和约。点睇下呢啲咁嘅事情？
3: 系啊，咁啊，即系石头，我仲想讲埋咧。我知道可能即系粤精彩里边有节目都讲咗呢部分。不过咧，即系今晚我就想即系亦都再提一提佢喺白宫宴会上，即系美国军方合唱团就演奏咗《悲惨世界》嘅经典名曲啦吓，《One Day More》。《One Day More》系《悲惨世界》第一幕嘅一个高潮曲嚟嘅。咁之后咧，我再讲佢去博即系去档案馆嘅事情。咁咧就呢一个高潮曲当年嘅背景系即系呢个系一个革命之前嘅吓，即系一啲人佢哋自己准备起义，咁就每一个人系心目中都系諗住听日我哋就会出手㗎啦，会起义㗎啦。咁就因为呢首歌马上就令人联想到，特别香港人就联想到呢个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呢首歌。咁就係人民反抗壓迫，人民尋求就係追隨，即係尋找自由同埋對抗壓迫嘅個寓意係好深嘅。咁啊，唔知阿習近平當時識唔識聽啦？佢可能唔識聽，但係如果真係有人夠膽講俾佢聽咧，我諗佢亦都係好激氣嘅。咁但係咧，就係川普喺呢個選曲當中咧，佢就選咗 One Day More， 就冇選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雖然 Do One Day More 裏面亦都有一句話係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咁我亦都即係覺得川普佢做嘢，雖然佢有時係凌厲下，但佢都有安全，佢不至於話直情就要樂隊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咁樣。咁所以都係即係我頭先講佢係即係佢係好多放咗好多心思，川普放咗好多心思去安排佢呢一個晚宴嘅。咁就唔知呢位小學生博士即係佢識唔識聽啊，或者夠唔夠膽有人學俾佢聽話，你嗰日咁樣啊，佢攞景振興啊，佢喺度諷刺你啊，佢喺度點你嘅死穴啊，咁樣係咪？如果有人係夠膽講俾佢聽嘅話呢，咁我諗佢唔知有咩感覺啦。一定是不是很咁好的感觉。好啦，咁我讲完呢部分呢，我就讲讲呢一个即係嗰个去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㗎。咁就当后面都好多博弈啦吓，当初呢就本来就安排习近平就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同埋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条约嘅。咁就但係到最后呢就听讲中领馆呢就强烈反对，特别是这个旧金山和约不给，就是心里就临时就将这些天津和约条约和旧金山和约拿走。那这个旧金山和约呢就是我们经常都很经常讲的，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依据来的。那就这个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的一切权力，但是没有明确指明台湾的主权呢是归属哪个国家。咁所以而家嚟讲大家就话根本冇话俾你，係咪当嚟讲根本係咪你中国人共和国存在都冇俾咁样得啦，你定论就我一个咁生活弱，所以即係中共觉得唔掂就当然就都可以理解啦。咁就佢哋喺度大概係十分钟就走㗎啦。即係好匆匆咁樣就睇係咁意睇睇嘢，咁十分鐘就走咗。其實即係川普係去俾習近平睇美國獨立宣言、美國憲法同埋權利法案，我覺得都係對牛彈琴囉。一個獨裁者佢唔覺得嗰啲嘢重要係咪，佢個重心佢唔會係諗到人民嘅重要性，或者一個建國嘅時間，即係嗰個 写呢个宪法时候嗰个精神，佢唔谂呢啲嘢，佢只系讲佢个人嘅权力同埋呢个政权。佢因为要同政权狼狈为奸，所以政权嘅嗰个巩固，佢就系关心呢啲嘢。咁所以即系可以话呢部分即系双方都冇咩特别，我觉得有冇咩特别嘅感觉啦。不过川普就系用尽一切嘅机会，就同阿习近平。就是去宣扬一个自由的精神啊，民主的精神啊，同埋美国嘅之所以咁可以发展到今日嘅一个咁样嘅国家，佢嘅立国嘅根基喺边度？咁啊，川普好想就系教育一下习近平，不过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对牛弹琴嚟噶啦，
2: 对牛弹琴啊！咁啊，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啱啱呢个即系习近平访问完美国之后咧，其实都睇到咗。美国驻华大使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咧，亦都讲咗唔少嘅内容啊，包括咗川普似乎会问到习近平讲话，你要唔要买美国武器吓？
4: 阿川普咁样去闹习近平咧，有啲咩心意喺度咧？咁美国嘅国会
5: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AS。我哋系圣马丁医院同旧金山院认证嘅心脏病治疗中心，医生具有专业背景同丰富经验。我哋仲擅长骨科手术、普通外科、心脏护理、胃肠科等。医院重新改造后，提高咗舒适性、安全性。Seton Medical Center 全力帮助你嘅康复。
1: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4: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在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讲到咗阿 Trump 咧，想扭阿习近平啦，买美国嘅武器，咁究竟得唔得咧？国会会唔会批准呢？呢个都系好关键嘅话，路桥。
3: 系，咁咧就呢个美国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咧，就接替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讲句话：阿川普嬲啊，习近平，你要买啲美国武器咁样。咁咧，我相信咧就话 Perdue 系冇讲大话嘅。阿川普就系咁嘅人，你知道咧，佢百无禁忌，佢中意讲乜就讲乜嘅。咁咧，我就觉得阿川普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你成日批评我卖武器俾台湾啊，咁你要唔要啊？如果你要嘅，我都卖俾你嘅。如果卖咗俾你，你接受咧，你就以后唔好再 complain 话我卖武器俾台湾啦，我系人都可以买嘅。即係我覺得佢有咁嘅意思，即係佢當然呢個係佢喺度激將法啦，激阿習近平啦。不過佢呢番言論一出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就出嚟講，就講話，即係就接受媒體訪問啲美國官員就話唔得嘅，即係美國呢、這個法律上係禁止售賣武器即係俾呢個中國大陸嘅咁樣你美國亦都冇咁樣嘅意願去做呢件事，咁大家即係知道阿川普講咗呢番説話就出嚟補下鑊咁樣啦嚇，就咁樣。咁就呢、這個 Perdue 咧，亦都講咗咧，即係但係佢哋即係冇乜講台灣嘅問題。咁咧佢就話川普每次都即係會談咗呢個問題噶啦。咁但係川普自己就早前就批准咗$110亿。即係軍售台灣啦，而家另外仲有140嗰個咧，講嚟講去每次見面都講嘅，但係都大家雙方就係咁樣講兩講嘅啫。咁就亦都 Perdue 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對台灣嘅問題嘅立場係冇改變嘅，我哋唔支持獨立，亦都唔支持脅迫，即係中共對台灣嘅脅迫咁樣。咁啊，川普自己都話佢話啊，我哋冇用好多時間講台灣喎。阿習近平係好理解我嘅感受嘅咁樣啊，其實呢句説話咧真係話中有話。點解叫做好理解我嘅感受呢？即係表示我對台灣呢件事呢、這個立場係好堅定，唔會轉移嘅。你講都冇用，你再講就傷感情。所以即係佢咁講，就其實就係講得出習近平。大家外面一日傳到黑，話佢兩個係最重要的議題就是台灣啊，點樣軍備啊？之前即係可以話鋪天蓋地咁多嘅，特別有啲主流美國主流媒體就將呢個作為重心，冇諗到原來根本都唔喺議程裏面。 咁樣即係呢一個當然就好似阿川普話齋啦，習近平知道川普諗乜嘢，講都冇用啦。另外亦都我感覺到咧，其實我哋猜測阿習近平覺得台灣問題係好重要，呢一個可能唔係事實嚟嘅。習近平根本就唔在乎台灣，我覺得佢有咁，佢唔覺得有咩大件事。佢最大件事都仍然係佢自己本身。今次嚟美國就係 G2 同阿川普平起平坐，翻去佢國內宣傳，係嘛？即係展現一種姿勢，然後準備佢明年就進入第四任，就係咁樣。我覺得佢係個重心係佢自己，而唔係咩台灣問題啊！佢連今次大家估得好錯嘅就係呢一樣。至於咩 AI 啊，之前啊，即係講亦都係講得好重要啊。今次最重要的議題咧，其中之一就係 AI， 亦都冇講。大家都即係認為大家都估錯咗，認為係好重要嘅，係自己嘅猜測而已，就咁樣。咁啊，呢個 Purdue 仲講咗咧，就即係阿川普好直接咁同中共講，你唔好再幫伊朗啦，嚇，你唔好再支持啦。咁啊，習近平亦都保證啦。不過呢啲嘢都次次都講噶啦，即係次次都保證噶啦，次次都要佢唔好再支持呢、這個，唔好再支持嗰、那個，但佢始終就係支持。咁所以大家即係睇得多之後都知道呢啲只不過係即係大家喺度想演一場 show 而已咁樣，即係唔好太認真啊，真正嘅議題可能唔係我哋想像嘅。
2: 嗯，真正嘅議題可能係我哋唔係想像下。咁但係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呢一次因為啱先講緊嘅舊金山和約，習總佢哋唔想睇，咁舊金山和約就係最重要嘅台灣問題入邊嘅地位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係按照咁樣嘅講法，習總唔想睇舊金山和約，咁以後美國係唔可以同阿習總講講話，嗱你就算係台灣議題你想提嘅話，習總全部可以咁講話。舊金山和約你都唔睇，咁你仲提咩問台灣問題啊？咁可能以後你台灣問題可能都唔提添嘛。咁呢、這個咁啊，可能呢樣嘢嚇。咁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就正如啱先啱開一開始講嘅，因為習總嚟呢個美國落機又好，或者係國家檔案館上落又好，都顯示到佢嘅呢一個身體有出狀況嘅嚇。咁呢種咁嘅情況咧，其實因為佢又喺查罪嘅時候咧，又話要邀請嘅 Trump 又去深圳見面啊，又十二份又要嚟呢個美國嘅 G20 啊會議啊咁樣，咁身體狀況係咪佢應該要考慮嘅問題？
3: 即係身體狀況就係絕對係可能佢落台嘅好主要嘅一個原因啦。如果有咩事嚟逼到佢冇辦法嘅，就係佢再嚟一次咩即係大件事咁，我諗你都冇辦法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即係習近平面對嘅係國內嘅險情啊，即係好多嘅 challenges 係好多嘅。咁而家即係經濟整個引擎即係熄火嚇，咁我哋有一集就曾經分析過點解佢入面引擎熄火，即係入裏邊個個都冇嘢做，工廠冧曬，點解仲有咁多嘅出口嚇？即係呢度我哋就即係以後再重複啦，今日就唔講啦。咁啊一個就引擎國內個內銷全部熄曬火，地產就爆雷啦。咁啊，外資都走啦，失業浪潮啦，人口嘅暴跌啦，係嘛？整個國家整個未來嘅一代喺度躺平啊，咁樣同即係裏邊係好多問題，所以佢個健康唔好，有好多問題，佢已經到個地步冇辦法去承受啦。我可以咁講，外邊就唔使講啦，外邊就係大家喺度封鎖佢啦。而家印太同盟，另外就係歐洲而家都反得好緊要，本來歐洲係比較順即係順利一啲嘅，咁啊周圍都係即係同佢鬥啦，科技啊封鎖佢啊關税啊各方面，咁佢本來咧就諗住嚟美國訪問一下，又趁住中期選舉之前，川普都要喘息一下，所以而家我自己覺得喺11月3號之前唔會有太多嘅世界上唔會有太多嘅好 dramatic 嘅事情發生，係因為川普要等11月3號之後佢再發威。之前呢個月我就唔會有太多嘅好令人意外嘅嘢發生㗎。咁佢諗住就係呢段時間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喘息嘅機會，穩定一下雙方嘅情況。咁就佢冇諗到川普係會俾佢一個 白头海雕的雕像的，即是他想来想去都说好啊，你今次都顺住我了，又高规格招待啊，礼炮啊，红地毡啊，白宫最靓的一个晚宴啊，即是同捧到佢同阿查理斯三世啊国王一样咁样嘅地位啊咁样，但系我谂最后阿川普将佢嘅军嘅就系呢个白头海雕海鹰啦，讲俾你听，我哋系象征自由，我哋象征力量吓，讲即系系亦都象征我哋美国嘅自信。咁我俾你啦，你呢条蛇你就接住啦，就咁样。咁我谂，即系呢啲都系，我都觉得哈萨川普未必有知道系蛇啊同鹰嘅关系。但系呢个就系成日都讲人算不如天算，就系咁咯。你上天有啲有时好幽默嘅，佢做嗰啲嘢有时系你我哋当然系人谂唔到啦。上天就系神啦，系嘛？我哋系人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凑凑合合就搞咗一场，即系送鹰嘅呢一个白头鹰嘅一幕咁样嘅，我就觉得系应该系整个 visit 佢访美嘅最高潮。
2: 咁啊，之后睇睇呢个集中翻到去嘅呢个有啲咩反应吓？咁啊，因为其他嘅一啲政治议题咧，似乎除咗台湾嘅有川普要讲到咗冇讲太多之外咧，关于香港嘅，譬如黎智英嘅要唔要释放啊？要唔要同习总讲啊？或者美国嘅一啲呢、這个公民有冇同习总讲啊？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而家系未知数下，咁我哋到时睇睇有冇啲新嘅一啲内容。
3: 系，所以我
2: 咩补充？
3: 系，我好同意阿石头嘅讲啊，而家慢慢啲信息出嚟啦，所以我哋再要等一等，再仲要等等下。
2: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分享，亦都好多谢大家，拜拜。
3: 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茨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茨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

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日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000,000，截至7月底拥有$2,244,000,00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供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扩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扩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扩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布林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布林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布林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嘅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黎，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乔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5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
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在大气电波中为大家主持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清末民初随著传统的私塾和科举制度的式微，引发了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新式学堂的建立。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新式学堂正名为学校，废除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教材，改授一着重品格和中文的修身与国文科，第二算学即是数学、物理和化学的理化科，三包括生物和地理等等的博物科，第四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科，第五包括英语、日语等等的外语科，第六包括图工音体的艺能科，并传播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同时带来校园歌曲的兴起。
1: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王志1934年作曲，王力森钢琴伴奏，女高音杨薇主唱。本事，本事可以讲是当时脍炙人口，是当时新式学堂流行的校园民歌，好多学生以至老师都唱到朗朗上口。
0: 本事的歌词提及到，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歌词写出了成年人对于年少时期潇洒自在的回味。
1: 今集音乐缘起的生命智慧话语就是生死悠悠无定局，且把名利付春风。意思就是说生死是无定数，名利如流水，不再争长论短，要先他后我，就能活得潇洒自在。

0: 下一首歌曲是李叔同的《送别》。李叔同又名弘一法师的语录有这样的几句：人生就是缘起缘落，缘生缘灭，缘聚缘散，世上万事皆因缘起，也因缘落，不必强求。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你；缘散，我看见你在人群中。缘起缘灭，皆是命中注定。若流年有爱，就心随花开；若人走情凉，就守心自暖。前世不欠，今生不见；今生相见，必有亏欠。1920年代到1940年代，送别可以是当时脍炙人口，是当时新式学堂流行的校园民歌，好多学生以至到老师都唱到朗朗上口。
1: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黄璐主唱《花非花》。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花非花》这首诗是这样样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话文意译这首诗词应该是这样样的。表面睇嚟好似花，但唔系花；表面睇起嚟好似雾，但唔系雾。半夜嘅时候到嚟，天明嘅时候就离去。嚟到嘅时候，如同春天嘅梦境一样。究竟能维持多长嘅时间呢？离去嘅时候又好似朝早嘅云彩，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觅得到。花非花呢首诗词讲出咗任何世间嘅人同埋事，霎时之间人去楼空，人亡正息，来如春梦，去似朝云，亦不过系一瞬间。如果睇透人生，人嘅一生，生老病死，一切嘅得与失，真系来如春梦几多时，离时一身光，死时一身光，一切荣华富贵真是去似朝云无觅处，仲是把握当下，修炼法轮大法，永别尘俗，回归天国去。

台湾校园民歌是台湾在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流行音乐风格。至源在1971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被退出联合国之后，激发台湾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来表达台湾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流行民歌运动，在1980年至90年代发展得最为蓬勃。下一首歌曲是由银霞主唱的《兰花草》。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胡适有这样的一次经历。1921年的夏天，他获朋友赠送一株兰花草，于是他就将那株兰花草种在小园里边，悉心照料，朝朝暮暮盼望花儿早开。但是始终兰花草却不曾开花，就连花苞亦都冇生长一个，从中表达对美好愿景的期盼。兰花草就是野生兰花，又名清明草。兰花草未开花的时候形状似杂草，故名兰花草。胡适将该一次种植兰花草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新诗，名为《希望》，收录在《常侍集》里边，志在勉励大家处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做事的过程中获取经验，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正所谓俗语所讲，是你就是你，不是你的真亦都真不你，就万事随缘，随缘而安吧。希望这首诗是这样样的：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花苞无一个。眼见秋天到，而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足与满盆花。40多年前，侯德健将胡适的《希望》改编成为适合演唱的歌词，由银霞演唱，成为当年经典校园民歌《兰花草》，并广泛流传。《兰花草》的歌词就成为以下咁样样啦：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而兰入暖房，朝朝贫故色，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还有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各位听众，眨眼之间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祝各位能把握住真善忍美好的人生。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套韩国的电影，叫做《与神同行》。这套影片在市面上话，仅仅是两三个星期啫，就取得了1400多万入场的人次啦，票房的纪录是相当可观。影片是讲现代社会韩国一个消防员的英雄故事。这个影片主人公金志雄的消防员生涯是非常之感人的，在每次出生入死的救火当中，他都以被救的人和他的消防同事为第一位，自己是奋不顾身地去搏。终于在一次消防事故里面呢，就救出了一个小女，而他自己就遇难死了。当时他的魂魄离开了个尸体之后，是由三名地狱的使者以欢迎英雄的仪式带了一个贵人的身份牌给这个金志雄，那么一直引领他去阴间，要经过7个阎王殿的评判的。影片呢就通过很多现代摄影的手法，令到观众呢对冥界里面的景色是大开眼界的。令人很感慨的就是，你会觉得做人呢眯埋眼一擘开，原来瞓醒一日又过去了啦。但是有朝一日你眯埋眼冇擘开的时候，原来咁就一世过咗去啦。这个主角金志雄呢，在这三个地狱使者的引领之下，从阳间走到阎王殿的过程啊，沿途睇咗好多有因就必有果的现象。但是好奇怪，这个金志雄呢心情沉重，不愿意向前行，总是跪低要求，你俾我见我妈最后一面啊，得唔得啊咁。但是已经是阴阳相隔，有啲嘢唔系你想点就点㗎。就唯有收拾心情，沿途睇下身边嘅阴间呢系乜嘢嘅情景呢。令到人大吓一惊就系，这个英雄式的贵人到了面临审判的时候，通过一个阴间的业镜看到他生前经历过的一切。原来人的思想是占了人生的一个很重的分量，所谓一念为善一念为恶，如果在人的恶念之下真的做了坏事，那就罪孽即成，为自己犯了一个相当大的过失。原来这个主角金志雄在他年幼的时候，两兄弟和我妈妈一起生活，他妈妈因为病而变成一个植物人，那他两兄弟孤苦伶仃，根本就没办法生活下去。那这个金志雄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以其在绝望中这么痛苦来挨，就不如全家一起自杀，就夜晚黑拎起个枕头准备就压死他阿妈，毒死细佬，然后自己再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拎起个枕头在靠近他妈妈的鼻的时候，迟迟就落不到手。当时他细佬醒了，看见他大佬这些举动，就一手推开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对妈妈的。咁呢个金志雄就忍住当时内心扭曲咗嘅痛苦，冲咗出门，之后15年都唔敢翻屋企，而喺外边嘅社会上搏晒命咁去做苦工，做危险嘅工作，目的系为咗赚钱寄翻嚟俾屋企，俾个细佬可以继续读书，俾个妈妈可以去医病。但系嗰一殿嘅阎王爷话，虽然你的出发点仲是想免咗你妈妈的痛苦而结束她的生命，但是促成了这个念头都算是杀人。于是乎，
这个殿的阎王爷就决定打他落地狱。那这三个带他落来阴间的使者说，且慢啊阎王爷，我们要上诉，请阎王爷看真下叶镜里面这些细的片段。原来当时这个金志雄将枕头压到接近他妈妈的鼻哥的时候，这个植物人突然间醒翻，眼睁睁地看着将要压下来的枕头，他两眼流泪，默默地眯埋眼，亦都觉得唉，他这样的身体是累死两个仔，觉得他的仔这个举动呢就好啱佢自己心水，佢仍然深爱两个仔，一啲都冇怪佢哋。

原来天地间是有一个规律，每当这个死亡者一啲都唔责怪导致佢死亡嗰个人，仍然好爱锡佢，咁呢个杀人嘅罪咧就唔成立啦。咁呢个地狱使者系好惊险咁喺呢一个阎王殿上救翻呢个金志雄。嗱，呢整套影片咧都好着重于每个人物内心嘅人性刻画。喺呢个主角金志雄同三个地狱使者在前行的途中突然遇到了很多妖魔的攻击，在地狱是非常之意外，跟住最大的阎罗王亦都出现了，话俾地狱使者的队长江林知道，这个金志雄有近亲冤死了，所以搞到地狱不灵，你快啲去搞掂佢，若然唔系嘅话，这个金志雄的危险就大了。咁影片嚟到呢度又掀起咗第二个高潮啊！原来金志雄个细佬金秀雄咧喺部队里边俾个同事擦枪走火，打到重伤。但系佢哋嘅上司赶到嚟，见到呢个情景咧，佢又好担心呢次意外会影响上司嘅升职，所以就下令佢个同

0: 天天黄沙，所以这个地狱使者降临啊，就不得已要上阳间一趟，要摆平这件事。那在这个降临在阳间查案的整个过程啊，就看到了阳间里面有很多坏人，一错再错，直到大错铸成，无法回头。而这个冤魂金秀雄又在江林的慢慢有道之下呢，消除了他的戾气，最后他宽恕了他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大哥在内，然之后去托梦给他妈妈，将漫天的怨气全部解开。很多人说韩国的电影呢就最喜欢煽情的，但我个人就觉得他故事的情节呢是编排得非常之合理。嗱，我哋生活喺呢个复杂嘅社会里边啦，人谁无过？喺巨大嘅冤屈面前，失控、痛苦、埋怨、暴戾，但系最终喺明白咗事理之后，选择放低仇恨嘅心结，一切嘅冤屈化作和风细雨，去饶恕对方。好似突然间会发现，有缺点的人一样是有血有肉，用善去化解它才是最好的传统方法。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意思就是说，你千祈不要以为他犯一些小错冇乜所谓，又唔系大奸大恶。谁不知嗰啲小错呢，就系你犯大错嘅开始，甚至会发展落去，会犯大错，令到你翻唔到转头嘅。另一方面就系，你千祈就唔好以为啊呢啲小嘅善事冇乜必要去做啊咁。原来我哋之所以能够道德高，
1: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4: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日，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3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2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 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茨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是持 H1B 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

海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日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亿，截至七月底拥有$224.4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供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扩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0,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一次扩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扩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堡连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堡连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堡连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嘅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丽，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五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五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三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 礼拜一，五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周末发生致命枪击，一名纽约时报高管死亡。德伦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在德伦 Sports Ground 附近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倒地，送院前已经死亡。死者证实是40岁的 Jonathan McKenzie， 自2023年开始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警方说，案发的时候有目击者见到一男一女戴住面罩，其中男子首先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之后拘捕77岁的 Shou Yong Zhang 和 Shirley Chen， 两个人是夫妻关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目前两人被扣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星期三出庭。警方表示暂时没有其他嫌犯在逃，至于行凶动机仍然调查中。如果喜欢凉爽天气，星期一可能是这个星期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日子。由星期二开始，湾区气温会逐步上升，部分地区可能比正常同期高几度。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预计星期二和星期三可能是今个星期最热，虽然暂时预计不会打破高温纪录，但是内陆地区会明显升温。Concord 星期三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 Livermore 和 Morgan Hill 是34摄氏度， Chelsea 亦可能连续几日超过32摄氏度。三藩市最高可能接近27摄氏度，亦通常比较凉的 Half Moon Bay 气温亦会升到大概20摄氏度。气象部门表示，今次暖天气可能持续几日，并延续至9月底甚至10月初。大家如果要做户外活动，就要留意日间高温。三藩市新室上个星期六清晨发生入室爆窃案，一名73岁的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一名涉嫌闯入住宅的男子。警方表示，监控片段显示嫌犯事发前曾经在附近徘徊，凌晨5点几嫌犯涉嫌在住宅一楼木门钻孔再撬锁入屋。73岁屋主当时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有声，之后落楼察看，期间在二楼遇到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而且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说对方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觉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于是开枪疑似击中对方电报。嫌犯之后向三藩市金门公园方向逃走，并将只狗留下。警方之后在大概3英里外发现一名受伤男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涉案疑犯，如果确认将会拘捕并考虑提出入室爆窃等指控。三藩市 Mission Bay 再有新医疗服务， Sutter Health 星期一在King街240号Oracle Park 附近开设全市第二间急症诊所，方便区内居民即日求诊。新诊所面积大概2156平方尺，设有4间诊症室，亦配备流动 X 光设备和基本化验服务， 主要处理轻微感染、扭伤、骨折等不需要去医院急症室的伤病。诊所每日开放，病人可以直接 walk-in 求诊。Sutter Health 表示，新中心可以为 Mission Bay 及附近社区提供更加方便的医疗选择，同现有的 UCSF 急症服务互相配合。Sutter Health 目前营运超过40间相关中心，并计划在2030年前进一步增加到50间以上。美国楼市再受到高利率影响，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30年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升到 7.5%， 创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湾区买家来说，利率上升意味着同一个楼价借贷成本会更高，首次置业人士受到的压力尤其明显。Santa Clara County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长 Michael Gordon 表示，目前市场仍然有买家，不过高息环境令到部分有能力买楼的人士都要重新安排首期和贷款比例。有买家为了减少按揭金额，选择动用退休金或者出售部分股票增加首期，同时削减其他日常开支。业界都预期未来几日房贷利率仍然可能有变化，对准备买楼的湾区居民来讲，利率走势会继续影响每月供款和整体置业成本。Central Valley 城市 Patterson 的市长 Michael Clausel 目前因涉嫌对市府员工做出霸凌及不当干预，正面临进一步调查和纪律程序。Clausel 同时是三藩市 Police Department 中尉。一份由独立调查员完成的报告指，他涉嫌恐吓市政府人员及民选官员，亦被指越权干预市政府运作。报告引述证人指 ，Clausel 曾经深夜私下联络市府员工，亦曾经大声斥责员工。Clausel 就表示，自己当时面对长途通勤和兼职工作压力，言辞可能比较激烈，但是并无恶意。报告都认为，他曾经以法律诉讼威胁方式试图阻止相关调查。Patterson 市会其后一致通过决议，继续推进纪律处分程序。目前相关程序仍然进行中。Clausel 最终会受到什么处分，仍然有待后续决定。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 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几多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1,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号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000,000，截至七月底拥有$2,240,000,000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供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抗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抗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抗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在白宫的晚宴名单上，19名中方人员中有两个秘书，一个是吕禄华，身份是习近平的秘书，另一个是张全，身份是彭丽媛的秘书。中文媒体有人译作张全，亦有译成张权，权利的权。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张全这个译音。争议最初是由几张网络流传的国宴远景相片开始的。在这几张经过放大的相片里面，这名黑衣短发女子看起来似是紧挨住彭丽媛坐在主桌的旁边。这个画面即刻燃点了外界的猜测，一个秘书或者翻译怎会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和元首夫人并肩而坐，而仔细比对白宫现场的全景画面和多角度影片，空间的真实位置其实非常清楚。彭丽媛身侧紧挨住的宾客是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添曲，张全的实际位置是位于彭丽媛的身后侧方，因为远距离拍摄和镜头的压缩感，视觉上造成他和彭丽媛并肩而坐的错觉。位置虽然澄清了，但疑点并没有消失，即使他坐在彭丽媛的身后或主桌边缘，他之后展现出的一系列行为、待遇以及他在白宫名单上的位置依然处处透着反常。好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个随行翻译吗？毕竟中共外交部的女翻译占了七成，换一个新面孔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翻译入不到白宫的宴客名单，他竟然就入到。在中共的外交次序中，翻译属于技术服务人员，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在白宫公布的134人国宴正式名单中，中方阵容除了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共还有17名随行官员。我们逐一核对这份名单，一边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的名字。翻译上不到正式嘉宾名单，这个是一个事实，但张全的名字就扎扎实实地印在上面，职务写得很清楚，彭丽媛秘书。有自媒体和观察人士即刻惊叫，这个就是史上第一次公布彭丽媛的秘书，是不寻常的政治信号。我们在这里纠正一个事实，这个不是彭丽媛的秘书第一次出现在白宫名单上。我们翻开2015年奥巴马款待习近平时的白宫国宴名单，当时上面就清清楚楚列住两个人，一位是习近平的秘书吕禄华，另一位是彭丽媛的秘书叫做法军。亦就是说，夫人秘书随同出席并列入名单，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制度化职位。2015年和2026年的名单刚刚可以互相印证这一点。那真正的异常在哪里？真正的异常在于，这个位置换了人，而且换上来的是一个隐形人。白宫名单上习近平的秘书依然是吕禄华，只要去查阅公开资料，吕禄华有著长达11年的公开外交系统履历，多次出现在元首出访的官员名单中。而跟随彭丽媛多年的法军这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面孔张全。我们在整个中共官方的系统、媒体库和公开资料中去交叉比对，张全这个人一片空白，查不到任何来历和个人资料。一个拥有正式重要机密衔头，能够理直气壮坐入白宫国宴现场的人，但竟然就在体制内没有留下任何履历痕迹。他名列正式宾客名单，但在宴会现场就又好似翻译一样坐在彭丽媛身后协助，这种身份和行为的不对等，先至是令观察人士觉得不对路的问题所在。目前针对张全是不是习明泽，网上出现了黑白分明的两派，一派认定他就是习明泽，另一派就认为他是彭丽媛的翻译，两派互相不服气，认定他是习明泽的人，说另一派是大外孙，另一派就说对方是过度解读。 咁张传嘅真实系乜嘢？我哋再嚟睇一下网络上流传嘅一个动态影片，画面所展示出嘅细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现场画面进行咗非常细致嘅拆解，提出咗几个极具说服力嘅异常信号。我哋将呢啲细节放喺中共深严嘅官场规矩下边睇，确实匪夷所思。首先系着装盔甲嘅越界，喺陪同参观访问国家档案馆嘅画面中，呢名女子着住一条同彭丽媛裙长相当嘅高级黑色长裙，盔甲近乎晚礼服或公主裙。喺外交体制中，女性秘书或随行工作人员通常只能够着头以下嘅职业正装包裙，一个随行人员着住主人级别嘅长款礼服，这个是讲究级别对等的中共外交场合，是极其罕见的。其次是脱离工作状态，作为一名重要的机密秘书或翻译，随行时手上通常是拿着公文包、记事本或者文件。但张全全程双手空空，乜嘢都冇攞。唔单止系咁，佢喺行进时仲东张西望，甚至探头系观望博物馆嘅展品。呢种随意同好奇，完全唔似系一个喺严肃外交场合中绷紧神经嘅下属。与此同时，另一个极具穿透力嘅细节，在于呢名女子喺成个出访过程中展现出嘅神情同气场。喺中共极度僵化、等级森严嘅外交场合入面，常规嘅翻译或重要嘅机密秘书，无一例外都系全程紧张，面上挂住小心翼翼、不恭不敬嘅微笑，甚至随时准备听候吩咐嘅拘谨神色。但张全在整个过程中的神情就异常轻松自在，无论是在国宴现场定是参观访问博物馆，他的神态优雅大方，眼神放松自如，完全没有普通下属在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那种小心和卑微感。这种自信和松弛感正正就暴露了他根本不是一个随时提防出错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更加似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大场面、心态极度坦然的第一家庭内部成员。第三个细节出现在红地毯上，在美方国家档案馆台阶前告别时，按照外交惯例，红毯的范围内只能够企住两个元首夫妇以及两名全职翻译。但张全不单止企上了红地毯，成为了第七人，他甚至还多次试图跨步上前插话。任何一个在中共官场做过的人都知道，下属在这种历史性场合随意插话，不单止是不适合的举动，回去之后他的位置还能不能够保得住就成了未知数。除非他根本就不怕处分，因为他是家庭的核心成员。第四个细节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警卫对他的态度，他不单止走在元首夫妇前面，警卫还恭敬地引导他先上车。第五，肢体语言的下意识偏向，在国宴观看演出大家鼓掌的时候，这名女子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彭丽媛的方向倾斜靠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反映出两人之间有一种长期形成的亲密依赖关系，更加似是母女之间的诈娇习惯，而不是上下级之间该有的严谨肃立。除了前面提到的着装和肢体动作，还有一个令不少网民和评论员坚信张全就是习明泽的关键细节。这个就是五官特征和相片的比对。有网友和分析人士将现场的高清画面截图和习明泽早年公开的少年时的相片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这名黑衣女子的五官轮廓和习明泽极为神似，无论是眉毛形状、眼角微微下垂的眼型、鼻梁和鼻尖的弧度，甚至是双眼和鼻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个面部的黄金三角比例，都和习明泽年轻时的相片高度吻合。 甚至 AI 亦都俾出咗类似嘅结论。呢种特定面部特征同比例嘅高度重合，除非随机揾一个随行工作人员，就能够咁啱碰上嘅。呢个亦都成咗好多人眼中极具说服力嘅视觉证据。最后仲有一个有趣嘅猜测，佢使用嘅名字张全，拼音系张全，呢个被好多人解读为掌权嘅谐音。考虑到之前疑似泽明泽喺海外社交平台，例如 X 平台上嘅 My Moment 账号，频繁贴出中南海内部相片，极力为佢嘅父亲大权在握造势，使用掌权作为化名，确实符合呢一种政治心理。睇完呢啲细节，好多人可能已经觉得九成就系佢啦。咁大嘅外交场合，将女儿带上嘅目的就系为咗俾佢接班。持呢个观点嘅人认为，由习近平近年嚟打破体制惯例、高度集权嘅种种举动嚟睇，权力向家族收缩系一个非常明确嘅趋势。如果呢名黑衣女子真系泽明泽，咁将佢带入白宫国宴同元首会晤呢种顶级国际外交场合，本身就系一种极高规格嘅实操历练。更值得注意嘅系，泽明泽个人似乎唔系一个咁似隐姓埋名、做个传统家庭主妇嘅性格。由佢公开嘅成长轨迹嚟睇，佢好早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嘅关注同独立嘅主见。早喺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年仅16岁嘅泽明泽就曾经以义工身份前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同心理疏导。彭丽媛在接受采访时亦都曾经提到，女儿性格非常独立，有自己嘅想法，屋企亦都好尊重佢嘅个人选择。结合佢后来保送浙江大学学习外语，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背景，以及之前海外社交平台上频繁贴出中南海独家视角，为父亲极力造势的迹象，可以提出佢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视野、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抱负。佢具备参与政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基础，应该不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第一公主。持反向睇法的人没有那么细密的细节分析，只是由逻辑上来论证。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虽然张全同泽明泽少年时的面容好似，但是他的结论仍然是张全是泽明泽的可能性细于10%。他认为最关键的矛盾在于隐藏身份对泽明泽接班在逻辑上是互斥的。如果习近平真是有意要效仿北韩，将女儿推向前台做接班人，那他必然会好像金正恩安排金珠爱那样，大张旗鼓为他安排党政军的实权职务，兼且高度曝光，在党内和民间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造势，建立起管辖党政军的权威。另外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历了中共体制内风云变幻、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由他父亲习仲勋当年被整肃，到他自己登顶过程中经历的激烈清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这座政治火山的空。这座政治火山的凶险，如果他还保留着一些正常人的思维和为人父母的真实情感，由父亲的保护心理出发，他亦不会将自己的女儿推入这样一个随时可能令人粉身碎骨的政治火坑。如果习近平真有心培养他接班，使用化名匿在夫人身后做秘书的方式，无法为他积累公开的政治资产，无法在中共体制内获得任何合法性和政治威望的，无知名度、无公开的政治履历，在凶险的党内权斗中是根本立不住脚的，这个同为接班梁相的逻辑完全背道而驰。另外亦有细心的网友观察到，张全同一套黑衫 连续着了两日，脚上着的亦是平底鞋，这个更加似是为了长时间站立和跟随而准备的实用装束。如果是泽明泽的话，不会一套衫连着两日。不过至于工作人员不能够着长裙，秘书不能够站上红毡，这些虽然是常规，是潜规则，中共历史上亦都不是无先例。1950年毛岸英、徐鹏德华入朝，担任的就是俄语翻译兼重要的机密秘书。中共自己的党史记载亦都承认，当时除了彭德怀等少数人，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可见领导人的仔和翻译秘书完全可以是同一个人的两种身份。邓小平的女邓蓉亦都曾经担任父亲的私人秘书。1992年仲陪同邓小平南巡，他既是家人，亦在父亲身边承担工作，并不是只能够在两种身份中选一种。至于被高干指递到其他元老身边历练，习近平本人就是例子。1979年至1982年他曾经担任耿彪的秘书，耿彪的女儿耿艳讲到这一段经历时特别指出，习近平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仲跟随耿彪出访考察，这类职务的分量就在于能够近距离观察决策，熟悉人士，积累一般年轻干部难以获得的政治经验。所以不能够一看到秘书或者翻译的衔头，就认为与领导人子女的身份相矛盾。对权贵家庭来讲，这些紧贴权力核心的位置本来就可能成为子女接触政务累积资历的入口。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国宴名单上的张全有可能是化名，但是职务有可能是泽明泽的真实工作职务，就是名单上的彭办主任或秘书道。他以彭丽媛秘书的名义随行，既有制度化的礼宾名分，又能站在离最高权力最近的核心位置上亲身参与顶级国际外交场面，这个不能够算是小的位置，而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身位，亦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不知大家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我们下期再会。
3: 9月25号，一个陪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歌星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发帖文追忆，很多普通人亦都是，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们就谈下刘欢，亦都倾下佢嘅成功，同埋一个时代嘅变迁，以及佢留低啲乜嘢令人怀缅。9月26号喺北京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附文，证实刘欢喺上海病逝。遵照佢生前嘅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葬礼同埋追思会。呢一种低调嘅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亦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问，胡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 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和全球化时代的整个变化。好多人不知道刘欢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的是法文。大学一年级那一年，他迷上了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没人弹的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他想尽办法拿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法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

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韦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和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时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事，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训练令到他右脚髋关节受伤，当时没有时间去医院，一两个礼拜之后觉得不痛，于是就放心，就是这样留低隐患。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和莎拉白礼文合唱《我和你》，成为那届奥运会的标志性画面之一。之后他放弃了演唱的大好前程，以访问学者身份去了美国，方便照顾在纽约读高中的女儿。2009年初，刘欢在美国做家务那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不到路。他上网自己查，怀疑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他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于是要个女一起瞒住老婆劳碌足足4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他才将真相告诉太太知。他回到北京确诊是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了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很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很漫长，而且很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又连续经历了两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很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人扶。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

月31号的 Bilibili 随即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好冻，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好感动他对太太和个女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那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卢露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少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卢露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都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卢露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六哥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卢露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他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露露》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露露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啲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的杂物琐碎嘢，这些普通家务他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了希腊补办了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没有举行的婚礼。娱乐圈的婚姻向来都容易被人放大来看，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和卢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一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也都跟着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感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
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还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到现在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和文化，言论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说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说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看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

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日同大家讲几个问题，一就是睇到咗题目啦，香港翻唔翻得到去咧？咁人仔上位，港币咧就可能会让位噶咯。咁啊睇到咗李家超咧话推所谓嘅五年计划，咁啊即系计划经济咯。咁另外一个亦都睇到咗呢个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咧，其实系发布咗个叫做中国资本嘅调查报告，究竟系讲咩嘅咧？亦都睇到咗另外一个消息，就系今日系美国嘅国会听证咗呢个关于黎智英案啊，咁而家睇到听证会之后嘅讲法咧，就系要敦促释放黎智英嘅，咁一阵都会同大家分享呢啲内容嘅。咁我哋先嚟讲下呢个香港究竟嘅情况而家去到咩程度？李家超讲咗啲乜嘢啊？咁呢个其实都相当之重要嘅。咁因为李家超就喺琴日即系16号啦，就发表咗佢嘅所谓嘅施政报告。其实系有两样嘢嘅，一就系佢所谓嘅第四份施政报告，第二个就系香港开埠以嚟第一份五年计划，亦嘅正式嘅名叫做《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同埋发展同埋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咁啊，讲紧就系2026到2030啊，咁入边咧有成6万多字嘅，差唔多7万字。咁实行咗一直实行嘅经济模式咧，香港咧就系资本主义。咁今日咧同实行经济计划经济咧嘅内地咧，其实系相当之唔同嘅嘢嚟噶。咁啊，但系而家开始咗定五年计划啦，从嚟都未听讲过呢个资本主义嘅呢啲咁嘅情况咧，系要定计划噶，政府公司会定，但系咧。政府唔会定啊，政府系随住公司点样走点样走嘅。咁李家超咧就都知道呢件事相当之敏感啦。咁所以喺讲嘢之前或者公布佢呢个所谓五年计划之前咧，就先讲咗讲过话，呢个唔系计划经济，只系咧发展方向同埋优先呢个范畴同埋蓝图嘅一呢啲咪就系温水煮蛙咯。以前嘅邓小平同港英政府英国政府签署呢个中英联合声明嘅时候讲得好清楚㗎。香港有50年不变，马照跑下嘛，舞照跳，而家就冇十几廿年全部变晒啦。咁呢个咪就系温水煮蛙嘅结果呢。嗱，李家超讲咗话呢个唔系计划经济啊，只系讲指明咗方向啊，指明方向 ,ok? 咁呢个就系计划经济嘅非常之明显嘅方向嚟啦。咁但係喺方向方面呢，就包括咗咩范畴啊，咩蓝图啊，等等等等㗎。咁所以呢，其实你要睇到咗呢，香港讲得清楚啲，就係仲可唔可以返去旧日嘅国际大都市嘅繁荣呢？定係一刀切咁李家超讲緊嘅为佢自己出嘅呢个五年计划呢，为佢自己连任去铺路呢？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呢啲问题㗎。先讲下香港仲会唔会返去旧日嘅繁荣先。咁其实如果讲结果嘅话呢，主要系中共仲喺度，习总仲喺度嘅话呢，香港就唔会。咁我哋先讲下睇下数字先。咁李家超摆咗一啲数据出嚟啦，咁睇到咗话2030年到嗰时呢，就会系累计呢就会系有熟地即系出嚟嘅呢，就系900公顷嘅。咁将会提供超过7万个住宅咁样。咁就话公营嘅房屋建屋咧嘅量会达到19.6万个单位，咁啊公屋综合嘅所有嘅轮候时间咧，到咗2030年之后咧，就下降至4年左右。咁啊，本地嘅创新开支咧占 GDP 嘅比率咧，将会由而家嘅旧年嘅2024年嘅1.63%咧，上升到10年之后嘅呢个3%，亦都话讲紧旅游业嘅数据咧嘅增值咧。2030年呢就会增值到1260亿咁样，唔知系港币定人民币啦。咁呢个数据。咁听落去唔错啦。咁但系问题关键系建咁多公屋咁多个住宅单位。咁即系香港嘅房地产私人房地产仲嗰个价格去到咩程度呢，大家自己计下数啦，石头唔识计数啊。咁大家可以计数。咁听落去嘅数据似乎唔错，但系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就系呢个全部呢都系弱速性嘅指标。咩意思呢，就系香港嘅繁荣呢唔系再系市场自然滚动出嚟嘅结果啦，系政府而家出紧嘅一个计划或者时间表
具体嘅目标吓。咁啊，规划开篇就讲到咗话，2019年香港发生咗呢个颜色革命啦。就当然佢用呢个黑布嚟呢个污蔑呢啲香港人啦。咁啊，成套官话咧讲紧话跟话由咩乱由乱及导致啊由自及兴啊等等啦吓，到而家香港都冇兴起嚟噶吓。咁啊呢几年咧，官方个文件咧，大家都听惯咗噶啦。但系重点系咩咧？今次香港咧系将呢一套嘅讲法写入咗五年嘅计划入边嘅正式文件吓。以前系讲，而家直接写啦。咁啊，将佢咩治安优先啊，繁荣嘅目标绑喺一齐啊，咁样治安优先即系讲紧佢嘅治安优先系讲紧。中共嘅治安吓，唔系香港嘅治安，要搞清楚吓。中共主要讲紧佢嘅安全有问题嘅话咧，香港就冇繁荣噶啦。咁呢个就系呢个前提，所以系先治先，治系因为中共嘅惊而治嘅。咁另外一个方面咧，就系全球嘅金融中心嘅指数。咁香港确实咧仍然企喺全球第三位。亚太第一嘅，但系新加坡已经系慢慢逼近呢个再不争嘅事实嚟噶啦。咁啊，距离可以讲系差距越嚟越细啦。新加坡其实非常之冷静而家吓，咁啊，佢自由贸易啦，法治打造咧，亦都系相对香港嚟讲稳定好多啦。咁唔需要靠一套咩中央嘅规划啦，去证明自己嘅国际地位，咁啊，人哋自然会认可嘅。咁香港反过嚟咧，不停咁样叫嚣。就讲紧话自己咧系国际都市系需要用国家嘅法规嚟重新指引经济咁话，咁啊呢一个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咧。佢哋仲要讲紧话呢个系自由嘅法治、流动嘅资本，系呢个自由嘅信息咁样吓。咁啊又话年代打造出嚟嘅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咁样系咪咧？咁大家会睇到咗。一阵会讲到咗呢个系咪国际金融中心吓，咁所以我睇到咗佢哋李家超讲咗大段说话之后咧，就个结论可以讲话唔讲香港唔会系讲香港会唔会发展咧？呢一啲数字可能系现实嚟嘅，或者系可能会实现，但系咧。翻唔翻到去舊時嘅呢個國際大都市咧？呢件事其實唔係咁簡單，咪從呢個數據咁去分析咧就可以嚇。因為一個自由開放嘅制度咧，佢係講緊嘅就係你用緊嘅咩法律？呢個係好重要嘅，係咪？咁跟你嘅規劃嘅方向咧，就唔係話去到咗好幾年前嘅香港嘅，咁而家行緊嘅咧係一個新嘅方向，呢個新嘅方向咧係集種指出嚟嘅方向嚇，咁呢個要明白呢樣嘢嘅。最重要一樣嘢係咪呢個國際大都市咧？就因為就關於港幣嘅地位問題啦。咁就係而家李家超就講緊啊嘛，呢一次仲要話推人民幣同埋呢個中國標準啊嘛，就係唔係就準備緊？放棄香港幣而係用人民幣咧，咁佢呢一次嘅所謂嘅五年計劃入邊白紙黑字寫嘅嚇，咁講緊話積極咁推動人民幣作為咗政府嘅支付貨幣咁樣，即係以後政府嘅呢啲僱員咧發工資發人民幣噶啦。如果政府支付貨幣係咪？咁你首先就係李家超出糧出人民幣先啦，係咪？咁當然人民幣而家嘅匯率咧高過港紙可能嚇。咁但系嘅問題就係、是，人哋中唔中意？因為你本身人民幣咧係唔流通嘅，要需要換成港幣咧先再流通嘅嚇。今日話強化香港作為咗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地位，係咪咧？事實係咁啊！中共想人民幣國際化咧，就係利用香港呢、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對外嘅窗口，作為咗全球最大嘅人民幣離岸中心，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具體嘅措施包括咩咧？就係建立人民幣流動性嘅補充機制，推動人民幣嘅櫃台咧，納入咗港股通，即係你而家喺香港買股票咧，用人民幣得噶啦。咁啊，即係講緊上次咪白咗一啲公司唔俾嚟買㗎，係咪？咁你用人民幣嘅話，就完全買到啦。咁又探索為人民幣計價黃金市場嘅。
咁到時買黃金嘅時候，亦都唔需要換港幣或者美金噶啦，直接用人民幣買得噶啦。即係講緊就係碌一碌嘅卡就搞掂啦嚇，即係或者係用一個微信嘅支付寶就搞掂啦，係咪？咁啊，連數字嘅資產咧，呢、這個發牌啊，都要推同一套規則咁樣，即係喺所有嘅交易所可能都係噶啦。咁啊，呢個係一系列嘅部署嘅方向已經講得非常之清楚，即係睇得非常之清楚噶啦。香港金融嘅体系咧，正在加速人民币化，呢、这个就系而家嘅情况吓。咁但系唔系就系即刻要换港币啊吓，唔系咁意思啊。官方未有任何地方咧讲过呢一句话。咁啊，联系汇率即系香港叫联系汇率啦，就联汇啦。咁啊，仲未系规划嘅重点。咁呢个因为香港嘅港币点解会系？人哋中意個人民幣咧，就係因為佢同美金咧掛鈎，叫做有聯繫匯率啊嘛，係咪？咁但係另一方面嚟睇嘅啦，你喺呢個議題上邊咧，並唔係話唔存在呢樣嘢嘅，咁咪係呢個可以講係公眾諮詢期間啦。咁收到咗話聽講有萬幾份意見咁樣話，香港證監會同埋期貨專業嘅呢個總會啦，已經公開建議要成立獨立嘅專家委員會。由金管局同埋财富局咧就共同主导嚟研究一下联系汇率制度系唔系需要改革？咁系咪需要改革咧？以前金融管理局嘅呢个总裁任志刚啦，咁啊曾经公开呢个讲过啦。咁佢讲过话，美元主导嘅国际金融体系咧，系美国可以利用金融优势制裁他国，即系。加埋中國啦，咁啊，中國嘅金融體系咧，即係中國嘅體系咧，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焦點咁樣。咁你調翻轉，如果你用人民幣你嘅匯率去同人哋交易嘅話，你唔可以制裁人哋咩？我覺得你好笑呢個講法喎嚇。咁你利用緊我嘅美金嘅支付系統，咁你人哋制裁你係正常現象嚟㗎，係咪？咁你用人民幣嘅唔可以制裁你人民幣唔可以制裁人哋嘅嘛，一樣嘅道理嚟㗎嘛，而且。中共而家未用人民幣之前已經係用咗好多咩呢個稀土啊等等等等去制裁人哋㗎啦，呢個已經係不爭的事實嚟㗎啦。再加上人民幣嘅話，你唔可以為非作歹啦，係咪？咁呢個就係明顯睇到咗呢個講咁嘅講法嘅話，任志剛講法嘅話咧係多此一舉，講得清楚啲就係咁啊。所以咧我諗要講清楚一個問題就係今日香港唔係話即刻要終止呢個聯繫匯率攞走港元嚇，但係。方向就已经是非常之清楚的了，就可以讲是又是这个慢慢由美元向美元倾斜呢，慢慢倾斜到人民币为重。咁呢个就是而家明显睇到咗嘅一个趋势嚟㗎。呢种趋势亦都系香港作为咗中共利用嘅呢个离岸中心或者金融中心呢嚟推人民币国际化嘅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窗口。所以而家香港咧，本嚟以前嗰、那個即係免税港啊，或者係呢、這個特別關稅區啊，中共可能已經慢慢唔需要你啦，佢就係用你嘅呢個對外窗口啦嚇、啊。要唔要需要咧？當然而家仲需要啦，係一個過程啦，就咁樣一個程度嚇。咁、啊、所以你會睇到咗咧，係咁樣嘅過程嘅。咁點樣去對接或者係香港同內地咧，仲剩有幾多分別咧？咁我哋喺讲呢个之前咧，先同大家讲下我哋同大家推荐嘅呢个产品吓。咁呢个就系呢一间公司 GeneX 嘅呢个公司推荐嘅呢个产品吓。咁啊中秋节嚟紧，咁啊提醒一下大家买一份好嘅礼物咧，俾你自己同埋家人啦，其实系相当之唔错嘅。咁我哋长期推进呢、這个加拿大生产嘅呢个西洋参黑高脂嘅简称叫黑高脂吓。咁啊从即日开始。到9月30号呢都系因为中秋时间呢系特别优惠时间嘅。咁优惠系咩程度呢，就系当你用我哋留言描述栏呢个 link, 然后再输入我哋呢个粤语嘅粤字嘅优惠码系 YUE 呢就可以攞到85%嘅优惠嘅。咁然后呢喺买满350元以上嘅产品呢就可以自动再减20元。咁即系讲緊系两次优惠呢你都可以得到㗎。从即日起到9月30号都可以嘅。咁喺呢度同大家举个例子，就係多伦多嘅张女士呢，佢分享佢自己之前呢长期睡眠呢
都比较困难，即系有困扰嘅。咁啊，用咗唔少方法咧，都唔系咁好。用咗呢一个产品之后一段时间咧，佢觉得睡眠啊好咗好多啦。咁亦都系当作咗平时一个保养嘅食品嚟用啊。咁所以咧，用呢个时间仔咧，摆喺时间仔咧，就可以系一日嘅份量噶啦。咁啊，相当于六支花旗参嘅。呢、这个好靓嘅花旗参份量啊，相当之好嘅。呢个黑胶纸就系浓缩嘅花旗参嘅情况嚟嘅，咁所以同大家讲下，佢有两种包装，一种就系240克，一种咧就系好似呢种咁大嘅咧，就系100克噶吓，咁啊可以买两樽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咁大家可以去呢、这个描述栏入边点我哋嘅 link 入去入边买嘅，记得输入我哋嘅优惠码系 YUE， 亦即系粤语嘅粤字嘅拼音，就可以攞到85折，然后买个超过350蚊嘅话咧。就可以再減深20蚊噶嚇，咁啊同大家講下。嗱咁啊好啦，再翻嚟講下呢個李家超呢個所謂嘅五年計劃嚇，咁啊點樣跟中共嘅呢、這個叫做十五五嘅規劃扣籠咧？咁我哋可以講緊話嗱呢個答案唔係我推嘅，係香港自己講嘅嚇。佢哋講緊嘅係咩咧？就係2026年係中國十五五計劃開局之年，所以香港咧。就大制定咗首个五年规划，咁呢个规划咧就系目的就系咧话主动对接中国大陆嘅呢个十五五规划嘅主动对接嘅国家发展战略咁样，咁呢句话唔系我乱讲啦吓，自己写上去入边噶啦。咁具体系讲紧咩咧？具体接到边啲问题咧？就系话协助中共咧，就话订呢个叫做香港铁路标准。去涵接國家規範嘅香港鐵路標準，咁呢個好奇怪嘅一個講法嚟嘅。而家唔係涵接咗好好嘅咩？咁啊推動咗政府咧，中藥檢測中心嘅參與，同埋呢個國際中醫藥嘅標準呢個制定嘅，咁會唔會導致咗香港到時嘅中醫咧都會受到咗一定嘅限制咧？我唔知嚇，因為佢已經講緊㗎啦，個中醫嘅檢測中心咧要推動。咁仲有就係講緊咩低碳氫啊，咩醫療器械啊，低空嘅呢個經濟啊等等領域嘅國際標準化嚇，咁話中香港咧睇到咗明顯就係所謂嘅由中介角色慢慢轉去到咧係以中國標準嘅出口呢種方式，咁亦都講緊利用香港呢、這個特別軍事區咧作為咗出口嘅一個。方式去做嘅，所以无论系美国或者系英国或者系其他地方咧，对香港嘅呢个特别军事区咧，佢哋要出限制咧系应该嘅，因为而家香港真系同大陆咧嘅城市冇乜分别噶啦，咁所以你会睇到咗系咁样一个程度嘅，同时咧又睇到国安方面咧，要规划明确咁系讲咩咧，就系、是、要由事后追究转向咧事前防御，咩意思咧？就系讲紧。你讲咗嘢咧，未做都唔紧要，已经系认为咧，你已经造成咗国安噶啦。而家对呢、这个支联会嘅讲法咪咁咯，咁啊话你讲咗你冇做啊，讲过咁啊已经系犯法噶啦。呢、这个咪就系事后唔系事后追究啦，系事前防御咯。呢、这个就系咁样噶啦。咁啊又话反恐演习呢、这个演习年咧，军有120次，咁啊，仲要推广呢个咩国安国欲等等嘅吓。仲有一点咧，可能有啲人忽略咗嘅就系呢个规划入边提到要话提升本港主流媒体嘅国际传播力，咩意思啊？咪讲好李家超嘅故事咯。李家超讲好香港故事，咪讲好人民币嘅故事咯。咁啊，所以要加强国际传播力咯，为人民币开道咯。咁啊，多个。呢、这个本港嘅媒体组织咧公开表示话欢迎咁样，谂下系咪？咁啊，佢哋得到咗政府嘅支持，要求媒体咧提升国际传播力，好简单啫嘛。呢啲媒体讲紧话有钱俾得噶啦，系咪？咁佢哋帮你吹到行啦，系咪？呢个就系讲我香港故事嘅一个情况啦。有钱就可以吹噶啦嘛。咁啊，呢个先至系问题嘅重点系咩咧？就系香港同内地。仲增几多？即系有啲咩分别吓？上次同大家讲过嘅，就讲紧话，而家喺香港入边卖嘅嘢咧，从中国大陆卖嘅嘢，其实好多嘢都冇乜分别噶啦。如果冇乜分别嘅话，咁大陆人嚟香港做咩？唔通净系睇下香港嘅风景，系咪？净系睇下食下香港嘅美食，
当时嚟香港买嘢，无论系金器又好，或者系嗰啲奢侈品又好，或者其他产品又好，都同大陆有分别噶嘛。就包括咗之前嘅抢购奶粉啦，后嚟又抢购呢一个咁嘅纸尿片啦，咁都同香港大陆同香港有分别噶，系咪？咁如果冇分别嘅话，攞做咩咧？嗱，从法律形式上边啦，普通法咁啊，自己嘅货币咁啊，仲有自己嘅关税区，呢个就香港嘅特色啦。咁但系实质嘅施政逻辑咧，而家基本上就系主动同国家嘅所谓发展战略对接啊嘛。咁所有嘅发展战略对接，所有嘅法律啦、国安啦、经济方向啦、口径咧，都系一致嘅。咁啊，所谓嘅一国两制咧，就两制就冇咗啦。咁啊，一国一制咧，就一直喺度推行紧啦。咁呢个咪就系好明显啦。所以慢慢会翻落嚟咧，喺法律文本方面咧，会完全同中国大陆咧系如出一辙嘅，表面上边咧可能系两套制度或者两套嘅法律，但系唔同嘅法律咧会对唔同嘅人，咁咪即系有针对性咯，咁咪即系唔公平咯，呢个好清楚啦，系咪？咁啊，李家超喺公布之前咧就啱先讲咗啦，佢强调讲话呢个唔系计划经济，咁啊即系叫做此地无银三百两，就咁样嚟噶啦。呢个说话咧就套落去李家超嘅呢个唔系经济计划呢个咁嘅讲法嘅话咧，就系非常之清楚噶啦吓。咁啊，到头嚟嘅话咧，就讲紧有几多公顷嘅熟地，呢个有约束性，咁有70,000个住宅单位，有190,000个呢个公屋，等等等等嘅呢啲咧，同佢实际上讲紧嘅系咪呢个教育经济咧，系唔矛盾啦，系咪？本身都系教育经济，你夹硬讲话佢唔系教育经济，咁呢个咪就系指鹿为马咯。呢个就系明显带到咗第一个程度嚟啦。咁香港嘅国际地位点咧？咁字面上边当然系冇错啦，就系呢个数据方面咧，都话香港仲系第三，系咪？全球入边咁啊，亚世第一。咁问题嘅关键就系唔系净系用钱咁简单就可以处理到噶嘛？咁其实而家好多嘅呢个物流啊，或者呢啲包括咗 AI 嘅设立咧，到目前为止吓 ，Anthropic 咁呢个。呢间公司咧系 AI 嘅巨头，佢喺亚太方面揾佢嘅落脚点咧，揾到而家都唔确定喺香港嘅。咁你话香港嘅地位有几好？咁大家知道啦，系咪？咁如果喺你嗰度设定嘅话，分分钟会唔见咗好多嘢添。咁所以咧，或者系好多束缚嘅嘢，会出现咗，系咪？咁呢个本身咧就系呢个绑手绑脚。咁你话大家对香港有啲咩睇法？系咪呢个就唔明显噶啦？咁亦都有人讲紧话，呢、這个李家超而家出呢个咁嘅五年计划嘅话咧，系咪为咗佢积累资本连任咧？咁样，当然李家超连唔连任咧，同佢积累资本咧，其实冇乜关系嘅。讲得清楚啲就系，因为李家超被呢、這个钦点为呢一届嘅总嘅呢个特首咧，其实讲得清楚啲就系，因为佢系呢个强烈单位，呢、這个即系、就是、做警察啦，就出嚟噶啦。咁啊，为咗系咩咧？为咗整治香港嘅治安啦，俾佢认为嘅治安啦，系咪打击异议人士啦？咁而家已经做到咗啦。李家超已经做到咗啦，所有嘢嘅都基本上可以讲系俾佢灭声噶啦。咁灭咗声，咁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就系、是、听话做到嘢吓。经济好唔好另外一回事，因为你有冇睇到中共佢关心过中国大陆嘅呢个老百姓嘅经济，话你哋有冇饭食啊？系咪？你哋嘅荷包有冇钱啊？咁我嗰日咪讲过嘅，喺中国大陆，如果系真系关心嘅话咧，阿 Trump 话，如果我共和参议院同埋呢个众议院，如果都系共和党攞翻两院嘅话咧，我发5,000元，我又帮你哋减税之后之类嗰啲，完全惠及我哋老百姓，亦都系对我哋民生系有直接帮助嘅。你有冇听过嗰个习总要发1,000元啊？咁啊，啱先咪上次讲过嘅，增加咗20元退休金啦，都已经捧上天噶啦。咁啊，仲要讲紧100元或者系1,000元，笑话嚟嘅，呢个冇可能系咪？咁啊，呢个咪就系，所以习总对李家超嘅呢个工作嘅认可咧，唔系因为佢出咗呢个五年计划嘅问题，而系讲紧咧，你主要系帮我做到嘢，帮我呢个打压到香港人。等香港人冇想出，咁就得啦。你做到嘢咧，呢个连任咧，你有机会。咁你而家出咁5年计划嘅话，只系做个表面上边嘅，就俾人哋睇下。哦，你做咗5年计划啦，咁系咪保证有民生咧？未必。
咁呢个就系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啦。咁所以佢唔系话讲紧李家超攞呢一套咁嘅嘢系年年又唔系而家系做个样俾阿习总睇嘅啫，完全唔系俾香港人睇吓，同香港人一啲关系都冇嘅。因为本身嚟讲，我李家超选上嚟都唔系香港人选上嚟噶啦，系咪？系中共选上嚟噶嘛，钦点上嚟嘅。而入边而家垃圾会嗰啲议员全部都唔系香港人选上嚟嘅，都系佢哋自己钦点嘅嘛。咁所以你讲嚟讲去嘅话咧，佢哋唔听你香港市民讲嘅嘢，或者系香港市民嘅意见咧，系正常嘅，因为其实基本上都唔关你的事。咁好似中国大陆一样，人大唔系普通人选上嚟嘅，咁人大点解会帮普通人发声咧？系咪？因为佢哋嘅嗰个地位都唔需要你嘅选票，咁使乜你发声啊？系咪？使乜帮你发声咧？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所以同大家讲下，香港想翻去原嚟呢个旧香港嘅时候，或者系最繁荣嘅时候咧，我相信喺目前嘅呢个咁嘅状态之下咧嘅选票，咁使乜你发声啊？系咪？使乜帮你发声咧？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所以同大家讲下，香港想翻去原嚟呢个旧香港嘅时候，或者系最繁荣嘅时候咧，我相信喺目前嘅呢个咁嘅状态之下咧，相当之难吓。中共倒台之后咧，会唔会咧？呢个系有机会，但系咧喺而家中共嘅情况之下嘅话咧，我认为机会咧都相当之渺茫噶啦。嗱，另外一个讲紧嘅就系呢、這个关于银行嘅啲钱，即系话用美金咧，就话可以制裁人哋吓。任志刚讲紧噶嘛，就讲紧话，用美金汇率嘅话咧。就会被美国制裁，香港可能会下一个咁啊！嗱，我哋睇下呢一单咧，其实就系知道咗咩意思啦。工商银行，中共啊，中国大陆嘅工商银行，咁啊，系咩情况咧？呢几日其实都相当之大嘅呢个新闻嚟嘅，喺金融界吓。咁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叫做 ICIJ， 咁啊，我讲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啦吓。联同全球23个媒体，有75名嘅记者同时做咗一个报告。呢、這个报告嘅代号咧叫做《中国资本》。咁啊，呢个报告代号吓，咁啊呢一次嘅报告嘅主角咧就系唔系边一个贪官，亦都唔系边一个唔系下一个呢、這个恒大嘅老细吓，唔系呢一次咧讲紧嘅就系一间银行，就系中国。工商银行啦，咁呢个就系被称为咗全球资产规模最大嘅银行，佢系有8兆身家嘅，8兆啊，咁中共将佢养得咁大，喺49个国家入边有410家嘅分行同埋附属公司嘅，咁呢个报告入边讲紧嘅咩咧？唔系话一两单违规咁简单啦，咁佢揭示咗系工商银行系伦敦分行咧，点样变成咗中共地缘政治嘅呢个融资枢纽？嗱，真系喺伦敦系相当之有问题嘅吓。咁啊，仲要系上一任嘅呢个司纪贤啦，咁仲要批准咗中共喺呢个最重要嘅呢个伦敦驻拜局旧嘅驻拜局入边咧，俾佢做呢个咁大型嘅呢个中共嘅大使馆啊，相当之无知可以咁讲吓。咁而家好明显睇到咗好多嘢都发生喺伦敦嘅。咁佢就发现咗伦敦呢个分行成为咗北京地缘政治嘅融资枢纽吓。咁点样为佢入边做紧嘅咧？就系点样为俄罗斯呢啲寡头、白俄罗斯嘅军工、非洲独裁者嘅输血，即系俾钱啦。咁仲有就系孟晚舟事件之后咧，一个星期六嘅朝早。因为孟晚舟当时事件之后吓，有一个星期六嘅朝早咧，有13亿美元就系喺几个钟之内咧喺伦敦呢一个分行消失。原因系咩咧？呢个系华为嘅，要将佢汇走。如果唔系嘅话咧，可能会被冻结吓。咁呢个就系呢其中嘅一单嘢，呢个咁嘅中国工商银行吓。咁啊呢一，所以咧我哋就会由几个案件讲起啦。咁等大家睇下呢份报告入边咧。是揭示了啲咩秘密吓？对中共意味住咩？而美国会唔会出手咧？呢个其实咧都系我哋要提到咗噶，包括咗人民币国际化啦，又包括咗习总要同佢川普见面啦，系咪？又话嚟紧嘅下个星期嘅呢个川集会啦吓。咁呢个亦都系我哋今日要提到嘅一啲问题噶。咁先讲下呢份
调查报告入边嘅一啲嘢先。咁啊，睇到咗呢个国际调查记者嘅佢哋入边讲紧嘅嘢，佢哋话掌握咗480份嘅工行内部嘅秘密文件，点样掌握我哋唔知啦。咁啊，时间跨到由2005年到2024年，即系前后咧系19年嘅，接近20年嘅呢个时间咧，内容包括咗客户嘅档案、尽职调查报告、内部会议记录，同埋大量嘅中英文嘅电邮。咁啊，呢个都系原始资料嚟噶。咁啊，呢一批文件咧，根据呢个调查记者嘅佢哋呢个联盟讲啦，咁佢哋系由黑匣组织咁啊取得噶吓。咁啊，佢哋之后咧就将佢俾咗呢一个记者联盟。咁佢哋确认咗属于公众利益之

之后呢是先在全球的媒体伙伴里面一起公布的，即是他们确认了这个是跟公众利益有关的才公布的。咁啊，即系话呢一批嘅黑匣攞嚟嘅资料咧，唔系传统意义上嘅吹哨人嘅爆料，系一啲大家要留意，日后北京官方好大机会咧，会拎呢一啲咁嘅嚟做文章，讲紧话，诶呢啲咁嘅资料咧，嘅合法性又或者系假嘅，又话呢样嗰样吓，中共最中意就系一概不知，知咗都唔理，理咗咧都当冇回事噶啦，系咪？咁啊呢个真系好明显睇到咗嘅。报告入边嘅核心讲咗，好简单吓，咁啊讲紧话，工行虽然挂住呢个商业银行嘅呢个招牌，但系实际上运作嘅咧系赚钱同埋服务国家地缘战略嘅双轨并行嘅呢个做法嘅，甚至乎咧两者有冲突嘅时候咧，政治任务优先于呢、这个。合規審查嘅，亦都講緊，主要係政治任務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基本上佢哋係唔會避規嘅，呢、這個就係結論嚟噶啦。咁啊睇到咗呢單報告入邊咧，最戲劇性嘅一單咧，就喺2018年12月1日嚇，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喺温哥華被捕。喺2019年1月28日，美國司法部正式起訴華為之後咧。罪名包括咗违反伊朗制裁、银行欺诈同埋洗黑钱。咁跟住72小时之内咧，咁呢单新闻去到高潮。2019年嘅2月1日星期五嘅晚黑咧，华为代表亲自去到咗工行伦敦嘅国际威廉街嘅呢个办事处，要求咧尽快将呢个佢哋嘅存款全部攞走提走吓。咁第二日2月2日嘅时候咧。星期六早上，咁北京总行咧召集咗9名嘅伦敦员工咧，开咗个会，电话会议嚟嘅。然后咧，13亿嘅呢个美金咧，就喺当日嘅朝头早8点之前咧，全部转晒去深圳吓。咁呢个就系而家明显睇到咗嘅啦。咁所以呢个时间就非常之清楚啦，因为星期六咧非办公时间，咁北京总行咧直接落命令，负责反洗钱嘅合规主任咧，叫做 Eric。咁佢咧事后喺内部嘅呢个备忘录入边写得好清楚噶啦，佢话系伦敦办公时间之外执行嘅付款，并唔寻常嘅。咁佢仲直接质疑讲紧话呢个举动好可能咧系华为想喺美国冻结资产之前将钱汇走嘅。咁佢建议咧要强化尽职调查咁样。即係證明呢個 Eric 咧，因為佢係西人嚟㗎嚇，咁所以咧佢有呢個咁嘅意識咧係啱嘅。咁結果係咩咧？咁呢個倫敦分行嘅呢個總經理咧叫做韓瑞祥咧，15分鐘之內咧回覆咗合規部門，只係一句話嘅，就講緊話繼續同華為做生意。咁呢個就係呢個就係政治任務嚟㗎啦。咁啊睇到咗呢个 Eric 喺呢个2019年4月份之后咧就辞职啦。咁而华为咧，即使外部嘅呢个尽职调查公司早就将佢列为咗呢个高风险嘅客户，但系工行继续喺悉尼、法兰克福呢啲地方咧，帮华为开户啊，仲承诺咧超过20亿美金嘅呢个新融资添。咁啊呢个到咗2023年咧，华为投诉就讲话工行嘅尽职调查太慢。工行索性咧改造，先俾钱，然后再补文件，咩意思呢？就啱先讲紧嘅，有20亿嘅投资要投资华为，但系咧因为尽职调查，人哋佢真系可能请咗啲西人嘅调查公司吓嚟调查嘅，咁当然慢啲啦，因为所有嘢都要噶嘛。咁工行就讲紧话，哦，华为讲紧话唔得啊，太慢唔得啊。咁工行讲话 ，OK， 先俾钱先。呢个就系中国大陆嘅，完全系中国大陆嘅做法吓。中国大陆就系咁样噶啦。喺中国大陆，如果你喺去贷款吓，比如咁讲啦。如果你系属嗰个行长嘅话咧，先俾钱先，文件后补，文件后补用乜嘢？抌几个章啫嘛，系咪？咁啊简单啦。咁啊，所以咧呢啲就系输用钱先。点解呢个恒大可以咁巴闭攞到咁多钱？系咪？咁佢哋咪就系通过呢啲咁嘅手法啦。咁而家华为呢单案咧，正系喺纽约搜紧审紧吓，咁啊有13项嘅呢个刑事指控添。咁呢个就系而家嘅情况嚟噶啦。咁嗱，我哋讲下一单就系同呢个俄罗斯有关嘅，亦都系工行啊。咁主要呢次咧就系同俄罗斯嘅呢个矿业巨头，咁佢就系卖镍矿噶吓。
咁啊呢個 Nipcon 嘅礦業巨頭，咁啊成為咗中國製造變咗成係避風港添。咁咩意思呢？就係、是、呢一次就係普京親自嘅親信嚟嘅，佢係咁啊，佢係普京嘅親信嚟嘅。咁啊間接持有咧係13% 嘅股份，即係喺呢個礦業入邊佢有13% 嘅股份嚇。喺2017年嘅時候，有工行北京總行咧批出咗一批一筆1.05亿嘅呢個貸款，咁啊屬於係最高嘅呢個25亿美元嘅融資協議入邊嘅一部分。咁2018年嘅時候咧，咁美國制裁咗呢個人啦。咁呢個人叫做德里帕斯卡，德里帕斯卡，咁啊凍結咗佢喺紐約同埋華盛頓嘅豪宅。咁啊然後咧，咁啊工行咧就做咩咧？工行敦促仲係反洗黑錢嘅呢個主管咧，即刻警告呢一單交易咧係觸犯咗制裁令咁樣。但係銀行咧揾咗個理由，話呢個德里帕斯卡咧只係少數股東，冇日常嘅控制權，咁啊然後照做，咁索性咧修改咗內部嘅政策添，話持股低於10%嘅呢、這個嘅制裁人物咧，可以照做生意。咁佢都唔係10%啊，佢都13%係咪？咁可能佢又出售咗3% 或者4%。咁呢個就係工行做嘅嘢嚟㗎啦。咁另外一單就係呢、這個俄羅斯全面入侵咗烏克蘭之後咧，睇到咗美國制裁咗一間公司。咁呢間公司咧亦都係喺走咗12间中国银行咧去揾融资嘅，结果咧喺2024年嘅工行咧考虑开一条人民币嘅呢个叫做信贷额，内部形容咧系绕过咗美融融资方式嚟呢、這个做嘅吓。嗱，讲到呢度嘅话咧，嗱佢真系做成咗嘅吓，咁啊佢仲要系讲紧咩咧？要喺中国建一个，因为呢个同样系同樣係呢一個礦業集團嚟嘅，佢哋仲要話喺中國建立一座冶煉廠，將俄羅斯嘅原材料咧嚟到中國大陸咧冶煉完之後咧，然後咧再貼上中國製造嘅標籤，就可以避開咗制裁噶啦。咁樣去做嘅，講到呢度嗱，任志剛講緊嘅就講緊話，我哋擔心美元嘅制裁嚇，咁啊呢個。要用人民幣嚟做嘅，嗱用人民幣嚟做嘅話，咪可以係無惡不作咯，中國咯。咁如果用美元制裁嘅話咧，佢都仲係投鼠忌器，要諗辦法避開美國嘅呢、這個即係制裁嘅方式係咪？如果全部係喺全球用人民幣嘅話咧，就慘咯。美金咧可以講係一夜之間就唔值錢噶啦，因為人民幣兑出咗咁多錢出嚟。咁佢如果講緊係呢個買咗美金嘅話，即係一夜之間都可以搞到咗美金唔值錢㗎。呢個就明顯睇到咗，如果真係俾人民幣全面國際化嘅話咧，對全世界嚟講唔係淨係對香港啊，可以講係災難性嘅，唔係講緊話一般嘅咁嘅情況㗎嚇。咁除咗華為同俄羅斯之外咧，呢份報告入邊仲有一連串嘅個案，咁我哋快速啲同大家講一講嚇。白俄羅斯嘅中聯重科。是在英国的附属公司，他们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汽车厂合资企业的大股东，他们已经受到西方制裁了。2024年白俄罗斯这个调查的机构还发现了这个汽车厂，就是明斯克这个汽车厂简称叫做 MAE， 他们还拿了一份唔使招标嘅合约，咁啊供应咗3部27吨级嘅重型嘅吊臂车咧，去到咗白罗斯嘅军方。咁啊呢啲车咧，全部嘅融资咧都同工行有关嘅吓。咁呢个就系明显噶啦。咁阿塞拜疆亦都系，咁你都睇到咗咧，当时嘅独裁嘅总统啦，呢叫做阿利耶夫啦，佢嘅两个女控制咗。一家銀行㗎吓，咁而且呢2014年嘅時候又獲得咗喺工行開戶㗎，咁佢哋又係偷雞摸狗呢啲嘢，咁做咗好多連工行入邊內部文件都承認呢啲嘅情況㗎吓。咁科威特又係，咁首相嘅情況下安哥拉又係，咁呢個呢就係
而家睇到咗咧，工行做呢樣嘢就相當之大劑㗎嚇，咁啊要咗美元嘅呢架系統去做嘅。咁報告入邊咧，仲引述咗一位前中資銀行嘅董事局成員，咁啊叫做 James， 咁佢嘅講法係咩咧？話中國嘅銀行要侍服兩個主人，一個就係黨，另外一個就係股東。其實中國銀行邊有股東嘅係咪？中國銀行嘅股東咪就係黨自己啦，咁服務嚟服務去咪又係自己咁。

你主要是有生意嚟得噶啦，任何人的生意佢都接嘅，包括咗伊朗在内吓。咁呢个就系明显睇到咗嘅呢个情况噶啦。工行嘅贷款，经常贷款俾边个咧？一带一路啦，中国制造2025啦，资源安全中心啦。咁啊，仲要内部入边咧，仲要讲咗一个专用名词，讲话呢个系咩理由可以贷款咧？系中国理由，即系讲紧党话得就得噶啦。呢个就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一个事件嚟嘅。咁另外一个想同大家讲嘅一件事咧，就系讲紧嘅 Bitcoin 吓 ，Bitcoin 咧呢一次亦都被发现咗一件事。咁虽然佢同冇同工行有直接关系，啱先工行嗰度咧，美国会唔会制裁咧？我未知吓。咁到时阿 Trump 同个集中见面嘅时候会唔会提咧？我亦都未知。咁到时会睇，我哋先睇下呢个 Bitcoin 先。Bitcoin 咧，咁佢其实系睇到咗消息嘅讲紧咩咧？就9月14号，美国司法部咧就指控咗两间香港注册嘅公司，咁话佢哋咧通过咗呢个 Bitcoin 嘅交易平台咧，嘅加密货币嘅呢种交易咧，将超过15亿美元嘅呢、这个钱咧，就同伊朗嘅违反石油嘅收入咧系有关嘅，都系洗黑钱，俾呢啲呢啲咁嘅加密貨幣啦，嚟殺錢嘅。咁所以咧，美國而家司法部咧就通過民事嘅訴訟啦，就話要沒收佢哋呢啲利益所得嘅。大概沒收幾錢咧？大概6100万啊。咁要講清楚呢單案咧，其實係民事資產，而家未沒收，冇沒收嘅程序嘅，唔係刑事嘅定罪。咁而家嘅情況即係喺度進行緊嘅。咁我想讲嘅咩呢 ?Bitcoin 嘅呢个老细。咁呢个其实系我要讲嘅其中嘅一个重点嘅内容嚟嘅。因为点解呢 ?Bitcoin 嘅老细佢叫咩名呢？佢嘅名就系叫做赵长鹏。赵长鹏呢其实喺2023年嘅时候呢就违反咗美国嘅反洗黑钱嘅呢、这个情况啦，就认咗罪啦。咁当年喺2024年呢就4月份就被判监4个月嘅，咁喺同年9月份咧已经系服刑完咗噶啦。咁但系佢面临咧，Bitcoin 面临咧就系高达43亿嘅罚款嘅吓。但系喺2025年嘅时候10月份咧，阿 Trump 就特赦咗佢，咁啊使到咗咧，佢唔使俾咁多钱吓，即系终止咗法律压力嘅。咁啊，当然各方有一定嘅压力啦，就讲紧话，你点解会终止咗即系？特赦咗赵长鹏啦，咁样咁啊，因为特赦咗佢之后咧 ，Bitcoin 重新翻去美国市场可以做交易咧，其实系对加密货币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影响噶吓。咁但系点解会系Trump 咧要去特赦赵长鹏？呢个系关键所在嘅。嗱，记唔记得我上次同大家讲过孟晚舟这个美国放走咗佢原因系咩咧？就系孟晚舟。供咗好多同伊朗入边嘅内容出嚟，有可能噶吓，只不过冇书面讲嘅啫。赵长鹏咧供咗咩咧？就供咗好多 Bitcoin 入边嘅客户嘅资料，即系客户入边后台资料，可能俾咗美国政府嘅。咁所以美国政府咧先至会收咗伊朗嘅嗰啲加密货币嘅啲钱，连银包都收埋。佢哋嘅钱点样交换嘅，完全睇到晒噶吓。点解就咪知道晒啦？咁包括咗太子集团，亦都讲紧。喺柬埔寨嗰个太子集团啦，点解美国可以没收咗佢咁多 Bitcoin？ 就系咁样嚟噶啦，即系特赦赵长鹏就可以将太子集团嗰啲呢个 Bitcoin 入边嘅银包全部清空。咁呢个就系咁样一个道理。我讲嘅冇证据吓，因为我系估计嘅，因为冇理由阿 Trump 无情白事。点解要去特赦赵长鹏啊？点解43亿佢唔要特赦你去处理呢啲问题啊？攞咗 Bitcoin 后台嘅数据就可以追到好多犯法嘅嘢，亦都好可以你了解到好多嘢。咁佢点解何乐而不为啊？系咪？咁所以咧，点解俾赵长鹏即系俾 Bitcoin 翻去呢个开工，明显就唔同咗噶啦。呢、这个就好明显噶啦。呢个系我讲啊，呢、这个说话。OK， 咁我哋再讲下呢个黎智英事件吓，咁啊睇到咗今日，而家16号吓，咁啊睇到咗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叫 CECC， 咁啊举行咗一个听证会，咁啊讨论咗
黎智英被囚嘅事件啦，同埋香港新闻自由嘅同埋法治嘅现。

况嘅。咁当然呢一次睇到咗黎英嘅仔黎崇恩咧，就喺会上边吓，咁佢亦参加咗呢个会，咁佢亦都讲到咗咧，就讲紧话已经有五年冇见佢爸爸啦，咁啊每日都想佢，佢因为健康听到健康恶化嘛，咁佢话如果再次见到佢嘅话咧，佢外貌一定系变得不一样噶啦，咁啊令人痛心或者呢个痛苦吓，咁亦都话真系令人悲伤同埋担忧噶，咁佢亦都引述咗曾经问黎智英过去所投入嘅一切，咁最终咧当然系佢而家喺一个好细嘅啲囚室入边啦，就好似蒸笼一样啦，咁佢当然亦都为佢爸爸嘅骄傲啦，咁啊，佢亦都讲到咗，如果习总咧想释放佢爸爸咧，好简单嘅，一个电话搞掂噶啦，根本上唔需要讲紧话有咩复杂性咩性咧。啱先讲紧嘅工行嘅，啱先讲嘅工商银行啊，呢工行服务嘅对象只有一个嘅，就系中国理由啊嘛。咁佢服务对象中国理由入边唯一嘅人，一个人可以话到事咪习总啦。习总就一个理由得噶啦，就打个电话讲啊，放咗佢。咁李家超就要谂好多呢、這个咁嘅条件都可以放黎智英噶啦，系咪咁样咧？事实就系咁样，因为独裁者唔会讲法律嘅同你，法律系治你嘅，但系法律同时咧都可以宽恕你，呢、這个就系独裁者所利用法律可以讲系用到出神入化吓，但系法律咧又唔可以治佢嘅，咁呢个就系问题所在啦。咁呢一次其实好明显睇到咗嘅呢个听证会入边系讲到呢样嘢啦。咁當然亦都講到咗咧香港嘅人權同埋法治問題啦。咁而家隨便拉人啦，咁仲要李家超仲要寫埋喺呢個五年計劃入邊啊，講緊嘅就係唔係事後先去捉你，而家係事前要捉你噶啦。而家就係法治嘅改變啦嚇。咁呢個就係而家要關注嘅嘢嚟噶啦。所以講緊講嘢以前咧，就講緊話你口戰咧，就講你兩句嘅。而家唔係啊。如果你讲咗两句话，李家超你有问题啊，或者系习总呢、這个打到习总话习总落台，即刻就拉你可以判刑㗎啦，呢个就冇任何威胁㗎，只系呢个咁样句话都可以做到呢样嘢㗎，就非常之明显㗎啦。咁呢个就系而家香港法治问题啦。咁香港冇法治嘅话，咁仲有啲咩民主啫？系咪民主不存在㗎啦？咁所以讲话都已经唔得㗎啦，咁何来民主？系咪？咁呢个就非常清楚㗎啦。咁所以是悲哀的，当然我亦都希望呢一次村集会呢亦都可以关于黎智英嘅情况呢都有所进展。咁但係有冇进展呢，我哋而家冇任何消息，亦都冇任何迹象，咁所以我哋只能够睇啦。OK， 咁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我哋喺听日再见，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加州联播网。希望之声通过旧金山 FM 九十六点九、San Jose FM 九十六点一下班时间和南加州 FM 一零四点七，为南北加州的近百万华人提供高频。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九月二十八号，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住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丽，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九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九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九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十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五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五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三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 礼拜一，五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而家又到咗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嘅节目时间啦。喺录音室里面呢，有我刘博士，
1: 我李泰，
0: 好，大家好，
1: 大家 好，
0: 大家好。好啦，我哋今日讲嘅话题呢，系同啲低龄有关嘅。啊，点解要讲呢？咁啊，除咗系过咗去嗰、那个
1: 七月
0: 个鬼节啦、鬼月之外呢，咁我哋喺新聞上面呢都系见到，先前喺新聞上面呢系见到啦，就系话呢大陆有一个嘅KOL 或者系嗰啲网主啦，咁啦就好年轻嘅啫，咁呢佢就唔信有鬼神呢一样嘢嘅，咁呢啲人话呢啊呢度有乜乜乜喎，咁佢就走去试㗎啦，佢嘅意思就系话挑战你哋嘅迷信，应该系冇嘅呢啲嘢，你哋系迷信嘅啫，咁样样。咁样呢我就睇返佢嗰啲嘅资料呢，就係佢呢係有几次应该就唔止几次嘅，我就睇到几次啫。咁样呢其中有几次呢係去挑战啊呢一啲嘅即係鬼啊神啊呢啲灵啊等等嘅嘢啦。咁样呢有一次呢就喺深夜里面有啲网民同佢讲话呢啲系极阴之地㗎，咁样呢要烧一啲嘅八字啊，然之后呢系直播去招魂啦，咁佢又走去招，当然招唔到啦，嗱证明系假㗎啦，咁样。咁啲人话哎唔好啊，对啲神要有尊敬㗎，咁样。咁样呢佢就将嗰啲嘅观音嘅像呢将佢系抌烂，话系咪啊，我就抌碎啦呢啲观音像啦。你话我有冇报应啊，梗系冇啦，咪一样咁样。单勾勾喺度冇事，系咪？去挑战，觉得呢样嘢系冇嘅。咁咧，佢又有一次咧，又将自己嘅生辰八字咧，搵啲黄纸上面咧，钉喺荒郊野岭嘅古树上边。啊，因为咧，佢听到啲网民讲话，呢啲咧系会有接受嘅，你咁样做咧，咁样。佢又走去做自己生辰八字写低度，啊，咁又冇嘢喎。嗱，睇下我一样系单勾勾喺度，又冇事喎。而且咧，佢喺有时咧就。自己诅咒啊！我听日咧就会遭遇到车祸，第日又冇嘢，又安全过咗去，咁样佢觉得呢啲好无稽嘅嘢，你哋一般嘅人系信埋呢啲咁嘅嘢，咁咧又去追啲废嘅嗰啲空宅啦，啲人传说系有鬼啊，嗰啲空宅咧就喺度招灵啊，又去嗰啲嘅烧衣纸啊，叫魂啦、啊，咁就叫唔叫到出嚟啊？又叫唔到啊？咁样样，咁咧佢就希望咧话啲一般嘅人咧要。打破呢个迷信，呢啲全部都系唔可以信得过嘅。好啦，咁样咧就好唔好彩咧，佢真系有一次喺7月15号就咧系有车祸啦。不幸咧系去世咗。咁样其实佢系几日之前咧，7月9号咧，有个粉丝咧就系投稿啦。佢话咧嗱，你睇下打呢个电话啦，有啲嘅死咗嘅人咧会呢个接你电话噶，咁样咁咪照打咯。咁咧，但系佢听到自己嘅，听到自己嘅回音，点不知六日之后呢，即系喺呢个7月15号呢，即系今年嘅7月15号呢，咁就系因为一次嘅喺深夜里面坐车返嚟市区嘅时候呢，就撞车不幸身亡啦。咁於是乎呢件事就引起好大嘅回响啦，系咪呀，系咪有咩回响啊？两方面啦，一方面话呢、這个你唔信系啦，
1: 信而唔信啊之间咯，
0: 系啦，冇错，
1: 大家喺度讨论
0: 啊。佢话三只头上有神灵啊，你又唔信啦、啊？嗱，今次你就真系遭殃啦、啊。有一次又觉得佢撞彩嘅啫，呢啲点会系因果报应啊？佢成日都系晚上搭车翻嚟市区噶啦，总有一次出事噶啦，咁样咁、样就大家喺度争拗。真来咁当然系冇结果啦，只系真啫，系咪？好啦，呢件事点睇啊？你睇咧，
1: 其实信不信都是在于你自己呀、啊。那、你信，你就会讲，就想啊，反正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就是不要去理他那么多。反正呢，你是鬼神的那个鬼神啊，神我们就是要敬重他善心。那鬼的话，你也是一样，跟神也是一样，只要你有善心的话，他也不会来找你的。
0: 系，冇错啦。仲有句说话系咩话？平心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
1: 对，就是这样子咯。
0: 系啦，冇错啦，咁样就好，咁就再问下啦，你有冇遇过呢啲咁嘅嘢，或者系挑战咧？啊，听到呢度有嘢，我哋就去挑战下，有冇咧？
1: 我是不会去挑战的。
0: 嗱，我细个真系有听过呢啲嘢，我后生啊，唔系人细个都十几岁啦嗰阵时，我都有听过呢啲咁嘅嘢。啊，边度系空宅嚟噶？乜乜啊？真系有啲同学好大胆，我走去睇下系咪？ 叫坏我喎，哎我可唔可以啦，哎呀我都驚心驚驚嘅嗰陣時，我都係咪虽然已经十几岁啦，大概嗰陣時仍然大概讀准中四中五啦，呢个阶段啦，或者中三咁上下呢，係高中嘅时候。咁样呢我就觉得哎呀我都系唔去啦，哎呀我自己讲出嚟都驚，点会去呀、啊、咁样。好啦，有一次我真系去试喎，试咩呢，试碟仙。我真系去试嘅，啲人话啊碟仙啊咁噶咁，我又战战兢兢啦，咁样又我细妹去怂恿下添，佢话哎呀你试下啦，你试下啦，我真系自己喐噶咁样样噶，嗰时我都系胆战心惊嘅，不过好啦，你前面都几个女仔都话唔惊啦，我个男仔冇理由会惊噶，咁就试啦，我记得喺我哋屋企，我记得，咁样点样咧？咁啊整一张纸喺度。里面呢写晒啲数目字啊，写晒你要问嘅嘢，有机会嘅答案咪是啊否啊等等。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啊咁样写晒好多呢一满嘅。或者写英文字母 ,A 至到 C, 即係26个英文字母写晒喺度，睇下佢点样答。咁呢大家呢搵隻碟喺度，於是乎呢就几个人呢按住嗰隻碟喺度就问佢啲问题啦。咁样呢睇下佢会唔会系喐啦 ？OK， 咁我就胆战心惊咁样去试下啦。唔知佢噏一段嘢，开始噏一段，我唔记得，有乜嘢都记得，我都唔会讲出嚟，费大家去学啦，系咪？咁样就揿住佢讲一轮咗之后咧，然之后咧就问嗰啲问个碟先有呢啲咁嘅问题啦。问咗就，因为发觉真系自己喐噶，唔系人推噶，好自然佢就喐噶啦。大家都放到好开轻㗎咋嘛，掂就轻轻掂住嘅嘛，真係去喎、啊、真係有答案出嚟㗎，係呀唔係呀。
1: 有反应就对啦、啊、有反应啦、
0: 啊。係真係自己喐嘅。当时我就喂、哎、我都相信喎、啊、係喎、啊、真係自己喐㗎喎咁样。咁喺度玩。係话就话呢玩咗之后呢你一定要请个碟先走㗎，如果唔系嘅话呢就会遭殃㗎啦，有问题㗎啦咁。咁样就我梗系惊啦，跟住啦，好啦，完啦，请你走啦，咪你识开，碟啊真系唔喐噶啦，咁我哋缩开手啦，咁样我就玩咗一次啫，我都觉得咦系，真系会喐噶，咁样喺呢件事之后，大概过咗大半年到啦，咁我细妹咧传嚟一个消息啦，话咧另一间学校嘅一啲嘅同学都系女同学嚟嘅，喺度玩碟仙，玩嘅时候咧突然间好似有人冲入嚟，佢哋即刻拎我只手。就冇请佢走喎、啊。咁样呢听闻呢其中一个女仔呢就咁样死咗啦。咁、样传返出嚟㗎。我听到嘅时候梗係会真係担心添啦，係咪好在我哋嗰陣时冇啫，跟住规矩做啫，咁样就冇事啦咁样。所以呢啲嘢大家就唔好试喎，始终我哋而家到呢个年纪就知呢啲係低龄嘅嘢。咁样大家就唔好去试啦，始终都系一啲所谓一啲唔系几好嘅嘢啦。有咩事啦，可能你中间唔识嘅规矩啊，你有一啲唔识嘅嘢啊，你犯咗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呢，可能都系会对自己嘅身体或者系健康呢系有影响啦。
1: 因为你的全套没有做完，中间有差错，一怕就忘记了就没做，那就比较麻烦了。
0: 是啦，但我听过其中一个女仔，有成四个女仔，三四个女仔玩㗎嘛，只有一个女仔有事
1: 的。可能她比较的那个她的那个她的什么比较低，他们说有高低嘛，那你最低的那个就会死上升咯、
0: 哦。层次比较低一点啊。
1: 对对。
0: 咁、可能我都唔知呢件事嘅时候，我都自己话到而家我都记得，已经系几十年前嘅事啦。我都记得呢件事。所以就警惕住大家唔好啦。好似呢个咁，佢就不停去试。其实我觉得系冇乜必要嘅。始终呢个系民间嘅信仰。你信好唔信好，其实都系冇必要去挑战嘅。特别系呢个咪观音啊，观音始终系一个神嚟噶嘛，系咪先？虽然而家个里边个像都唔知系咪有冇神啦、啊、里边，但我哋都尽量都唔好乱咁做啦呢啲嘢。OK， 好，咁样就嗱，我望一望嘅时间咧，我哋今节嘅时间都差唔多噶啦。嗱，我哋咧喺呢度要休息一阵，有人翻嚟去睇下啦。另一单嘅新闻，即系新闻嚟噶。我今日讲嗰啲系全部系确确实实系存在嘅，一系同呢个灵有关嘅一啲嘅事迹啦。OK， 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啦。一阵我翻嚟又睇下有啲咩嘢嘅新闻，呢类嘅新闻系发生咗嘅。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又欢迎翻嚟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两岸三语篇的节目时间啦。今日我哋讲紧个话题系报梦，系究竟系科学啊，亦或系玄学啦？我哋咧系正话咧系借一个大陆嘅一个年轻嘅 KOL 嘅诗去引发咗我哋去讲下呢个话题。OK， 而家系讲系报梦。大家有冇记得啊？报梦嘅最近所发生都唔近咯，系咪？都已经系三年前咯，已经系好啦。就系、是、蔡天凤呢一单啦，吓啊呢一件啊蔡天凤嘅碎尸案呢一件嘅新闻啦。佢喺2023年嘅2月21号咁样咧，系蔡天凤咧就离开佢屋企，佢有好有钱噶，系加多利山嘅寓所，加多利山系嗰啲嘅豪宅嚟嘅，系非常之有钱嘅人咧先能够买得起，能够住得起嘅。好啦，咁样咧。佢咧就系、搭佢前夫嘅车，咁咧谂住去香港科学院嘅一间学校里边咧系接佢前夫嘅女放学啊，谂住系咁样去嘅。而呢个科学院喺香港岛嗰边，而加多利山喺九龙半岛呢一边嘅，所以条路程系比较远。就呢次咧系向南行嘅，应该个路线就系咁样咁去啦。但系就佢屋企人就发觉，咦，到晚上咯，都唔见佢翻嚟嘅，平时。好容易啫嘛，接个女咪一两个钟点都翻到嚟啦。点解我今日会咁耐嘅咧？咁样，于是啲家人就又冇佢消息，咁于是乎咧就报警啦。咁样就话佢系咧2023年嘅2月21号即系当日咧系失踪咗。咁啊就警方开始嘅就觉得都系普通嘅人口失踪嘅调查啫，咁样去啦。咁样咧又因为佢系坐佢前夫架车去噶嘛，就问佢前夫问话啦。但系见到佢前夫咧系口窒窒。好多嘢都由头唔搭马嘴啊，或者好多嘢咧，佢觉得有问题啦。嗰啲警方就觉得有问题，于是乎咧系23号咧就转去呢一个嘅重案组啦。重案组意思就系一个特别嘅案件，系好重型嘅案件咧，系交俾重案组去调查。即系话2023年嘅2月21号系发生呢件事，两日之后2月23号就转交重案组嚟去深入调查咯噃。咁呢件事咧中间有个巧妙嘅，警方一直都未查得到，究竟呢件事亦都揾唔到个尸体翻嚟。好啦，系蔡天凤嘅妈咪里边咧系透露啦，就话咧有一晚呢一晚咧，我觉得应该系2月21号嘅晚上至到2月23号嘅晚上呢三日嘅时间里边嘅啫。其中一晚，因为报道系冇报道啊，咁所以我都唔知嘅。咁样咧。就话呢报梦话佢自己蔡天凤报梦俾佢妈咪话佢自己呢系身喺一个地方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喺位于大埔。咁样就报梦咗佢嘅妈咪。报梦里面嘅内容就话佢而家系喺一个地方系有好多狗吠同埋有马骝嘅系喺大埔里边。咁呢佢妈咪接到呢一个嘅讯息之后，当然啦同佢亲人讲咗之后呢就即刻同警方讲啦。佢话呢系佢接到有呢个梦喎，即系个报梦喎，佢个女嚟报梦俾佢睇喎。咁重案组嘅探员呢就开始就追踪啦，就开始用闭路电视去追踪啦。佢当日喺加多利山去嘅时候应该向南行。去呢个科学园㗎嘛，系咪点解去咗大埔呢？哦，科学园啊有两个喎。佢因为佢呢度冇讲到，一个就係香港岛，一个呢就係喺呢个沙田再对上，即係话呢个马料水嗰度附近嘅。即係、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嗰度附近嘅。可能系另一个啦，系咪咁嘅情况之下呢，佢发觉个车一直向住大埔去喎。咁于是乎呢佢又諗起啦，啊个警方就查，诶、原来呢佢嗰个前夫呢一直去到大埔，哎，同埋 check 到佢哋咧喺嗰度咧系新租咗一个单位，系龙尾村，喺大埔龙尾村，哎，同嗰个好符合咯，同佢嗰个报梦系好符合嘅。咁于是乎咧就入去攞搜查令，入去搜查咁样，咁样咧系2月24号日间啦，咁就入去呢个单位里边咯，系发觉里边嘅时候，哇，啲窗又遮住晒啊，里边咧好似做咗好多手脚咁样啦，唔似一间。一个普通住宅嘅单位咁样啦，里面呢有啲切肉机啦，有电锯啦，有雨衣啦，有手套啦，有面罩啦等等，睇上嚟喺警方嘅眼中呢啲梗係作案工具啦，係咪先？因为佢係警方㗎嘛，唔係我哋普通人㗎嘛，一睇就应该知道呢度有问题啦，係咪？咁於是全屋去搜查啦，就喺个雪柜里面呢发现死者嘅一啲嘅脚啊，一啲人体组织，我都唔想讲啦，真係发现咗一啲咁嘅嘢啦，我自己諗起都好恐怖。 咁咧一直都揾唔到个头喎，个问题就喺呢度，咁就冇理啦。咁就警方咧就将所有里边嗰啲咁嘅咩具怀疑有问题嘅一啲嘅餐具又好，咩都好，个道具又好，总之系同作案工具有关咧，就拎晒去化验。咁后来法医官咧就发现到喺个汤煲里边发现咗佢嘅头骨啦，就佢个头啦。哎呀，我都唔好想讲，越嚟越恐怖咁觉得，我都觉得自己好似好恐怖咁啊讲出嚟。OK， 咁就。咁於是乎差唔多啦，成个人差唔多揾到返晒出嚟啦，係咪？咁於是乎梗係控告佢啦，佢哋一家人啦，即係话佢前夫嘅一家人啦，呢啲细节大家喺新聞度讲啦。我今日想讲住就话佢报梦呢个问题。点解能够有机会去报梦，究竟呢个报梦系一个玄学啊，又系一个科学嚟嘅呢，咁样。我暂时呢度呢卖个关子先。之后我哋去解释，因为仲有一单又系咁样㗎嘛。都是新聞嚟㗎噃。好啦，就係呢话呢呢个系我个嗰、那个故事系婆婆讲俾我媽咪听，我媽咪讲俾我听嘅。咁呢话当时呢有个男仔，年轻嘅男士呢就睇中咗一个女士开始追求。最终呢嗰位女士呢就拒绝咗个男士嘅追求。咁呢个男仔呢就老羞成怒啦。一时冲动之下呢就将个女杀咗，将个女士杀咗。哎呀，讲起上嚟好似好恐怖㗎嘛呢啲嘢。当然啦，我哋都唔应该去鼓励呢啲咁嘅行为嘅，好似正话嗰啲咁嘅行为，我哋唔应该鼓励嘅，哈哈。咁就呢啲咁嘅冲动又好，咩又有冇计谋又好，预谋又好，其实呢啲行为都系唔要得噶啦。我哋大家唔好去做咯，好冇？更加唔可以去学佢咯。好啦，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啊点算啦？个男仔咧将个女仔嘅尸体咧就埋喺一个空地上边，吓咁样咧埋咗之后，咁啊冇嘢啦，咁样。咁啊五年之后咧。那个空地埋嘅尸体个空地咧，争咗棵树出嚟，可能就我而家推断嘅，就系话呢个土地肥沃啦，因为土地肥沃啦，所以咪生咗棵树出嚟咯，系咪？哈哈，点不知咧，一个台风，嘣一声，将棵树就打冧咗佢出嚟，嘣一声，成棵树就倒咗落嚟。咁嘅事后咧，台风完咗之后咧，啲村民觉得哇，嗰棵树咁好，不如我哋将佢移翻正佢，等佢再继续生长啦，咁样。咁又喺个原地里面又挖啦，搵啲材料去凿翻啲深少少，然之后咧系推翻棵树剩翻，然之后咁样去种翻佢啦。咁一挖到冇几耐咧，见到里边有啲骨头喎、哦。咁于是啲村民梗系报案啦，系咪？咁啊报案，咁当时嘅警方咧就终于搵线索咧就追查咗呢个凶手出嚟，绳之于法啦咁样。呢两个故事咧都系好莫名其妙嘅，点解蔡天凤？能够可以报梦得到，点解佢呢个骨头能够同自己申冤呢？咁好到呢度点睇啊？你睇，听到都好似好恶言啦，系嘛？
1: 很突然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讲，这种很奇怪的事情。
0: 系啦，其实呢个故事呢，我妈咪讲俾我听，佢话佢婆婆讲俾佢听嘅，即系我婆婆咧讲俾佢听嘅，话呢件事呢我哋都。半信半疑咧，点可能受骨头同自己申冤啦、啊？我妈咪都实实痴咁讲噶，系啊，真噶。佢话当时系有大事报道嘅，佢婆婆同佢讲有新闻有嘢全部报道，好轰动嘅呢一件喺广州嗰阵时发生喺广州，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嗰啲乡民啊，全部都有讲噶，新闻大事报道噶，嗰阵时系好轰动嘅一件事嚟噶。咁当然啦，我婆婆同我妈咪讲，就系借咗呢个故事，好似妈咪同我讲，借咗呢个故事，你唔好害人啦，阿仔，唔好做伤天害理嘅嘢啊，始终系有报应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咁样教导我哋呢啲后生。当时我系后生啦，嗰时我系中学生啫，大概系初中嘅时候啦，我记得妈咪同我讲呢件事嘅时候。系咪叫我哋做好人啦？咁就唔好学佢啦，咁样。
1: 其实父母都是在警戒我们啦、啊，做人就是要有善啦、啊，不能就是做那种恶的事情啦、
0: 啊。系，冇错啦。咁、就系有咩事啊？就总之都系呢啲嘢，应该唔好做噶啦。呢啲伤天害理嘅嘢，特别系杀人啦、啊，或者系掠夺人哋钱财等等啦、啊，我哋尽量唔好做啦，系咪？真善人啦、啊，用真善人嚟去做人啦、啊，安住。
1: 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确实真的是有报应的，所以你不要说你在做，人家不知道，其实天都在看，时时到只是时候没有到而已，到时候就会爆出来了。
0: 系啦，冇错。
1: 嗯。
0: 第二节嘅时间咧就已经够啦，咁我哋咧系休息一阵，大家唔好走开，我哋继续一阵讲落去，究竟呢副嘅白骨同埋呢个灵魂点样能够系去报到个梦咧？咁 蔡天凤呢一件事点解能够可以报梦得到呢咁样。OK, 好啦，大家唔好走开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等返嚟我哋继续倾下呢个话题啦。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

0: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欢迎翻嚟第三节嘅广极善缘千万家两岸三月篇嘅节目时间啦。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报梦系科学抑或系玄学咧咁样。我哋咧系上一节咧系讲咗啲咁多多，我而家系继续讲落去啦。系究竟呢个报梦同埋骨头同自己伸冤究竟系点样样嘅咧？OK， 好，咁呢件事点解释先？一个报梦，一个骨头同自己伸冤，系点呢件事点会发生啊？咁其实呢，我哋一定要明白我哋人个构造系点嘅先。其实而家喺科学界里面呢都讲到系人有灵魂㗎，喺西方嚟讲。呢个 Stevenson 教授，史提文森教授呢，佢都有开拓咗一门嘅科学叫做 Afterlife， 系前世今生。佢喺好多好多嘅临死濒死嘅人嘅身上呢得到一啲嘅讯息，就话人系死咗，系肉体死咗啫，其实灵魂系有，系存在嘅。其实我哋中国人都有元神呢样嘢嘅，主元神呢样嘢，就话一个人死咗嘅时候呢，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或者你个灵魂就会离开你个身体。咁离开身体嘅时候呢，好似呢个 Stevenson 佢所讲呢，就话佢睇到啲里面手术室里面嘅嘢㗎喎。咁证明佢真係升起嚟睇到佢自己啦。佢自己瞓咗喺度啊，医生同佢抢救緊啦，里面塞落个布置系点啊。因为呢一班人呢系临死嘅边缘，但系唔死得，返返转头。咁样呢就可以各将呢件事呢系讲俾 Stevenson 听。咁呢佢就知道，哦，就知啦，人真系有灵魂嘅。所以呢件事就咁样慢慢慢慢研究，而家已经系喺心理学里面一门系比较多心理学家去研究嘅一门嘅科学嚟㗎啦，已经唔系再偏门啦。当然啦 ,Stevenson 开始嘅就系偏门啦，好就被人哋指责啦，话呢啲嘢假伪科学啊咁样。但而家呢觉得已经系真㗎啦，因为好多濒死嘅人都返嚟讲到呢啲嘅事迹出嚟。自己离开嘅身体啊 ,hand 飘飘啊离开啊，睇到手术室嘅情况啊，跟住呢系见到有人带佢去一啲空间里边啊，等等等等呢啲嘢。咁如果我哋明白咗呢个道理嘅话呢，我哋就可以继续讲落去啦，就係话你个元神，你个主元神系或者你个灵魂离开咗你嘅身体之后去咗边度呢？根据佛教讲呢，就去到中阴间。你就系中阴身啦，即系话你个元神或者你灵魂去到个中阴间。咩个中阴间啊？中嘅中间嘅中，阴间我哋知啦，系咪？即系话阳间，我哋呢个人世间叫阳间，去到阴间即系阴曹地府啦，嗰啲地方中间嘅一个空间。当你离开咗人嘅身体咧，入到呢个中阴间里面咧，好奇怪、哦。当你一离开呢个身体嘅时候咧，你所有嘢你都知噶啦、哦。你喺今生里面发生所有嘢，唔净系今生啦，你好多世之前所发生嘅嘢咧，你都可以一目了然记得翻晒噶啦。所以你嚟到人世间咧，呢啲全部都同你洗晒，你系唔记得嘅。当然而家就发觉有啲细蚊仔可以记得翻一部分啦，系咪？咁呢啲系有机会我哋再讲啦。好啦，当你离开咗我哋人嘅肉身嘅时候咧，唔受人身嘅束缚嘅话咧，你嗰个元神，呢个喺呢个身体系主元神，离开咗咧就系其中一个元神啦，即系灵魂啦，就会知道晒你咁多世，包括你今世嘅事，你会知道边个害你，边个帮过你，咩乜乜，全部佢都知道好清楚啦。嗱，我当我解释到呢度嘅时候，你就知啦。哦，原来佢有一个灵魂离开咗个身体之后，可以能够知道咗喺地上所发生嘅一切嘅事。如果佢想知嘅话，咁佢梗系会知道啦。哦，边个害我，佢系点样点埋尸喺边度，边度边度，咁咪知。咁于是乎咧，佢个灵魂就可以去报梦俾佢妈咪听啦，在天奉呢件事。咁咧，而呢一个白骨能够可以为自己伸冤咧，佢就系喺另一个空间，即系喺呢个空间里边，中阴间里边去安排呢整件嘅事。咁于是乎咧，令呢件事可以人就系发生顺利发生，于是乎咧就可以知道呢件事啦，系咪？嗱，当我解释到咁样样嘅时候咧，大家都应该明白啦。嗯 ,ok, 嗱我哋嗱从头呢再讲得清楚一啲，人系点嚟嘅先。当妈咪一怀咗孕嘅时候呢，喺呢一个怀胎嘅时候呢，咁我哋嘅灵魂就会入咗我呢个身体，或者系中国人所讲嘅元神呢，因为佢系主咗我哋身体，所以我哋俾个名佢叫主元神。好啦，入咗嚟我哋嘅身体呢就主咗我哋嘅身体。好啦，一直成长一直大咯、哦。好啦，当我哋死嘅时候咁点算啦，呢个灵魂呢就离开我哋嘅身体。呢个肉身呢就开始败坏啦。如果系咁嘅话呢，其实真正嘅人系边个，真正嘅你系边个呢，就系、是、呢个灵魂喎，唔系你个肉身喎，系咪？肉呢、这个肉身只不过呢个灵魂喺居住人世间嘅时候 依附嘅身体啫，所有嘅嘢都系关乎嗰个灵魂嘅，所以喺我哋一生里面有轮回啊，有嘢啊等等咧，有前世啊，有今生啊，有将来啊，有等等咧，其实都系因为有呢个灵魂存在，即系呢个元神存在啦。OK， 嗱，会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咁大家就知道啦，佢死后之后，我嘅灵魂离开身体，佢可以喺呢个中阴间里面见到地上嘅所有嘢，亦都明白晒所有嘅前因后果咧，因为佢睇到啊嘛，睇到咧唔系睇到当时发生，之前所发生嘅嘢。佢系会完全睇得到嘅，之前好多年嘅嘢或者前几世嘅嘢佢都会知嘅。咁当然啦，喺嗰个 moment 就系嗰个时刻里面咧，譬如话呢个白骨嘅呢个灵魂或者蔡天凤嘅灵魂，所以要关注啦，当时边个人害佢先，边个人令到佢咁嘅先，所以佢就喺呢一件事上面去报告，然之后咧系等到警方能够发现到佢生前嘅一啲嘅嘢，同佢沉冤得雪咯。OK 啦。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有嘢补充啊？
1: 那就是说我可以，你灵魂可以投胎好几胎好几生次，又好几代，那就是你现在就可以，你几生，反正你投几胎的时候，你全部都可以看见知道，
0: 原没错，
1: 什么事情都发生是怎么样，人家害你或者是你自己做什么什么好事坏事，全部都是一目了然的。
0: 系，嗱，冇错啦，啱啦，李太讲得好清楚啦，系咪？所有人系会投胎嘅，死咗之后，所以我哋中国人有讲18年后一条好汉啊嘛。其实我哋睇翻上嚟嘅时候，以为佢哋啲鼓励说话啫，我写身成人啦，都冇所谓啦。咁其实真系噶，佢哋讲翻出嚟真系啱嘅。当然唔一定系18年，当然系唔同嘅年份。呢个咧就系、是、呢个系隐喻嚟嘅啫，系真系会再投胎。所以你今生做得好嘅话，你下一世投胎你咪会好咯。如果你今生系做得唔好咧，因为你前一世系做得唔好咯，所以你今生嘅命运就会好多苦难咯。所以其实就系人嘅一生系咁样样循环循环循环，咁样系因果报应而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人咯。你想下一世做得好嘅话咧，咁就今世做好人，即系做得好啲咯。
1: 而且还会影响到你的家人，世世代代都会有所影响的。
0: 是啊，是啊，世世代代都有影响的，因为是复杂后代嘛。OK 啦，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明白啦，哦，原来呢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是他能够可以看得返晒。而我们呢人的肉眼是看不到另外空间，那问题就存在在这里啦。因为你嚟再投胎嘅时候，我哋中文都有句饮孟婆汤，系咪？将你所有记忆都洗掉，嚟到人嘅时候咧，就系你净系喺你人嘅经历啫，净知道，唔知道你之前嘅一世或者几多世嘅事。咁有时中国嘅古代嘅呢啲我哋所谓迷信嘅嘢咧，其实系有一定嘅根据嘅。啊，唔系纯粹系迷信嘅，啊，我呢度想讲就呢度啦。所以蔡天凤能够去报梦啦，所以呢个白骨能够去同佢自己申冤咯，啊，因为死后之后仲有个灵魂咧，可以睇到晒世间上嘅嘢啊嘛。所以咧就大家就知道啦，唔好谂住唔受法律嘅制裁咧就 OK 啦。总之逃得过就 OK 啦，其实你系逃唔过嘅。OK 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咧，呢一节时间都差唔多噶啦，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好啦，我下一节咧继续翻嚟再讲下。究竟呢一啲事系科学啊，亦或系玄学啦？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8号，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咗闯入住宅嘅疑犯。案件发生喺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 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是持 H1B 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 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 亿美元，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 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日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 亿，截至7月底拥有$224.4 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高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扩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0,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扩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扩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 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首先呢跟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食斋是为了什么的故事。

见有一位夫人，佢好鍾意食猫嘅。佢得到咗啲猫呢，就先用石灰装喺一个细口嘅瓮里面，然之后将隻猫掉入去，再用滚水倒落去。猫呢就俾啲石灰同埋滚水嗰啲热气蒸啊，全身啲毛就甩晒啦，唔使再掹毛。咁样一嚟，猫血就全部都涌入嗰啲脏腑里面，猫肉呢就洁白如玉。佢话咁样食起嚟嗰啲味道好食过嗰啲嫩鸡十倍喎。佢每日都周围设置嗰啲陷阱嘅机关，咁捉杀嘅猫唔知道有几多啦。后来呢位夫人病危，佢好似猫咁样喵喵咁样猛咁喺度叫，过咗十几日先至死。观察员卢吉曾经喺呢位夫人嘅隔离邻舍，卢吉嘅仔呢叫做卢荫敏，系我嘅女婿嚟噶。呢件事呢就系佢讲俾我听嘅。仲有讲嘅就系景州有一个官宦嘅子弟，佢鍾意将嗰啲猫仔狗仔之类嘅小动物嗰啲脚呢屈断佢。屈断咗之后呢，仲将佢哋反去后面，睇住佢哋扭嚟爬去，好痛咁样喺度叫。佢认为咁样好好玩，好开心喎。唉，都唔知整死咗几多呢啲小动物啦。后来呢个官宦嘅子弟成家之后所生嘅仔女呢，个个都系脚后踭反向前面嘅。仲有就系我屋企奴仆嘅仔王法，佢呢好擅长用枪去打雀嘅，可以话系弹无虚发啦。佢每日都打死几十隻雀。呢个王法呢，佢就系有一个仔嘅啫，就叫做济宁州，系喺济宁州生嘅。咁佢呢个仔喺11、12岁嗰年，突然间成身都生晒疮，睇起嚟呢就好似俾火辣过咁嘅痕迹。每一个疮口里面都有一个铁蛋，都唔知係点样整入去嘅。用咗好多药啊都医唔好，最后呢仲係死咗啦。咁呢个王法嘅屋企呢就成咗绝后啦。杀生嘅业力报应係最重嘅，唔可以唔信啦。纪晓岚话，我曾经好唔理解嘅系嗰啲话要修善果嘅人，都系按照规定嘅日子去食斋，好似遵奉住规矩条令，而平时嘅日常生活呢却唔戒杀生。佛家食斋唔通只系食蔬菜水果就算系功德咩？我睇正系因为唔想去杀生，所以先至食蔬菜同埋水果。而家啲佛教徒边日系观音斋期，边一日系准提斋期，边日食斋，佛大欢喜。而如果唔系呢几个日子，喺厨房里面煮鸡杀鸭，厨房里面摆满咗肥肉鲜鱼，宰猪杀羊，极尽惨号，觉得佛唔会理。天下有咁嘅道理咩？况且天子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人无故不杀犬齿，这个是儒家遵奉圣贤的教义礼也。当然读书人遵循圣贤之教绝不是不食肉了，但是平时除了招待宾客祭祀典礼之外，随便杀生取肉也是万万不妥的。就是为了吃一口肉就要杀害一条性命，为了喝一餐肉汤就杀害数十甚至上百的生命，用众多生命的无限恐怖痛苦遭受无限惨毒为代价，只供我一时的口腹享受。这个与按照日子去食斋那个心伤比较，不是太有啲矛盾了吗？苏东坡先生一向坚持这种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中肯的观点。纪晓岚说，我愿意同那些修善果的人

0: 再同你讲一个爱唐先生嘅故事。爱唐先生呢，有一次喺夜晚黑饮完酒就返屋企啦。突然间佢骑住嘅嗰隻马受咗驚，狂奔起嚟。路上面呢係草深树密，坑坑氹氹，凹凸不平。有好几次呢，佢都差啲从隻马嗰度跌落嚟。突然间有人喺路边嗰度闪出嚟，一手拉住条马绳，一手呢就扶住呢个爱唐先生呢，将佢扶咗落马。嗰个人并且话：
1: 我嘅老母亲当初多蒙先生救济，而家我嚟救先生免于断骨嘅灾厄。
0: 爱唐先生就想问下佢叫咩名啦，但转眼之间呢，个人呢已经系渺无踪影啦。爱唐先生回忆起自己生平嘅往事，都唔记得有个救济老妇人嘅呢件事情啦。唔知道嗰个鬼魂系点解要咁讲呢？唔通呢个就系佛经上面讲嘅无心布施功德最大？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喎。拜拜。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3: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3: 习近平呢个到访美国已经完咗噶啦，咁但系而家解读好多嘅内容啊，咁好多嘅内容咧，亦都慢慢出咗嚟嘅。咁今日咧亦都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解读一下，习总咧嚟访问美国之后咧嗰个过程，或者之前嗰个过程啊。咁我哋先从一啲内容讲起先，因为其实咧呢一次Trump 尤其系对几大媒体嘅呢个封杀咧，令到咗呢一次喺习近平嚟访嘅时候咧，其实对所谓嘅呢个大事宣传呢样嘢咧，即系中共成日讲紧嘅呢个大外宣吓，咁呢个咁嘅利用大媒体嚟做宣传咧，似乎系得不偿失嘅。点睇咧？从呢方面开始讲咧。
4: 系啊，咁即系习近平今次应该系最后一次去访问美国噶啦。咁佢睇得好重，佢觉得呢今次系 G2， 佢同美国总统川普平起平坐，一个大大嘅向内宣传嘅机会。咁佢自己带咗百几人去啦。但是他很希望呢就拿到一些 CNN 的镜头啊 ,CBS 啊 ,NBS 啊 ,ABC 啊这些这样。那就是去衬托他今次的访问有几咁伟大。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但大家现在看可以看得到他们两边比如美国和中共拿出来 的声明各方面你看到他真的什么都没有讲到。真的除了戴红帽之外是比较实质意义之外。那但是即是因为他们的去之前都知道不会有什么成果，那他还是要去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其中一个起码是向内宣传。不过刚才就好像石头讲的，就因为川普禁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呢啲機構進入白宮訪問，因為話佢哋成日都報啲假新聞，咁就後屘咧就有五大嘅電視網咧就暫停就報導總統嘅活動嚇，咁呢啲五個大機構咧媒體機構係 ABC、CBS、CNN、Fox News 同埋 NBC 咁咧就佢哋都唔系话完全冇访问，但系23、24号咧就冇得访问吓，即系唔系冇得访问，佢哋自己都唔访问就咁样。咁就25号咧就法庭咧就暂停解禁三个媒体嘅访问白宫嘅权利。咁就25号有少少嘅 footage 就咁样。咁就23、24号都好紧要啦。第一个就系、安德鲁基地啊，川普亲自去接啦，好大件事啊！呢件事，居然美国媒体唔报，真系习近平失望到不得了啦。咁24号咧就系、是、国事访问啦，欢迎仪式啊，之后嗰个晚宴啊，咁样吓，咁、啊、就呢、这个即系根据啲媒体自己嘅观察咧， 習近平每次出訪呢個每一個細節都精心安排嘅，有任何峰會呢都係好重視，係最重視嘅一環嘅。咁就今次去到美國就冇赴啦，真係覺得有啲係天意啦，係咪人算不如天算。咁啊，川普都唔係話特登要去點樣啊，特登呢件事去阻止習近平接受媒體訪問啦，唔係接受媒體訪問，即係接受媒體嘅宣傳啊咁樣。咁有即係咁啱得咁巧就發生咗呢一件事啦。咁聽講咧就係呢個中共大使館咧就喺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就聯絡過好多間嘅電視網。就諗下同佢哋傾下有啲咩方法可以係嘛，即係就走去即係報一報咁樣，咁啊表示中共呢方面咧就係好好緊張嘅。咁25號咧就各大電視網只開始播放，但係25號咧就係阿習近平去喺嗰個國家檔案館啊，同埋咧就臨走噶啦，要走噶啦。咁呢啲媒體即係採訪到嘅嘢咧，又係令到習近平非常之不高興，即係主要就係講佢上呢個國家檔案館嘅紅地氈嘅時候係幾咁緩慢，緩慢到啊川普都要放低腳步，同埋中間咧特登講下嘢啊，等佢每一可以即係喘息一下，即係所有嘅時間上同落佢都係阿彭麗媛係搀扶住佢嘅。咁啊到佢走嗰陣時咧，正式道別上嗰個飛機嘅時候咧。同樣的鏡頭就亦都一樣，就係、是、彭麗媛搀扶住佢，咁啊搀扶到一個地步啊，彭麗媛自己都爭啲即係企唔穩咁滯，因為習近平都好重啦，係嘛？咁啊，即係呢一個印象，加上佢23號落飛機，川普歡迎佢嘅時候，佢亦都係咁樣行，咁大家呢個印象就好深刻啦。就係、是、其實習近平身體係出咗問題嘅，咁咧佢哋無論兩夫妻點樣努力去。讲俾人听，我哋两个正常噶，我哋两个只不过手拖手咧，都冇人会信，因为一睇就知道佢身体出现问题。咁啊，呢啲咁嘅镜头咧，走嗰时嘅镜头，亦都俾好多嘅主流媒体咧，就即系攞到啦。咁所以即系大概都系人算不如天算啦，我就觉得系咁样啦。
3: 人算不如天算吓，咁啊，其实咧，亦都有人算不如天算嘅情况咧，就系、是、睇到咗。其实阿习总呢一次嚟美国之前咧，就高树草苗就利用咗嚟联合国出席会议嘅期间啦，就提前两日咧已经同Trump 咧就已经见咗面噶啦吓。咁见完面之后咧，嗱习总一掉头一走，转头Trump 似乎又马上又同高树草苗通电话，话点睇呢种咁嘅做法咧？
4: 系啊，即系呢啲亦都系习近平，我谂系觉得真系非常之即係頂住條氣嘅嚇，咁啊就喺佢阿 Trump 即係習近平走咗之後，阿 Trump 咧就喺 X 平台就有一段15秒鐘嘅反共視頻喎。佢視頻裏面咧就講要徹底擊敗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同埋馬克思主義，正重強調美國永遠都唔會成為共產國家。咁聽講呢個視頻咧就或者呢個叫好多香港嘅網友叫做短片啦嚇。咁呢個短片咧就係、是、唔係之後拍嘅，係佢應該係習近平嚟之前拍嘅。但係呢個時候喺習近平一走就即刻將呢個短片放出嚟咧，就係、是、俾人感覺到咧就係真係攞景振興係嘛？人哋啱啱走你就即刻出嚟講，咁但係即係川普呢個美國永遠唔會成為共產國家呢一個主題咧，佢其實就之前都已經有其他嘅短片咧。在美國電視頻道播出的了，所以是 一個整體的計劃，但是要在習近平一走就放出這一段，就是令到我想令到習近平是非常不高興的。另外就是高市祖苗，根據高市祖苗的自己話呢，就說習主席一走呢，Trump 呢就打電話俾我啦，介紹咗詳細近期佢哋舉行嘅美中副會議裏面嘅事情。佢話我哋都交換咗意見，就美中同埋即係中共喺各個問題上交換咗意見，包括經濟同埋安全相關嘅議題。咁佢就最後就強調美國係日本最值得信賴嘅朋友，我哋要致力全球同埋地區性嘅穩定。呢個講嘅說話就冇咩特別啦，一不嬲都係咁講㗎啦。但係呢即係連阿高市祖苗都話 喺联合国期间咧，我同阿川普又倾过一次，嗰阵时系啱啱习近平嚟之前，咁啊而家一走又打电话俾高市早苗，咁即系一个礼拜嚟就打咗两次，倾咗两次啦。咁连阿高市早苗都觉得话咁样系充分体现咗美日嘅同盟嘅牢固性咁样，咁呢啲嘢都唔系阿习近平中意嘅，因为佢知道高市早苗同阿川普一定有讲到台湾问题嘅，讲咩就唔知啦。但系呢个议题一定系会有触及嘅，因为而家就系台湾有事等于美国，等于日本有事，等于美国有事啊嘛，等于世界有事，就系呢条咁嘅线。咁所以我谂即系都冇办法啦，系嘛？人走茶凉，佢即系可以话人都未走得好远，就茶已经凉晒啦，就咁样。
3: 人未走，茶就凉啦。咁啊，转头就开始做其他完全唔同嘅嘢。咁其实呢一次咧，唔单止都讲同高市早苗嘅一个美日嘅同盟啊。咁睇整个习总嚟美国嘅美国嘅安排呢种咁嘅过程之中，亦都体现咗川普或者系川普政府咧有好多嘅心思喺入边啊。尤其咧。近期大家津津乐道讲紧嘅就系阿 Trump 同埋佢夫人有参与嘅呢一个白头鹰嘅呢个赠品事件吓，咁啊被认为咧系其中嘅一个亮点嚟喎。
4: 系啊，咁即系而家即系走咗，好似头先阿石头话斋，慢慢多啲信息出嚟，好多嘅嘢我哋当日就唔系咁清楚，而家就越嚟越清楚啦。咁就真系睇得出咧，阿川普即系歡迎習近平的規格雖然很高，但裏面亦都有很多的可以話別出心裁的做法，是令中國我想是措手不及的。咁啊，之前就23號就係喺歡迎儀式裏面上空飛咗幾架轟炸機咁噶啦，咁甚至喺去到白宮入場之前正式嘅歡迎儀式，白宮邊亦都有正式歡迎儀式，又係上面有幾架轟炸機啊啲咁樣飛機飛嚟飛去，咁呢啲嘢都唔係普通嘅，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好重嘅一個力量嘅象徵，或者講得難聽啲係震攝咁嘅意義。咁就喺晚宴度咧，就係有一個好大嘅一件事，就係佢俾阿習近平就係一座白頭海雕嚇，即係其實係北京嘅雕像。咁白头鹰系美国国鸟嚟噶嘛，系美国嘅重要嘅象征嚟嘅。咁阿川普喺致辞嘅时候咧，就讲到长，讲到成分几钟，详细咁样话，佢话呢个唔系礼宾师佢哋嘅例行公事，随便买价，系我同第一夫人啊亲自即系去构思，甚至咧就系、是、系细节都系去有参与噶咁样。
5: 咁啊，川普送呢个白头鹰究竟系点解成为亮点咧？有啲咩特色喺度咧？背后嘅心意又系咩咧？咁我哋休息阵，转头翻嚟啊，等阿路桥再同我哋分享。唔好再，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5: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在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阿路桥，啱先讲紧话，阿川普送俾阿习近平嘅呢个白头鹰咧，究竟系咩意思咧？佢背后嘅内涵又系咩咧？阿路桥，
4: 咁呢个白头鹰其实就系体现咗美国自由嘅精神啦，自由飞翔嘅精神啦，系自由同埋呢个自信，佢系一个力量嘅象征嚟嘅。大家如果睇嗰个鹰咧，你都觉得佢真系猛禽嚟嘅，全身黑色，但系头系白色，佢个姿势系。是好有攻击性的吓，咁就川普揀呢隻咁嘅鹰，其实有好多嘅象征意义。你睇佢即係你睇佢唔係一个好似大熊猫咁样吓，即係好友善，好 entertaining, 好有娱乐性，好俾你哋大家好亲和，大家睇到佢觉得佢好得意，唔係啱啱相反。佢係随时都可以凌空搏击，就係咁嘅姿势，佢随时都得。等住係咁樣嘅，即係呢一個鷹咧，白頭鷹就唔係淨係川普，喺1984年 Ronald Reagan 列根嘅時間咧，佢訪華期間亦都送俾鄧小平一件水晶玻璃白頭鷹嚇。咁但係今次呢個鷹同水晶玻璃白頭鷹應該有最大嘅分別、就是，就係即係川普藉住呢個鷹係展示咗力量。咁呢個鷹咧， 就是呢个白头鹰是由青铜做的。咁喺中国嘅传统文化里面，青铜是权力同埋正统嘅象征嚟嘅。咁你一系青铜嘅咧，就同呢个礼有关系。阿川普将呢个鹰交俾阿习近平嘅时候咧，甚至仲讲埋就话唔该你放喺一个好显著嘅地方，你应该喺中国翻咗去之后。咁阿习近平就冇办法啦，就起身去接。但系当时嚟讲，佢个微笑都系俾我哋感觉好僵硬嘅，即系佢就全程都好僵硬噶。咁啊，接到呢个鹰嘅时候，我唔知佢粒心里边谂啲咩嘢吓。但系咧，就有一位资深自媒体人石图咧，佢就分析得好精彩。佢话呢个鹰咧系喺即系物竞天择，或者系一个物种嘅规律里边咧。佢好鍾意捉蛇嘅，而且非常之准，一捉就中㗎喇，就咁样。咁习近平系蛇嚟㗎嘛，佢生肖系蛇嚟㗎嘛。咁佢呢样嘢佢应该都知道，蛇系好驚鹰嘅。因为鹰喺高空呢，佢锁定咗呢个蛇之后呢，佢就唔出声咁去俯冲，慢慢咁冲落嚟。跟住呢用佢嘅铁爪呢就一捉捉住条蛇，一击即中㗎喇。你想即系避都避唔开嘅。咁习近平自己系好迷信㗎嘛。你系迷信到咩地步，系咪？即系譬如话秦岭建别墅，佢要保龙脉啊，甚至呢不惜呢就到时呢就系去直捉呢个捉嗰、那个，即系直至秦岭嘅别墅全部拆晒为止。因为佢觉得嗰条龙脉系保佢嘅。咁去红安新区就希望千年大计。咁又怕好多咩勇士后门入帝宫啊，姓张啊，张又合啊，姓凡正系姓张嘅，有个公字嘅，佢都觉得系即系有问题嘅。咁以致心里就不惜一切去清理呢个火箭军，将呢个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张又合拉落马。即系佢系一个咁样嘅人嚟嘅，佢机关算尽嘅，但系佢冇谂到。真系冇谂到系去白宫，川普咁豪华咁宴请佢嘅时候，其实是一个鸿门宴嚟嘅，里边佢就接手亲，仲要亲实亲自接住呢个天敌白头鹰，咁所以即系我都觉得都系好精彩咯，呢件事系好即系非常之精彩，但系我觉得川普佢好可能唔知道有咁样嘅寓意吓，佢只不过系觉得白头鹰系象征自由同埋。这个力量是很能够代表美国。其实我觉得这个白头鹰他很可能够代表川普。即是我想他两边他都觉得看得到。所以他 就送习近平一个这样的象征。他没有想到在传统文化里面他做这样东西居然呢就是击中了习近平的死穴。所以这个又是天意，我就觉得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这样。
3: 人算不如天算啊！咁其实呢一次，习近平喺最后一日，亦都系最后一站，去到咗呢个美国国家档案馆啦。咁啊，去睇美国嘅三大嘅好重要嘅文件啦。咁但系其实咧，传闻出嚟系唔止三大文件吓。咁啊喺习总嚟之前咧，任嘅展品咧系移走咗嘅，包括咗旧金山和约。点睇啊？呢啲咁嘅事情？
4: 是啊，咁啊，即系石头，我仲想讲埋咧，我知道可能即系粤精彩里边有节目都讲咗呢部分，不过咧，即系今晚我就想即系亦都再提一提，佢喺白宫宴会上，即系美国军方合唱团就演奏咗《悲惨世界》嘅经典名曲啦吓，《One Day More》，《One Day More》系《悲惨世界》第一幕嘅一个高潮曲嚟嘅。咁之后咧，我再讲佢去博即系去档案馆嘅事情。咁咧就呢一个高潮曲当年嘅背景系即系呢个系一个革命之前嘅吓，即系一啲人佢哋自己准备起义，咁就每一个人系心目中都系諗住听日我哋就会出手㗎啦，会起义㗎啦。咁就因为呢首歌马上就令人联想到，特别香港人就联想到呢个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呢首歌。咁就係人民反抗壓迫，人民追隨尋找自由同埋對抗壓迫嘅、那個寓意係好深嘅。咁唔知阿習近平當時識唔識聽啦，佢好可能唔識聽。但係如果真係有人夠膽講俾佢聽呢，我諗佢亦都係好激氣嘅。 咁但係呢就係川普喺呢個選曲當中呢，佢就選咗 One Day More， 就冇選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雖然 Do One Day More 裏面亦都有一句話係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咁我亦都即係覺得川普佢做嘢雖然佢有時係凌厲下佢不至於話直情就要樂隊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就咁樣。咁所以都係即係我剛才講佢係即係佢係好多放咗好多心思，川普放咗好多心思去安排佢呢一個晚宴嘅。咁就唔知呢位小學生博士即係佢識唔識聽啦，或者夠唔夠膽有人學俾佢聽話，你嗰日咁樣咁樣啊，佢攞景贈慶啊，佢喺度諷刺你啊，佢喺度點你嘅喜悦啊，咁樣係咪？如果有人係夠膽講俾佢聽嘅話呢，咁我諗佢唔知有咩感覺啦。一定是不是那么好的感觉。好啦，咁我讲完呢部分呢，我就讲讲呢一个即係嗰个去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㗎。咁就当后面都好多博弈啦，当初呢就本来就安排习近平就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同埋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条约嘅。咁就但係到最后呢就听讲中领馆呢就强烈反对，特别是一个旧金山和约啊，唔俾即係咁，甚至就临时就将呢啲天津和约条约同埋旧金山和约攞走。咁呢个旧金山和约呢就係我哋成日都好成日讲嘅，就係台湾地位未定论呢嘅依据嚟嘅。咁就呢个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台湾同澎湖嘅一切权力，但係冇明確指明台湾嘅主权呢係归属边个国家。咁所以而家嚟讲大家就话根本冇话俾你，係咪当嚟讲跟你係咪你中国人共和国未存在都冇俾咁样咁样呢啲论就一个一个咁新和约。所以即係中共觉得唔掂，就当然就都可以理解啦。咁就佢哋喺度大概係十分钟就走㗎啦。即係好匆匆咁样就睇係咁以睇睇嘢，咁十分钟就走咗。其实即係川普係去俾习近平睇美国独立书言、美国宪法同埋权利法案，我觉得都係对牛弹琴囉。一个独裁者佢唔觉得嗰啲嘢重要係咪，佢个重心佢唔会係諗到人民嘅重要性。或者一个建国的时间，即是那个这个写这个宪法时候那个精神，他不想这些东西，他只是讲他个人的权力和这个政权，他因为要跟政权狼狈为奸，所以政权的那个巩固，他就是关心这些东西。所以即可以说这部分即双方都冇咩特别，我觉得有冇咩特别嘅感觉啦。不过川普就用尽一切嘅机会，就同习近平就去宣扬一个自由嘅精神啊、民主嘅精神啊，同埋美国嘅之所以咁可以发展到今日嘅一个咁样嘅国家，佢嘅立国嘅根基喺边度。咁川普好想就係教育一下习近平，不过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对牛弹琴嚟㗎啦。
3: 对牛弹琴啊。咁啊，其实咧，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啱啱呢个即系习近平访问完美国之后咧，其实都睇到咗美国驻华大使咧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咧，亦都讲咗唔少嘅内容啊，包括咗Trump 似乎会问到习近平讲话，你要唔要买美国武器吓？
5: 阿川普咁样去扭习近平咧，有啲咩心意喺度咧？咁美国嘅国会又会唔会同意咧？咁我哋休息阵，马上翻嚟。
2: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5: 欢迎继续翻嚟，越讲越有理。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啱先讲到咗阿 Trump 咧，想扭阿习近平啦，买美国嘅武器，咁究竟得唔得咧？国会会唔会批准咧？呢个都系好关键嘅话，路桥。
4: 系。咁咧就呢个美国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咧就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讲佢话川普嬲啊，习近平你要买啲美国武器咁样。咁咧我相信咧就话 Perdue 系冇讲大话嘅，川普就系咁嘅人，你知道咧佢百无禁忌，佢中意讲乜就讲乜嘅。咁咧我就觉得川普可能嘅意思就系话，你成日批评我卖武器俾台湾啊，咁你要唔要啊？如果你要嘅，我都卖俾你嘅。 如果卖咗俾你，你接受咧，你就以后唔好再 complain 话我买武器俾台湾啦。我系人都可以买嘅，即系我觉得佢有咁嘅意思，即系佢当然呢个系佢喺度激将法啦，激阿习近平啦。不过佢呢番言论一出之后咧，就有好多人就出嚟讲，就讲话即系就接受媒体访问，啲美国官员就话唔得嘅，即系美国呢个法律上系禁止售卖武器即系俾呢个中国大陆嘅。咁樣你美國亦都冇咁樣嘅意願去做呢件事，咁大家即係知道阿川普講咗呢番説話就出嚟補下鑊咁樣啦嚇，就咁樣。咁就呢個 Purdue 咧，亦都講咗咧，即係但係佢哋即係冇乜講台灣嘅問題。咁咧佢就話川普每次都即係會談咗呢個問題噶啦。咁但係川普自己就早前就批准咗$110亿，即係軍售台灣啦。而家另外仲有140嗰個咧，講嚟講去每次見面都講嘅，但係都大家雙方就係咁樣講兩講嘅啫。咁就亦都 Purdue 講得好清楚，佢話我哋對台灣嘅問題嘅立場係冇改變嘅，我哋唔支持獨立，亦都唔支持脅迫，即係中共對台灣嘅脅迫咁樣。咁啊，川普自己都话佢话啊，我哋冇用好多时间讲台湾喎。习近平系好理解我嘅感受嘅咁样。啊，其实呢句说话咧，真系话中有话。点解叫做好理解我嘅感受咧？即系表示我对台湾呢件事呢、這个立场系好坚定，唔会转移嘅。你讲都冇用，你再讲就伤感情。所以即系佢咁讲，就其实。就是讲得出习近平大家外面一日传到黑话他两个是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台湾啊怎样军备啊之前即是可以说铺天盖地这么多的特别有些主流美国主流媒体就将这个作为重心没想到原来根本都不在议程里面。咁样即系呢一个当然就好似阿川普话斋啦，习近平知道川普谂乜嘢，讲都冇用啦。另外亦都我感觉到咧，其实我哋猜测阿习近平觉得台湾问题系好重要，呢、这、一个可能唔系事实嚟嘅。习近平根本就唔在乎台湾，我觉得佢有咁，佢唔觉得有咩大件事，佢最大件事都仍然系佢自己本身。今次嚟美国就系 G2 同阿川普。平起平坐返去佢国内宣传係咪即係展现一种姿势然后准备佢明年就进入第四任就係、是、咁样我觉得佢係个重心係佢自己而唔係咩台湾问题啊佢连今次大家估得好错嘅就係呢一样。至于咩 AI 啊之前啊即係讲亦都係讲得好重要啊今次最重要的议题呢其中之一就係 AI, 亦都冇讲。大家都即係即系认为大家都估错咗，认为系好重要嘅，系自己嘅猜测而已，就咁样。咁啊，呢个 Purdue 仲讲咗咧，就即系阿川普好直接咁同中共讲，你唔好再帮伊朗啦，吓，你唔好再支持啦。咁啊，习近平亦都保证啦，不过呢啲嘢都次次都讲噶啦，即系次次都保证噶啦，次次都要佢唔好再支持呢、這个，唔好再支持嗰、那个，但佢始终就系支持。咁所以大家即係睇得多之后都知道呢啲只不过係即係大家喺度想练一场 show 而已咁样即係唔好太认真真正嘅议题可能唔係我哋想象嘅。
3: 嗯真正嘅议题可能係我哋唔係想象下。咁但係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呢呢一次因为啱先讲緊嘅旧金山和约习总他们不想看咁旧金山和约就是最重要的台湾问题入边的地位问题啦。咁但是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讲法习总不想看旧金山和约咁以后美国是不可以跟习总讲讲话嗱你就算是台湾议题你想提的话习总全部可以这样讲话旧金山和约你都不提咁你仲提咩嘛台湾问题咁可能以后连台湾问题可能都不提咁呢、這个咁可能呢样嘢咁但係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呢就正如啱先啱一开始讲嘅因为习总嚟呢、這个美国落机又好或者国家档案馆上落又好都显示到佢嘅呢一个身体有出状况咁呢种咁嘅情况呢其实因为佢又喺查罪嘅时候呢又话要邀请嘅 Trump 又去深圳见面啊又十二份又要嚟呢个美国嘅 G20 啊会议啊咁样。咁身体状况系咪佢应该要考虑嘅问题。
4: 即系身体状况就系绝对系可能佢落台嘅好主要嘅个原因啦。如果有咩事你逼到佢冇办法嘅，就系佢再嚟一次咩即系大件事咁，我谂你都冇办法啦，系嘛？咁但系其实即系习近平面对嘅系国内嘅险情啊，即系好多嘅 challenges 系好多嘅。咁而家即係經濟整個引擎即係熄火嚇，咁我哋有一集就曾經分析過點解佢入面引擎熄火，即係入裏邊個都冇嘢做，工廠冧曬，點解仲有咁多嘅出口嚇？即係呢度我哋就即係以後再重複啦，今日就唔講啦。咁啊一個就引擎國內個內銷全部熄曬火，地產就爆雷啦。咁外資都走啦，失業浪潮啦，人口嘅暴跌啦，係嘛？整個國家整個未來嘅一代喺度躺平啊，咁樣同即係裏面係好多問題，所以佢個健康唔好，有好多問題，佢已經到個地步冇辦法去承受啦，我可以咁講。外面就唔使講啦，外面就係大家喺度封鎖佢啦。而家印太同盟，另外就歐洲而家都反得好緊要。本來歐洲係比較順即係順利一啲嘅，咁啊周圍都係即係同佢鬥啦，科技啊封鎖佢啊，關税啊各方面。咁佢本來咧就諗住嚟美國訪問一下，又趁住中期選舉之前，川普都要喘息一下。所以而家我自己覺得喺11月3號之前唔會有太多嘅世界上唔會有太多嘅好 dramatic 嘅事情發生，係因為川普要等11月3號之後佢再發圍。之前呢個月我就唔會有太多嘅好令人意外嘅嘢發生㗎。咁佢諗住就呢段時間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喘息嘅機會，穩定一下雙方嘅情況。咁就佢冇諗到川普係會俾佢一個白頭海雕嘅雕像嘅嚇，即係佢諗嚟諗去都係話冇啊！你今次都順住我啦嚇，又高規格招待啊，禮炮啊，紅地氈啊，白宮最靚嘅一個晚宴啊嚇，即係捧到佢同阿查理斯三世啊國王一樣咁樣嘅地位啊咁樣，但係我諗最後阿川普將佢嘅軍嘅就係呢個白頭海雕海鷹啦，講俾你聽，我哋係象徵自由，我哋象徵力量嚇，講即係係亦都象徵我哋美國嘅自信。咁我俾你啦，你呢條蛇你就接住啦，就咁樣。我谂，即系呢啲都系，我都觉得哈萨川普未必有知道系蛇啊同鹰嘅关系。但系呢个就系成日都讲人算不如天算，就系咁咯。你上天有啲有时好幽默嘅，佢做嗰啲嘢有时系你我哋当然系人谂唔到啦。上天就系神啦，系嘛？我哋系人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凑凑合合就搞咗一场，即系送鹰嘅呢一个白头鹰嘅一幕咁样嘅，我就觉得系应该系整个 visit 佢访美嘅最高潮。
3: 咁之后睇睇呢个集中翻到去嘅呢个有啲咩反应吓？咁因为其他嘅一啲政治议题咧，似乎除咗台湾嘅有川普要讲到咗冇讲太多之外咧，关于香港嘅，譬如黎智英嘅要唔要释放啊？要唔要同习总讲啊？或者美国嘅一啲呢个公民有冇同习总讲啊？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而家系未知数下，咁我哋到时睇睇有冇啲新嘅一啲内容。
4: 系，所以我有
3: 咩补充？
4: 系，我好同意阿石头嘅讲，而家慢慢啲信息出嚟啦，所以我哋再要等一等，再仲要等等下。
3: OK， 咁今日好多谢路桥分享，亦都好多谢大家，拜拜。
4: 拜拜。
6: 唉，依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7: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8: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9: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1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听众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地球上有七大洲五大洋。在西方传说中，在12000年前地球上还有一块大陆叫做大西洲，上面有个有名的城市叫做阿特兰提斯，城市里面有宫殿，有美丽壮观的建筑，人民的生活亦都相当富庶。但是在12000年前，一夜之间大西洲就沉了入海底。这个阿特兰提斯的传说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公元前350年写了本很著名的哲学著作，叫做《对话录》。他是最早描述阿特兰提斯的人。根据他的记述，说大约12000年前，阿特兰提斯人在大西洲的中央建立了自己帝国的首都，并且用海神波塞顿的长子阿特拉斯的名字来命名这座城市。根据记载，

提斯就沉入了汪洋大海，这座文明之城就这样从世界消失了，留给后人的是无尽的遗憾和神秘。虽然很多学者都认为亚特兰提斯只不过是柏拉图幻想出来的东西，但是从古到今还是很多人对他深信不疑。亚特兰提斯的传说激发了很多人的创作灵感，譬如说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就是根据这个传说写出《海底两万里》和《80日环绕地球》这两本书，而迪士尼公司亦都以亚特兰提斯作为创作的素材。美国甚至有一架太空穿梭机都以亚特兰提斯来命名。最近美国一位考古学家罗伯特·萨尔马斯宣称，在现在的塞浦路斯和叙利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亚特兰提斯的踪迹。萨尔马斯和他的科学考察小组经过努力的寻找，在塞浦路斯和叙利亚附近的海域发现了水下的人工建筑。这些建筑位于塞浦路斯海岸东南80公里的地方，在1500米深的海域里面有一段大概3000米长的城墙，和一个周围有围墙的山顶和很深的战壕。虽然这些砖头和水泥都不可以充分证明它的下面就是一座城市，但是这个发现鼓舞了萨尔马斯。萨尔马斯坚信塞浦路斯就是亚特兰提斯城的顶端，在海水的沉积物下面一定还埋没着更多的人工建筑。现在萨尔马斯和他的助手仍然在夜以继日地工作，追寻着神话的踪迹，寻找失落的文明。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8号礼拜一。啱啱过去嘅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喺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佢嘅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昼，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喺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嘅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着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丽，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一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 礼拜一，五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是 Jack， 以下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东湾德伦周末发生致命枪击，一名纽约时报高管死亡。德伦警方星期六下午接报，在德伦 Sports Ground 附近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倒地，送院前已经死亡。死者证实是40岁的 Jonathan McKenzie， 自2023年开始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警方说，案发的时候有目击者见到一男一女戴着面罩，其中男子首先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之后拘捕77岁的 Shou Yong Chang 和 Shirley Chen， 两个人是夫妻关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目前两人被扣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星期三出庭。警方表示暂时没有其他嫌犯在逃，至于行凶动机仍然调查着。如果喜欢凉爽天气，星期一可能是这个星期最适合户外活动的日子。由星期二开始，湾区气温会逐步上升，部分地区可能比正常同期高几度。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预计星期二和星期三可能是今个星期最热，虽然暂时预计不会打破高温纪录，但是内陆地区会明显升温。Concord 星期三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6摄氏度， Livermore 和 Morgan Hill 是34摄氏度， Chelsea 亦可能连续几日超过32摄氏度。三藩市最高可能接近27摄氏度，亦通常比较凉的 Half Moon Bay 气温亦会升到大概20摄氏度。气象部门表示，今次暖天气可能持续几日，并延续至9月底甚至10月初。大家如果要做户外活动，就要留意日间高温。三藩市新室上个星期六清晨发生入室爆窃案，一名73岁的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一名涉嫌闯入住宅的男子。警方表示，监控片段显示嫌犯事发前曾经在附近徘徊，凌晨五点几，嫌犯涉嫌在住宅一楼木门钻孔再撬锁入屋。73岁屋主当时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有声，之后落楼察看，期间在二楼遇到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而且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说对方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觉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于是开枪疑似击中对方电报。嫌犯之后向三藩市金门公园方向逃走，并将只狗留下。警方之后在大概3英里外发现一名受伤男子，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涉案疑犯，如果确认将会拘捕并考虑提出入室爆窃等指控。三藩市 Mission Bay 再有新医疗服务， Sutter Health 星期一在King街240号Oracle Park 附近开设全市第二间急症诊所，方便区内居民即日求诊。新诊所面积大概2156平方尺，设有4间诊症室，亦配备流动 X 光设备和基本化验服务， 主要处理轻微感染、扭伤、骨折等不需要去医院急症室的伤病。诊所每日开放，病人可以直接 walk-in 求诊。Sutter Health 表示，新中心可以为 Mission Bay 及附近社区提供更加方便的医疗选择，和现有的 UCSF 急症服务互相配合。Sutter Health 目前营运超过40间相关中心，并计划在2030年前进一步增加到50间以上。美国楼市再受到高利率影响，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30年固定房贷平均利率升到 7.5%， 创2024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对湾区买家来说，利率上升意味着同一个楼价借贷成本会更高，首次置业人士受到的压力尤其明显。Santa Clara County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会长 Michael Gordon 表示，目前市场仍然有买家，不过高息环境令到部分有能力买楼的人士都要重新安排首期和贷款比例。有买家为了减少按揭金额，选择动用退休金或者出售部分股票增加首期，同时削减其他日常开支。业界都预期未来几日房贷利率仍然可能有变化，对准备买楼的湾区居民来讲，利率走势会继续影响每月供款和整体置业成本。Central Valley 城市 Patterson 的市长 Michael Clausel 目前因涉嫌对市府员工做出霸凌及不当干预，正面临进一步调查和纪律程序。Clausel 同时是三藩市 Police Department 中尉。一份由独立调查员完成的报告指，他涉嫌恐吓市政府人员及民选官员，亦被指越权干预市政府运作。报告引述证人指， Clausel 曾经深夜私下联络市府员工，亦曾经大声斥责员工。Clausel 就表示，自己当时面对长途通勤和兼职工作压力，言辞可能比较激烈，但是并无恶意。报告都认为，他曾经以法律诉讼威胁方式试图阻止相关调查。Patterson 市会其后一致通过决议，继续推进纪律处分程序。目前相关程序仍然进行中。Clausel 最终会受到什么处分，仍然有待后续决定。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系持 H1B 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 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几多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号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亿，截至七月底拥有$224.4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高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抗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0,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抗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抗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在白宫的晚宴名单上，19名中方人员中有两个秘书，一个是吕禄华，身份是习近平的秘书，另一个是张全，身份是彭丽媛的秘书。中文媒体有人译作张全，亦有译成张权，权利的权。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张全这个译音。争议最初是由几张网络流传的国宴远景相片开始的。在这几张经过放大的相片入面，这名黑衣短发女子看起来似是紧挨住彭丽媛坐在主桌的旁边。这个画面即刻燃点了外界的猜测，一个秘书或者翻译怎会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国宴上同元首夫人并肩而坐，而仔细比对白宫现场的全景画面和多角度影片，空间的真实位置其实非常清楚。彭丽媛身侧紧挨住的宾客是苹果公司行政总裁添曲，张全的实际位置是位于彭丽媛的身后侧方，因为远距离拍摄和镜头的压缩感，视觉上造成他和彭丽媛并肩而坐的错觉。位置虽然澄清了，但疑点并没有消失，即使他坐在彭丽媛的身后或主桌边缘，他之后展现出的一系列行为、待遇以及他在白宫名单上的位置依然处处透着反常。好多人第一反应是，这个不是就是一个随行翻译吗？毕竟中共外交部的女翻译占了70%，换一个新面孔有什么大惊小怪？但是翻译入不到白宫的宴客名单，他竟然就入到。在中共的外交次序中，翻译属于技术服务人员，是随行的工作人员。在白宫公布的134人国宴正式名单中，中方阵容除了习近平和彭丽媛，一共还有17名随行官员。我们逐一核对这份名单，一边没有任何一个翻译的名字。翻译上不到正式嘉宾名单，这个是一个事实，但张全的名字就扎扎实实地印在上面，职务写得很清楚，彭丽媛秘书。有自媒体和观察人士即刻惊叫，这个就是史上第一次公布彭丽媛的秘书，是不寻常的政治信号。我们在这里纠正一个事实，这个不是彭丽媛的秘书第一次出现在白宫名单上。我们翻开2015年奥巴马款待习近平时的白宫国宴名单，当时上面就清清楚楚列住两个人，一位是习近平的秘书吕禄华，另一位是彭丽媛的秘书叫做法军。亦就是说，夫人秘书随同出席并列入名单，是一个早就存在的制度化职位。2015年和2026年的名单刚刚可以互相印证这一点。那真正的异常在哪里？真正的异常在于，这个位置换了人，而且换上来的是一个隐形人。白宫名单上习近平的秘书依然是吕禄华，只要去查阅公开资料，吕禄华有著长达11年的公开外交系统履历，多次出现在元首出访的官员名单中。而跟随彭丽媛多年的法军这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面孔张全。我们在整个中共官方的系统、媒体库和公开资料中去交叉比对，张全这个人一片空白，查不到任何来历和个人资料。一个拥有正式重要机密衔头、能够理直气壮坐入白宫国宴现场的人，但竟然就在体制内没有留下任何履历痕迹。他名列正式宾客名单，但在宴会现场就又好似翻译一样坐在彭丽媛身后协助，这种身份和行为的不对等，才是令观察人士觉得不对路的问题所在。目前针对张全是不是习明泽，网上出现了黑白分明的两派，一派认定他就是习明泽，另一派就认为他是彭丽媛的翻译，两派互相不服气，认定他是习明泽的人，说另一派是大外孙，另一派就说对方是过度解读。 咁将传嘅真实系乜嘢？我哋再嚟睇一下网络上流传嘅一个动态影片，画面所展示出嘅细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现场画面进行咗非常细致嘅拆解，提出咗几个极具说服力嘅异常信号。我哋将呢啲细节放喺中共森严嘅官场规矩下边睇，确实匪夷所思。首先系着装规格嘅越界，喺陪同参观访问国家档案馆嘅画面中，呢名女子着住一条同彭丽媛裙长相当嘅高级黑色长裙，规格近乎晚礼服或公主裙。喺外交体制中，女性秘书或随行工作人员通常只能够着头以下嘅职业正装包裙，一个随行人员着住主人级别嘅长款礼服，这个是讲究级别对等的中共外交场合，是极其罕见的。其次是脱离工作状态，作为一名重要的机密秘书或翻译，随行时手上通常是拿着公文包、记事本或者文件。但张全全程双手空空，乜嘢都冇攞。唔单止系咁，佢喺行进时仲东张西望，甚至探头系观望博物馆嘅展品。呢种随意同好奇，完全唔似系一个喺严肃外交场合中绷紧神经嘅下属。与此同时，另一个极具穿透力嘅细节，在于呢名女子喺成个出访过程中展现出嘅神情同气场。喺中共极度僵化、等级森严嘅外交场合入边，常规嘅翻译或重要嘅机密秘书，无一例外都系全程紧张，面上挂住小心翼翼、不恭不敬嘅微笑，甚至随时准备听候吩咐嘅拘谨神色。但张全在整个过程中的神情就异常轻松自在，无论是在国宴现场定是参观访问博物馆，他的神态优雅大方，眼神放松自如，完全没有普通下属在最高领导人面前的那种小心和卑微感。这种自信和松弛感正正就暴露了他根本不是一个随时提防出错的普通工作人员，而更加似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大场面、心态极度坦然的第一家庭内部成员。第三个细节出现在红地毯上，在美方国家档案馆台阶前告别时，按照外交惯例，红毯的范围内只能够企住两个元首夫妇以及两名全职翻译，但张全不单止企上了红地毯，成为了第七人，他甚至还多次试图跨步上前插话。任何一个在中共官场做过的人都知道，下属在这种历史性场合随意插话，不单止是不适合的举动，回去之后他的位置还能不能够保得住就成了未知数，除非他根本就不怕处分，因为他是家庭的核心成员。第四个细节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警卫对他的态度，他不单止走在元首夫妇前面，警卫还恭敬地引导他先上车。第五，肢体语言的下意识偏向，在国宴观看演出大家鼓掌的时候，这名女子的头部不由自主地向彭丽媛的方向倾斜靠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反映出两人之间有一种长期形成的亲密依赖关系，更加似是母女之间的诈娇习惯，而不是上下级之间该有的严谨肃立。除了前面提到的着装和肢体动作，还有一个令不少网民和评论员坚信张全就是习明泽的关键细节，这个就是五官特征和相片的比对。有网友和分析人士将现场的高清画面截图和习明泽早年公开的少年时的相片进行了仔细比对，发现这名黑衣女子的五官轮廓和习明泽极为神似，无论是眉毛形状、眼角微微下垂的眼型、鼻梁和鼻尖的弧度，甚至是双眼和鼻之间的距离，以及整个面部的黄金三角比例，都和习明泽年轻时的相片高度吻合。 甚至 AI 亦都俾出咗类似嘅结论。呢种特定面部特征同比例嘅高度重合，除非随机揾一个随行工作人员，就能够咁啱碰上嘅。呢个亦都成咗好多人眼中极具说服力嘅视觉证据。最后仲有一个有趣嘅猜测，佢使用嘅名字张全，拼音系张全，呢个被好多人解读为掌权嘅谐音。考虑到之前疑似习明泽喺海外社交平台，例如 X 平台上嘅 MyMoment 账号，频繁贴出中南海内部相片，极力为佢嘅父亲大权在握造势，使用掌权作为化名，确实符合呢一种政治心理。睇完呢啲细节，好多人可能已经觉得九成就系佢啦。咁大嘅外交场合，将女儿带上嘅目的就系为咗俾佢接班。持呢个观点嘅人认为，由习近平近年嚟打破体制惯例、高度集权嘅种种举动嚟睇，权力向家族收缩系一个非常明确嘅趋势。如果呢名黑衣女子真系习明泽，咁将佢带入白宫国宴同元首会晤呢种顶级国际外交场合，本身就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更值得注意的是，习明泽个人似乎不是一个禁止隐姓埋名做个传统家庭主妇的性格。由他公开的成长轨迹来看，他很早就表现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独立的主见。早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年仅16岁的习明泽就曾经以义工身份前往四川灾区参与救援和心理疏导。彭丽媛在接受采访时亦都曾经提到，女儿性格非常独立，有自己的想法，屋企亦都很尊重她的个人选择。结合他后来保送浙江大学学习外语，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背景，以及之前海外社交平台上频繁贴出中南海独家视觉，为父亲极力造势的迹象，可以提出他具备良好的跨文化视野、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个人抱负，他具备参与政治的主观意识和客观基础，应该不是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第一公主。持反向睇法的人没有那么细密的细节分析，只是由逻辑上来论证。时事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虽然张全同习明泽少年时的面容好似，但是他的结论仍然是张全是习明泽的可能性小于10%。他认为最关键的矛盾在于隐藏身份对习明泽接班在逻辑上是互斥的。如果习近平真是有意要效仿北韩，将女儿推向前台做接班人，那他必然会好像金正恩安排金珠爱那样，大张旗鼓为他安排党政军的实权职务，兼且高度曝光，在党内和民间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开造势，建立起管辖党政军的权威。另外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亲历了中共体制内风云变幻、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由他父亲习仲勋当年被整肃，到他自己登顶过程中经历的激烈清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共这座政治火山的空。这座政治火山的凶险，如果他还保留着一些正常人的思维和为人父母的真实情感，由父亲的保护心理出发，他亦不会将自己的女儿推入这样一个随时可能令人粉身碎骨的政治火坑。如果习近平真有心培养他接班，使用化名匿在夫人身后做秘书的方式，无法为他积累公开的政治资产，无法在中共体制内获得任何合法性和政治威望的，无知名度、无公开的政治履历，在凶险的党内权斗中是根本立不住脚的，这个和为接班良相的逻辑完全背道而驰。另外亦有细心的网友观察到，张全同一套黑衫连续着了两日，脚上着的亦是平底鞋，这个更加似是为了长时间站立同跟随而准备的 实用装束，如果是泽明泽的话，不会一套衫连着两日。不过至于工作人员不能够着长裙，秘书不能够企上红毡，这些虽然是常规，是潜规则，中共历史上亦都不是无先例。1950年毛岸英、徐鹏德华入朝，担任的就是俄语翻译兼重要的机密秘书。中共自己的党史记载亦都承认，当时除了彭德怀等少数人，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可见领导人的仔和翻译秘书完全可以是同一个人的两种身份。邓小平的女邓蓉亦都曾经担任父亲的私人秘书。1992年仲陪同邓小平南巡，他既是家人，亦在父亲身边承担工作，并不是只能够在两种身份中选一种。至于被高干指递到其他元老身边历练，习近平本人就是例子。1979年至1982年他曾经担任耿彪的秘书，耿彪的女儿耿艳讲到这一段经历时特别指出，习近平大学毕业就进入中央，直接接触最高决策层，还跟随耿彪出访考察，这类职务的分量就在于能够近距离观察决策，熟悉人士，积累一般年轻干部难以获得的政治经验，所以不能够一看到秘书或者翻译的衔头就认为与领导人子女的身份相矛盾。对权贵家庭来讲，这些紧贴权力核心的位置本来就可能成为子女接触政务累积资历的入口。所以我们认为美国国宴名单上的张全有可能是化名，但是职务有可能是泽明泽的真实工作职务，就是名单上的彭办主任或秘书道。他以彭丽媛秘书的名义随行，既有制度化的礼宾名分，又能企在离最高权力最近的核心位置上，亲身参与顶级国际外交场面，这个不能够算是小的位置，而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身位，亦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实操历练。不知大家又是否认同这个观点？这里是如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我们下期再会。
3: 9月25号，一个陪了几代中国人成长的歌星刘欢在上海病逝，享年63岁。网上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很多演艺界人士都发帖文追忆，很多普通人亦都是，大家都怀念感慨一代明星，更加是怀念自己的一段成长岁月。今日我们就谈下刘欢，亦都倾下佢嘅成功，同埋一个时代嘅变迁，以及佢留低啲乜嘢令人怀念。9月26号喺北京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讣文，证实刘欢喺上海病逝。遵照佢生前嘅遗愿，丧事从简，唔成立治丧委员会，唔举行葬礼同埋追思会。呢一种低调嘅人生收尾，在某程度上亦都是刘欢一贯作风的延续。刘欢的特殊首先是他的成名几乎同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电视时代同步。1980年代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中国家庭，电视剧刚刚兴起，一部热门剧的主题曲真是可以做到全国人一起听。1987-1988 年前后，雪城和便衣警察相继播出，心中的太阳、少年壮志不言愁，令他很快就家传户晓。有人形容连续两个月几乎日日都在电视那里听到他的歌。有意思的是，他的歌路从来没有停留在一种风格。1989年的弯弯的月亮，1990年代的不能这样活，千万次的问，胡涂的爱，水浒传的好汉歌，雍正王朝的得民心者得天下，2000年代的笑傲江湖，我和你，2012年甄嬛传的凤凰于飞。他的歌声贯穿了中国电视剧， 由改革开放的初期一路到都市剧、历史剧、古装剧同埋全球化时代的成个变化。好多人不知道刘欢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1981年到1985年他在国际关系学院法国文学专业就读，主修的是法文。大学一年级那一年他迷上了古典音乐，发现学校里面有一架没人弹的钢琴，非常兴奋，于是他想尽办法拿到锁匙，每日中午一落堂就冲去饭堂，狼吞虎咽食完饭再冲去弹钢琴，一路弹到下午两点上堂之前，就是这样无师自通。他当时是学生会文艺部长，没事就在礼堂弹琴唱歌。1983年之后开始接触流行音乐，亦都开始自己写歌。1985年法国大使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法文歌曲比赛，得奖者可以去法国旅行一个星期。刘欢同同学一起参赛，最终拿到冠军。同年他还勇夺首都大专院校英文和法文歌曲的双料冠军。1985-86年他还跟随中央讲师团自愿前往宁夏石咀山义务教学一年，教的就是音乐。1986年他受邀请参加央视电影世界文艺晚会的歌曲录影，唱的就是法文歌《愿我们重相会》，那是他第一次透过电视荧光幕进入全国观众的视野。1991年华东水灾，他和女歌手韦唯共同发起赈灾义演，点知时间就同央视的《风雨同舟》《情暖人间》的义演撞期，所以刘欢遇到一场看似是误会的职业风波。就在他义演那晚，央视亦都义演，在电视突然听到主持人宣布刘欢会来演唱，而刘欢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他匆忙赶到现场，唱完歌之后竟然发现随身的背囊不见了，就同央视的工作人员争执。这件小事最终演变成刘欢耍大牌无故爽约的传闻版本。央视之后三年对他的声音画面几乎全部封杀，甚至在颁奖晚会用特技将他的镜头只是剪到剩下一截手臂和一些头发。央视的霸道几乎变成他的人生死穴禁制，令刘欢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不能够触碰的舆论。直至到1993年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央视播出之后，刘欢主唱的主题曲《千万次的吻》当年在全国走红，这首歌大受欢迎，才令央视一定要重新启用刘欢，打破了禁令。那就要感谢冯小刚和郑晓龙，当时他们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经费有限，找刘欢做配乐给的钱也不多，不过刘欢就极之投入，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很成功，才令当年那段封杀传闻平息。刘欢后来说，经过了三年他反而明白了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完全可以不用在其他人的注视下生活，学会了拒绝人，不唱电视剧主题曲，不参加晚会，这些事后来他都可以推晒。之后刘欢就进入了他在歌坛最风光的时刻，成日同一线歌星同台亮相，几乎成为歌坛最受欢迎的一哥。可惜的是，就在他准备自己第一个个人演唱会期间，他的人生留下了影响一生的病痛隐患。那场是2004年的演唱会，可谓群星云集，很多业界巨星到场支持，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开演唱会之前的密集

刘欢在美国做家务嗰阵，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右脚旧伤复发，痛到行唔到路。佢上网自己查，怀疑系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佢一方面怕太太担心，而另一方面又顾虑影响到个女考 SAT， 于是要个女一齐瞒住老婆劳碌足足4个月，直至到个女考完试，佢先至将真相话俾太太知。佢翻到北京确诊系股骨头坏死末期之后，最终接受咗换髋关节手术，而手术好成功。不过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好漫长，而且好折磨人。2010年到2012年期间，他又连续经历了2次换人工关节大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再没办法好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工作。他推晒大部分演出，将更多时间留给家人，不过始终没有真正停低音乐的脚步。一般人休养都很艰难，不过他在手术之后最难挨的康复期，咬紧牙关完成了《甄嬛传》全套配乐创作，一个人包揽了主题曲和80多段配乐。2019年他做了通波仔手术，录歌手节目期间突然心脏不适，要含住救心丹行落台，很多后期的演出他落台都要忍负。他曾经讲过，观众是来听现场歌声，不是看对口型，坚持要真唱。2025年12月31号的 Bilibili 随即晚会是刘欢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地点在上海金山户外舞台，当日很冻，现场画面见到他冻到打冷震，唱之前他还讲了句风好大。他即使不幸受病魔折磨，不过始终有太太陪在身边，他们当年闪婚成就了令人羡慕的38年婚姻，同时弥补了一段缺失的婚礼。好多网友怀念刘欢的时候很感动他对太太和女儿的爱护，他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38年婚姻在娱乐圈没什么绯闻，咁对现时脆弱的婚姻现象简直是一个清流。刘欢对私事一直好低调，他的爱情婚姻故事多数是他的太太在被访问那阵透露的。1987年底湖南电视台筹备元旦晚会，当时的主持人兼副导演劳碌奉命到北京邀请有些少名气的刘欢到长沙演出，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对对方有好感。晚会结束之后，成班人去张家界玩，短短几日相处，两个人越来越投契。离开那阵，刘欢直接向劳碌求婚，怎么说都算是冲动，两边的家长都不知道，他们就静静登记了结婚。1988年没有隆重婚礼，也都没有婚纱相，两个人认识的时间太短，又分隔两地，当时没有人看好这段感情。劳碌辞了湖南电视台的工作，一个人去了北京，由电视台的当红主持人变成刘欢背后的全职主妇，屋企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那阵时刘欢在事业上升得很快，录歌、演出、上堂轮流转。1991年个女刘一思出世，劳碌就更加忙，既要照顾细路又要打理家务，他不是没有失落过，毕竟自己亦都曾经是独当一面的事业女性。不过见到丈夫在舞台发光，看着个女逐渐长大，她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个人风光，而是两个人互相成全。刘欢亦都从来没有辜负这份心意，走红了几十年，身边的诱惑都不少，不过她从来都没有过绯闻。他还专登写了一首叫做《劳碌》的歌，将对太太的爱意写入旋律入面。在劳碌的眼中，刘欢根本不是啲摆架子的大明星，他平时好顾家，煮饭，整下屋企的杂物琐碎嘢，这些普通家务他通通都会做。2013年两夫妇去了希腊补办了银婚纪念仪式，补办当年没有举行的婚礼。

娱乐圈的婚姻向来都容易被人放大来看，时不时挑剔。不过刘欢和露露就用时间证明一切，是圈子入面少有的模范夫妇。这段38年的婚姻，由冲动的闪婚到坚定的相守，由风光的舞台到病痛的床前，他们用一生证明了好的婚姻从来不是靠物质堆砌，而是靠两个人的真心和坚守。刘欢走了，他那个时代亦都跟着过去。回望他的一生，最令人感慨的不只是他唱过多少首金曲，而是他选择了一条相对独立的路，在体制容许的空间入面尽可能做自己的音乐，亦都守住了一份不张扬的家庭生活。这种将歌唱好、将家庭过好、将学生教好的人生选择，在今日这个明星私生活本身就是流量的时代，反而显得格外可贵，有一种比较传统的价值坚守。刘欢的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集音乐人、导演和作家于一身的名人高晓松曾经概括刘欢，说大部分歌手都是用把声唱歌，而刘欢就一直用心去唱，而且是自由感唱。无论民工团时期，亦或是率先加盟国际唱片公司之后，直到唱片市场出现了问题，他又成为中国最大的自费歌手。所以去看刘欢演唱会，不单只是听音乐，更重要的是重温成长。他的歌可以令每个人想起一段特殊时光。高晓松的《同桌的你》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还被编入中国音乐教科书。他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些歌到现在仍然有人唱。不过2021年之后，高晓松因为谈论历史和文化，言论和中共主流不同，被封杀抹黑。很多人评论说，如果他不做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被封杀。其实高晓松讲的说话在正常知识分子之中一点都不为过。譬如他讲军队应该属于国家，他赞美美国好的地方，亦都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缺陷等等。一些言论睇似激烈，亦都不过是北京司机发牢骚的水平，不过结果就被彻底抹黑。刘欢和高晓松曾经是好朋友，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过选择了不同的路。高晓松在中国的悲剧，正正是刘欢不敢走出自己框框的原因。他只是做他的音乐，不过他后期亦都创作不出年轻时期的动人歌曲，那不是他老了或者病了，而是时代的气候冷了。

我只是你仆人，不断看着你下沉，女王大人，让你找到别人，请别要狠心比较我。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与精彩呢南面对面。今日我哋嘅嘉宾系国际人权协会理事、中国问题专家吴文欣先生。吴生你好。
1: 诶，阿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呢几日天气变化咧，咁大家可能都唔系几舒服啊。我呢边都好热，天气好冻啊。嗯，不过咧，所以都想请吴生同我哋听听吴生个观点啊。村集会咧完咗啦，但系围绕住村集会嘅话题咧就不断嘅，咁啊讲咗好多细节流露咗出嚟啦，包括咪今次系砸面砸，系咪跟住厨房咧？咁样彭丽媛身后八公晚宴上旁边坐咗嘅女仔，咁大家出出以为系咪翻译话秘书？不过好似咁被对比一下，好似系甚至乎请 AI 去拍判断咧。好像是似乎是炸命炸炸感情的女兒多啲话，咁系咪佢跟住厨房啦？咁样释放咩信号咧？系咪等佢接班咧？系咪佢身体好差？大家都知道噶嘛？系咪今次咧就村集会咧就爆出猛料咧，就话炸冠平咧想出卖伊朗啦，换台湾，你冇军数141个军数俾台湾啦，用伊朗嚟交换，分分钟咧兄弟系俾出卖噶嘛，系嘛？兄弟关键时刻系俾出卖嘅，就咁样，即系川普买唔买单咧？同埋今次系川集俾嗰个白宫晚宴上边咧，就大家就好多好多香港人好开心啊，或者睇得明嗰啲朋友咧，就非常之开心啊。似乎咧个神秘嘅食字当中啦，隐藏好多嗰个信号都好啊，密码都好啊，大家你知我知嘅啲信息都好啊。譬如话咧，悲惨世界嗰首歌啦，两首歌啦，一个 One Day More 啦，一个系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啦。咁香港人最明白啦，呢首歌代表住乜嘢？咁啲人话系咪白宫要高人指点咧？Melania 是不是今次亲自操刀呢？包括是送给习近平的白头鹰，是吗？有讲的吧？为什么有讲的是鹰呢？专食什么？食蛇的嘛？习近平是蛇来的嘛？是不是他捧回去的？是什么来的？是不是黑他的象征呢？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呢，又讲了，白宫晚宴身边呢有一黑白的两种颜色的保温杯，就是、一杯黑色的是习近平，另外一杯呢白色的是彭丽媛的。咁入边装乜嘢？装热水，装中药，装啲乜嘢呢？你知道中国人中意饮热水、暖水嘛？你去到边度都冻水俾你噶嘛？系咪咁样咧？咁我哋交俾吴生讲啦。
1: 咁啊，一个一个嚟讲啦。第一个系咩？
0: 好啊，好啊。嗯，炸面炸系咪跟住厨房咧？
1: 即係都有可能嘅，因為啊習近平咧，得到好大嘅壓力，喺啲即係對佢不滿嘅高官上面咧，佢得到唔少嘅壓力，要佢定一個接班人，但係佢一直咧就拖，咁啊肯定咧係因為佢覺得冇一個合適嘅，咁好多獨裁者咧，佢選接班人嘅時候咧，唔係首先睇呢個接班人嘅才能如何。他有啲似即係北朝鮮嗰啲咁嘅做法，首先考慮嘅係呢個接班人會唔會忠誠，即使我落咗台，佢嚟執政，呢、這個接班人咧唔會翻案，唔會刮目鞭屍，係嘛？呢、這個係佢哋最大嘅考量啊，就係佢本人唔會被受批評，佢嘅家人亦都唔會受迫害啊，佢係最驚呢樣嘢嘅，所以咧。要找一個他是100%信得過的人，很多時候就最後變成是他們的仔女了，即是北朝鮮一直是這樣做的了，確是他是對的，因為一代代相傳，確是沒有一個接班人 是對他們的父親、祖父、反面的，所以習又很喜歡很欣賞這個朝鮮嗰啲咁嘅獨裁政策嘅，佢認為係好嘢啊，所以咧咁佢唯一嘅考慮就係呢個習明澤啦啊，所以係非常有可能嘅。咁而且佢今次帶埋去美國咧啊，因為做呢個中共嘅黨魁啊，喺對外嘅 工作上對我哋嘅政治上咧，最重要嘅就係同美國嘅關係啊，所以懂得同美國點樣周旋，咁你就係好嘢啊！我哋就需要你一種人，咁好可能咧，習明澤咧就要得到呢種鍛鍊啦，啊點樣去同呢個美國政府、美國總統打交道？
0: 咁你知咧，喺金元帥咧就推出佢个女啊嘛，佢个女未成年，咁四个佢都推翻出嚟咧，指定嘅接班人，话共产国家啲内容差唔多几相似噶嘛，佢曾经到金元帥度取过经噶嘛，系咪？今次系咪真系想推个女出嚟咧？同埋啦，今次咧佢个女咧，啲话啲个女咧系食羊水翻嚟噶嘛，会唔会同个老豆唔同啦？或者民主啊、自由呢啲信息喺佢嘅心中啦。不过睇落去好似唔系啊，佢 DNA 咧到共产国家啲人 DNA 咧，咁同埋咧喺网上咧有人就抄咗张图片，佢嘅样咧系99%都系佢嘅同呢个身边嘅女人差唔多啦。个女仔好似系咪都系佢个女咧？不过佢个爱好咧个名咧化名咧叫掌权啊，就拼音咧。掌权，哇！啲人翻过嚟啊，掌权啊，系咪都系有呢个意思咧？
1: 啊，系啊，都会有可能噶。
0: 同埋咧，今次我睇到咧，系特别系大家都讲啦，系白宫咧，今次个安排咧，咪有高人指点啦。你一睇啦，系包括埋就 Trump 咧送个礼物啦，突然间系讲下讲嘢咧，攞出嚟个好神秘嘅礼物。呢个礼物梗系。就艺术家设计啦，不过佢有讲咧，佢同第一夫人有份参与呢个设计啊。跟住就话吓，英话代表自由嘅象征嚟嘅，系咪佢一路都想上货俾个习近平？
1: 咁我谂咧，呢个肯定唔系偶然嘅。第一点就系咧，喺美国嘅文化里边咧，英系属于即系好。爭鬥力好大啊！爭鬥性好強嘅啊，所以美國政府裏邊都分為所謂鷹派同埋鴿派啊，鴿派屬於要和平啊，唔想要温和嘅嚇，咁鷹派咧就要打嘅，咁所以呢個第一，我認為係第一個象徵，俾你一個鷹派，等你明白啊，你好自為之，我美國唔會同你客氣嘅。咁第二個象徵咧就係因為習近平係屬蛇嘅，而咧呢種。聽講話呢種白頭鷹咧就更加最喜歡食蛇啊！見到蛇就好犀利噶，即刻啊從高空飛落嚟，一啖就咬咗落去噶啦。咁咧呢個亦都係一個象徵啦，我諗係嘛？所以咧有意思嘅咩咧？習近平得到嘅係一隻白頭鷹，而咧習近平送俾川普嘅咧係兩隻熊貓，熊貓咧係屬於代表温和嘅和平嘅，係嘛？咁咧即係最起碼喺呢個互相送禮嘅程度上咧，可以話咧係習近平咧係要表示求和啊，喂你唔好你手下留情，唔好打得咁慘啊！而咧呢個白頭鷹咧係對唔住，我唔會手下留情。
0: 对唔住，我哋上下都系鹰派嚟噶，系嘛？对你绝对唔会留情，除非咧真系你肯同我做兄弟，我当你系兄弟啊嘛，你冇当我契弟咁样啊，系嘛？你当面咧系陪笑，好似好人畜无害咁啊，私底下背后你捅刀系嘛？对伊朗啊、俄罗斯嗰边啦，系嘛？咁系啊，做咗几多好事啊？系咪中共？喺邦嗰边，不过咧，同埋有另外一个细节咧，之前有朋友都讲过啦，咁听吴生个高见啦。咁今次选曲方面咧，就话初咧就奏个曲，即系唔系唱嘅，就话邓丽君嗰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啲话喺呢个边个唱啊？台湾吗？邓丽君吗？虽然我冇面撑台湾，不过放呢首歌你都知啦。几偏爱台湾噶嘛，同埋香港啊，就未开始啊，啱啱晚宴开始之前啊，咁系大家奏曲，大家入座嗰阵时啦，咁系就唱就奏咗呢一首歌，跟住入咗座之后唱边首歌咧，就系、是《悲惨世界》啦。 悲惨情，你中国系咪悲惨世界咧？咁啊 ，One Day More 啦，同埋 Do You Hear the People 先啦。咁佢嗰张咧，其中一 Do You Hear the People 先啦。咁一句一两句插咗呢个曲当中，佢唱嘅。咁系你大你知啦，大家都话诶，你两个冇文化，又听唔到、听唔明英文嗰啲，梗系拍晒手掌啦。佢唔知道唱紧乜。我唔敢放歌啦，佢惊出事啊，因为有版权嘅问题啊。即演到最后咧，就话你两位咧开心到拍晒手掌啊，就话彭丽媛啊同习近平啊，你话即系头先讲到佢系咪佢女啊，又有讲系秘书啊，其实罢工晚宴唔系个个都上得去吧？佢本身后边有嗰个翻译嚟噶噃，你睇。坐埋扎啊彭丽媛隔篱，可能真系分分钟系佢个女喎、
1: 啊，有可能嘅，有可能嘅、啊，非常有可能。头先讲咗啦，啊，
0: 系啊，就讲埋呢两首歌
1: 啦。我觉得咧，我觉得最好嘅可圈可点嘅就系播首歌，Do you hear people singing？ 啊，你听唔听到人民在唱啊？咁啊，呢个其实咧即系同佢讲，喂，阿习近平。你要多注意你的民心、啊、你要多倾听你的民意、啊啊、你不可以做独裁者、啊啊、是这样的意思我想。
0: 是啊，咁同埋咧，佢哋又讲咗另外一样嘢咧，就白宫今次嘅晚宴上边咧，就有一个好神秘嘅人物。咁呢个神秘嘅人物，我睇下有冇呢张图出嚟咧。就试完咧，就系话中共嗰边就叫周鸿祎啊。周鸿祎咧呢、這个人唔知吴生知唔知道佢？
1: 周诶，边个字啊？周系。
0: 周鸿祎啊，
1: 就彭丽媛。周鸿祎，我知道佢系呢个中央警卫局嘅局长，而家又系呢个中央啊，唔系佢以前咧系中央警卫局局长，而家咧再加上中央办公室副主任，坐喺蔡奇旁边，所以系一个正在向上爬嘅一个红星啊。
0: 即系有种讲法咧，因为喺今年年头咧参与咗嗰个找宝庄游侠，佢立咗功，跟住咧就今次就升为中办嘅副主任，甚至乎今次除习近平外访咧，都系坐喺罢工晚宴嘅又其中一席之位嘅，可以见到系受到习近平嘅非常之欣赏嘅重用啊。
1: 咁啊，我谂咧，阿习近平之所以咁做咧，其实系响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国展示，我习近平大权在握啊！我要捉边个系捉边个，啊，张友侠系军队里面第一把手，我一样可以捉啊！而且我仲带咗一个当时参与呢个捉张友侠嘅打手，系嘛？咁啊，即系喺度展示佢嗰啲霸权啦，同埋佢嗰啲咁而家咧，其实咧张友侠连死咗还是未死都冇人知啊，所以咧好难讲，因为我估计啊。呢、这個周鴻許係嘛？佢要捉阿張友俠嘅時候咧，張友俠作為軍佬，同埋佢側邊嗰啲保衛咧，肯定咧會掹槍保護張友俠嘅。咁啊，可能咧就當時嘅傳聞就話已經喺個會議室裏面發生槍戰啊。咁啊，聽講話咧多人受傷啊，倒地吐血。咁咧就所以咧，阿張友俠可能中咗槍都唔出奇啊。
0: 不过咧，就讲到起张游侠咧，点解佢喺美国之前非常之快脆做埋呢样嘢咧？同佢系开除咗双开咧，集嘅嗰个张游侠同埋卢振立，点解喺美国之前喺美国之前做呢样嘢？
1: 佢系惊喺美国嘅时候会后院起火、啊，咁啊，所以咧先定咗性先。啊，即系话已经搞掂晒噶啦！佢开咗个会喎，政治局会议喎，咁会议咧系通过咗噶，咁你通过咗，你敢唔敢反对啊？你就唔好咁容易反对啦，除非你系但系知道共产党里边咧，嗰啲见义勇为嘅人咧系少之又少嘅，啊，佢哋喺淫威面前咧必定屈服嘅，所以咧。 習近平咧就要展示佢啲人威啊，人威啊！中國古人講講一個好人啊，又是一個男子漢啊，要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共產黨啲高官啊，富貴必淫，貧賤必移，威武必屈。所以咧，佢下馬威啊，去之前提早開呢個政治局會議，咁喺佢嘅淫威之下，個個都投贊成票噶啦，邊係敢投反對票啊？咁個個都成為佢嘅人質啊！你當時投咗贊成票噶，你唔可以翻案啦啊！就係、是、所以係咁咯。
0: 系啊，咁呢件呢单新闻咧就唔讲啦，唔知道系真定系假啦，就话有任志强咧喺监狱当中离世，唔知呢单新闻唔知道真系定假咧，就我哋就唔讲呢样嘢啦。即系讲到今次系村集会嘅晚宴啊，白宫晚宴啦，就另外一个插曲嘅就系喺镜头上边咧见到一个15岁嘅少女啊。呢、这個少女咧就話：如果你大家係好了解呢件事咧，就推翻上一次咧村集會嗰陣時咧，習近平嚟美國，有個5歲嘅女仔啊，用好流利嘅中文啊，話習爺爺咧彭媽媽同佢係即係同佢係問候啊，同埋唱歌嘅。嗰個五歲嗰陣時係9年前啊，5歲嗰個係川普嘅孫女啊，阿拉貝拉就係伊萬卡嘅女，嗰陣時係得5歲啊，非常之
1: 侵嘅孫女。
0: 其實係外孫女，唔係孫女，外孫女係伊萬卡嘅女。伊萬卡嘅女嗰陣時咧就話喺個Trump 咧就用 iPad 咧就俾嗰個習近平睇啊，咁呢個咧睇佢中文點啊？佢用中文講習爺爺彭媽媽就問候佢啊，跟住又唱歌，又背唐詩啊、李白嘅詩啊，又三字經啦、啊，非常之流利口，好準嘅口音啊。跟住請啊 Trump 咧就請係打分，哇點啊？跟住習近平嚇非常之好滿分喎、啊，就好開心啊！啲人話啊 ，Trump 識用孫女外交，就話呢個孫女今次咧就睇到甜甜入立嘅15歲嘅少女啦，今次都有參加呢個白宮晚宴嘅。
1: 咁呢個可能係川普正在準備以後同中國嘅關係要加強，而咧更加係準備咧中國冇咗共產黨之後嘅中國啊，係共產黨後嘅時候嘅時代咧，就需要。到時啊，佢啲仔女啊、孫女啊、孫女外孫女啊，可能咧都會最起碼佢哋，即使佢哋唔係當總統啊，做生意又好，邊度又好，但係咧會同中國有好多來往嘅。尤其是咧共產黨垮台之後咧，美國同中國嘅來往咧會幾倍咁膨脹，而且係正常化啊，大家好公平。呢、这個先係Trump 想要嘅。
0: 咁同埋呢個外孫女咧，應該係 Ivanka 嘅長女第二個女啦。咁佢你話無論 Trump 呢邊嘅41身家嘅接班人之一都好啊，定係 Trump Kushner 嗰邊就 Trump Ivanka 嘅先生，佢嗰邊都係富豪嚟噶嘛，嗰邊都係接班人之一。咁未來好似唔參講啦，未來同中國做生意啊，同埋今次咧 Trump 嚟美國咧。習近平嚟美國 ，Trump 講咗：你中國六千年文明啊，佢加多幾千年，六千年文明，我哋都係250年喎、啊，去做資料檔案資料館啊，咪就講埋呢樣嘢，大家都幾尷尬嘅嗰陣時，都有啲尷尬嘅。同埋咧，你講翻呢樣嘢咧，就同埋咧，去到資料館嗰陣時咧，就其中有一個鏡頭咧，就 Trump 咧，就習近平咧同個。第一夫人 Melania 喺度倾偈，我唔知喺习近平倾唔倾得明啊，或者讲呢几年好识少少英文啦，系嘛？但系呢个时间咧，偏偏呢个时间咧，彭丽媛啊，啲人就解读啊，啲女人嘅妒忌啊，佢讲紧嘢倾紧偈，佢就行翻上去啊，又唔系参与佢哋嘅谈话，而系 好似佢老公嚟噶，佢嘅宣誓主权我老公嚟噶，你俾大家睇睇呢个镜头啊！系啊，我唔知道大家睇唔睇到哈，就话佢倾紧你，佢倾紧咁彭丽媛就行翻上去。你话啲人话系你睇呢个手势，人哋倾紧噶嘛？咁你又行翻上嚟，啲人话解读话女人个妒忌
1: 啊！呢啲好难讲啊！呢啲可能佢系以为想帮阿朕，可能佢英文比较好啲啦，我唔知。
0: 系佢英文 OK
1: 啊，咁咁即系亦都唔排除有妒忌之心嘅。
0: 系啊 ，OK
1: 啊。因为美国第一夫人是很漂亮的美第一夫人。
0: 是啊，人家今次就说嘛，他第一夫人的着衫方面做比较嘛。
1: 一流啊，一流啊。
0: 是啊，真是
1: 的。他以前是时装模特儿来的，是世界顶级的时装模特儿。
0: 哦。
1: 所以在这方面他是有独到之处。嗯。
0: 是啊。
1: 他每一次着衫都着得很漂亮，很合适。不同的场合穿不同的衣服，
0: 所以有人解读说这个很非常之洋、啊、非常之时髦、啊、很时尚、啊、一个很靓、啊、就说那个彭丽媛穿的衣服很靓、啊、就说两个第一夫人比较，是啊，这些真的没得比较，是吗？
1: 没得比，他彭丽媛的衣服很贵，但不一定很靓。第一夫人，美国第一夫人的心是贵但是又很靓。
0: 不过讲到今次村集会呢，啲人话系咪边个赢呢，啲人话你睇川普啦，哇，争取超高规格咁接待佢。你话过咗60年嘅界呀，已经接待佢咁攞到啲乜嘢啦，即包括埋美国呢边嘅有啲鹰派呢都唔系几喜欢几支持 Trump 这样做，说共产国家独裁国家你将它捧得这么高、啊
1: 这个是第一，阿 Trump 比阿习近平的都是一些面子上的东西，是一边 空虚的，没有实质意义的，是主要是面子、而呢他所得到的、是另一回事、举个例，習近平要他將台灣問題改變他的政策，不去支持台灣。Trump 講都不講、一字不提，講睬都不睬你。聽說習近平還想用這個伊朗來換台灣、即是如果你將台灣送給我，不再去保衛台灣，我呢就放棄支持伊朗、等你。这个是有可能的，习近平的人是完全无忠无义的，没所谓忠诚可言的，所以是有可能的，但是Trump 也不睬他、但是关税仍然是在那里，关税的那个 大军仍然是高举的，但虽然呢是现在暂时休停战半年，但是呢半年之后呢我想会继续打下去的，所以很多嘢呢，另外呢个芯片嘅制裁啊等等冇改变到。呢啲都系即系都系习近平啊好想改变嘅，但系冇改变到。我成日都话Trump 打在委内瑞拉，痛在北京，痛在中南海，打呢个伊朗，痛在中南海。所以習近平咧係好想佢唔再打落去，係嘛？但係Trump 話會繼續打落去，佢冇講佢係，但係佢嘅實際行動就繼續打落去。咁即係話咧，繼續咧要打到中南海屁股痛啊！呢個大家要要明白，呢個就係國際政治啊！打在伊朗，痛在中南海啊！所以呢個就係真正嘅 Trump。俾啲面你啊，去機場迎接你，呢啲啊有咩價值咧？係有一個宣傳價值嘅唯一嘅，即係等佢可以喺國內宣傳話啊，我哋同美國總統平起平坐啊，我哋好威風啊！但我諗中國人咧，應該係唔會咁笨嘅，會相信呢一套嘅啊。
0: 系啊，咁就讲到就伊朗呢个问题咧，就有一种讲法咧，就话川集会咧就话呢件事咧就有讲到咧，习近平咧就用伊朗出卖伊朗换取台湾，你唔好俾佢141个军售，就讲到呢样嘢，头先吴生就讲到，同埋我睇到咧，佢今次嗰个联大会议、联合国会议咧，就睇到伊朗个总统啦，佩扎希齐扬咧，咪嚟咗美国。我睇到佢日前系接受 Fox News 访问咧，咁就讲咗，咁佢话就似乎真系已经信咗呢样嘢，非常之唔开心啊！佢话咧，中共啊，咁样系咪出卖佢咧？川集会啦，咪就嚟上场啦嘛。咁佢话我哋系中国嘅钱咧，全部被冻结咗啦，话系好朋友嘛。咁点解冇钱俾我哋？好关键嘅时刻，就似乎就讲到呢样嘢系习近平分分钟抛弃佢，出卖佢。
1: 中共一直都系咁噶，边有呢个忠诚与道义之说噶？佢系得把口，最多同你讲下啊，咩万古长青啊，永远啊系你哋嘅呢个最亲密嘅战友啊、伙伴啊乜嘢啊，嗰啲得个讲字，所以得个讲字嗰啲系唔值钱嘅。咁阿钦咧，表面俾佢高规格咧，其实一样嘅道理，高规格嗰啲唔系好值钱嘅。
0: 系啊，就讲到而家就美伊方面啦。之前伊朗咧就话提出有谈又要停火又谈判协议，就 Trump 就讲拒绝咗呢样嘢，唔使谈啦，唔使谈啦。其实系跟住落嚟会点走落去咧？继续打啲系点啊？
1: 呢个我一直都强调，美国喺军事上系占尽优势，只有最大的傻瓜係相信咧，係呢個美國會輸啊！呢個伊朗節勝利啊！呢個只有傻瓜先相信呢個理論嘅啊，絕對唔係美國係美國總統，我一直都話佢係一個唔想打仗嘅總統，又係一個唔怕打仗嘅總統，同埋好叻打仗嘅總統，所以佢最好能夠唔打仗就搞掂呢個伊朗啊，等於委內瑞拉冇打仗就可以搞掂佢。但是呢没办法的时候呢他都能够打，而且打得很犀利，他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觉得美国呢目前呢会继续加强他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他现在主要 对伊朗的攻击是经济战攻击搞到伊朗现在出现很大的财政问题伊朗看看能够挨得几耐啦。所以他要中共给钱他啦，中共不给啊，他惊阿Trump啊，所以呢啲先系实际嘅事嚟噶啊。
0: 咁Trump之前啊，好想同伊朗谈啊，咁伊朗咧又话就话一边谈啊，一边打啦，系嘛？佢好强硬啦。今次佢想倾咧，佢 Trump 都唔使同佢倾啦。不过咧，而家有啲报道就话啊，一个星期内啦重启谈判，唔知真定系假咧。
1: 阿Trump 唔理呢啲嘢，阿Trump 系谈又得，唔谈又得，但系继续系继续用最强大嘅经济战去施压。同埋咧，作好準備，作強大嘅戰爭施壓，呢個就係阿Trump嘅策略。佢唔怕伊朗以為佢因為中期選舉，阿Trump就唔會咁樣做。我諗佢搞錯咗，阿Trump唔怕。
0: 即係呢幾日咧，就日前咧，就有個非常之点讲就川集会，差唔多川集会期间同埋啱啱完啦，啱啱结束咧就睇到咧喺南韩嗰边咧有个中餐厅，咁中餐厅嘅名咧叫习近平啊，因为佢韩文嘛，即系翻译过嚟咧就习近平啊，呢个名同习近平名一样啊，唔知点解啊，韩文啫嘛，即系近期咧就遭到不面个骚，不断遭到个骚扰啊，同埋咧就话两个月前咧都有人喺餐厅个招牌上边咧喷漆，咁系警方咧就冇拉到嘅嫌犯，跟住咧系呢几日咧就连假期中秋连假期间咧就有24号凌晨啦，咁有4名咧戴住口罩咧 又戴住 cap 帽嗰啲人咧，就用咗佢啦，又四周围去去个餐厅度喷漆，又喷埋啲杀虫剂啊。咁老板发现咧，系个店入边被搞到一团糟，跟住就报警啦。咁报警之后，发现咧系有嗰啲 camera 噶嘛，咁样睇到监控影像咧，就发现咧有四个人。即係行蹤啦，同身份啦，都好似啲即可以相同嘅人物咧，懷疑咧用韓國仁川機場啦，翻去中國上海同埋山東煙台有幾個地方，四個人即係意思係中國人去到韓國去犯案。其實點解係即係呢件事表面定乜嘢咧？
1: 嗱，呢個係首先，我覺得即係佢呢啲犯罪嘅人咧，佢係犯罪，唔應該做呢啲事。即使人哋个名系叫做习近平，但系同时咧亦都反映咗，习近平系喺民间非常得到不满嘅，咁所以先会出现咁嘅事。不过咧，即系入去一间餐馆度喷漆啊、喷杀虫剂啊，甚至爆炸啊等等，呢啲系绝对唔应该支持嘅，呢个错误嘅啊。
0: 系啊，咁睇下好，其实差唔多啦，系嘛 ？OK， 今日差唔多啦。
1: 我今日唔系结束，对唔住啊。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因为今日吴生唔系几舒服。OK， 我哋今日到此啊。咁系啊，去今日到此为止，下星期见。Thank you， 吴生，多谢大家收睇。
1: 多谢。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8日，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
0: 咁系啊，去今日到此为止，下星期见。Thank you， 吴生，多谢大家收睇。
1: 多谢。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日，礼拜一。上个礼拜六清晨，旧金山一处民宅发生入室盗窃，一名73岁越战老兵开枪击退了闯入住宅的疑犯。案件发生在旧金山日落区，监控显示。案发前约40分钟，疑犯曾经在附近街道徘徊，到了凌晨5点几，疑犯疑似在案发住宅的一楼木门上钻窿，然后开锁进入屋内。73岁的屋主当时正在三楼睡觉，听到楼下的声响后，拿着手枪出去查看，在二楼遇到了一名身穿黑衣、戴口罩并带着一只狗的男子。屋主称男子捉住他并将他摔倒，他感到人身受到威胁，因此开了一枪，疑似击中男子垫部。疑犯之后逃向金门公园，将狗留在现场。警方无奈后，在约3英里外的另一个社区发现一名受伤的男子，目前该男子已被送院，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正确认他是否就是那名入室疑犯，如果身份确认，将他拘捕，并可能提出入室盗窃等指控。近日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一条消息，称纽约州的罗切斯特综合医院82名住院医生中，有80名是持 H1B 和 J1 签证的外籍劳工，引起美国劳工部监管机构关注。不过这一数据目前尚未获得独立核实。礼拜一，美国劳工部监察长德艾斯波西托要求公开医院所属的罗切斯特区域医疗网络提供数据，包括有多少住院医生职位由 H1B 和 J1 签证持有人获得，以及美国申请者是否得到公平机会。德艾斯波西托表示，如果调查发现签证被滥用，他的办公室将与白宫反欺诈工作组合作处理。副总统曼斯近日亦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措施，防止企业一边大规模裁减美国员工，一边利用 H1B 签证招聘外国劳工。川普政府近期正加强对工作签证可能被滥用问题的审查。这个礼拜，美国主要电视网将恢复白宫电视报道团工作，继续报道川普总统的活动，但目前白宫仍然限制

CNN 参与部分采访。上个礼拜，因白宫禁止 CNN、MS Now 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电视报道团成员 ABC、CBS、CNN、NBC 以及 Fox News 暂停轮值，以声援被禁的媒体。联邦法官礼拜四暂时撤销禁令，恢复三家媒体的白宫采访资格。不过，川普礼拜六到田纳西州观看大学橄榄球赛事，原定代表电视报道团乘搭空军一号的 CNN 仍然被排除，改由真实美国之声新闻随行。法官此前的裁决并未直接涉及总统专机随行记者安排。NBC、ABC、CBS 同 Fox News 礼拜一表示，这个礼拜将在各自的轮值日期恢复报道。目前尚未清楚 CNN 能否继续参与。CNN 等媒体认为限制采访涉及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白宫就坚持进入白宫采访属于特权而非权利。晶片巨头辉达礼拜一宣布，董事会批准额外投入$1,500 亿回购股票，使公司回购授权总额增至$2,350 亿，超过苹果2024年创下的$1,100 亿纪录，成为史上最大规模股票回购计划。辉达预计在截至2028年1月30日的财政年度内完成回购。受 AI 晶片和加速计算产品需求推动，公司上季度利润达到$596.9 亿，截至7月底拥有$224.4 亿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强劲的现金生成能力使公司能够同时投资新技术并回馈股东。今年辉达股价上升约20%至24%，但表现落后于 AMD 同 Intel。前瞻市盈率亦都降至约16.5倍。分析人士认为，大规模回购可减少流通股，提供每股收益，并显示公司对长期 AI 需求的信心。不过市场仍然担忧巨额 AI 基础设施投资能否产生相应回报。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令，再次扩大俄罗斯武装部队编制，新增15,500人。这个是普京今年第四次下令扩军，正值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5年，双方人员损失不断增加之际。根据新法令，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总人数将增至241,630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5,500人。不过法令没有说明这次扩军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明新增职位将通过哪一种方式填补。普京此前已经在今年3月、6月和7月签署扩军文件，自3月以来累计增加47,860人。随着无人机在前线大量使用，俄军快速大规模调动部队更加困难。今年战场推进速度有所放缓，乌克兰多次指出俄罗斯可能准备新一轮军事动员，但普京否认相关讲法。俄罗斯上一次动员预备役人员是在2022年，当时俄军在乌克兰战场遭遇一系列的挫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即使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8日星期一，我是 Jack， 是不是湾区的最新消息？先讲下 Starbucks 星巴克的消息。位于 San Jose Alameda 大道1205号的一间 Starbucks 星期六正式关门，是北美今次计划关闭大概250间分店其中之一。当日有熟客专登返回同店内员工道别。Starbucks 表示，今次关店是因为部分分店未能达到公司期望的财务表现，或者未能提供公司希望的咖啡店体验。公司都计划改造其他分店，营造更加亲切传统咖啡店的气氛。目前 Starbucks 在北美仍然有超过18000间分店，今次关闭大概1%。据湾区多间媒体报道，区内至少有13间分店受到影响，包括 San Jose、Mountain View、San Carlos、Santa Rosa 和 Gilroy 等地。湾区车主最近入油荷包明显重了。AAA 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加州汽油平均价格再升了15仙，去到每加仑6.29。柴油就是8.44，湾区部分地方更加贵，屋伦目前每加仑平均是6.35，一个月之前是5.61，三藩市由5.74升到6.47，上西就由5.57升到6.3。换句话讲，短短一个月，每加仑大概升了70仙。比一年之前更加贵了大概1.6，全国平均油价目前是4.48，同样创下历年来同期最高纪录。油价上升亦开始推高其他商品价格。有业界人士表示，运送货物由配送中心去到商店的成本增加，商户唯有调高部分食品售价。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宣布会扩大 Clipper Bay Pass 交通卡计划，让员工和学生更加方便地使用湾区公共交通。这个计划最初在2022年推出试点，主要研究如果比市民更加广泛使用公共交通会带来什么影响。UCSF 财务及行政副校长 Aaron Gore 表示，扩大计划是回应员工和学生多年来的要求，希望提供更加平价、可靠和方便的交通选择。UCSF 是湾区其中一个最大雇主，有超过38000名员工。校方预计10月开始公布新版计划的登记详情。据介绍，部分员工每月支出要多了$45，就可以使用 Clipper 卡搭乘不同交通营运商的服务。一名被美国指控领导千人武装贩毒组织的哥伦比亚男子，星期四被正式引渡到美国，押送到加州接受联邦司法程序。45岁的 Giovanni Andres Rojas 绰号蜘蛛，过去曾经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成员。2016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他重新加入武装组织，并被指领导一个大概1000名成员的边境突击队。美国当局指控这个组织生产和贩运可卡因，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资金。Rojas 在2025年2月在哥伦比亚被捕，之后获准引渡美国。他目前面对国际可卡因共谋及毒品、恐怖主义等联邦指控，每项罪名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案件预计星期一下午在加州出庭。再看看加州州长选举，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 Javier Becerra 目前继续领先共和党候选人 Steve Hilton。 最新一项全州调查显示， Becerra 支持率是 60%， Hilton 就有 38%。 不过这一场选举除了生活成本、油价和住房问题之外，美国对华政策、国家安全以及怎样处理中共带来的影响，亦是部分选民关注的议题。Becerra 过去担任加州司法部长期间，曾经就移民、环境等政策和 Trump 政府打官司。Hilton 就获得 Trump 的支持，主张缩减州政府规模，并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重点。至于中国议题，目前公开民调未有显示对华政策是左右选举的单一主要因素。换句话讲，候选人怎样处理中共、国家安全和经济等议题，仍然会是未来竞选期间的重要讨论之一。加州车主可能很快多一个入油选择。加州上个星期正式批准全州销售含 15% 乙醇的 E15 汽油。研究估计 E15 相比目前常见的E10 汽油，每加仑有机会平大概20仙。目前加州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大概6.24，柴油更加去到8.44。相关研究估计，如果 E15 广泛使用，全州消费者每年最多可以悭到27亿，而且可能有助减少细火粒物排放。不过 E15 不是所有车辆都适合使用，EPA 规定主要适用于2001年或者是之后生产的轻型汽车、较旧的车辆、摩托车、重型车、船只以及部分户外设备都不可以使用。另外，加州油站也要逐步改造设备，所以 E15 要全面补给仍然需要一段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我们下次再见。
0: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整个访美过程的回顾，和大家眼见能及的各自表述。当然亦都不少得众多记者拍到的一大堆的花边新闻。以下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习近平夫妇正式在9月23日踏足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川普伉俪亲往机场迎接。规格之高是历任中国元首访美所未有的。咁难得的盛会，中方派出的记者团超过100人。而其就其在美国这方面呢，最支持北京各五份左媒全部缺席，他们一起都在度抵制紧川普，咁亦都变相令到今次习党魁访美嘅声势大为失色。而一直被外界关注嘅党魁健康问题，从习近平一落机嗰刹那就被镜头紧紧咁捕捉住。习近平一落机嘅时候，一手就揸住楼梯扶手，而另一只手就一直紧握住身边嘅彭丽媛。仿佛彭丽媛就成为了他的一支活动的人肉扶手棍。根据网上影片显示，习近平落飞机的时候全程右手揸住扶梯，左手就揸住他夫人彭丽媛的右手。民运人士王丹在 X 上高发帖话，在见习近平落飞机的样子，还夹硬讲话他身体没事，非蠢即坏，习近平身体状况不好已经大白于天下。网民跟帖就话，可能右脑有过中风，左脚左手唔太方便。彭丽媛好用力咁搀扶住佢，可以睇得出佢嘅身体确实出咗问题。有人就话，而且佢嘅脸色亦都唔正常，话冇病就太离谱啦。后续佢走过咗仪仗队嘅时候，习近平嘅步伐仲系一如既往咁呈现咗左右唔平衡嘅状态。呢次习近平访美，围绕他出访和健康相关的负面传闻不绝。翻查资料显示，在本月中12和13日他出席印度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发现他身体不是几妥，停下来连续两次向他发问，意思 OK， 即是说没事啊嘛。这个引发了外界猜测习近平是不是身体不得。莫迪在9月12日晚为与会领袖举行的晚宴，但是习近平就没有出席，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在9月13日，习近平就乘搭专机离开了印度回北京，连最紧要的那张合照都没有影到。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习近平走上专机的时候步态沉重，之后一直有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疯传习近平患病，并被紧急送回国内接受治疗，再度引发了全球对习近平健康问题的关注。据《华尔街日报》隐瞒消息人士表示，习近平缺席金砖峰会晚宴确实是因为身体不适。长途汽车将欢迎的华人运抵现场。据《每日邮报》白宫记者John Michelle Rush 发帖话，在习近平抵达之前，大批手持中美两国国旗的人在安德鲁联合基地外面等候。他拍摄的影片显示，欢迎人群都是华人面孔，附近有几辆长途汽车似乎在度运载这一大批人。啲人排队前往华盛顿 DC 的街道两侧。另据大纪元之前的报道，海外中文社群流出了多份微信群截图和内部招募的信息，显示有人组织和动员在美华人前往 DC 参加习近平的欢迎活动，参与活动的可以获免费机票、食宿等，甚至还可以拿人工。习近平抵美的同时，多个团体出现在华府抗议。在9月23日傍晚，法轮功团体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其他多个团体亦都在华府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当局迫害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并呼吁特朗普向习近平提出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宗教信仰人士、政治良心犯，制止中共跨国镇压。与此同时，习访美前在多伦多的中领馆前亦都发生过暴徒攻击法轮功事件。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及停止跨国镇压。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赖善图博士话俾大纪元听：我哋呼吁所有华人、美国人同埋我哋站在一起，共同抵制中共嘅迫害，捍卫精神同埋信仰自由。佢话：27年多嚟，中国嘅法轮功学员只系因为坚持自己嘅信仰，就面临住监禁、酷刑同埋活摘器官嘅迫害。中共政权甚至将佢嘅长臂管辖延伸到美国本土，利用法律嚟到做武器，打佢哋所谓嘅法律战同埋舆论战，针对身在美国嘅法轮功学员。佢仲话，中共嘅迫害唔只系针对法轮功学员，同时亦都系对真善人嘅迫害，对良知嘅迫害，对我哋所有人生活嘅环境同埋安全造成伤害。集访美前夕，多伦多中领馆前暴徒攻击法轮功。在习近平访美前一日，即是9月22日星期二的上午，一名华人男子在多伦多中领馆前的行人路上，将法轮功学员竖在行人路一侧的真相横额暴力拆毁了，并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威胁。多伦多警察局在回复英文大纪元记者邮件的时候表示，9月22日上午9时35分左右，警方接获报案，乔治街240号发生了不明的骚乱。据报，受害者当时正是在这里打坐，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走近了他，开始破坏现场的海报和横额，受害者挺身而出，试图阻止该名男子的暴行。多伦多中国领事馆门前的行人路属于加拿大的公共场合，是市政府的资产，而不是中国领土。记者从事发现场录影之中看到这名男子对法轮功学员的财产，即是那些真相横额，肆意地在这里摧毁，并大声对在场的法轮功学员发出了死亡的威胁。他说：我碾死你，你信不信？我枪毙你。受害的法轮功学员耿女士说，行凶男子直接指示和我录像。耿女士表示，整个事件都好像是预先安排好的，因为有人就在近距离全程录像，结束之后行凶的人还被车接走了。为了抗议中共党魁，南加州华人组团赴华府。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亦都是海外民运人士反抗中共的重要基地，那里的创办人雕刻家陈维明在9月22日星期二前往华府。陈维明计划出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即是 CECC 的会议，到国会参与游说活动，呼吁美国官员认识中共的邪恶，亦都希望通过美国施压促使中共释放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黄炳章和香港媒体人黎智英等。据洛杉矶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反习活动前线总指挥孙小龙表示，中共严厉的网络审查和社会监控对异议者的打压和监禁一直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他希望藉此次抗议让全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中共的一党独裁已经让世界遍地是灾。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 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集访美期间遇大规模抗议，习近平呢次出访可谓万人空巷，除咗中领馆组织嘅爱国者欢迎队之外，仲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嘅示威群众，从佢到达美国以至离开，一路都被示威者簇拥住。最大型嘅示威活动集中在白宫附近的周边，集会之前抗议者在白宫举行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游行，从十二街和 New York Avenue 出发，一路游行至白宫附近。游行结束之后，数十个团体在白宫附近举行了集会，多位活动人士发言，从不同角度表达反对中共专制暴政，要求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些诉求。以下是各活动人士发言的重点。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发言之中表示，目前中共的严厉镇压促使社会表面上沉寂，只是被压抑的状态，一旦时机合适，将会产生爆发性事变。魏京生同时认为，中共政权内部的危机亦都在加深，并呼吁海外民主力量提前做好准备，一旦星星之火燃烧起来，他们就从海外民运将成为促进革命的重要力量。八九学运领袖致富对话中国创办人王丹表示，大家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全世界听，中共不代表中国，更不代表我们。王丹说，中国是一个可以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他同时呼吁外界不要忘记王炳章、高志胜、黎智英、王之锋这些中国政治犯和良心犯。王丹最后向中共和习近平喊话，你们的暴政不会永远，人民必须将你们从你手里面夺回自由和尊严。经济学者、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清就表示，来到这里就是要让中国的独裁者听到人民的声音。李恒清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一句话都不应该相信共产党，一句都不能够同他 make a deal， 即是说不能够进行利益的交换。李恒清呼吁现场民众团结起来，重新去建立一个新的中国。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就表示，能够挺身而出抗议习近平访美，这个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亦都是我们莫大的责任。他还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够代表中国，我们要分清楚中共和中国，结束中共暴政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雕塑家自由公园创办人陈维明就说，我们要向习近平宣告，中国人民不再是奴隶，我们是一群追求自由的人。他同时向特朗普政府喊话，呼吁美国在人权和政治反问题上向习近平施压。他最后呼吁，还有中国人的自由，还有中国人民的人权。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主席金秀红就表示，习近平所代表的中共集团就是代表着一小撮特殊利益的人，而人权律师以及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人士就不断受到打压。他除了要求释放王炳章等政治犯之外，他还谴责中共的跨国镇压。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行政总裁陈闯创就表示，无论选择和平方式、议会路线定是其他路线，都反映出中国国内有人希望政治局势发生改变。陈闯创还表示，国内一些人的声音无法公开表达，因此海外人士更有责任替他们发声。他亦都相信共产党跨台那日，中国人都会走上街头。海外中国人权律师联盟负责人吴少平就说，红地毡铺不平累累的白骨，闪光灯亦都掩盖不住国内遍地的人权灾难。他在现场点名许志永、丁家喜、张忠信、刘家才等人，要求中共释放政治犯、维权律师和宗教信仰人士。 他表示中共不单止在中国境内侵犯人权，还将打压伸延到海外。作为法律人，吴少平说，法律是限制公权力以保障私权利，而不是成为暴政的帮凶。他还说，今日大家站在这里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坚守我们的良知。基督徒公益联盟主席邵俊就指出，中共是邪恶的组织，并呼吁所有有良知、有公义、有慈爱心的人站出来。他说，如果他与公义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如果他与人民为敌，他的结局亦都是灭亡；如果他同上帝为敌，他的结局就是灭亡。长期参与访问维权活动的赵岩就说，我们的访问很勇敢。他说，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尊重人的表达自由的权利。美国的宪法和中国的宪法都有通讯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追求这些。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负责人戒立健就说，共产党的跨境镇压此刻在美国频繁上演，在国内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亦都遭到跨国镇压的迫害。这个不是单一的案件，共产党人权迫害的罪行必须清算。戒立健还说，不是要共产党改良，而是要结束共产党。戒立健向美国政府呼吁，中共跨国镇压迫害必须停止，人权罪犯必须追责到底。在集会临近结束的时候，有几十个亲共粉红拎着不同不锈钢旗杆五星旗来到集会现场，民运人士见状上前阻止，不被亲共者靠近，双方爆发冲突，后来集会因此遭到亲共者的破坏，未能完整举办完成。黄丹针对骚扰事件接受采访指出，民运团体的集会地点是经过批准的，在集会时亲共者拎着红旗过来是明显的挑衅行为。黄丹还说，习近平是很好面子的人，民运团体的抗议活动会令到中共觉得很丢面，所以要制造冲突来到破坏。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打手凶狠施暴华府抗议者。中共党魁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共大使馆保安和混在欢迎人群之中的打手对抗议者的凶狠施暴，造成了多人受伤，包括多名落撑机的华人。在9月25日凌晨，一群抗议者开着车来到中共驻美大使馆之外，准备在街道上进行投影抗议。刚刚开始，使馆内大约有700名保安和不明身份的人员就冲了过来围殴他们，其中一人被打伤倒地之后送医院急救。抗议者袁泽光在被一束强光照射之后，好就好像被对方用棍捅了好几下。他告诉大纪元记者，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事后就痛了一个几小时。他的车亦都受到多处的袭击，留下多处的伤痕，车窗的玻璃被打破。幸好警察及时赶到，制止了使馆相关人员的继续施暴。施暴者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手持多功能长柄黑伞的年轻人，他们身手敏捷，而且下手狠辣。知情者说，他们疑似就是中共保安警卫。暴力举动从习近平底尾当日一直持续到他行程的最后一日。在9月23日习近平到美的当日，亲共阵营的人就突然冲入了中国民主党队伍的一侧挑衅，引发了冲突。咁讲到呢度，呢一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收听翻现场嘅混乱情况，等阵见啦。
2: 唉，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hey, ， 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9月24日下午，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之后，出门口嘅时候，外边嘅抗议者遭到多名黑衣人拖曳同埋殴打，洛杉矶民运人士狄冠军就被喷咗辣椒水。当时抗议者同埋欢迎彭丽媛嘅队伍企咗喺一齐。彭丽媛出嚟之后，人群之中有人喊欢迎，有人喊打倒习近平。狄冠军话，抗议者啱啱喊完，大散嘅年青人就冲咗过嚟。双方拉扯嘅时候，一名中共保安将狄冠军摔倒咗喺旁边嘅草坪之上。这个时候又冲过嚟一个人，对住佢嘅眼睛喷辣椒水，非常刺痛。狄冠军话，救护车赶到之后帮佢冲洗眼睛，先至能够睁翻开。被打嘅刘鹏飞话，佢喊出习近平下台之后，三个黑衣人围攻佢，佢嘅鞋都甩咗，手机亦都跌咗。黄明发高呼口号之后就被喷咗三次辣椒水，身后仲有人踢佢。中共打手亦都唔放过和平集会嘅法轮功学员。喺9月24日下午，亲共者李华雄冲到参加抗议活动嘅法轮功学员李勤身前殴打咗佢。警察目睹佢嘅暴行，将佢上手扣嘅时候，李华雄就好熟练咁攀咗喺地下嗰度炸死，后嚟被美国警察叫嚟救护车将佢抬走。根据公开资料，李华雄现年64岁，原本系天津市河东区人，2002年移民嚟美国。佢担任头目嘅全球华人反邪教联盟，就是中国反邪教协会创立的海外机构。该协会直接受控于中国共产党。从2008年中共策划的法拉盛图书馆暴力殴打法轮功学员事件起，李华雄就充当了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打手和急先锋。其实类似李华雄这类打手，就是中共在海外暗藏的武装力量，他们本身就是武装特务。律师分析为什么中共打手要狠下毒手。华人律师陈闯创表示，中共对抗议者狠下毒手是跟中共有关，亦都跟美国有关。从外观上看，他说中共在习近平可能出现任何一个地方，包括车队所过之处，都配备了三股巨大的人力来到做防范。第一波是外围的小粉红，即是中共大量招聘的欢迎人员。第二波就是戴着帽、口罩和墨镜、手持雨伞、携带着辣椒水的人。第三波是中共雇用的本地保安。陈闯创肯定说，喷辣椒水不是意外，而是他们按照预案来到实施的。至于为什么他说跟美国有关，陈闯创解释说，中共在美国实施的跨国镇压，美国政府亦都有起诉一批人，但是捉了之后，有关的人关了几日就放出来。陈闯创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跨国镇压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人就变得有恃无恐，觉得最多是付出一丁点的代价。民运人士呼吁美国政府严惩中共凶徒，以保障和平集会的人的人身安全。以上这些是会场以外大家所见得到的示威场景，而会场以内到底是些什么事情呢？习近平访美当日就在欢迎他的仪式上高，美国亦都不忘记露翻一手。就在欢迎他的草坪之上，美国空军的战机就在他们的头上飞过，好不威风啊。至于为什么要用战机在头上飞过这种仪式来到欢迎他呢？那就大家用脑想一想。美国政府在接待第一外国元首的时候并没有这些场景出现，所以这个可以视为是为习近平访美度身订造的欢迎仪式。另据美联社的报道，当晚特朗普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白宫外法拉叶公园的抗议仍未停止，示威者的叫喊声可以直接传到白宫北面的门廊。9月25日是习近平访美最后的一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 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等美国建国文件。馆外再次有抗议人士聚集，包括法轮功学员，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和跨国镇压。另外，在白宫设宴款待习近平夫妇期间，一众原先准备好的商业队伍并没有如期地进入白宫进行晚宴，相信这些都是习近平的主意。有人就猜测习近平是不想他这些中方的商业巨头投资在美国，变了放了他们一条生路走了出去。另外值得一提的看点是白宫晚宴的军乐团和合唱团，他们就演唱了音乐剧歌星类的歌曲 One Day More。 One Day More 是出自1832年巴黎共和派起义为背景的歌星类剧中另一首歌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过去亦都曾经在香港和中国的抗议活动之中被广泛传唱。因此部分网民就认为习近平访美、台湾和人权这些议题受到关注之际，白宫晚宴亦都选用歌星类歌曲，具有象征意味。不过目前没有公开资料证实歌曲选择是针对习近平或者中共而作出的政治安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9月25日习近平访问的最后一日，特朗普第一夫人梅拉里亚在白宫和习近平夫妇查罪之后，一同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包括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及权力法。还有最精彩的就是旧金山和约，即是在二战之后日本所签的和约，包括将台湾和澎湖等岛屿交出的重要历史文件。由于该文件涉及台湾主权谁属的问题，历来都极具争议，亦都是现时台湾是否独立国家的一个争论点。习近平因为少读书、没有读书，所以不发觉其中的含义。当他参观完美国独立宣言之后，可能他身边的随从就提醒他，这份文件影响到台湾主权的问题，可能对中共国的叙事不利。所以习近平就匆匆参观该和约的行程，掉头就走。咁习近平最后就结束咗访美嘅行程啦。喺佢整个嘅行程里面，大家可以睇得到啦，佢喺获得特朗普前所未有嘅高规格接待之下，内容竟然系暗里处处藏刀啊！同佢落机嗰一刻，特朗普夫妇亲自嚟临欢迎，而头顶有军机出现之外，喺晚宴嘅现场，欢乐气氛满满嘅现场，竟然唱出了歌星类的革命歌曲，是不是意味着要党魁听取人民的声音呢？另外带他去图书馆看历史文献，是跟他补回历史的一课，直接告诉他台湾的问题真相并不是好像中共的叙事一样。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会谈的时候双方的立场和内容的尖锐程度，双方都可能达成不到啲乜嘢结果。所以到习近平上飞机走嘅时候，连红地毡都冇啊，红地毡都欠奉。最吊诡嘅地方就係习近平一离开， Donald Trump 就喺佢两个社媒发出推文，美国永远都唔会成为共产主义国家。Donald Trump 曾经多次宣言要打败共产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到底呢啲系偶然嘅定系刻意嘅安排呢？川普要发出嘅信息系乜嘢呢？系唔系喺席上有人就提翻出川普嘅前任甚至前几任同中共国达成嘅某啲台底下嘅协议，当然系唔曝得光㗎啦。譬如系让共产主义喺美国发展呢？呢个系一个好值得思考嘅问题，希望大家一齐諗下啦。咁讲到呢度，呢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节翻嚟，我哋就睇一睇呢次嘅特集会到底有啲乜嘢成果可以攞到出嚟，请大家留意收听。
2: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喺9月25日，中共党魁离开咗美国之后，白宫就发出咗双方高层会晤嘅情况说明。中共随后亦都发出咗8点成果共识，即系冇咗联合公布，只有各自表述，各放各炮。白宫强调，第一点就是中方同意将一种致命性鸦片类的毒药叫做 Orphan 的药物列入管制名单。第二项是川普总统敦促中方提高精炼石油产品产量以稳定全球供应。第三就是中国租借给亚特兰大动物公园两只大熊猫即将来到。而中方公布的主要8项成果包括第一，确定新的中美关系定位，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是这次峰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吓，这些党八股官样文章就叫做最主要的政治表述，还是成果啊？那大家会不会问一句，到底中美的关系是敌是友？是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定是敌人呢？似乎我哋就睇唔到具体嘅交代啦。咁第二条系乜嘢啊？系 APEC G20 互相支持、哦。公告之中话，中美同意互相支持办好2026年嘅 APEC 领导人会议同埋峰会。习近平同特朗普有意出席对方主办嘅会议。吓、啊，有人可能会谂、哦，主办会议？乜唔系你哋主办国家应该搞好嘅咩？点解要两国领导人喺啲咁嘅场合作出出席对方会议嘅保证呢？系唔系可以邀请对方再嚟一次本国就系一个荣幸呢？如果到时嗰啲会议上又系乜都倾唔成，好似今次咁样，咁你搞几多次会议都系摆样嘅啫喎。突显出你哋双方都喺度拖延时间，可能有第二啲政治企图㗎喎。令人感到意外嘅就係双方喺第三点，即係伊朗水道问题得到咗共识。第三点谈及国际水道问题，中方话双方确认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嘅承诺，并表示任何国家或者机构都唔得对国际水道征收费用。能够达成共识固然是好啊，但是冇签任何的文件都是空口讲白话咋喎。以中共一贯的良好过往信誉，例如购买美国农产品等，讲咗就当做咗，甚至乎阳奉阴违，在现实中蒙混过关，最终会唔会我一如所料嘅呢？咁大家拭目以待啦。第四样强调二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咦，当时美国支持的一方不是叫做中华民国政府咩？唔通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派出特工统战到美国总统身边或者政要身边？咁仲有啲乜嘢历史可以回顾嘅呢？咁唔怪得 Donald Trump 夫妇要带同习近平夫妇第二日去参观嗰个历史档案博物馆，嚟到睇返啲文件啦。咁最后点解习近平要匆匆离开呢？取消咗余下嘅行程呢？白宫原本想俾习近平睇一份关于台湾嘅秘密和约，但係被中方紧急叫停咗。川普将习近平带到去美国国家档案局参观美方原本安排俾习近平睇嘅有美国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力法案以及望下条约、天津条约、旧金山和约等。但在最后一刻，中方叫停了参观望下条约、天津条约和旧金山和约等文件。其中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二条就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但是就未明确指定台湾主权归属于哪一个国家。这个亦都是成为了日后国际法学界和政治讨论之中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核心依据。所以中方后知后觉，急急脚叫停了参观这些和约，当然是心中有事了。第五点，贸易方面达成新的安排，这个是中方强调在经济层面达成的重点。中方称双方确认经贸团队谈判的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中美贸易理事会等机制，即使未有内容，只有个框架。第二，就是对大约300亿美元的双向商品实行新的关税减让安排，即使特朗普之前所讲的

同2028年每年进口至少1000万吨美国煤炭。仲有最后一条，就是双方继续处理稀土同埋其他关键矿产嘅供应问题。呢、这个系讲咗等于冇讲，你哋日日都喺度倾紧做紧生意嘅。咁呢个会上倾咗啲乜？即使冇功课交，交唔到功课。咁讲完第五点所谓贸易嘅新安排，咁第六点就讲禁毒同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合作。中美表示禁毒執法合作已经取得成果，包括联合侦破涉及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物品嘅案件，并找捕咗相关嘅嫌疑人。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最近加强咗对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嘅出口管制。喺呢个问题上，中方叫做有货交啦。咁啊，睇翻第八点啦，大熊猫外交，美国亦都讲咗噶呢点，中国会租出两只大熊猫俾美国。大家注意是租出不是送出啊，即是说这两只熊猫是去美国打工的。那双方都讲完这次会面的成果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很多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是回避了的。首先是台湾问题，习近平原本想叫川普当面亲口讲出反对台湾独立，反对而不是不支持。当然这个是办不到的。第二就是俄乌战争几时结束，双方都没有指手画脚，不及得在霍尔木兹海峡那边这样。第三，在芬太尼的问题上，中方并没有保证不再出口啊，他只是交了功课，说已经做了功课，拉了几多人啊，禁了几多毒，实际上还是不是日日生产紧，没人知。但是有一点较为重要的，双方都好像刻意唔将佢写入呢个协议清单入边，就系、是、中美嘅军方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同埋危机预警嘅谅解备忘录，并继续合作寻找在华失踪嘅美军人员嘅遗骸。而尽快签署呢四个字系唔系凸显出今次系谈唔成，未有结果呢？咁呢一项唔写出嚟都好正常，但系呢个系比较重要嘅。避免擦枪走火。今次这个特集会虽然没什么实质的成果，但是它留了条尾在这里，就是留了两个国际会议，即是 APEC 和 G20 都会在今年举行，即是习特还有机会在今年再见两次面。那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就已经够钟了。今日所讲的特集会专辑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8号星期一。啱啱过去的周末，纽约时报一名高管在东湾登伯廉被枪击身亡，他的岳父母之后因涉嫌谋杀被捕。登伯廉警方表示，礼拜六下午一名警察经过登伯廉体育场附近时，在停车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地，警方同时接到多宗911报警，赶到后发现该男子身中多枪，当场死亡。死者被确认为40岁的乔纳森·麦金西，他自2023年起担任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程主管。目击者称，一男一女两名凶手都戴住面罩，男子先向麦金西开枪，之后将枪交给女子继续射击。警方几分钟后在现场附近拘捕了77岁的张守勇和陈世黎，两人是夫妻，亦是死者的岳父母。两人目前因涉嫌谋杀被关押在 Santa Rita 监狱，预计礼拜三出庭。警方表示没有其他疑犯在逃，枪击原因仍在调查。礼拜一，美国教育部正式撤销拜登政府时期对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的相关规则，恢复川普总统第一届政府制定的规定，不再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纳入第9条有关性别歧视的特殊保护范围。教育部表示，拜登政府时期的民权办公室曾经施压全国各地的学校，非法允许男性进入女子体育项目及私密设施，并针对使用错误代词或未要求学生声明他的偏好性别的学校教职员工展开调查。川普政府已经撤销了这些做法，新措施将恢复以生理性别为基础来执行第9条。拜登政府时期的第9条规则此前已经受到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提出法律挑战，并被联邦法院废除。川普重返白宫后，政府持续推动恢复2020年规则，并与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等高校达成协议，要求女子体育项目根据生理性别划分参赛资格。日前中国提供的两只大熊猫抵达佐治亚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近两年再次迎来大熊猫，这次合作亦都使北京长期运用大熊猫开展对外交流的熊猫外交再次受到关注。雄性大熊猫平平和雌性大熊猫福商2020年出生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两只熊猫礼拜日由四川出发，乘搭联邦快递专机抵达亚特兰大，将在当地停留10年。目前他们在动物园生物安全区接受约1个月的例行检疫，这次安排属于亚特兰大动物园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并非所有权转移，大熊猫仍属于中国。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白宫访问期间宣布将送来两只熊猫，并称他们是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向海外提供大熊猫，后来逐渐由赠送转为长期租借和科研合作。礼拜日，英国警方在英格兰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逮捕5名男子，怀疑他们准备使用爆炸物发动恐怖袭击。该基地供美军 B-1 和 B-52 远程轰炸机使用。警方称5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英国男性公民，年龄23至25岁。警方此前接到居民报案，称3辆可疑车辆正在驶向基地，之后由武装警员对这些男子实施逮捕，并出动拆弹小组检查现场，附近几十户居民一度疏散。礼拜一，5名疑犯被保释，但行动仍受限制，调查继续进行。川普总统表示，美英有关部门已经监视这些人一段时间，他们企图对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破坏。这一次逮捕是两国合作的成果。英国反恐警方正调查事件是否由外国政府指使。 包括伊朗。伊朗此前曾经警告英国不要让美军利用该基地攻击伊朗，但伊朗驻英大使馆否认与本案有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注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第二节，亦即是最后一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节目时间啦。我是刘博士，欢迎各位收听。今集广结善缘千万家传统文化篇的主题是台湾教师节之校园歌曲。下一首歌曲是由黄璐主唱《花非花》。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花非花》这首诗是这样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白话文意译这首诗词应该是这样的。表面睇嚟好似花，但唔系花；表面睇起嚟好似雾，但唔系雾。半夜嘅时候到嚟，天明嘅时候就离去。嚟到嘅时候，如同春天嘅梦境一样。究竟能维持多长嘅时间呢？离去嘅时候又好似朝早嘅云彩，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处可寻觅得到。花非花呢首诗词讲出咗任何世间嘅人同埋事，霎时之间人去楼空，人忘正息，来如春梦，去似朝云，亦不过系一瞬间。如果睇透人生，人嘅一生，生老病死，一切嘅得与失，真系来如春梦几多时，离时一身光，死时一身光，一切荣华富贵真是去似朝云无觅处，仲是把握当下，修炼法轮大法，永别尘俗，回归天国去。

台湾校园民歌是台湾在1970年代发展出来的流行音乐风格。至源在1971年10月25号中华民国被退出联合国之后，激发台湾青年学子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情感，转向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自己的歌曲来表达台湾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唱自己的歌为口号的流行民歌运动，在1980年至90年代发展得最为蓬勃。下一首歌曲是由银霞主唱的《兰花草》。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胡适有这样的一次经历。1921年的夏天，他获朋友赠送一株兰花草，于是他就将那株兰花草种在小园里边，悉心照料，朝朝暮暮盼望花儿早开。但是始终兰花草却不曾开花，就连花苞亦都没有生长一个，从中表达对美好愿景的期盼。兰花草就是野生兰花，又名清明草。兰花草未开花的时候形状似杂草，故名兰花草。胡适将该一次种植兰花草的经历写成了一篇新诗，名为《希望》，收录在《常侍集》里边，志在勉励大家处事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从做事的过程中获取经验，亦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正所谓俗语所讲，是你就是你，不是你的真亦都真不你，就万事随缘，随缘而安吧。希望这首诗是这样的：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望得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花苞无一个。眼见秋天到，而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雨满盆花。40多年前，侯德健将胡适的《希望》改编成为适合演唱的歌词，由银霞演唱，成为当年经典校园民歌《兰花草》，并广泛流传。《兰花草》的歌词就成为以下这样了：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转眼秋天到，而兰入暖房，朝朝贫故色，夜夜不相忘。期待春花开，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又在这里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还有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这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的事，还有为什么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各位听众，眨眼之间本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祝各位能把握住真善忍美好的人生。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我在这个节目一直都和大家去探讨天地万物、人体和宇宙背后的生命奥秘。今日我特别挑选了曾经在政见网由作者长就客所写的《万物有言》系列文章和大家分享。文章除了带我们去看自然界的一些特别物种之外，亦带出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索神在万物身上创造的生命奇迹。不知大家平时走过公园或者郊外，抬头看到树枝上面那些鸟巢那阵，会不会停下来想一想，到底是哪个教会那些雀仔筑巢的呢？我们平时见到的鸟巢可能只是几根的树枝，几片菇叶堆埋在一起，好像是很普通。但如果你真正深入去看，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这些小生命的建筑工程简直神奇到令人不敢相信啊。我们先讲一种很特别的鸟，它叫做凤叶鸯。这种小鸟是很小的，但它筑巢的方法简直好像是缝纫一样。它的做法不单是堆埋树枝一起，而是用它很尖锐的啄在植物的大叶边缘一针一针地穿孔。穿完孔之后，它会在郊外找一些植物纤维，甚至是一些蜘蛛的丝，就好像拿针线地将几片大叶缝在一起，还在那些叶搭合的中间铺上软绵绵的绒毛，造成一个隐蔽又安全的小巢。大家想想，它没有用过尺，又没有读过什么裁缝课程，亦没有人用个针线示范给它看，咁佢点样知道喺边度穿孔先至唔会撕裂嗰片叶？又点样知道拉几大嘅力嗰块叶先可以缝合到，但又唔会死？更神奇嘅系喺非洲南部有叫群居色巢鸟嘅雀仔，呢种雀嘅体型其实同我哋平时见到嘅麻雀差唔多大。但他们是能够做出一种震惊生物学家的事，就是他们会成百只鸟一起这样合作，在荒凉的非洲的大草原上面建造一座可以住几百只鸟、延续几代甚至百年的超级巨巢。远远望去，这个巨巢就好像一大团干草压在树冠上面，重量是可以高达几百公斤，甚至是一吨的。但如果你走近从下面看上去，你会发现这个巨巢里面分布着密密麻麻，还有很多独立的小房间添。而每一个筑巢鸟的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巢室，他们含住一根根的菇草，外面是用粗硬的枝条做防御的，去阻挡天敌，内层就铺满很柔软的羽毛和细草，造成一个极之完美的保温层。在日头沙漠是很酷热的，巢里面是可以保持凉爽，在寒冷的夜晚巢里面又能够保暖。这一座的巨巢根本不单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是一个集埋调温、防御、育儿、群体生活于一体的超级生命支持系统来的。生物学家通常会用两个字去解释这种的现象，就是本能。本能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来就会这个现象，
但完全解答唔到更深嘅问题。点解佢生嚟就会咁样做，而且偏偏又会做得咁适合、咁精准嘅呢？一只雀仔被创造出嚟，唔单止系只得一副羽毛、一双嘅翅膀，佢仲要懂得点样去揾食，点样去躲避天敌，几时求偶去繁衍，仲有点样用几根嘅枯草去编织生命嘅避风港。一对翼同样系睇得见嘅富裕，而呢啲与生俱来嘅智慧，就是另一种睇唔到嘅富裕啦。如果话雀仔筑巢系一种空间嘅建筑，咁我哋再睇睇另一种极之神奇嘅小生命，就是蚕虫。大家细个嘅时候可能都养过蚕虫。蚕虫一条咁细软绵绵嘅绿色细虫，日夜不停咁食桑叶。但大家有冇谂到呢件事嘅背后有几咁不可思议？桑叶本身只系植物嘅叶，里面嘅水分、纤维同粗蛋白，但蚕虫将蚕叶食落肚之后，佢细细嘅身体里面竟然会好似一个最顶级嘅化学工厂咁，将桑叶里面嘅物质转化成一种极之坚硬、光滑、带住天然珍珠光泽嘅液体蛋白质。当佢要化蛹嘅时候，佢会将呢一啲嘅蛋白吐出嚟，喺空中凝固成一根长长嘅丝。一条细细嘅蚕虫吐出嚟嘅蚕丝可以系长达1000几米噶。佢唔需要教就懂得将自己包裹喺一个完美嘅椭圆形蚕茧里面，而人类正系发现咗呢一种小生命嘅奇迹，先至有5000年嘅丝绸之路，有咗中华文明里面最温柔、最华丽嘅一页。你睇一种细细嘅昆虫，一片普通嘅桑叶。当他们按照某种预见设定好的方式相遇的时候，竟然可以产生一种跨越千年的文化文明。这个难道只是随机的进化，亦或是在生命被创造的初期就已经被赋予了某种深刻的使命和连结？从一根枯草，我们看到雀仔的建筑智慧，从一片桑叶，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转化的奇迹。但是自然界的奥秘远远不只是这样的。当我们将目光从地面细细的虫和树上面的飞鸟转向地底下面，转向整个森林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庞大、更加令人震撼的生命网络。上一集我哋讲到呢度为止，下集会继续探讨地底下面互相传信嘅森林网络，以及万物背后嗰张睇唔到嘅秩序网。大家唔好行开啊，继续收听下一节更精彩嘅内容。

欢迎翻翻嚟第二节嘅节目。喺上次节目里面，我哋睇过会用针线缝叶嘅冯叶庚会合作建造百年巨巢嘅群居积巢鸟，仲有能将普通桑叶转化成千米蚕丝嘅蚕虫。我哋留翻一个最核心嘅疑问，就系生物学家成日话呢啲系本能。但是本能这两个字只是描述了它生理就是这个现象，但没有解答到这些本能到底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们生理就会而且偏偏会做得那么精准更适合的呢？我们由这个问题出发，一起去探讨地底下面的神奇网络，以及神在万物的背后预先写落的生命智慧。我们平时走入森林，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树，它们各有独自的生长，是互不相干。但科学家在近年发现，在我们脚下的泥土里面，是藏着一个极之庞大甚至被称为森林互联网的神奇系统。这个系统是由森林里面的真菌丝网络和树木的根系连结而成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棵老树生长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它制造了很多糖分和养分，而身边一些细小的幼苗因为被大树挡住了阳光，它们缺乏养分。这个时候地底下面的真菌网络竟然会好像传输管那样，将大树的养分自动输送给身边的幼苗，帮它们渡过难关。更令人惊叹的是防卫警告系统。当某一棵树被害虫侵袭的时候，它会透过地底的真菌网络向周围几百米外的其他树木发出化学的信号。收到警告的树木就算未见到那些害虫，都会立刻在自己的叶里面分泌出苦味或者毒素，提前做足防御的准备。你看，这些树木和真菌完全是没有大脑、没有眼、亦无神经系统的，但他们竟然懂得分享资源，互相警告，共同维护整座森林的健康和平衡。如果说这个只是随机的本能，那到底是哪个将这一套被人类网制网络重要精密的传递系统设计并植入去泥土和根系里面？当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你会发现自然界里面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孤立存在的。一片森叶需要土壤的滋养、水分的灌溉和阳光的照射，蚕虫需要食森叶才可以吐丝，而人类正是发现了这种小生命的奇迹，才有了五千年的丝绸文明。雀仔它需要树木来承担巢穴，需要枯草和植物纤维做材料，需要种子和昆虫做食物，它的数量又会受到天地和气候的制约，而树木的本身又需要昆虫帮它传粉，需要鸟类帮它传播种子。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不断的相接，最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形成的不是一条简单的食物链，而是一张复杂到极致几乎是无尽的生命网。万物彼此的给予又彼此制约，千差万别的生命在更大的范围里面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秩序是那么和谐。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一只雀仔含着一根草
佢其实系唔需要懂得乜嘢建筑学，亦唔需要识得热传导力学。一棵树喺地底传信，佢亦唔需要懂得乜嘢电子通讯协议。佢哋只需要依照自己生命里面预先被赋予嘅方式，将一根草放喺合适嘅位置，将一个信息传俾邻居，无数细小嘅行动彼此嘅衔接，最终就组成咗单独一个生命根本无法完成嘅庞大奇迹。节目嚟到呢度，翻到我哋最开始嘅问题，就系边个教识嗰只雀仔筑巢嘅？边个赋予咗生命嘅本能？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啦。生命学讲本能，并唔系物质随机演化出嚟嘅巧合，而系创世主喺创造生命嘅最初就已经预先写入生命内部嘅智慧同指令啦。创世主创造一个生命，唔单止系俾佢一个外壳、一只脚或者一双翼，将点样喺呢个世界上生存，点样同其他生命相处嘅智慧一同赋予咗俾佢。认识一个生命，我哋系唔可以只睇佢嘅自身，仲要睇佢同成个世界系点样相连噶。从一只雀仔，我哋可以睇到能力；从能力，我哋睇到关系；从关系，我哋睇到秩序。最终呢一份万物和谐嘅秩序里面，我哋能够亲眼睇到造物嘅神奇，睇到创世主嘅伟大同善意。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系用自己嘅存在喺度讲话，只要我哋愿意慢落嚟，用心去聆听，就能系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重新认识生命、天地同造化。讲到鸟类嘅本能同智慧，有位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俊贵博士，佢喺森林研究野生雀仔十几年，佢发现嘅奇迹简直系刷新咗人类一直嘅认知。讲到鸟类嘅本能，佢做过一个好惊人嘅实验，其中一个就系当四十只发出代表有蛇嘅沙沙声嘅时候，雀仔嘅大脑会好似人类咁，即刻会浮现出蛇喺树干爬过嘅具体画面，并会立刻扫视树干。更不可思议嘅系，雀仔仲识得听外语。喺森林里面，当另一种梅山雀发出警告或者找到食物的叫声时，四十雀竟然完全听得懂，并且立即去采取行动。大家想下，一只脑只有花生粒咁大的雀仔，不单止天生懂得分语法，懂得在脑袋里面绘图，甚至连跨物种的共同语言都一早被配备齐全。这个正正是引证了古人所讲的万物皆有灵的讲法是绝非空话来的。生物学口中的本能并不是物质随机演化的巧合，而是创世主在创造生命那阵预先写入了生命深处的智慧和密码。天地万物其实每一刻都在用自己的存在向我们沟通，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去聆听，就能在一草一木、一鸟一虫身上看到造物主的伟大和善意，看到生命真正的奇迹。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0: 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
1: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生为上主角，死做阎罗王。故事的主人翁叫韩琴甫。韩琴甫是什么人呢？他是隋朝著名的战将，字自通，是河南人。因为大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叫李甫，所以唐朝的人往往避忌这个甫字。由大名鼎鼎的魏征、房玄龄等人编撰的《隋书》，讲到韩琴甫那阵，为了避忌，将甫字作空格处理，将韩琴甫写作韩琴。后人中有不解避忌之意者，在全抄那阵省略了空格，将韩琴甫误写为韩琴。顺便提一提隋书，隋书是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至隋恭帝618年共38年的历史。隋书在隋文帝那阵已经由王绍编撰了80卷，在唐朝那阵再由魏征、房玄龄等人编撰，贞观十年，即是636年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35年。好，讲翻韩琴甫，他出生于将门，文才武略，勇武能敌百人，用兵出神入化。北周那时，历任都督、刺史等职。隋朝建立后，为消灭割据南方的陈朝，统一天下，大隋朝廷选拔了有才能的将领负责对江南用兵，韩琴甫因此被封为庐州总管。韩琴甫赴任之后，立刻着手精心准备。西元589年的正月初一，浓雾封锁大江，韩琴甫认为这个是一个难得的渡江机会，就以广陵的大将贺若白相约，同时渡江灭秦。韩琴甫大胆出奇兵，只是率领500名的精锐士卒，静鸡鸡地渡江，势如破竹，一路直逼秦朝的国都建康城下。最后在秦朝的降将的帮助下，韩琴甫顺利地进入了秦朝的皇宫，活捉了秦后主，顺利灭秦，终结了南朝。班师回朝后，韩琴甫被隋文帝封为上主角大将军。上主角又叫主角，是古时候官名，是保卫国都之官职。上主角大将军即是保卫国都的最高统帅。韩琴甫平定了江南之后，坐镇凉州，震慑突厥，使突厥不敢轻易冒犯隋朝的边疆。边境地区的百姓获得了和平与安宁。西元的592年，韩琴甫因积劳成疾，不治而卒，终年55岁。在韩琴甫病重去世前夕，发生了两件奇异的事情。一日，邻居的母亲去探望韩琴甫，发现韩琴甫家的门前仪仗和卫士庄严整齐，犹如大王的威仪。老人惊讶地问这些人做乜嘢嘅，其中一个人答：我嚟迎接大王。讲完这些说话，这些人就不见咗啦。与此同时，有一个病重的人忽然奔跑到韩琴甫家门前，大声地说：我要拜见大王。人们问：拜见什么王？那个人答：阎罗王。韩琴甫众人听后要捉住他打一餐，被韩琴甫阻止了。韩琴甫大声地说： 生为上主国，死做阎罗王，施以足矣。即是说，我生为上主国，死做阎罗王，我亦都满足啦。随后冇几耐，韩琴甫就去世啦。韩琴甫生为上主国，死做阎罗王的故事流传好广，例如在敦煌传世文物中就有一卷韩琴甫画本，惟妙惟肖地描述了韩琴甫怎样被请去成为了恩师之主。有人可能认为韩琴甫死后做了阎罗王的记载实在是太过神奇了一些，不过这个是明确地记载在由大唐一代名相房玄龄编撰的正史《隋书·韩琴甫传》之中，其可信度绝对是毋庸置疑啊。各位听众朋友，韩琴甫的故事讲明了人的生命绝非一生一世，人死并不如灯灭，无神论是错误的。从这则记载中，我们还知道了阴间阎王都是真实存在的，咁进一步推想就可知道因果报应亦系一定存在嘅。各位听众朋友，身为上主角死做阎罗王嘅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多谢收听，下集再见。

姐姐做花神，心头悲喜两难分，玉玉由天芙蓉罗，今宵到此。莲花云，大姐姐。

为太平不热战，用贵敬方之月，无可奈何之日那儿红艳俗欲，仅以群花之蕊，冰交之酷，神方之泉，风露之名，四者虽未了以达成身信，乃至制伐帝宫中，富士丑严，芙蓉

定是一直杏花香十里，状元归马走如飞，谷玉之恩令不记，今晚雷峰塔下我表亲儿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月眉草堂笔记》里面的新许先生的故事。景州人新谦居先生名许，是和纪晓岚的爸爸姚安公一起在康熙52年中的举人。新先生天性温文尔雅，从来都不会发脾气的，但是他性情孤高特立，一介不取，颇具古君子之风。他穿的一定就是那些粗的麻布长袍，吃的一定就是粗茶淡饭。有时呢，他的学生就将啲祭祀用过的那些肉送给他，他呢就将啲肉拿去市场那里帮人换啲豆腐。他说，
1: 不是我喜欢与众不同啊，实在是我食唔惯呢啲嘢。
0: 有一次呢，佢从河间参加瑞士嘅返嚟，叫个小童仆呢就牵住隻驴。咁个小童仆呢就攰啦，佢就叫个小童呢骑喺个驴上面，佢自己就牵住行。天色呢就嚟夜啦，仲落起雨嚟添。咁佢哋两个呢就只好投宿喺一间烂庙里面。呢间烂庙里面呢就只有一间房嘅，房里面乜嘢都冇，地下呢仲污糟邋遢添。咁佢就拆咗一扇门板，打横就放喺门前面喺度瞓觉啦。半夜醒咗，佢就听到庙里面有人轻声咁话：我要回避你，想出去，但係你喺门口嗰度挡住，我出唔到去。

0: 你又喺屋里面，我喺屋外面，互不影响，何必回避呢？
1: 男女有别，仲系请你放我出去啦。
0: 一个喺屋里面，一个喺屋外面，已经系男女有别啦。出嚟就反而冇分别咯。
1: 讲完，佢转下个身，又继续瞓觉啦。天光之后，啲村民见到新先生瞓咗喺呢度，咁好吃惊咁话：

真系一大奇闻啦。姚安公就开玩笑咁话：狐狸精能够迷骗天下嘅人啊，亦都断然唔会迷昧你啊，身谦居啦。你呢副咁嘅鬼状奇形，狐狸恐怕都从来未见过啊，搞唔清楚你到底系乜嘢怪物，所以咪俾你吓到逃走咯。又咁样可以见到新谦居先生嘅为人系耿直清正嘅。

0: 而家再同你讲一个人鬼以礼相待嘅故事。叶守富喺德州地方嘅老医生嚟，同纪晓岚嘅屋企咧系有来往嘅，亦都经常去佢屋企。纪晓岚细个嗰时仲见过佢，记得佢曾经对阿纪晓岚嘅先父姚安公话：有一次佢从平原去海丰嗰度，夜晚黑就迷失咗路。一仆人呢亦都走失咗。咁眼睇住呢风雨又要嚟啦。四周围亦都冇村落。咁佢就见到冇几远嗰度呢有一座荒废咗嘅寺庙。佢就即刻走去嗰度暂时避雨啦。咁寺庙嘅门呢就虚掩住嘅。而且呢门上面隐隐约约呢用啲白粉写住一啲大字。佢就用啲火照住一睇。哦，写住几个字就係此子多鬼，行人勿住呢两句话。但係佢当时真係进退无路啊，冇办法啦。於是佢就推开到门入咗去，向住天空拜咗拜，就话
1: 在下一介过客，途中就遇到落雨，求神容纳暂留一刻，雨停咗之后就走㗎啦，绝对唔敢留得耐喺度打搅。
0: 佢又听到屋顶嗰度有声音话：有感于你嘅礼貌周到啊，但系今日我饮到大醉啦，唔能够见客，冇办法啦。你可以靠东墙嗰边坐噶，西边嗰度咧就有个蝎子窦啊，怕佢会针你，咁啊唔好坐嗰边啦。如果颈渴咧，千祈唔好饮屋檐流落嚟啲水喎，恐怕里面呢混有蛇嘅口水㗎。大殿后面嗰啲酸梨呢已经熟㗎啦，你可以摘嚟食㗎。
2: 首富呢就听到无法都竖起呀，声都唔敢声。等啲雨伞咪一停，佢就慌忙咁样施礼拜谢，慌失失咁就走咗。觉得呢真係好似脱离咗苦口一样啊。
0: 姚安公就话
1: 喺庙门上面都写住告示啦，咁一定係因为伤咗好多人㗎啦。而你能够平安无事全身而退喇喎，并且仲能够对你指点告诫，咁啊得益于礼啊。凡係能够以礼要求自己嘅人啦，冇话唔可以以礼征服嘅，以诚相感，冇话唔能够被诚意感动嘅，即使系异类都系一样啦。你又唔单止医术老道啊，处事为人亦都好老道啊。
0: 听众朋友，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9号礼拜二。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丽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小孩子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小孩。另一方面，麦肯石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石长期虐待他和三个小孩。麦肯石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他对此不认罪。相关的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在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ub 公布了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屋伦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了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 Wallet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和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今日的节目。我们的播出时段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晚黑5点到8点的粤语节目，为你带来梁柱美食、李俊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保健养生、时事评论、法律法规等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9号礼拜二。湾区一对77岁华裔夫妇涉嫌枪杀女婿一案，日前出现更多细节。死者麦肯石是一名跨性别者，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主管。警方称他的岳父张秀勇和岳母陈世丽上个礼拜六在东湾登布连一处停车场向麦肯石开枪，之后被捕，并面临一级谋杀等多项指控。法庭文件显示，麦肯石和妻子正处于离婚及子女监护权争议中，双方此前互相提出家庭暴力及虐待指控。麦肯石曾经表示，岳母在2023年因外孙要求着姐姐的裙而责骂外孙，并打了小孩子的后脑壳，同时指责身为跨性别者的麦肯石影响小孩。 另一方面，麦肯锡的妻子亦都曾经申请限制令，指控麦肯锡长期虐待佢同三个细路。麦肯锡仲曾经因涉嫌掌掴六岁儿子，面临两项轻罪虐待儿童指控。佢对此唔认罪，相关嘅家庭纠纷以及枪击案目前仍喺司法程序中。日前，个人理财网站 WalletHub 公布咗全美最佳美食城市排名，旧金山、奥兰同圣何西等多个湾区城市上榜。榜单比较咗全美182座城市，以28项指标评估当地餐饮价格负担能力，以及美食多样性、便利性同品质。旧金山综合排名全美第三，仅次于迈阿密同波特兰。其中餐饮多样性、便利性同品质排名第二，但价格负担能力只是列第176位。WalletHub 指出，旧金山人均餐厅数量较多，亦拥有大量高评分平价餐厅、餐饮节同烹饪学校，以及25家美芝林星级餐厅。旧金山在人均香草香料店、国际食品杂货店以及精酿啤酒厂数量方面，亦位居全美前列。湾区其他城市中，屋伦排名第23，圣何西第41， Santa Rosa 第57， Fremont 第129名， Sacramento 排名第9， Stockton 排名第81。礼拜一，美国联邦参议院一致通过法轮功与活塞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用于制裁在中国参与或协助强袭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人员。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与美国个人或实体交易，以及限制入境、签证和移民福利。法案仲要求美国政府调查有关中共系统性强袭器官的指控，并谴责非法、胁迫性及非自愿器官获取行为。法案生效180日内，总统仲需要提交参